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中。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辨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辨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真言诗篇圣乐团。

0: 20周年。
1: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2: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魔心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3: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2: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草鸦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

0: 可歌诗协奏曲。
1: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2: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3: 我自己看，自己这样，感谢阿叔，我讲足奇妙。我暂时啊，坐下来看吼，啊看这首诗吼，实实在在，阿叔。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永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嗯嗯，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哎，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呐？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 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

0: 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1: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诶，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大海，该回家喽。

0: 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1: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起床有没有感觉天气又比昨天更凉了一点？的确哦，今天呢姐夫出门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气温呢比昨天要低了，很明显就是啊，今天清晨呢气象署呢所测得的低温出现在国道5号新北市的地方哦，清晨是4点27分测的 18.8 度哦，东北季风持续影响的情况之下呢，北台湾明显偏凉哦，那今天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哦。那午后南部跟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雨。那至于今天的温度的话呢，北部宜兰跟花莲的低温是21到23度，中南部跟台东是23到25度，白天高温的部分桃园以北、宜兰跟花莲是25到27度，竹苗跟台东是29到30度，中南部则可以达到30到32度哦。所以白天的话呢，基本上呢温度还算是蛮高的哦，但是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会下雨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要带着雨具出门以测安全就是了哦。那天气在变化呢，可能很多人呢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哈，这个感冒啊虽然哦你可能感觉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呢也不可以轻忽啊，因为根据主管单位的统计呢，国内的流感疫情哦仍然处于流行的高峰哦，上个礼拜的类流感门诊人数人次呢是 13.9 万人，比前一周是减少了 1.4%、哦、但是呢整个疫情的变化并没有很大，而且重症跟死亡的病例呢是明显的增加了哦。在上个礼拜新增了219例的流感并发重症以及44例的死亡病例当中呢，这个数字呢都创下了这一波的流感的新高齁。那目前社区流行的病毒是以 A 型流感为主齁，其中呢又以 H1N1 占比高达90%啊，那重症患者跟长者呢是这个死亡的相对来讲人数比较多的族群啊，所以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想要打公费疫苗的话呢，从10月开始已经在开始接打了，可能大家有一些意识了齁，所以前五天的接种人数都高于去年的同期齁、哦、所以对于年长者啦、幼童啦、慢性病患等等齁、哦、因为他们感染之后呢容易发展成为重状，要提高警觉齁、哦、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早去接受疫苗的接种齁、哦、以提升自己的保护力齁、哦、如果呢你出现呼吸困难啊、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等这些危险征兆的话，一定要赶快就医齁、哦、以免变成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增加了。那接下来又有连假齁、哦、大家出游啦，或者是跟朋友聚餐参加各类活动的几率也增加，人群的接触也变频繁，要特别留意齁。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勤洗手戴口罩就是了。好，这个疫情呢大家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齁。这个流感不要看真的是小事齁，它可能还是会夺命的齁、哦。好，那关心完天气跟疫情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哦，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非常的亮眼哦，有两个主要指数呢又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来看一下、哦、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253.38 点，涨了 0.49%， 涨了 0.49 之后呢指数是 51,521.28 点。S&P 500指数呢，则上涨了 0.58%。涨了 44.98 点，来到 7818.9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49%， 涨了 253.38 点，收在 51,521.28 点。不好意思，这个纳斯达克是最后收在 27,599.79 点，刚刚5万点是道琼的指数。那费半指数呢，则上涨了 0.34%， 涨点是 45.09 点，收在 13,217.82 点。所以你如果有在关心的话，应该知道有哪两个指数是创下历史新高啊？那就是标准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重新改写了历史的新纪录啊！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表现相当的优秀哈。好，那昨天影响盘面的主要的因素呢，主要就是油价趋稳啊。那十年期的美国债券殖利率也降到了 5.281%。那所以呢，市场对于这个月 FED 的升息呢，本来是有 50.9%， 一下降到只剩下 19.4%、那再加上呢这个 AI 还有资料中心的需求还是非常的畅旺所以呢带动了这个科技股的相对的表现咯。那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呢，五大科技天王 Meta 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跟亚马逊都是上涨的那费半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辉达上涨了 0.14%， 又再创了历史新高那至于博通呢，涨了 3.67%， 不过美光是下跌的最近记忆体的表现似乎好像比较相对弱一点点这个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我们的分析师魏老师也跟大家提醒过这件事情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那另外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是下跌了 0.72%， 日月光下跌了 1.58%， 然后联电呢只是下跌了 3.05%， 联电呢股价连续两天大跌这个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就是虽然科技类股普遍表现不错但有些个股呢最近呢利多反而不涨甚至大跌这个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那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也有25档的个股在500档个股里面25档呢今年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100%， 就是一倍的涨幅了啦所以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就是了。那这股气势能不能延续下去呢？我们也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个是美股的表现。那至于美元呢，最近美元相对比较强，不过昨天呢，稍微的贬值从18个月以来的高点回落了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3%， 来到 101.86 那相对来讲的话，欧元呢就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反弹到了大概 1.1259 对一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价位所以呢整个欧元来讲的话呢，暂时摆脱了过去这一段的跌势那我们也讲过，欧元呢最近比较疲弱，主要是因为受到法国公债殖利率飙升的影响那刚好法国公债殖利率稍微趋稳，所以欧元也趋稳，那加上美元也下跌呢，欧元呢就趁势稍微反弹，但这个反弹的力道强不强呢，还得看之后的数据公布。不过日元的部分呢，虽然美元指数昨天是走弱但是日元呢也没有因为走这样而走升，反而呢又贬值了现在的日元来到1美元兑换 158.14 日元这个又往160迈进了那到底日元怎么走，还是要看日本央行的态度了。好，黄金的部分的话呢，黄金礼拜二是上涨的现货的部分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 4168.33 美元。至于期货的部分呢，也是收高 0.7%， 来到每盎司 4187.10 美元，4000块的这个价位守得还算蛮稳的了那自己能不能够再往上攻呢那就得看其他条件的配合了 好，那至于说其他的条件是什么呢？美国联储会升息的态度当然是最重要的。好，那现在呢，市场认为说，十月份升息的几率降低了，那十二月份的升息几率呢，目前预测会升的几率还是有 84%， 还是蛮高的。好，那接下来就看美国联储会怎么表态咯。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咯，油价最近呢也相对来讲喔，比较稳一点点喔。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礼拜二结算的时候呢，上涨了26美分，涨幅是 0.3%， 来到每桶 100.58 美元，刚好维持在100左右。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1美分，来到每桶 89.44 美元。昨天就讲了，因为呢原油的供应慢慢的恢复正常，那另外就是大家担心嘛，这个经过霍姆兹海峡运送的油到底会不会有问题啊？那根据一个交易商的统计呢，过去7到10天啊，已经有每天1200万桶的原油跟每天200万桶的炼制产品从中东经由油轮来输出啊。那表示

是说呢，这个运输的风险，暂时也变低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对油价的稳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了哈。好，那另外呢，这个关于接下来的供需的需求的预估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昨天下修了今年全球石油供应跟需求哈，他们估计呢，全球的石油产量由2025年啊，就是2025年创纪录的每天1.063亿桶，会降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每日1.011亿桶啊。那需求的部分呢，也会从去年的每天1.044亿桶降到今年的每日1.024亿桶，也就是说，供给跟需求的预估都往下修哈。但是呢，EIA 也说，到了明年呢，全球的供需就会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新高哈。所以这供需多少也会影响到整个油价的变化啊，这个大家也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这个讲到油价哈，当然啦，现在呢就要看美国的通膨哈，是不是呢会继续往上升？如果会的话呢，可能就要牵动了美国联准会升息的态度就是了。好，这个，主要是油价的相关的新闻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又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了。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捐事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台股呢这几天都在上演五万点的上攻击战哦，那目前呢是涨了122点哦，来到49948点哦。昨天很可惜啊，还是没有攻克五万点。那今天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哦，站上五万点这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卡就是了哈。好，那回来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未来产业哈。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哈。虽然这句话用在现在有点不合时宜，有一点性别歧视的概念在里面哦。可是呢，选错行这件事情，我相信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不管是男生女生哈，都一样啊。不管是男女啊，大家都很怕选错行哈。那要怎么样来选对行业呢？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题目哈。这也是《远见》杂志40周年周年庆的

0: 系列的题目之一哦，那就是呢，帮大家挑出了40个台湾不能错过的未来产业，到底这40个产业是哪些产业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个《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轩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期《远见》杂志的这个40个台湾不能错过的未来产业。子轩早安。
1: Jeff 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大概也很想知道到底台湾有哪些不可以错过的未来产业。不过我看你们的报道是说，你们这个选出来这40个产业其实是不是你们自己选的，是综合了全世界的一些相关资料选出来的，对不对？喂，
1: 是
0: 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是怎么选出这个40个产业的。
1: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写报道就常会看到说，好像机器人产业很热门，或者说量子技术这个东西未来会成为趋势，所以大家就盘点了几个我们觉得比较有指标性有代表性的，譬如说像是美国白宫他每年都会提一些重要的关键科学跟技术清单，这是一个，然后其他还有像是世界经济论坛，然后还有 OECD， 然后还有日本、韩国、中国等等，他们还有麦肯锡等等，就是他们各自都会提一些计划，或者说对于未来的前瞻的技术的展望。那我们把这十几个机构综合在一起，然后才选出按照他们的有提到的产业或者说技术去排序，然后最后才选出这样40个重要的关键产业。
0: 好，那你们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个参考的标准呢？因为你刚刚讲也那么多的这个机构在做这件事情那你们选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定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出这40个产业呢？
1: 是基本上就是只要那个某个机构或者说他提的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就是得一分，然后所以是等于说每一个可能报告他可能会提5到10个，那最后把这十几个报告叠加在一起，那看谁得到最多分，然后我们就报道就着重把这些得到最多分的拿出来写，譬如说像里面提到的像机器人啊，然后还有那个利用 AI 去协助大家等等，就是有点像用这种排序方式去决定这个重要性。
0: 是，那你们选择的方向大概是哪几个方向？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这个仔细分析一下呢？
1: 是，我们有那个把这40个产业有去分类，就是分为大概6种。第一个是前瞻运算跟先进连接，那这种里面就是底层，就譬如说像特殊应用半导体啊、量子技术，然后 agentic AI 这种，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种是跟能源比较有关系，零碳转型跟次世代能源，那里面可能就我们前阵子很热门的前瞻的核能技术，然后还有储能啊、氢能等等，这第二种。然后第三种就是也是按照类似的顺序，智慧自主系统、未来移动与空间扩展。然后第四种是前瞻生意跟精准的健康防线。然后第五种。不好意思，我刚刚讲的6种，应该5种，是国家韧性、地缘防御跟大科学探索，里面可能就有一些防灾啊、国土韧性等等，大概是这样的分类。
0: 所以等于有5大类的这个分类的这个产业被你们选出来就是了哈。那我们
1: 是没错，
0: 一个一个讲，就是说，当然现在讲到最夯的产业，当然还是 AI 嘛。在你们这次的选择的这个产业里面，应该也是蛮多跟 AI 相关的产业吧？是不是？
1: 是，没错，因为这个东西它等于是现在可以说全世界不管是表层的应用，还是最底层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所以即便它的涵盖非常多，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领域，细的领域都被选进来。
0: 是，好，那你刚刚有讲到用5个面向来选择未来的产业，对不对？那就帮我们更仔细来介绍，在你们这次的杂志的报道里面有哪些产业、哪些公司是被里面列为这个未来产业，那大家在选工作的时候、选职业的时候可以去好好参考的，参与未来的这个趋势呢？
1: 是， OK， 那 Jeff 我想一开始可能就先分享一下，就是跟可能跟 AI 会跟台湾会比较有相关的。
0: 好，因为没问题。
1: 我们以人来讲好了，就我们会说人有大脑、五官跟手脚。那如果套用在 AI 产业的话，其实也是类似，就是我们会有一颗大脑，就是那个中央的这颗模型。那这个的话，台湾比较没有直接相关，

0: 但是去运支撑这个模型去运算的这些底层晶片这些供应链的话，台湾其实就我们熟悉的电子五个代工厂或是半导体产业 IC 设计啊，然后代工等等，其实都有的都是算是有在这个领域里面。那其他还有人还有五官跟手脚，那对应到机器人或者说对应到 AI 的话，其实感知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会听过的一些像物联网，然后它放在这些终端设备上，然后放在机台上，然后去得收集最多资讯，然后再连回去大脑，然后以及机器人这些就是我们的手臂，那可能是扮演这些手脚的角色。那这些台湾的公司，我们也许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直接做出整只完整的很非常非常先进的机器人，但里面可能有些关节啊，然后一些减速机等等，就是也算是台湾熟悉的内容。所以以 AI 来说的话，会说就是只要我们过去熟悉的这些供应链，其实都是算接下来未来，就是接下来科技只要继续轰下去的话，那它一样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公司。
1: 嗯，是好。那你讲了可能跟机器人比较相关的行业，可以大家参考一下，是未来很夯的行业。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根据你们的这个几大面向选出来，还有哪个行业值得再跟我们做分享的呢？子轩
0: 是。OK， 那在其他的题，一个是那个可能跟像量子技术有关，就是因为我们在排的时候有发现说，11个里面有十一份报告里面有8个里面都排进，8个都有把它排进去。那这个可能就是听起来会离大家有点远，但我们熟悉的一些公司，譬如说像 Google， 然后像 IBM，像辉达。其实都有投资在量子技术上。那以台湾来说，其实像鸿海然后电子五哥也有在这边有多所琢磨。因为那个刚结束大概9月初的时候是那个 Semicon， 就是半导体的展览，但是呢其实呢现场有好多块都有在讲跟量子技术有关的发展，然后有 Semicon 的展前的论坛啊，还有聚会啊，还有实际上展出时候的论坛也都有特别为量子技术辟出一个专门的章节，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也是可以值得去关注一下。就是虽然说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已经快要落地快要实现了。
1: 是，讲到量子啊，我们其实这两年也常常听到这个名字啊，不过就像子轩刚刚说的，量子到底什么东西，好像离我们很远，是不是请这个子轩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所谓的量子是什么东西，它可能可以运用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相关的层面上面，是不是让大家借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比较了解一下量子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0: 是，没问题。那我们讲量子最常听到就是什么量子电脑啊，量子运算。那这也是可能相对比较好简化跟大家说明的解释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传统电脑会有运算嘛，就是大家会在那边算哦，一加一，一加二。那量子运算它是一种重要的运算方式，但它的运作形式跟传统的运算不太一样。然后因为传统电脑运算是用位元为基础，然后像是开关一样，不是零或就是一，所以这是传统。那对照之下，量子电脑它是用量子位元，也就是所谓的 qubit 为核心。那它是用利用微观世界的一个叫做量子叠加的东西，然后它只要在还没有被观测前，能同时处于零跟一的几率混合状态。那这样的特性就可以方便在那个运算的时候出现值的飞跃。所以我们后面讲的各种应用，包含说可能量子的感测啊，量子的运算啊，量子的通讯跟安全，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特性会发生。那以应用来说好了，就我们可以期待就是以前很多很多复杂的难解的运算问题都可以透过量子技术达成。所以虽然说量子还没有那么
1: 不好，是请继续，因为我刚刚收讯有一点问题。来子轩请继续，你刚刚说到这个量子的运用嘛，那说未来可能会很多地方都运用它，然后会比现在算的更快更有效率，是这个意思吗？
0: 是会应各种问题都会更有效率的去运用它，比如说像最佳化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探测问题啊等等都可以。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受访者讲的我还蛮印象深刻，就是他说那个你丢3个问题给我，可能其中有一个就可以用量子技术来解决。
1: 是好，那反正就是

0: 以后这个量子技术会应用到我们生活层面，我们就期待吧。好好，不过讲了那么多哈，好像都集中在科技产业，像我们这种学文法商的，就没有办法想到未来产业，这样听起来有点悲哀，只
1: 对对
0: 是。
1: 对，应该说，因为我们盘点这些，觉得说，这些技术，因为它本来就是 technology 嘛，它本来就是决定，可以说是决定我们，人类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当然，文法商绝对觉得，因为我也是文法商出身，但了解这些，就是有点像决胜于千里之外嘛。所以，不管是只是知道趋势也好，还是应用在投资来说，我觉得应该都是蛮有帮助的。那当然，我们这些盘点这些技术里面，其实也有跟三类组比较有关的，就是那个可能跟细胞啊、跟化学比较有关。那这块其实也是算值得重视的。
0: 是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就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这种学文法商的哈，学这个科目的人哈，也许大家都会很害怕在 AI 的时代被淘汰。不过，可能要用不一样的思考方式想，如果我们这种学文法商的要在 AI 时代能够适应的话，我们势必也要去多了解一下到底 AI 时代的改变，还有我们今天介绍的 AI 的产业上面有什么特色，尽量去靠拢它啊，了解它，你这样才有生存的空间嘛，对不对？好，我们先
1: 是，
0: 休
1: 没
0: 息一
1: 错，没
0: 下
1: 错，没
0: 哈。
1: 错，
0: 这
1: 这样
0: 个是，那我们待会呢再请子轩呢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这一期《元经杂志》里面的这个40个未来产业的相关内容。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高风险族群叫叫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七标个之数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涨了121点，来到49,944点哦，离50,000点呢只差50几点的这个距离哈。今天有没有机会登上50,000点呢？我想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大家的一致的目标都是希望看到五这个数字哦，虽然呢之前盘中有到达50,000点上，很可惜哦，这个收盘都没有站稳50,000点哦。不过呢，在期货市场倒是哦，我们可以看到哦，期货市场的指数呢已经领先来到50,000点以上了，所以呢，看看我们现货的部分能不能也跟上期货市场的脚步了。好，回来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呢，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轩，请子轩呢来分享这一期的精彩内容哈。那子轩呢，这次来跟我们分享远见杂志40周年的系列报道的其中一个报道，说的是未来台湾不能错过的40个未来产业齁。那这个子轩刚刚也我们介绍了怎么样挑选出这40个产业齁，那也帮我们分类了大概有哪些方向的产业是大家可以注意的齁。来，这个子轩继续跟我们分享齁，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还有哪些产业也是未来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可以特别去留意的跟上潮流的职业呢？
2: 是刚刚有提到一个可能

0: 然后就可以降低制药的成本跟患者的负担。对，那这个东西它会叫工程化，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就它结合那个合成生物跟精准医疗的技术，然后它可以去利用那个基因啊，或是对于细胞工程改造有益的活体微生物，然后在人体内的特定部位执行这些精准的治疗。
1: 嗯，
0: 对，所以它就是一种可能我们现在虽然说比较难想象，但它其实已经逐渐有在发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可能跟就是人类去想象，哦，以后我们那个不管是人治疗啊，或者说想要更追求长寿，可能会比较有关的技术。对，
1: 是
0: 一种。然后如果要再衍生出去的话，就是一样跟高龄化社会有关，像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迎战阿兹海默啊，然后还有医疗模式原本是就生病去治疗嘛，就是更长线的这种预防，然后去还有其他像是去监测疾病啊，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人类去编织出这种所谓的健康防护网，就是都是跟现在我们讲说生医科技是比较有关系的。
1: 嗯，是，不过生医科技真的技术太高超，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做到的哈。那可能有志于从事生医相关产业的朋友们呢，很或许可以往刚刚子萱所讲的方向去努力就是了哈。好，那在你们这次这个产业的选择方面，有一大项，我觉得也是这两年哦，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在讨论跟国防相关的产业，也被你们列为是未来这个40个重要的未来产业，对不对？
0: 是，
1: 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一趴哈，这一个项目的产业，它的未来的趋势跟未来发展在什么地方呢？
0: 我想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会听到想说，诶，国防那是不是就是跟战争有关？那我想它的确会是有关系，不管是台海的，大家会担心台海的发展局势，或者说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那这个东西包含说台湾啊，包含说美国，我觉得各国其实都还蛮重视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先以台湾来讲好了，就我们刚前面讲说我们的供应链，那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块发力，还是说我们有一些无人机的产业，未来是不是有一些发展方向，那其实它就是我们关注的东西。那举例来说好了，像是那个已经有一些很专业的一些专门的厂商来做，但其实现在有一些新创也有快速在投入这些，那可能说比如说像无人机，然后还有GPS，还有一些定向武器等等，然后什么定位啊、导航啊等等，它其实都有在发生。那我举个例子啊，像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就收到那个有那个 Andrino 的Industry， 他们就发一个新闻稿，就他们又跟美国海军联手要投资66亿美元，然后扩大跟在美国的前进工业基地。那这间公司他们之前有跟台湾还蛮多密切的合作。
1: 哦，
0: 那总之就是要综合的话，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国防不管是因应战争还是因应社会的韧性，这块大家都有在多加投入增加投资。
1: 嗯，你说你这次远见杂志帮大家选出这40个产业哈，或许可以当做你未来选择职业，或就算你没办法从事这些职业，也许可以对你的投资有所帮助，因为既然是未来趋势的话呢，嗯，它可能未来发展哈，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获利咯。那你在投资上面也许也可以注意这几个方向哦。好，今天非常谢谢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曾子萱，请帮大家分享了这么棒的专题报道。谢谢子萱，谢谢。
0: 谢谢 Jeff。
1: 好，来，我们还是要持续关心一下台股齁，未来产业呢离我们还有一点遥远，但是台股呢离我们非常的近哦。嗯，尤其现在面临到50000点的攻防战哦。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攻克50000点呢，是大家的期待。不过现在呢台股的指数哦又往下掉了齁，嗯，目前涨了47点而已，来到49870点哦，台股继续加油啦。好，那至于个股的部分，台股要往上攻，嗯，护国神山台积电一定要占有，嗯，这个举足轻重的分量啊。不过今天台积电呢，开盘之后稍微的走弱，目前跌了10块钱，来到2575元哈。不过因为在下个礼拜台积电就要开法说会了，在法说会之前呢，也有些外资呢，纷纷开始啊，在调整对于台积电的目标价的看法哈。基本上大家都非常乐观哈。比如说像摩根大通证券呢，它给它的评价是优于大盘，所以他们的目标价。

价呢也从3200元调升到3300元哈。那摩根斯坦利证券呢也给出优于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他们的目标价则从2988元调升到3088元啊。那至于高盛的部分呢，则是给予买进的平等哈。目标价由3100元调升到3300元，所以呢，基本上外资对台积电非常的有信心，目标价都调到3000元起跳了哈。现在呢也才2575元，离3000元还有一段距离哈。那到底会到3000元还是到3300元呢？就得让时间来证明。当然，下礼拜的台积电的法说会非常的重要了哈。好，那讲到台积电呢，大家也知道哈，因为台积电的带领，使得台湾在 AI 这个产业呢，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所以国际上面的很多的大厂也都急着要来跟台湾的厂商合作。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跟大家说过了哈，很多 AI 大厂的大咖哈。这些执行长们今年呢来台湾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那目前呢，正有一家公司的执行长在台湾呢，就是超微的执行长苏之峰这个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到，他呢，目前呢在台湾访问而且啊，他宣布呢要在台湾投资100亿元美元也就是新台币3200亿元的供应链的计划那他认为说。AI 市场的需求比预期要来得好哈，所以还会进一步来调高投资的金额未来呢也会持续扩大投资台湾的供应链他昨天呢闪电来抵台哈，停留一天而已啦哈，但是呢他密集的会见了台湾的客户以及供应链的伙伴他形容这次台湾行呢是A very busy trip for one day, 非常忙碌的一日行了哈。他拜访了哪些公司呢？包括了宏基、华硕、鸿海、广达、台积电的五大伙伴了哈。这些都是龙头公司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些AI 的大厂对于台湾的信心哈，是非常的强而且呢，持续会扩大在台湾的投资，对台湾的经济来讲，对台湾的股市来讲都是好事哈。那台股呢？当然，我们就希望早日借着这些大咖们的投资可以早日来到50000点的大关。那昨天呢？其实在盘中呢，最高冲到了49968点，距离50000点只差31点哈。不过最后中场呢，还是没有到达50000点。可是还是上涨了111点收在49822点齁，再次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所以已经好几天齁都是历史新高的这个记录了齁。但是齁，三大法人呢好像呢趁台股的高档有出脱台股齁获利了结的这个趋势齁，三大法人呢合计卖超了台股207.86亿元齁。所以呢这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齁，希望这个卖超呢只是暂时的调节齁，而不是真的就要开始落跑了齁。那昨天呢外资呢还大砍了友达8.7万张齁，投信呢则是大举卖了联电有6万张齁。所以内外资昨天呢都有这个大单卖出台股的这个迹象这个倒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的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卖超了66.5亿元，投信则是卖超了142.6亿元，自营商反而是买超了17.2亿元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法人有获利了结这样的一个手法出现齁，这个可能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了齁。好，另外呢在台币的部分的话呢，台币昨天台股虽然继续创新高，台币呢只有小升了 0.7 分收在 31.781 元对1美元的这个价位，开盘的时候是 31.76 元最高来到 31.699 元有这个
升破了 31.7 的这个关卡哈，那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那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让台币呢，也继续维持的强势，不过台币最近升值都是微升，然后没有很明显的升上。

去就是了啊，那就看看咯。接下来如果外资投资台股啊，钱没有汇出的话呢，对台币来讲的话呢，应该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台币出现比较明显的跌势的话呢，你可能要小心一下，是不是有外资绕跑了？那股市是不是会出现反转呢？好，这些指标大家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哦。好，那另外我们看一下一个国际新闻哈。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就有讲到说，辉达的股票又创历史新高哈。那同时呢，也传出一个消息说 ，SpaceX 就是马斯克这家公司呢，打算呢要来筹资400亿美元哈，来采购辉达的先进的晶片哈。所以马斯克呢，跟辉达这个合作呢，可能也是会为辉达哦，这个再带来这个非常丰厚的收益哈、那另外呢，就是 SpaceX 计划要筹资100亿美元哈、来进行银行的贷款，还有300亿美元的投资级的债务哈、主要就是要来支付这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晶片订单哈、所以如果这个订单成交的话呢，辉达又有一个大笔的账可以入账了哈，难怪它的股价要一直创新高了。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大家生活上还有投资上面呢，这些资讯都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今天外面的天气呢算看起来有一点点的阴阴凉凉的，可是应该听气象报告应该不会下雨了，那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秋高气爽的一种天气。然后那这个双十国庆也即将快到来了，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电台

0: 附近呢，都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喜气洋洋的味道了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浩方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也是。哎，这个喜庆洋洋的十月份的这个精彩内容哦。那因为我们总编辑每个月呢都固定会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都每一个月份哈都内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他也都不吝的哈，就会带来三本这个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因为只有三本哈，所以我们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就会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如果是你是手脚很快的哈，然后呢又是非常幸运很 lucky 的人的话，哎，就可以把这一本这个非常编辑精美哈，内容丰富的这个《浩方网》杂志带回去好好看一看。那如果没有这个这样的这么 lucky 的呢，就好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哦。那我们也在 YT 上面有直播，大家都可以来搜寻一下。好，那总编辑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哎，这一次呢，封面的这个名人会客室又是一个美女了哈，刘姿玲哈，这个很多人应该对她都不陌生哈，算是一个早期非常知名的这个主播，后来呢她也往企业界发展哈，都有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这一次名人会客室是要提她，诶，这个买下士林60坪的孝亲坊，诶，待会我们要留一点点时间请总编来好好分享这个刘姿玲的购物的经验谈哦。好，那我们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哦，一开始从这个话题新鲜事啦哦，因为每一个主题都是真的是我们总编辑哦杨清亮精心策划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单元每一个部分我都不想把它漏掉，可是呢我们大概都只能谈到哦，从头谈到名人会客室，后面也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都没办法分享，所以有时候我会把它分在下半月哦，我自己读白的时候，我就拿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比如说是房产小学堂啦，还有房市最前线啦，这些跟我们房地产有相关的，我觉得也说，哎，不能有遗珠之憾这样子啊、哦。好，总编，我们就从话题新鲜事来了。
1: 好，我们先讲，我们这次找了两个地方哈，两个跟我
0: 台北
1: 还蛮有关系的，
0: 台东。哎，我们最近这几期都跟台东有关系，
1: 都有，对，是。来，我们这次话题新鲜事选两个哈，第一个要讲的是空总哈，空总这边有新的展览哈，
0: 哎，对，
1: 讲到空总那就有故事了，因为其实我以前也在空军当过预官哈，
0: 哦，是
1: 那时候，所以那时候也会偶尔会到空总这边来办一些事情
0: 哦，所以那边那时候还是一个官军方的单位，
1: 就是就空军总司
0: 空军总
1: 司令总司令部在这里、
0: 那外人是没办法进去的，
1: 完全没办法进来，对，那结果现在后来他这个其实应该讲最早他在1937年吧，193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日本时代嘛，那个时候算日据时代的时候，他算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算是很早，算很早很早台湾推动工业的一个研究的中心，
0: 一个基地
1: 在这里，那个后来这个张。然后嘛，就变成了就是空军总司令部就进驻在这个地点。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空总就搬走了哈。
0: 对。
1: 然后现在是由文化部推动转型。那2026年的时候完成了阶段性的一些古迹的修复。所以你其实到里面来看，比方说我们这次会提到的战情大楼啦，或是旧办公大楼，都是很刚修复完整，而且很有可看性。那这次我们把它提出来，是因为说有一些新的展览哈。对，那我要特别提一个，比方叫勤工记哈，勤工嘛，因为空军嘛，
0: 对、
1: 欸、那勤工记是台湾的艺术团队有打造12件大型的新的地景的一些作品在这里展览。
0: 我看到你们的那个照片图现呈现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拍起来都很漂亮，都是打卡的景点这样子。
1: 没错，对，有好几位艺术家哈，林建中啊，这些都在里面有一些作品。
0: 对，
1: 那除了这个勤工记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台湾主题的一些特展在里面哈。图书馆展演空间这边哈，
0: 是，
1: 所以其实你现在其实空总让这个位置真的 location 太好了，
0: 太好了，他们就是在我们很多人都形容他说蛋黄中的蛋黄，
1: 是
0: 啊，因为大安区就是这个台北市行政

0: 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蛋黄，那这个空军总部又是蛋黄中的蛋黄，哇，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的。
1: 所以到蛋黄区的蛋黄中的蛋黄来看这些展览啊，
0: 对，
1: 会很方便。
0: 对，没错，而且是免费的，
1: 免费是的。
0: 所以这个展览呢是到11月3号即日起哈啊，这个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哈。哦，那这个地点真的很好，交通也很方便哦。这个大家可以随时去哈，随时去，真的是一个在都会当中哈难得的一个大地展览场哈。
1: 是，
0: 好，来，我们再来从台北就跳到了台东了哈，
1: 就是华东地区
0: 哈。对，
1: 我们叫纵谷大地艺术季，
0: 这个好像每年都有办，是不是？
1: 已经到了第八届了哈，
0: 第八届了。对，我觉得他这个办这个真的很成功哦，
1: 没错，
0: 而且在这个把台东的它的整个大自然的风貌极致的呈现出来。
1: 是，对，我们不要讲一些你可能对政治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台东跟花莲哈的这个政这些地方单位哈，其实这几年把台东跟花莲的观光做得非常好，
0: 真的非常用心，非常
1: 的用心，
0: 真的很用心，而且他不是说刻意去发展观光，他是把他的大自然的资源充分的来展现，
1: 真的哈，比方这一次的我们这次讲这个纵谷大地艺术季嘛哈，那第八年哈，这次邀请了台湾、美国、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六国12组艺术家哈。
0: 哇，哎，这个你在国外可能要跑好飞好多的国家才看得到嘞，
1: 没错，
0: 在花东纵谷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
1: 你一次可以看完哈。
0: 对，一次可以看完哈，
1: 因为太多，
0: 而且是免费的。
1: 对，嘿，那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哈，就比方在鹿野高台啦，
0: 对对，
1: 这里啊有些作品，
0: 鹿野农田、
1: 鹿野的新娘湿地哈，这些地方哈，好几个作品。另外呢，最主要是因为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年发生的这个马太安溪的那个
0: 光。
1: 光复乡嘛，
0: 对对，那个，
1: 所以这些受灾的光复乡等这些重灾区呢，这一次的这些农村聚落呢，也他们也有一些作品在这里面哈。
0: 哦，真的啊，哦，是是是，这很难得哦，
1: 是，
0: 真的很难得。
1: 一个艺术家叫林纯嘛，他叫无限守护的这个主题，做了一个艺术品在这边哈。
0: 哦，
1: 来看一看。
0: 对，因为这时候刚好都是那个一片绿的时候呢，它如果有一些大地艺术哈这个地景艺术在呈现在这个一片绿的这个画布当中，
1: 对，
0: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尤其它如果是有这个色彩比较斑斓的话，大家从我们这个总编这个特别挑选的几张照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哈。你也是真的是去那边哈拍照打卡的好景点这样子。
1: 对，我们要摆脱去年的这个灾情的这个阴霾哈，现在是一片欣欣向荣。
0: 好，这个是台东纵谷花的这个大地艺术节哈。好，那这个话题新鲜事有两个，一个是台北，一个是台东。那我们再来就是来到了小旅行哦，小旅行也是我每次哈都觉得说看完之后就真的是想要来一趟小旅行哦。有时候真的还不是小旅行，是可以好好的玩一玩的哈。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到了云林。
1: 对，
0: 云林我们这一次也在今年也是蛮多的哈，介绍的哈。
1: 上一次也讲过了，
0: 对，
1: 上次就是云林的虎尾为主嘛。
0: 对，
1: 可是真的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云林这太东太多了哈。上次也提到那个布袋戏嘛，
1: 是
0: 布袋戏馆哦。
1: 对，那这是在布袋戏馆的附近还有一些新的
0: 很多哈，我们也不能有遗珠之憾，
1: 不能遗珠之憾，所以我们
0: 所以总编又再做了一集哈，
1: 分两期把它做完。
0: 对对对，
1: 其实我刚刚上节目前跟新民大哥有稍微提到这几年云林哈它的改变哈，就是蛮大。
0: 真的蛮大蛮大，
1: 县长还真的还出来还不错，
0: 对，还蛮用心的，就真的也不要用那种政治的那种颜色去分，
1: 对，
0: 他真的是很用心这样子。
1: 然后副县长又是我以前艺术刊同事哈，他真的很有创意，很有时尚感的一个女生，
0: 而且是一个真的漂亮的美女，
1: 美女是。好，我们这次讲七间哈，就云林的七间老屋哈，
0: 好，
1: 有新滋味哈。
0: 好，
1: 第一个虎珍堂，
0: 虎珍堂，你如果非常有名耶，
1: 哦，虎珍堂很有名，
0: 在网络上面，
1: 在虎尾哈，它算是云林的云林子弟返乡创业的哈，对，这一个地点哈，
0: 对，
1: 那虎珍堂它用的是什么？因为云林算是台湾的产地瓜最产量最大的地方
0: 哦，对对对，头那个算是什么？我们的那个 地瓜太
1: 台湾两条地瓜就有一条是来自于云林哈，
0: 所以二分之一呢，
1: 对，所以虎珍堂就充分运用了这个优势哈，它有研发各种的地瓜产品哈，
0: 是
1: 它2016年创立嘛哈，
0: 对，
1: 然后现这一次它是锁定全台湾唯一以地瓜为主题的糕点专卖店哈，里面有很多
0: 虎珍堂
1: 哈，虎珍堂什么虎尾巴啦，然后什么地瓜蛋挞棒啊，这些东西都是跟云林的在地
0: 去做结合，做结合
1: 啊，虎珍堂可以好好看一看。那我要特别讲虎珍堂的，它的这个店面的旁边有一个叫五间厝，
0: 嗯，
1: 五间厝，五间厝
0: 哈，五间厝，
1: 对，五间厝其实就是以前，其实一些虎尾他们以前早年还没有人来开发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地的时候，
0: 是，
1: 后来最早是有五户人家哈，在这里做一些这个农耕啊等等的哈，所以从清朝一直到日据时期，这边都叫五间厝，那所以五间厝就个五间厝神社哈，它刚好这个虎珍堂旁边就是一个五间厝神社的一个，它的算是一个重要的通道啊，通到那个神社去。不过后来神社已经拆掉了，
0: 拆掉了。
1: 对，后来就变成那个安庆国小，一个部分哈。
0: 对，
1: 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你去五间堂，顺便你可以去走走五间厝，然后顺便走走安庆国小。
0: 对，因为我看它你们呈现出来的这些图片，也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这个建筑。
1: 对，
0: 而且它整理的非常干净哈，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窗明几净，然后在这边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静谧的一个这个休憩，或是说在这边吃东西的好地方这样子。
1: 那安庆国小其实以前是台糖子弟学校
0: 哦，是哦。
1: 为什么虎尾会起来？是因为日本人在这边盖了糖厂嘛？
0: 嗯，对对对，
1: 所以糖厂到现在还
0: 所以有糖都之称嘛？
1: 是没错。
0: 那你刚才提到地瓜哈，
1: 对，
0: 看到这边这个里面有一个诚心号地瓜豆腐冰，这个真的好，我一看就觉得。好特别哦，
1: 啊，独家开发的哈，
0: 对，真的
1: 地瓜鲜奶酪
0: 冰，
1: 对，地瓜鲜奶酪
0: 啊哈，
1: 然后配我最喜欢的地瓜圆啊，大甲芋头啊这些，
0: 真的在这边可能都是独家才吃得到的哦。
1: 就是口感那个层次很丰富，
0: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把在地的特色这个带来极度的一个发挥了。
1: 是，
0: 好，那我们再来，
1: 这个酿岛
0: 也是在虎尾，
1: 那它在虎尾的郊区了，
0: 在郊区
1: 哈，那其实这个叫酿岛 Favor Land 哈，它算是一个做酒的哈，
0: 酿酒
1: 对，虎尾酿酒厂的，这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可以让你来体验哈，
0: 是
1: 它是100%纯酿哈，没有化学添加的，
0: 100%纯酿，这个有些国际品牌的知名酒厂都要特别强调
1: 是
0: 100%纯酿，
1: 它里面东西还蛮多的哈，就是所以你可以到这边来体验当一日的琴酒师或者是一日的果酿师
0: 哦，
1: 这里面都有课程哈，
0: 可以让你去体验就对了。
1: 对了，对，他最近才重新整理的是一个叫微醺厨房，
0: 微醺厨房，
1: 微醺厨房是针对家庭客人哈，还有一些不适合喝酒的儿童
0: 哦，
1: 他们还是有去做一些这个一些展览，
0: 一些特色，
1: 好，特色，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小旅行，跟各位介绍更多在地的一个特色餐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

0: 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6: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7: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6: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7: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6: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7: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来宾、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青总编、这个事实上文采非常的丰富、这个来让他来编这一本杂志真的是这个不做第二人想啦、因为这个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所以我每个月都会请他、这个一定要到我们节目中亲自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哦。那每个月我也都跟他熬三本的这个实体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会在第三段这个是我们固定的这个 tempo 啦、第三段一开始我们就会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赶快抢先把这一本杂志带回去看。那因为只有三个幸运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得到所以呢大家待会一定要把手脚要快哦。好，那这一期的呢我们的小旅行我们总编带大家到云林云林有很多特色的餐饮啊好吃好玩好滋味都非常的多所以上个月有这个对云林做了一个介绍，这一期呢我们总编呢又找了七间老屋蹦出了新滋味那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的是酿岛这个算是以酒为主的啦以酒为主。再来我们再来一个叫低所这个英文我就不会念，应该不是英文好来
2: 它是瑞典文
1: 瑞典文
2: 那我们就不念它了。
1: 对对对，叫低所，中文叫低所，是日咖夜酒这个
2: 对，我们上次在台东在介绍台东的时候，张惠妹那个店也是这个日咖夜酒，
1: 日咖夜酒，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2: 是晚上就变成这个。

0: 哎，
1: 酒吧，
0: 对，酒吧
1: 啊，啊，白天是喝咖啡，
0: 对，是。那他这个是在虎尾糖厂附近哈，
1: 哦，
0: 十年历史的一个老房子，我还上了那个 Google Map 去看他早年的照片，哇，是，他还是又做了很大的一些这个变化
1: 哈，哦，
0: 重新
1: 改造过，
0: 重新改造过，
1: 嗯嗯嗯。
0: 那这家店
1: 外观就很特别，
0: 外观很特别，你看这个就跟这个马上想到是这个。是不是跟建筑有关？果然他的老板哈叫傅子杰，傅子杰自己就有这个建筑跟家具的背景，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外观的设计哈，
1: 对，真的很特别，
0: 就很简洁，
1: 就很简洁利落，
0: 嗯，对。那他们现在变成是一二三三层楼的空间嘛，
1: 嗯，
0: 那早年是一个老的传统的杂货店哈，
1: 是，
0: 对。那现在就变成他现在把这个瑞典文两个瑞典文哈，
1: 嗯，
0: 田这个字跟台语的田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才会有这个。才会有这个瑞典文出现
1: 哦，才有这个瑞典文出现。
0: 对，
1: 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跟总编在聊，就是说，哎，现在有很多这些店哈，他们取名字真的会让我们非常费思索哈，真的绞尽脑汁，不晓得要该怎么念哦。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自己的比较这个粗浅的一个观点，就觉得说，应该我们取一个店名哈，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名，应该是让大家朗朗上口。马上就可以理解他是在卖什么哈，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口语的传播。那可是呢，如果说像你取一个这个瑞典文，我要去解释半天，我又念不出来，我要怎么样帮你做口语传播？那这个真的是我认为是相对比较是一个阻力。可是总编，你认为不是这样子？
0: 就还好，就是我就是我会因为记不起这个字，然后去查字典，
1: 可以去更加想要去查一下，了解一下是什么这样子
0: 哦。各有看法了，
1: 对，所以反而让你的记忆点更深这样子。
0: 是，
1: 嗯。
0: 好，那他这个因为三层的空间嘛，
1: 对，
0: 一楼是做吧台跟那个餐饮哈，
1: 嗯哼，
0: 然后二楼他有留下一些老屋的痕迹，
1: 是，
0: 然后有一些这种家具是定做的哈，
1: 嗯，
0: 然后他连颜色啊这个摆置上面都有时候做一些用心哈，
1: 对，
0: 那三楼就是用耐旱植物打造一个露天植物园哈，
1: 嗯哼，
0: 那这个我们的记者去的时候发现，就是其实他的咖啡是很顺口的哈，
1: 嗯哼，
0: 那浓缩咖啡啦，
1: 是
0: 啊，比方说蜂巢拿铁啦，
1: 嗯，
0: 这些都还蛮顺口，还蛮不错的。
1: 是，
0: 对，那有一些饮料也结合了当地的这个农产哈，农产品哈，所以这个还算是非常的值得推荐的一个点。
1: 嗯，你讲的蜂巢拿铁，我看起来哎，真的好特别。
0: 对，没错，
1: 我每次去咖啡 shop， 我大概都点拿铁。那这个所谓的蜂巢拿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下次一定要去尝尝，
0: 下次去看看，
1: 去尝尝
0: 哈。是，
1: 好，再来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这个就是让人家一看就懂了。
0: 没错，马上有对比，是不是？
1: 对，
0: 是吃小火锅的地方。
1: 嗯嗯嗯。
0: 好，这是我们上次讲云林故事馆嘛？
1: 对。
0: 那这刚好这间是在云林故事馆的对面
1: 哈。哦。
0: 那以前是日据时代的一个旧的宿舍哈，
1: 对，
0: 一个旧的宿舍去做，他去做一些这个改装哈，
1: 对，
0: 做成，所以里面还是一些日式的木建筑。这个是日湖尾邮局的旧的宿舍。
1: 哦。
0: 那所以在里面呢，他有做一些这种怀旧的物件啊，
1: 对，
0: 然后去呈现它浓浓的复古风，
1: 对，复古风很浓。
0: 然后最特别的是我们要特别提到的这个很少见叫西瓜棉这个东西，
1: 西瓜棉，哇，这个又是一项创意了。
0: 它是把那个还没有成熟的柚瓜哈，加上一些粗盐去腌出来的哈，这个一吃就是难忘的，
1: 真的。
0: 对，这个可以去特别的去试试看。对，那很多很多的饕客会去点叫西瓜棉锅
1: 哦，西瓜棉锅。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蒜香蛤蜊鸡腿锅，哎，这个也真的是创意十足。
0: 你看云林刚刚是台湾最大的地瓜产地，对不对？
1: 对，
0: 它也是台湾最大的蒜头产地。
1: 嗯嗯嗯，
0: 之一。
1: 对对对，没错。嗯嗯，
0: 所以到这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
1: 对，
0: 可以去点点这些西瓜棉啊，还有蒜头口味的
1: 蒜头的这个蛤蜊鸡腿锅。好，这个是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哈。好，再来，
0: 好，再来是啧啧称奇植物甜点。
1: 我们就从湖尾来到北港
0: 哈，在北港糖厂哈，
1: 北港
0: 糖厂的老屋哈，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北港的另外一个点了，
1: 对，
0: 好，这是叫啧啧称奇植物甜点哈，这是全部用全植物的这个食材去做的甜点
1: 哦，
0: 所以做甜点呢，你不需要用蛋跟奶 跟、哦、跟那个牛奶，其实也可以做出好吃的甜点。
1: 是，
0: 这边就是有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一个那个哈，那这个算是还蛮值得推荐的哈。
1: 对，
0: 那除了说这个食物之外呢，最主要它的装潢哈是很走那种南法的乡村风格。
1: 是
0: 啊，那有些老建啊，有些瓷砖啊哈、都可以特别的去看。那里面还有一个古董级的阿嬷的那个什么那个裁缝机哈，
1: 裁缝机这个就比较少看得到的了哈。好，这个都是阿嬷级的。
0: 北港糖厂，
1: 好港，哎，再来也是在北港，
0: 哎，一样北港哈，这宝生堂汉方咖啡哈，
1: 哦，这个中药入菜，
0: 哦，这个是有故事的哈，
1: 哦，有故事，好，
0: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这个老这个建筑物，它现在还是一个老透天，
1: 哦，老透天，
0: 联动透天，联动透天了，两层楼联动透天哈，
1: 哎，这个很有特色，
0: 它70年前是那个水林中医世家哈，叫陈茂林医师他所创作的，他创立的哈，这。然后他是民国44年就买了这个老屋哈，然后后来就开了这个宝生堂中药行嘛。
1: 哦，
0: 后来他又租给同业，2018年把它收回来，然后他的外孙来做这个咖啡馆哈。
1: 是，
0: 所以你到里面会看到很多我刚刚讲很多老的东西哈，
1: 比
0: 方说白纸柜啊、实木的柜台啊，
1: 是，
0: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各种香草、各种那种药材
1: 哈。嗯，
0: 那他也用药材去做咖啡哈，比方说一些这个黄金虫草鸡汤哈，这个玉炖人参鸡汤哈，这是咖啡之外，它还有一些汤品
1: 哈。哦，有一些汤品，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把它的那个中药房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也发挥出来，这样。
0: 对，那据说了，据说这个附近在北港那边有个叫武德宫嘛哈，那武德宫的财神在这边显迹过哈。
1: 哦，
0: 对对对，这是地方传说哈。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哈
1: 显露过神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这种这个老的那种透天哈，两层楼，这个你看到它那个有那个阳台哈，
0: 对，
1: 真的是很有特色，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
0: 很美。刚好他又在中山路上面，中山路走到底就是朝天宫嘛，
1: 对，
0: 所以
1: 北港朝天宫，
0: 朝天宫，所以这是很热闹的地方。
1: 对对，这个应该是很热闹的地方。
0: 嗯嗯嗯，
1: 对。那你们这边也特别提到北港哦，旧称哦叫做笨港
0: 啊，
1: 笨港哦，这个有一些年轻人可能都已经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名称了啦哈。好，这个是我们小旅行呢，总编呢带大家又再度的来到云林跟大家这个带去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而且都是非常特别哦，有些可能是在地独家才有的哦。好，那吃了好玩的东西，吃了好吃的东西，我们要来住哈。住一些不同的旅宿体验，所以呢，这一次的我们的特别企划，总编辑呢找了6场不一样的旅宿体验哦，让大家来这边来特别住了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陈总编来跟大家分享喽，
0: 因为6间都不一样哈，都
1: 不
0: 一样的风格，
1: 都不一样的风格，
0: 都很新。
1: 对，而且我看到你们一开始第一个就提到全台首间疗愈主题旅宿，
0: 是
1: 哈，哇，真的看到这个就很想要去，
0: 这个 location 非常好啊，这个是在台北的那个忠孝复兴站那个那个富邦的那个富邦天意吧，那个建筑物的对面
1: 哈。啊，富邦逸庭，
0: 放逸庭，富邦逸
1: 庭，
0: 对，放逸庭叫五开安旅。
1: 哦，
0: 哎，这个背景是什么？这是福华酒店的这个第三代
1: 做经营
0: 的三代哈。
1: 真的啊？
0: 对，福华的二代里面，二代的老九嘛，老九叫廖东汉嘛
1: 哈，
0: 廖东汉的儿子哈，他去做的哈。两个儿子哈，他们等于是福华三代去做经营。
1: 对，他们本来都是做那种非常大的那种5星级旅馆，
0: 对，
1: 竟然来做这种小的那个所谓的行旅
0: 哈。他们去创了叫福泰饭店这个品牌。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那这个
1: 比较小规模。
0: 对，那这个五开安旅呢，走的是那种日本山形县的出羽三山的这个三福文化了，这种下去做这个整个的规划的一个精神的那个主要精神在这里
1: 哈。是，
0: 他要每一个来他旅店的人都能够怎么样？专注当下，然后顺应生命流动的修行之道。
1: 哦，
0: 就是你去日本山行去做旅行的时候，当一个是个三福修行者的时候，你在穿梭在山林里面，就是要那个感觉哈。
1: 对，
0: 就是把那个意象带到他这个空间里面来哈。
1: 是，
0: 所以它里面其实很。 就是很多很先进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哈、哦嗯。比方说这个除了说我们刚讲山的意象哈、哦，就是在它在这个植栽啦，在那个那个上面有一些山的意象之外，最主要是很多科技的东西。
1: 嗯。
0: 比方每一次呼吸跟每一口饮水，它有去帮你做一些设计哈、哦
1: 嗯，
0: 用科技的方式哈、哦，
1: 对，
0: 好、哦、去做一些，比方电子集成啊哈、哦，等等等等哈、哦。然后每一个房间还有这种抑菌的这个

0: 这个专业的设备哈、啊
1: 欸，真的都是非常特殊，为了让你的这个这个疗愈哈，做了一些规划，跟我们一般去的这种饭店啊、旅馆啊，它的那个设备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他要体验的是这种在山里面的那种纯净的感觉，
1: 是是是是，
0: 这到底什么感觉？我们去住了，
1: 对你去住了就知道哈，就在台北市这个非常繁华的这个所谓的蛋黄区里面啊，坐捷运就到，
0: 坐捷运
1: 到复兴站就可以到了哦。
0: 对，
1: 好，这个是乌开安旅哦，再来我们就来到了新北市喽。
0: 哎，我们到了这个台湾第一间休闲饭店，早年呐、啊，就是这个以前翡翠湾哈，福华、福华跟太平洋早年在做了这个翡翠湾福华大饭店嘛，对。那后来因为这个反正就是福华跟太平洋因为理念不合嘛，后来就没有再做下去哈、所以他有一阵子他其实是在那边是荒置在那个地方。
1: 对，
0: 那现在呢就是一样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福开嘛，福开。福泰了，就是刚刚
1: 福泰、
0: 一样福泰哈、他们就接手嘛哈、他们接手之后就做了一些，他这一次有做一个主题是白色的露营车
1: 哦，他先波波乐园，
0: 波波乐园哈，翡翠湾波波乐园，它主要是白色露营车哈、在两公顷的这个这里这么大的一个草原大海哈、这个空间里面去做，放了好几部这个哈，那这个每一个车里面其实也算是配置的还蛮到位的哈。比方说什么，有一台车里面会有这个休闲空间啊，然后会有睡眠休憩区啦、
1: 是，
0: 然后单人上下铺嘛，然后独立卫浴哦、洗手台哈、等等哈、配有冰箱啦、那逆渗透的这个饮水机哈、
1: 是，
0: 然后43寸的智能电视哈、把它放在这台车里面哈、
1: 是，
0: 你就不用去，你也不用去搭帐篷了，但是你却好像有这种野餐的感觉，
1: 对。所以它是一种算是亲旅行的一个选择，
0: 没错，对，
1: 所以在翡翠湾这个地方，我觉得翡翠湾以前还有那个滑翔翼
0: 啊，对，
1: 可是后来好像因为有出了一些事故，就停掉了哈、因为我有一年也带着我们士林社大的学员有去那边玩一趟，那算是户外教学哈、虽然是去玩，可是我们也是要去了解一下那边的一个休闲的不动产这样子。因为那边就有一些那个比较蛮特色的，类似灰蝶屋这样子。
0: 对，那灰蝶屋我看最近也在卖，也是。
1: 对，有天就有拿出来卖，而且开价也不便宜。
0: 开价不便宜，
1: 开价不便宜，对。可是因为它的地坪还蛮大，
0: 对，
1: 有些人买下来可能是自己在改建这样子，已经看到有实际的案例，有人在，因为他就面临的这个翡翠湾非常漂亮，所以你改建之后呢，两层楼，然后从第二层楼放出看出去，哇，真的很漂亮这样子。对，
0: 以前那个泰社的总经理的、对，他自己也有一间
1: 哈、
0: 他邀请我们去他那个飞碟屋里面看
1: 哈、
0: 对，当然格局是比较怪了，但是
1: 他还
0: 但毕竟是也是一个居住的体验了、
1: 对，不错哈、不同的一个体验。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特别计划，还有明年会客室哦，更重要，我们要开放让大家来索取3本的杂志，马上回来，别走开。

0: 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宁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刚才在这个广播的这个时段呢，跟杨清亮杨总编聊起了很多当年在跑市场当记者的时候的一些非常值得回味的这个这个记忆那这个点点滴滴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跑房地产市场到处都要去这个南北啊都要跑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像这种翡翠湾这种地方都已经算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了，那只要有预售推案呢，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案子，我们也都会去看这样子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在节目中再跟大家来分享。来，这个第三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最期待的就是要赶快打起电话来索取这一本《好房网》杂志喽，因为听到总编辑第一段、第二段的这个介绍，那这个精彩的内容真的是很想把这个杂志好好拿回去。看好，赶快拿起电话23712920 23712920当然前面要加02-23712920好，那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接这个电话，那我们持续请总编呢在特别企划这个部分呢再跟大家持续来介绍咯。
2: 好，我们在这一间是又跟房地产有关的，
1: 又跟房地产
2: 欧库酒店
1: 欧库酒店这个部分我就可能比较不熟悉了，在台中。
2: 好，这个欧库的这个它建筑物是早年的一个叫陈荣木吧他是他一个有钱人他买的
1: 是
2: 对，那早年是后来又变成是那个他后来变成叫樱花百货在台中人应该都知道
1: 对我也知道
2: 对也开了很久那后来这个建筑物就荒废下来，
1: 这个要有一定的年纪才知道樱花百货，
2: 然后来这个建筑物就是顺天建设把它买下来了
1: 顺天建设现在台中也是很大的
2: 对，那这几年顺天也开始在做这种休闲不动产
1: 跨入嘛，
2: 所以他现在弄了一个欧库酒店，欧库酒店，欧库是一个酒店名字，也是一个人的名字。人是谁呢？叫蒋大雄
1: 蒋大雄
2: 他算是以前的最早。一时突然名字，
1: 他
2: 在这个饭店业也算是这个战功标炳，战功标炳所以呢。

0: 顾先生哈、
1: okay.
0: 那他就用他以前在做那个大义老爷行旅了、
1: 嗯、
0: 他也是大义老爷行旅的总经理
1: 哦 对
0: 然后现在就把一些角色就放到这里面欧库里面来欧库、嗯、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活化
1: 对
0: 哦还有一些沉浸式的策展型的这种旅宿酒店哈、
1: 嗯，
0: 然后他又跟在地做很多的结合哈，
1: 对，
0: 那比方说台中的跟台中歌剧院哈、
1: 嗯、
0: 去做一些结合，去跟绿美图也做一些合作，
1: 哇，
0: 然后台中爵士音乐节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欧库的这个身影在里面哈，
1: 而且它的地点非常好哈，你们说到一中夜市公园眼科第二市场柳川。水岸景观步道，哇，这个
0: 走过去就到了。
1: 对，这个都是非常好，这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景点，而且就是公园眼科哈、
0: 哦，
1: 大家去那边吃冰淇淋，呵呵
0: 没错、嗯，就是让。但是他要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从那个旅游的节奏里面去缓慢下来哈、
1: 嗯嗯。
0: 那这里面可以讲的东西很多
1: 太多，太多，我们
0: 就先跳过。
1: 对 对, 对，跳过去，哎，再来，我们真的要讲的太多了，哎。
0: 好，接下来是嘉义的戴维斯金轩酒店哈。
1: 嗯嗯。
0: 啊，这个是全球他现在算是一个加盟哈。
1: 嗯。
0: 这个叫他是叫温德姆酒店集团。
1: 温德姆酒店的哦，温德姆是六星级的。
0: 啊，六不一定，他其实算是走比他有六星级，但他有走平价的哦，
1: 也有走平价的。
0: 他现在算是台湾全世界这个加盟品牌、加盟酒店数量最多的哈、
1: 哦。哦，
0: 那这里面其实有些为什么他会选嘉义哈、哦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哈、哦。
1: 那
0: 就是说你在台北，你在大城市，你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那个，你不如到这种中南部哈、哦。
1: 嗯，
0: 有些地方有些老的品牌哈、哦
1: 嗯，
0: 去跟他做一些合作。哦、
1: 是。
0: 那这些地方他用了一种叫特许加盟的方式哈、
1: 哦。对。
0: 也就是这些像这个以前的这个戴维斯金轩酒店，以前它是一个老的一个佳士得商务旅店嘛，
1: 嗯，
0: 那就透过这种特许加盟进来之后，然后就是对旅店对品牌都有帮助，这个品牌不用花太多钱，他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这个，所以他就用在全世界，他就用这个方式，现在有9000多间的房间哈，
1: 嗯，
0: 9000多间的这个商旅哈，
1: 嗯嗯，
0: 都是用这个品牌。
1: 哦、
0: 那这个嘉义戴维斯精选酒店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结合哈、
1: 嗯。对，
0: 那为什么选这边？这其实是他也是看到了这个南科的这个、
1: 哦
0: 南科嘉义园区的这个
1: 的商机
0: ，台积电也要来嘛，嗯、对不对？
1: 台积电要盖5个厂。
0: 对，所以
1: 真的很吓人、啊。
0: 所以他这个商机真的，我觉得抓的真的很准，很准，很准哈、
1: 嗯嗯。
0: 对，而且他的这些商务旅客哈，这些台积电这些，他不一定是要住很豪华嘛。
1: 对，他要住的舒适，
0: 他要做那种那种就是舒适哈、
1: 嗯，然后有特色，
0: 有特色。
1: 嗯，
0: 所以他用了很多胡桃木，然后用线条去交错哈、
1: 嗯，
0: 去打造出一些蒙太奇的一些这个商店、
1: 啊、
0: 这个酒店的这个东西哈、
1: 嗯。对
0: 对。
1: 好，这个是嘉义的，
0: 嘉义的、哦、
1: 好，我们三本都已经送出去了哈、哦，不用再打电话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手脚真的很快啊、哦。好，再来，我们来到台南。
0: 好，台南，好，这在临近这个台南的花园夜市哈、
1: 嗯，
0: 附近的叫鹿下旅社，
1: 鹿下旅社、
0: 哦，这个以前叫蒙娜丽莎 Hotel，
1: 蒙娜丽莎哇，好梦幻的名字啊。
0: 对，嗯、那后来这也是一样，就是有新人来接手，
1: 新的经营团队，
0: 经营团队接手，用采取的这种很先进的智能入住系统、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无人旅店
1: 哈，哦，无人旅店哦，现在无人旅店也蛮流行的。
0: 对，它、
1: 哦、
0: 算台南应该算第一个吧，
1: 嗯嗯嗯，
0: 对，就它应该算第一个。
1: 嗯，
0: 它整个它其实 location 很好，它这个走到海岸路，它就海岸路边
1: 哦，是。
0: 那其实你要走到那个台南我最喜欢去的神农街，
1: 对，大概神农街是最好玩的，
0: 走大概10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到了。
1: 嗯嗯，
0: 然后这边又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哈，所以你要去喝牛肉汤、逛市场、走老街，到晚上又变成又酒吧哈、
1: 嗯、
0: 餐酒馆哈，这个地点其实
1: 好。
0: 还不错的一个点哈，
1: 台南鹿下旅社在北区啊，林安路2段。好，再来，
0: 好，
1: 哎，我们又来到台东了，
0: 啊、台东宝商小丁，
1: 宝商小丁、
0: 啊，这个上次其实我们有稍微的介绍过哈，
1: 嗯，
0: 它其实是在这个2025年改造成的那个百年的日式宿舍群，就是北挺日式建筑群呢，在这边哈、
1: 嗯，
0: 现在就是云品国际集团他们现在接手哈、
1: 哦，是，
0: 它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规划，那、
1: 嗯、
0: 包括到这个宝商小丁哈，
1: 对
0: 对，那宝商小丁这是一个全台应该算第一个。 落脚在日式历史建筑物里面的女性专属青年旅馆、哦、
1: 女性专属青年旅馆，
0: 对，就是，
1: 所以它只是佛女性、
0: 啊、佛女性为主、哦、云品特别去走这样

0: 的一个特别的、
1: 那这个也真的是非常 special 哈、哦，就把那个客群锁定的非常的啊，这个说特。专精在里面
2: ，所以他的淋浴间是公用的啦，但是是女性淋浴间。
1: 对、
2: 哦，那里面有十个上下铺的床位哈、哦，然后有一些这种独立的置物柜啦，等等哈、哦，就是为女生去做了规划哈。这个还蛮这个还蛮有特别，还蛮有特色的。
1: 对，我看到你这边有一个短剧叫做《在历史住一晚》
2: 哈、
1: 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哎，在这么旧的这个日式建筑里面，等于呢是让你这个。住在里面，又跟历史呢有一点共鸣那样的感觉，
2: 就是一个背着背包去旅行的女性背包客哈、到台东的时候可以来感受一下云品为你去设计的这种不同的
1: 真的，你讲背包客，我看他你们讲的那个开幕优惠价，真的很实惠，
2: 是
1: 的，真的很实惠耶，这个旺季的，这个比较这个算是。礼拜五哦，这个算是哈、哦，这个要大概是
2: 七八八，对，假日也只要
1: 188，这，然后平日的话呢，只有688，
2: 对，
1: 哇，这个1000块有找
2: 真的有找，
1: 哎、而且感觉上那个环境真的很干净哦、就是，因为云品绝对不会是。给你太大差的，
2: 没错、欸。你看688可以在日式百年宿舍群里面住一晚，这个感觉是非常好。
1: 对对、哦，可能是开幕优惠价吧，你这边提到了、哦、大家可以查一下他们官方了解一下、哦、好，来我们来到名人会客室，这个美女了哈、哦，刘芝琳哈、哦，她是原来的记者跟主播，那后来呢转到企业界。哦，那也常常看到他有在主持一些节目或者活动这样子哦。好，那他因为他买下的士林有60坪的孝亲房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呢留给我们总编哦，好好来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购屋经验谈，还有他的一些购屋的观念。
2: 好，志玲以前是在东森财经台嘛，他那时候
1: 最早的时候，
2: 对，主持那个财经早餐啊，
1: 对，算是啊，对财经也是专精的一个这个主播了。
2: 那后来去1电视嘛，他也有他的节目哈，
1: 对，
2: 第一手财经哈，那这样子一个对财经这么熟悉的一个新闻人哈，我想说，他应该是用专业的态度去买房子嘛，但是不是？我觉得他有他的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
1: 特别考量的地方。
2: 对，我们这次跟他聊了两个房子嘛，第一个是他士林区的买给爸妈的哈、第二个是在高雄前进区的一个房子哈、
1: 好，
2: 那士林区这个最主要是说，它是第一，这间房子是用爱跟陪伴的想法哈、去买的，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士林人嘛，对。那后来爸妈一直都是住在士林嘛，他们那时候也想说啊，那就等都更嘛，对。那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爸妈
1: 老房子等更，
2: 对，他在等，但是后来。不行啊，爸妈的年纪越来越大，
1: 对，年纪没办法等了，对。
2: 对啊，就是说，一直住在这种没有电梯的那种公寓里面啊，每天上下楼啊，那个倒垃圾啊，采买啊，很辛苦，
1: 有时候采买。下得楼回不去，
2: 对哈、哦，所以这个到了年纪你就知道了，
1: 对，
2: 膝盖会告诉你哈、
1: 哦，没错，我已经知道了，
2: 对，所以他在3年前呢就想说不行了，这个不能再等了哈、就是说都更可以等，爸妈不会等，
1: 不能等
2: 哈、哦，所以他就买了，他3年前就买了一个60坪的预售屋哈、就买了这个地方哈、那现在他们爸妈已经住进去了
1: ，对，
2: 就感觉很好，就是说
1: 没错，
2: 对，有电梯，有无障碍空间，
1: 对，
2: 然后全家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在宽敞的猫的那个客厅里面哦，
1: 大家再聚在一起，这样
2: 就是给父母一个很安定的、很舒服的晚年哈、这是他买这间房子的原因哈、这个我觉得还蛮棒的哈、
1: 对，蛮棒的
2: ，对，所以是就是一方面孝顺，第二方面你也三代同堂的那个感觉还是有啊，那个然后爸妈的老年后的那种。尊严也都还留着。
1: 对，没错。
2: 对，你要知道那个爬不上去，那个
1: 对，真的很辛苦，真的。
2: 对，所以他
1: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人有经验。
2: 没错，就是他说这个房子最大的价值就是说不在于坪数增加或怎么样，而是让父母在有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勇敢地做了一个抉择，
1: 对，
2: 这件事我们特别的希望说，对这个我们买房子不一定是功利取向，或者是怎么样，
1: 对，有时候是亲情哈，
2: 有时候亲情
1: 更重要，
2: 对、
1: 哦。那他另外一个是在高雄
2: 前进
1: 的，
2: 对，
1: 这个算是旧市区，
2: 对，旧市区哈，像夫家的哈、对，
1: 哦，是他夫家，
2: 对，那所以说他也就买了这个房子嘛，那这个房子空间设计上面就是说也呈现他跟他先生。 两个人的分别的生活。

0: 个性哈、哦，他都去、嗯、去顾及到了哈、哦
1: 嗯。
0: 对，那这个像他公公以前早年会种一些那种印度紫檀木啦，
1: 哦，
0: 然后去然后那个做一些大型茶桌啊，这些都还保留下来，
1: 嗯嗯，
0: 这算他们家里面的一个特色啦，就是。
1: 嗯
0: 他是说这个好的住宅不是符合某一个人的期待，而是让一起生活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嗯、我觉得他讲的、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对，这个很好，讲得非常好，
0: 对、嗯、这是我们这次去特别去想他的写他的故事、嗯、
1: 对，
0: 对、
1: 哦、所以有时候这个买房子、哦、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什么考虑的非常周延，或是说从理财的角度啊，这个度更的角度啊，还是要从人的使用需求去考量啊。
0: 对，
1: 哦、
0: 没错、嗯，就是真正值得投资的，从来不是一间房子的价值哈、
1: 哦嗯，
0: 而是那些跟家人共同相处的美丽的时光哈、哦。
1: 对，
0: 这个是没办法重来的，
1: 没办法重来。对，因为每一段时光哈、哦嗯，这个都无法再逆转回去的，
0: 是的，对、
1: 哦、我们常常讲说回到从前，有时候这四个字虽然讲得很容易，可是没办法回到从前，
0: 没错，对，
1: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握当下，
0: 把握当下，
1: 把握当下啊、哦！因为你只有这个当下是属于你的哈、哦
0: 嗯，
1: 下一这个过去的就过去了哈、哦。
0: 是，
1: 嗯，好，这个是名人会客室刘芝玲哈、哦，啊，是知名的这个财经主播哈、哦。那当然，他可能对房地产也是有非常这个深入的这个研究，可是呢，最终还是回归到哦人的需求
0: 啊、
1: 哦，还有跟亲戚。跟亲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哈、哦。好，那总编今天非常感谢哈、哦，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这个内容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也是手脚非常快哈、哦。这个我们三本的这个杂志呢，很快呢就。这个被大家所阅一空了齁、哦。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我们的正声地址非常的好。非常的便捷哈，交通非常的便捷，从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哈，经过228和平公园哈，走过来就可以到我们的正声的柜台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喽。好，那今天感谢总编的一个分享，谢谢。
0: 谢谢新兵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药药，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药药，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

0: 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示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要要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听到的歌曲是西洋非常经典的电音歌，叫做 Faded。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十月份开始，那个接下来陆陆续续理论上已经算是秋冬季节了，那但是呢我觉得是这个礼拜开始大家觉得对于温度下降非常的有感，开始就是那个薄外套都拿出来了，那甚至有些人比较怕冷的，那个除了比较厚的外套之外呢，晚上睡觉开始要盖棉被了，好，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小心留意身体的状况。那因为现在据说外面流感啦，新冠疫情啦，然后小朋友还有那个肠病毒啊都非常的肆虐，所以健康状况要特别的留意。那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天气开始冷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要吃火锅，对不对？其实火锅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我个人觉得台湾真是火锅的天堂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有那种麻辣锅啦，然后一般大家印象中的那种日式的 shabu shabu 啊，然后现在还有那种泰式的火锅啊，就是那个沾料沾酱不一样，真的都很棒，尤其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你就觉得真的是就是以前好像是那个古文里面有讲说什么什么翻红浪，有没有？就是肉在那个锅子里面刷了那个感觉，再加上热气，你就觉得真的太棒了。然后台湾有很多餐厅火锅店各式各样口味的，然后都是有些还是吃到饱的，好，那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位大陆的女明星。这位女明星呢她也蛮喜欢吃火锅的，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啊，女明星啊不是对身材管理那个颜值控管比较严格一点点啊，怎么可以吃火锅？好，这一位呢叫做谭松韵，也就是后宫甄嬛传里面的纯贵人。好，那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后宫甄嬛传真的是如数家珍，其实他已经很多年了。好，那所以他当初演纯贵人的时候，他是演那种很可爱的，就是脸有点憨灵憨灵的小女生。好，啊，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人家也长大了，好，所以最近大家可能会看到他的什么以家人之名啊，蜀锦人家啊，还有最近的兰香如故。好，那始终大家都觉得说，他身材还有外貌都很有那个少女感，尤其呢他的脸就有点蓬蓬的，但是他的那个身材是很纤细的，所以如果他全是少女的角色几乎是没有违和感。那你会觉得说他好像天生的娃娃脸，可是他自认是吃货跟火锅控。

哦，那到底是怎么样去兼顾美食啊，跟体态的保养呢？哦，所以就有人去访问他，好，那从饮食运动到日常保养，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很有少女感，好，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谭松韵说，其实他自己是吃货，不会为了减肥而极端节食，但是如果遇到拍戏工作角色有身材需求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调整饮食与运动的方式，那包括调整火锅的吃法，好，例如选择天然的食材，蔬菜跟肉类，减少加工火锅料，那也会注意酱料跟选择天然的汤底，哦，那即便是在拍戏工作管理体态的期间，哦，他也不会拒绝他最爱的火锅。然后他说火锅呢，其实只要选对食材，哦，是非常好的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哦，所以汤底的选择就先避开高油的高汤，好像那个麻辣锅啊、沙茶锅啊，啊那时候就不能吃了，好，那就改选清汤啊、昆布啊，或者是番茄锅，啊，接下来呢，吃东西食材也是有顺序的，好，先吃大量的蔬菜、菇类，增加饱足感，好，啊，接下来再来吃豆腐、鸡肉、海鲜、低脂牛肉这些优质的蛋白质，那最后才吃淀粉，像是芋头、南瓜，好，那并且减少精致的面食。那另外沾酱的部分要减糖，好，避开沙茶酱、胡麻酱，改用葱、蒜、辣椒搭配酱油跟白醋。好，那进食的习惯也要小心，好，就是细嚼慢咽，好，啊，但是不过量是重点。好，那个就是放慢吃饭的速度啦，好啊，慢慢的嚼，好，然后控制分量啊，这样偶尔吃不过量的概念会比绝对的忌口更容易长期的维持。好，那这就是他吃火锅的 撇步 啦，好，所以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大家都没有做好，所以如果照他的逻辑，就是你汤底要选清淡的，好啊，食材要按照顺序来吃啊，蘸酱要小心，好，然后慢慢吃，细嚼慢咽，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分量要控制。好，那除了火锅这样吃之外呢，他也会透过运动，好，来帮助自己。那他过去公开的资讯有提到说，他会透过跑步、有氧、机械训练、哑铃训练，然后也会搭配瑜伽、伸展的这些活动来消水肿，那还有做皮拉提斯跟器械训练，然后训练肌肉的力量，让身材不是只是变瘦，也可以维持紧实的线条，然后他也会在忙碌的时候利用时间进行核心训练，让运动融入日常。那这样的方式呢，不只是追求体重下降，而是把重点放在体态跟线条，也可以让身体瘦得更健康。诶，其实我其实有看到一些那个幕后花絮，齁，就是你知道他们拍戏的时候，有时候在片场都会在等待，齁，然后你就看到很多女生，齁，诶，我看过好几个，不只是她，齁，就会拿那种类似小哑铃，齁，在旁边等戏的时候，然后小哑铃就在那边做运动这样子，齁。好，那另外谭松韵的冻龄感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羡慕。那他说呢，他平常保养的时候非常注意卸妆，他认为妆容一定要彻底的清洁，然后日常外出的时候他也会注意防晒，然后注意保湿，然后修护，还有眼周的保养。那他说比起一次敷十几片面膜，好，每天的基础清洁防晒保湿做好，反而更适合当成长期的保养习惯。好，然后所以呢，就是谭松韵虽然喜欢吃火锅，偶尔也会吃零食，但是他会透过运动跟日常饮食的管理来维持好状态，而且把运动跟饮食控制融入工作需求的方式值得大家参考，齁，啊，不过减重不是只是看体重数字，也要兼顾营养摄取、肌肉量跟个人的健康状况。好，那因为人家是明星嘛，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东西已经算是那种观念正常，然后其实一般人也可以实行的，齁，但是有一些明星菜单大家就不看看就好，齁，因为人家那个是比较 over 的，齁，那另外就是大部分明星年纪也还蛮轻的，齁，所以
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习惯，规律运动才可以让好的状态维持更久。好，所以呢就是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因为就是火锅的季节又到了好，所以就是火锅很好吃，但是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he Weeknd 所演唱的作品 Save Your Tears， 一起来欣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

0: 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不该》哦。那女生的部分呢是张惠妹，所以是强强联手。好，那其实生活当中呢，有关一些生活作息啊、饮食啊，很多事情是不该做的哈，但是没办法，好，很多人都在做哈。然后后来呢，就是当你观念扭转的时候，或身体有需求的时候，你才开始觉得说啊，我应该是要来吃健康一点啦，哈，做一些比较健康的事情。但是起码你的观念要有，才知道如何去修正。那其实大家常常会探讨的话题就是有关三高，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血糖的问题。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呢就是营养师，叫做他跟大家分享哦，血糖稳定的人每天都做什么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他说起床要先喝水，餐前500毫升能够降低饥饿感，还有那一餐的摄取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不会是只是淀粉配含糖饮料。那第三呢，就是每一餐先吃菜和蛋白质，饭留到最后，血糖面积减少 40.9%。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吃饭的速度慢，慢速进食的那餐，平均会少吃 22% 的食物。那再来第五个就是饭后不会马上坐下，会走个十分钟。好，那研究这里，就是光这个十分钟的长度就有效。好，那这个我就是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额外的，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就是怎么控糖啊，然后有很多相关的新闻就跟你讲说饭后啊，你可以什么比目鱼肌，有没有，就是那个小腿啊，垫脚尖或坐在椅子上做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起来走走，饭后十分钟如果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个数字出来，我印象中看到的血糖数字大概都会降到 40% 左右，然后胰岛素分泌也不用分泌的这么多。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六个是上班时间每20分钟起来动一下，好，那综合分析这个频率效果是最好的。那在第七个是饮料选择无糖的，好，每天多250毫升的含糖饮，冠心病的风险就会高 17%。 那第八个就是水果配着正餐吃，好，不要空腹单独吃，好，也不要打成果汁。好，那再来第九个就是每天累积纤维 8.3 公克以上，才对空腹血糖有显著的效果。那再来就是一周有固定的肌力训练，好，因为肌肉负责 80% 到 90% 葡萄糖的摄取。好，这也回归到为什么最近大家都说比目鱼肌，就是那个小腿的肌肉，因为你有肌肉在用力的时候，那个它就是需要血糖，它就会把糖全部都吸过去，会消耗一些啦。然后再来第十一个就是晚餐不会拖得太晚，

你同样吃那样的东西，好啊，同样的热量，延后四小时，好，你的饥饿率就会翻倍，好，血糖就会有差，好，好，那再来就是睡满七小时，好，那就是在试验里面，好，就是说你的睡眠如果多睡 1.2 小时，好，隔天的热量摄取就会自动少270大卡。所以营养师说，这12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要花钱的，好啊，也没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戒掉某样食物，好，可是这12件事情你有做的时候，你的血糖曲线就会平一些些。好，那就是这个方式就是跟网友们分享，好，那就有些网友就会有些回应，好，那有些人就说，哦，这个内容真的有效，好，因为他之前曾经糖尿病严重到酮酸中毒进加护病房，好，那他后来花了2年的改善生活方法，好，类似刚才讲的这些方式，好，那他就已经2年之后，好，他就停药半年，好，那他觉得除了这个方法有效之外，好，那他个人可能体重有些变化，他说他觉得体重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好，只要他的体重超标，他的检查结果就会不太好，好，好，那但是这里面也有人会吐槽啦，说什么上班时间每20分钟起来动一下，好，他说吼，真的忙起来连喝水就会忘记，好，好啦，尽量好不好，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也有人讲说，以上这些方法其实不是只是控血糖，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对身体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人跳出来讲说其实这个对抗癌也是很有效，好，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尽量把这12项做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叫做《Hiya》，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嘻呀》。好，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王子面？这真是一个儿时的回忆哈。然后，除了儿时回忆之外哈，其实现在王子面很多的这个卤味摊呐、啊，或者是一样哈，去火锅吃到饱的店哈，主食类，他就会放很多什么面啊、冬粉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哈。啊，其中也是有王子面哈。那差别只在于我们小时候去吃的那个零食王子面，它有一包调味粉哈啊，但是 for 卤味专用或火锅店专用主食的哈，那个王子面打开是没有那包调味粉。好，那最近呢网络上有人就开始讲说啊，小时候都有吃过王子面啊，为什么没有公主面？后来真的就发现说，现在真的这是有公主的呢，真的有一个叫做公主面。然后大家看到那个文章就觉得非常有趣，就说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王子就有公主啊。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行销专案啦。好，那其实这个公主面呢是由高雄食品经销商资宝企业行所推出的产品，突然就在网络上就是因为这样的传来传去的文章就爆红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公主面哈，那这个公主面它就是用那个低油脂的面体哈，会比传统泡面少油啊，没有附调味包，因为它就是让你去搭配火锅啦，或者是真的就是煮面的那一种哈。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面啦哈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就勾勒起大家对于王子面的记忆。好，那其实呢，王子面为什么叫做王子？为什么叫做王子？其实那个背后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的哦。好，那王子面呢，它的生产企业是魏王。好啊，讲到魏王，大家如果你比较有 sense 你就会想到魏京，因为它早期在树林是设立魏京工厂的，主要是做魏京。但是呢，在1960年代末期啊，因为台湾开始出现了素食面的市场，所以这个魏王就看准商机，就跟日本明星食品展开技术合作，然后引入生产设备并投入研发，最后就推出了王子面。所以从魏京跨界到这个面体的部分，然后那时候呢，有很多国中国小的学生就会直接把这个面体捏碎之后干吃，所以后来他们就调整分量是60公克啊，修改面体跟调味的配方啊，就变成零食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

0: 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高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非常俏皮的 Soda Pop， 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就是那个韩国的动画电影哦 Golden， 就是那个的猎人嘛、哦、有的翻成猎妹之类的、哦、反正呢就是里面的男子团体唱的一首歌、哦、那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希望、哦、可以创造出一首跟 BTS 的 Barter、哦、类似的歌曲、哦、啊果然这首歌出来之后也是还蛮轰动的。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哦、小时候你有没有吃过王子面，然后讲到王子面的那个起源、哦、本来就是魏王、哦、一开始是做魏经的，

好，那后来就会有什么科学面啊，小包的王子面啊，齁，啊，价钱口感各不相同，齁，大小也不一样。好，那但是呢，大家应该就记得那个王子面上面，齁，就是一个娃娃，齁，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小朋友，然后戴着棒球帽，齁。好，那我不知道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啦。据说当初，齁，就是为什么，齁，就是有这个王子的名字，齁，那因为呢，就象征说这个是魏王心中的宝贝儿子，齁，那所以呢，他的宝贝儿子不是说他真正的儿子啦，不是董事长的儿子啦，好，是说这个是他们公司好生产出来的宝贝儿子，好，然后呢，上面的卡通男孩哦，当初那个魏王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陈公平他就说呢，哎，那时候的产品商标是参考70年代有个童星，好，叫做王怀林来设计的，好，那这个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已经有点年纪了，你可能已经做阿公啊，齁。好，那这个王怀林呢，其实当初是童星，那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齁，啊，目前也很厉害，齁，果然面相长得好的，就是未来就蛮好的，齁，他现在是妇产科医师。好，那另外呢，为什么他上面会有一个棒球帽，齁，其实呢，这个就是1968年的时候，齁，就跟王子面的创始的好红的那个年代差不多啊，那时候台东的红叶少棒队就击败了日本少棒明星队，好，所以那时候台湾就非常疯棒球的热潮，所以魏王就把这股全民棒球风融入了包装设计，让这个卡通男孩戴上了棒球帽，再搭上招牌的笑容，好，就成为王子面最具辨识的经典形象。好，小时候齁，就是那个王子面啊齁，就吃吃吃，后来齁那个班上同学有进阶到那种吃那个统一鲜虾面齁，也拿来干吃哦，也是蛮好吃的齁，只是真的还蛮咸的啦齁。好，那小时候有很多零食都很不健康，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齁，就是比如说王子面啊齁，然后另外我是没吃过啦，但是看过人家吃啊，有那种红红的，有没有一条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那个不叫辣条，辣条是现在对岸的食物齁，就是我们这边好像叫猪头皮吗，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猪头皮齁，然后也有很多很像那个台电那个电厂的冰棒齁，就是类似那样的冰棒齁，然后也有很多那种糖果是做成戒指啊，做成口红啊齁，然后有些呢就是做的很像，这样讲不太适合齁，应该是说有很多那种巧克力条齁啊，做的包装就很像牙膏，有没有齁，挤出来吃的齁啊，现在都觉得很不 OK， 现在觉得很不 OK， 可是当下觉得非常开心齁。那其实现在大家有时候去一些老街齁，然后有些老街有所谓的类似那种怀旧的玩具商品店齁，啊，也是还是会有这些食品啦。啊，你说小朋友要不要让他吃，诶，偶尔吃一点点没关系啦齁，一点点可以啦，但是不能常吃啊齁，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去干妈店齁抽签的年代齁。算抽签吗？对啦，应该算是吧，就是拿来抽啊，对号码，要么就抽零食，要么就抽玩具啊齁，哦，然后另外有一些好像叫小蜜蜂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类似投一块钱，然后就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看会不会中，然后中的话钱就会掉下来齁，哦，有点像后来才会有那种小钢珠啊齁，好，或是弹珠台啊齁，哦，类似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5齁，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it, 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玩具总动员5》里面的一首歌曲，由泰勒斯所演唱的《I Knew It》，I Knew It。好，啊，不是《I Knew It》，《I Knew You》啦。好，好，那这边呢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现在物价真的是涨不停哈？起码本东做贵耶哈，你知道呵呵过了某个年纪之后哈，你的物价很容易停留在以前，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哈，以前一个排骨便当才多少钱哈，鸡腿便当是多少钱啊？可是现在超可怕的哈，现在有时候就是跟朋友一起啊，或跟同事一起订个便当啊哈，然后那个大家都不敢直接讲价钱欸，为什么？因为可能就是你很熟悉的店家哈啊，但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订了啊，在订的时候哈，哎，如果说就是主办人跟你讲说那个要收钱或什么之类的哈，现在大家都会有个共识，就说啊，等到那个便当到了，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涨价哈。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上班族呢，路过超商的时候都会先看看有没有集齐的便当哈，或者是有鲜食打折。好，那有网友就好奇说啊，如果假设你月薪是30万元哈，已经不缺钱了，你还会吃超商打折的食物吗？哈啊，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好啊啊啊，很多高薪的人士说还是一样会买啊。哈，他说因为超商会打折的，他取个名字叫真实嘛，好，就是珍惜食物的真实啊。他说会啊，真实就是不浪费食物啊，哈，不是看薪水多寡，好，所以就是惜福不浪费食物啦，哈。那另外也有人觉得这个真实是有选择障碍的人的救星，好，那或者是说你想要马上吃了，好，当然就捡便宜，好，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样不浪费食物又省钱，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就讲说，吼，那个我投资吼，赚 10% 就已经很开心了，吼，啊，这个打折下来，一打折是打 30%, 为什么不买？然后也有人讲开玩笑说，哦，有选择困难齁，就哪个打折就买哪一个齁，这个真的是天大的恩惠齁。然后有些人就说放尊重一点，什么叫做真实齁，那个叫做无菜单料理齁。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食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齁，就是说它只是快要就是时间到了，好，所以他就是打折处理。那其实所谓的真实不只是便利商店的东西，好，欸，其实超商也是。那现在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尤其是自由行，因为如果你是跟旅行团，有时候他吃住都包好了嘛，但是如果是自由行，好啊，虽然现在日币很便宜，好，据说现在日币已经跌破某个数字了齁，啊，日币非常的甜这样子齁。但是就算日币现在很便宜齁，很多人自由行去日本还是会去他的那种百货公司的超市啊齁，或者是一般的超市也一样齁，他都有那个熟食区齁，啊，时间到真的会打折齁，啊，那打折之后那个价格真的超漂亮的齁，啊，如果你遇到那种本来就比在台湾买便宜的东西又打折齁，那就会更有感。好像最近我有个朋友齁，他就在那个 LINE 上齁问那个就是那一群的人，问说你猜猜看我买的这一盒齁，这个烤鲑鱼齁，就是那满满的一盒烤鲑鱼哦齁，他说你看一下这个烤鲑鱼多少钱齁，就换算下来他还是没有打折的状态齁，大概是台币90块而已齁。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如果去自助餐店齁买便当齁，夹一片鱼那个鱼不能随便夹齁，因为大部分的鱼都是实价齁，你要夹之前先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啊。如果就算不是放实价的齁，你大概有鲑鱼或什么之类的齁，大概都是一片70到120起跳齁，看它多大片齁。所以你看这种如果在那边当地就很便宜啊，如果又是那时间到打折的齁，那价格就会差更多齁。所以其实拿打折的东西没有不 OK， 如果你是马上吃的话齁，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这个是要飙高音的，哦，也是很会唱歌的，跟阿令一样，哦，是这个非常会唱歌的原住民朋友，哦，这个戴爱玲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对的人》，我们下次见，拜拜。
1: あの時の私はずっと考えてたの。
2: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 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0: 达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

0: 你爱心唔好，马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爱喜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张巧梅与宇宙对话的油画个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今年的秋收系列活动将于10月10号、11号以及10月17号还有10月24号、25号连续三周的周末登场。从大家熟悉的古式婚礼迎亲、糕饼文化节到星空野餐电影院以及道丁棒风筝，通通不缺席。而去年受到好评的搞怪变装比赛，今年也将继续的举办。此外，今年还首度的加入了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以及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比赛，邀请大家一起来鹿港走走，体验寓教于乐、老少咸宜的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接下来我们访问到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请镇长介绍这次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的内容。
5: 针对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在我们公所的规划下，从10月10号下午我们就有古式迎亲，从我们的文武庙就整个队伍来做一个采接。那尤其在我们的古式迎亲里面啊，里面的这个物品准备的非常多，这卖是代表咱鹿港人的这礼节。那尤其这在礼节来对东西代表的吉祥的一个物品，嘛是让我们把这个音拉重来做吉祥物啊，尤其咱鹿港非常注重这过错的这礼节，所以在咱鹿港这十二天摆那非常丰富包括有在聘金啦在金饰啦在大饼啦还有一些鲢鱼这表示好事连连还有蚵仔连胶，这就是说多子多孙的一些意思还有这个银银卡这是代表这个加赛房所以咱鹿港针对跩物件拢有代表伊个意义嘛有这红色表示咱说好事连连，红色的吼，对，嘛是一个多子多孙，包括连记，这拢是代表吉祥的一些物品，所以伫咧。

0: 这哦，古里迎新来，对，都呈现哦很多哦，咱在的啊传统的一些文化。那尤其从我们吴庙哦一路哈、哦、沿路啊采街到我们的公会堂，那公会堂当天下午我们也一并把我们的糕饼文化节啊、哦、来拉开。那尤其哈、哦，咱这糕饼呀，也当讲咱这粿粽啊，需要这糕饼，而且糕饼哦是咱鹿港节这传统的这产业，所以这就跟啊哈这古市迎新，那么拉开啊、哦、这个糕饼文化节这个活动，也当把咱鹿港上在地这个糕饼糕诶这个烙伊哈啊，伫这哈、哦、这活动的场地能够来做一个呈现。鹿港哦，这糕饼哦，早期是非常兴盛的，因为哦，早期唔呐讲这粿粽，包括哦祭祀啊哈啊，包括哈这待客，那弄有用的在糕饼来做哈一个接待哦，还是来做这祭祀的这些物品，这是咱鹿港的这三家哦。那还有我们这十一号开始，那就是这西岸追风，西岸追风的哈，就是要带的哈，咱所有的哈啊鹿港的乡亲啊个好朋友啊共同哈来搞哈，咱这鹿港这个海岸线，咱鹿港海岸线是非常水，啊买单哦，透过哈啊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啊能够看到哈，咱鹿港这西海岸啊这个美丽哈的这个场景，哦鹿港哈这海岸线哦。啊，也当讲非常水，啊，买当讲它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啊，所以咱买当看到潮间带，还有我们的哈、哦、整个哈、哦、这个海岸之美哦，一哈、哦、在这个活动哈、哦，大概在哦骑着脚踏车来做一个欣赏。那在十七号，伫咱公所四楼，那么举办镇长杯这个战斗陀螺，尤其这个镇长杯战斗陀螺哈、哦，这次我们分作256组，也当讲哈这个年轻组。啊，个一个一个亲子组，这种屋哦，这当讲哈，透过这个活动，因为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战斗陀，那也是现在是最夯的哈、哦、一项的一个活动，所以透过咱公社来个推动，和年轻人啊个这哈亲子的哈，能够一起哈、哦、来参与这样活动。那在24号、25号，咱底咱这体育场啊、哦、来举办啊，这个哈、哦、变装秀，各星空电影院。那尤其哈、哦，这个变装秀在去年我们推出之后，受到很多家长的一个喜爱，能够哈、哦、把我们小朋友打造的奇装异服，阿买让透过小朋友自己哈、哦、的一个打扮，能够看到他内心哈、哦、所展现出来，你的小秘密呀哈，透过他自己的啊这个自己的装扮，能够来做一个走秀的一个呈现。那到了晚上哈、哦，那我在星空电影院啊、哦，这的时候啊，刚好亲子哈、哦、能够就地。哦，来野餐，来看电影啊，你呀。那25号我们就有风筝节，那透过哈、哦、这个风筝节哈、哦，我们现场有很多 DIY， 能够哈、哦、在天空上哈、哦、呈现到那些东北季风到来，鹿港所呈现的一个活动。所以基隆底下欢迎咱全国好朋友能够来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
1: 鹿港四季红是每年重要的文化观光活动，今年除了延续大家熟悉喜爱的活动内容之外，也第一次加入自行车漫游，希望大家来到鹿港除了逛老街吃美食之外，也可以骑着自行车往西岸走走，用不同的方式认识鹿港。接下来也请镇长邀请听众朋友们来到鹿港走一走。
0: 我是鹿港镇长许世宏，在这光辉的十月，世宏邀请全国的好朋友能够到我们鹿港来走访，能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
1: 邀请全国的民众一起来鹿港，感受秋日的魅力。不管是吃糕饼、看迎亲、骑自行车、战陀螺，还是变装、看电影、放风筝，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乐趣。

0: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秋风起，欢乐来。2026鹿港四季红秋说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精彩不间断。10号有股市婚礼迎亲、糕饼文化节，感受最在地的传统文化。11号一起骑自行车吹风漫游，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17号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开战，波康奖品等你来哦。24号、25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大小朋友喜欢的都在这，欢迎大家坐会来鹿港，感受欢乐的秋天派对。
1: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2: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1: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2: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1: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2: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1: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2: 以上是台。

0: 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2: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1: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2: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3: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3: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张巧梅与宇宙对话油画个展，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即日起到10月25号举办张巧梅与宇宙对话油画个展，展出17幅作品，透过梦幻星空、宇宙能量与心灵旅程，引领观众走入充满希望、梦想与无限可能的想象世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介绍。
6: 从今天开始到10月15，在我们图书艺文中心展出了张巧梅老师的宇宙的对话的一个油画的一个展览。那尤其现场的作品有很多，那透过老师的一个巧思的一个创作，把我们宇宙的一些想象的空间能够融入在他自己的创作里面。那尤其这些创作可以说是比较年轻派的这种油画的画法，那值得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观赏。所以志宏在此也欢迎所有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图书艺文中心来欣赏张巧梅老师的一个作品。
5: 本次展览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张巧梅一次的露营经验。置身于大自然当中，他在星空、夜色以及万物当中共存的时刻，感受到宇宙所传递的正向能量，在回家之后就开始提笔创作，将当下的感动转化为一丝一线的细腻笔触，经过半年的构思与描绘，逐步完成这次系列作品，也形成极具辨识度的个人创作风格。而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是张巧梅与宇宙对话的片段，她用丰富的油彩、细腻的线条以及特殊表现手法，捕捉梦境以及意念的流动，将心愿、希望以及能量化为画布上闪烁的星辰，画面融合了宇宙、星空、路与夜色等意象，组合成梦幻而富有童话感的艺术情境，呈现圆满、梦想、能量以及无限可能等等的主题，邀请观众在观赏画作的过程当中展开属于自己的内在探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艺术家张巧梅的说法。
7: 宇宙呢一直在倾听你们说话，所以有时候宇宙呢它就是不需要言语，那只要您静下来，心静下来的时刻呢，它会回应你心中的每一句话。那所以鹿也代表了自己，那心中有很多的心愿，你可以告诉这浩荡的宇宙，对，因为这宇宙会回复你。那你也要相信自己就是那一道心中的光，对，所以要燃起心中的光，必须你先相信宇宙会给你带来的能量、带来的美好。这次展出的总共有17幅，对，那其实概念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生命中呢，你们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能量，那这能量什么时候释放出来你不会知道，但你要相信这个美好、这个能量都是宇宙给予你的。那我们就用我，因为我画的是与宇宙对话，你必须认真的跟自己对话，因为宇宙它会默默的回复您，那你就是那一道光。我最擅长的是人物画，对，那我油画风格其实是蛮多。那一次的心境，其实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插画风比较不一样的。那我本来也是想像小王子这样子，随心所欲画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可以画出来。 那其实在市化这种

0: 风格的时候，我大概试了20几幅，对，小幅的画出我要的感觉，最后画出找到我想要的感觉，我才开始呈现这17幅。它一笔一画其实有点像丝画，你可以认真近看，每一笔都像丝一样那么的细，对，那所以也不好操作，对，所以每一幅画大概完成都需要3个月。
1: 艺术可以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重新感受自然，倾听内心，也为地方注入丰富的文化能量。本次与宇宙对话的展览，自即日起到10月25号，邀请民众走进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希望透过17幅的作品探索梦幻星空，感受艺术家笔下蕴含的希望、能量与美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奥德赛时期》，作者张一宇，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历经10年漂泊，遭遇巨人、魔女与海妖，久经磨难，最终回到故乡。如今这个充满隐喻的故事正在全球年轻一代的奥德赛时期里重新演绎。2007年10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首次提出了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他精准刻画了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群像，20多岁的人有时在上学，有时在休学，有时和朋友同住，有时住在家里，有时坠入爱河，有时失恋分手，有时会尝试一种职业，之后再换其他行当。面对当时美国年轻人不断推迟进入长期稳定的工作、结婚和生育的社会现象，布鲁克斯敏锐地观察到，传统的人生四阶段，童年、青春期、成年、老年已经过时了。他认为在当下的社会中，人生至少要细分为6个阶段，青春期与成年之间会有一段漫长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奥德赛时期，而成年与老年之间会有一段积极退休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观察到，处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流动性精神，这正是这一个人生阶段的特征。年轻人在严格规划的童年环境中长大，但步入社会后，置身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多样性而且探索与摸索同在的世界。旧有的成功法则不再适用，新的规范尚未确立，一切似乎都在向变动的非恒久的状态转变。因此，年轻人要经历一段漂泊期的阵痛，才能逐渐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向。与奥德赛时期相似的心理学概念，还有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在2000年左右提出的新兴成年期。这段时期是指青春期后期到成年期早期的阶段。阿内特在观察18岁到29岁人群的生活方式变化之后发现，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呈现出5个核心特征：身份探索、不稳定性、自我关注、夹在中间的感觉以及充满可能性。阿内特认为，处于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角色的角色，因为他们作为成人，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0: 还不是丈夫或妻子，母亲或父亲，不受任何角色要求的束缚。在接受父母庇护与承担传统社会责任之间挣扎。作家余华在一次与莫言的对谈中也聊到奥德赛时期，莫言表示自己有过很长的迷茫期，余华则说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大约是在做牙医的那五年。对此，荷马史诗重要译者、古典学者王焕生先生曾给出应对良方：下苦功夫。而余华则给出了更具体的建议，重要的是向生活学习，多取经历，才能跟迷茫、焦虑、挫折进行较量。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奥德赛时期》，作者张一宇，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喝酒围的亲朋好友相聚时，递上一盒伴手礼，聊表心意，是你我的日常。而每年的台中十大伴手礼名单更是大家重要的参考名单。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6日宣布2027台中十大伴手礼征件活动正式起跑，即日起至11月6日开放报名，邀请在地店家争取机会推广品牌与产品。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3: 公测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十大伴手礼如同一个城市的名片，透过不同产品的滋味与特色，让大家对台中逐步认识。2027即将迎来第18届，这个品牌也日趋成熟，更从地方特色产品选拔逐渐演变成品牌培育、通路拓展以及城市行销的重要平台。除了台中以外，更曾在台北、新加坡等地设展推广，让这些产品代表台中，也让台中因这些产品而扬名。
4: 我觉得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看过它的历史古迹，看过自然美景，但你只能描述，你不能让其他人真实体会。但是伴手礼就是一个真实体味，它就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它可以让美好的事物真实被分享到。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推十大伴手礼，把台中最美好的味道代表我们台中的名片去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十大伴手礼是台中最好的象征。我们已经第十八届了，亭亭玉立，长大了，我们会更漂亮、更美丽。那我们会把台中最美好的一面跟大家来分享，它就是我们台中最棒的名片。
3: 陈总干事进一步说明，本届十大伴手礼选拔分为糕饼烘焙组以及特色文创组，除了有专业评审进行遴选，12月12日、13日在市府广场也将进行现场的人气票选，邀请民众到现场为自己喜欢的品牌赞加，为自己的城市挑张最具特色的名片。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继台中爵士音乐节前导活动2026创意台中后，台中市在地百年建筑台中州厅整修完毕后，将迎来第三档特展2026台中文创设计联合展，集结产官学三方的创作量能，为这座城市谱写多元丰沛的文化篇章。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3: 文化局副局长施纯福表示，台中州厅在经过多年整修后即将正式开放，也是台湾极少数以办公厅设被认定为国定古迹的建筑。本次特展除了有文创业者极具巧思的商品外，更邀集大明高中、爽文国中的师生参与，另外市府多个局处也加入行列，展现在各自专业当中结合文化创意的部分。展览期间也串联周边旧城区的城市共

0: 感漫游几张活动，让民众可以徜徉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区中，感受历史文化风华再现。
1: 台中市是一个创意的城市，那我们有很多文创的能量，那这一次呢特别举办文创这个联合设计展，在台中州厅举办，非常有意义哦。那这一次跟 AI 好时代如何让创意好落实好在台中这块沃土可以生根哈，我想有很多很棒的展出，我们在这边邀请所有的台中市民、全国的民众，在年假哈一直到10月18号到州厅来参与这个展出哈，来观赏。
0: 策展人黄金化表示，本次展览以 T 型城市作为主轴，除了代表台中的首位英文字母外，其灵感来自管理学中 T 型人才的概念，意指人类在某层面当中有专业深度外，也需要跨界广度，期盼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台中的多元面貌以及各领域的文创力量。以上新闻，真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中区台中州厅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爸妈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在家就能一键搞定。为落实简政便民，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及劳工生育补助申请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亦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动动手指，轻松办，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最爱的宝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敬老爱心卡政策，贴近长辈与身障朋友使用需求，每月补助一般市民1000元、原住民1500元点数。自即日起，为减轻长辈及身心障碍者外出负担，将加码提高计程车补助至每趟最高100点，补助额度高居6都之冠。交通局长叶昭福指出，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共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台中市敬老爱心卡交通服务。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方式，共同照顾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电话或 APP 预约轿车，确保使用点数搭乘的权益。交通局呼吁持卡人珍惜社会福利资源，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倘遭查获通报冒用，市府将依相关要点办理停用，最重将处以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现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 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

0: 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挞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 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能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 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入秋，而且已经十月份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新阳每一次其实都会跟大家推荐那个精彩的演出嘛。那十月份呢，秋冬之际，歌剧院刚好是每一年的三大系列压轴《遇见巨人》系列的各档节目会接连上演。遇见巨人系列呢，这个巨人呢，顾名思义，它其实是指的是艺文界的一些所谓的经典巨作，或者是非常庞大或者是重量级的团队。那遇见巨人系列每一年都会有国内外顶尖的团队或者是知名的作品来台演出哦。那今年2026年的遇见巨人系列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呼应当代，有当代的时代氛围之外，那也非常的贴近大家，应该可以让每一位听众在里面都找到自己非常有兴趣的作品。那今天的节目呢，信仰用短短的时间帮大家整理部分的遇见巨人系列节目给大家参考，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当作就是自己在这几个月的一些艺文选择哦。那通常呢这些选项不管你是要一个人去进场观赏，或者是有些是合家观赏也都不错。好，那新娘就依照这个大概的顺序挑几档出来。首先今年的遇见巨人系列第一档要上演的呢，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梦幻蛮奇特的作品，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呼应当代，也就是其实近年我们不管是在报章杂志或者是电视网络上面很常会看到的议题，就是失智症。失智症其实在近年来在全球都是非常被关注的议题哦，包括失智症的前兆、失智症如何因应，还有失智症的照护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这一次呢，在歌剧院的遇见巨人系列演出中，有一档是在2022年的时候全球首演，但是这一部作品呢，一全球首演就马上就是席卷了全球的剧坛，为之疯狂哦。所以2022年首演完之后，就一直在全球各个国家巡回。

演出，而今年呢，他们终于被台中国家歌剧院请来到台湾。这一部作品是由爱尔兰的一个鬼才编导丹·科利 （Dan Coley） 所做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迷失的里尔》。诶，这个里尔是哪一位啊？其实这一部作品呢，它的内容不太算是完全的

常经典的一部戏剧作品，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查看。那怎么说致敬这个李尔王呢？那其实呢有一点把原本李尔王的故事架构整个解构再重组，那当然是运用一些比较现代的科技手法，那有那种即时的影像投射，那也有已经预录好的一些投影特效，当然还有现场的偶戏搭配真人的演出，算是一个复合新的作品。那这个迷失的李尔呢，他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一辈子都是奉献给舞台的演员，因为你演员，那其实他在舞台上面也是非常风光，那有非常好的成就，但是呢他到稍微比较晚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失智症的关系，那就被送入安养机构疗养嘛。那但是呢后来大家发现说，其实失智症这一个病症，他感觉虽然说有些人觉得是遗忘，但是在信仰自己的理解上，他更像是整个人停止了，他的时间停在了某一个区间，那个区间应该大部分都是他的记忆里面最深刻的，可能是最快乐的，也可能是最气愤的，也可能是最哀伤的。那人就会困在那个时间的回圈之中，不止这样子一直出不来。那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演员嘛，他困在的时间区间就是舞台剧。那疗养院的人呢也发现说，诶，好像他只有在整个人陷在舞台剧排练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情绪比较稳定，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会很难沟通，所以他们就把他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当作是在排练《李尔王》这部戏。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位跟他已经疏离蛮久的儿子，也试图想要修补他们之间的亲情的裂痕。那于是呢这部戏是以这个为架构，那刚刚说到那些科技手法呢，跟 Cody 运用他们把它变得一个非常魔幻的一场类似剧场幻境吧，对，就是一个剧场幻境的概念。会有一些声光的特效，整个舞台的呈现会有点像是记忆的碎片，一片一片的，然后而且会跳来跳去，是一个蛮有魔幻色彩的作品。或许有人说就是他用这些手法把整个舞台打造成一个记忆的牢笼或记忆的迷宫，那希望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坠入这一个破碎的记忆区间。那在这部作品中呢，他当然是把李尔王解构重组之后用来叩问亲情，叩问失智照护，其实还有一些是自我内在的探索。那全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台词，是原本莎士比亚的剧作经典台词，就是我是谁，谁能告诉我我是谁呢？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忘记自己是谁的人，然后失智失忆的感觉，但是这很多时候或许在我们忙碌到一定的程度偶尔可以放松下来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好像忘记了自己是谁，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要做这些事情，觉得这应该是非常当代的议题。那它会在10月16到10月18号连续三天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登场，那票券也剩下不多，推荐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咯。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或者说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档呢，今年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的10周年生日。那每一年的台中国家歌剧院呢，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旗舰制作，而且是歌剧作品。那今年呢，他们要推出的这个歌剧作品是属于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那这个作品的原作者大家一定也都非常的耳熟，就是莫扎特，对，那一位被大家誉为音乐神童的音乐巨擘

在今年歌剧院的十周年，其实同时也是莫扎特的270岁诞辰，所以呢，歌剧院今年为大家所隆重献上的是莫扎特几部非常具代表性的歌剧，而且是喜歌剧之一的《女人皆如此》。喜歌剧这个顾名思义嘛，它就是一个会让大家有非常开心欢乐笑点的一种歌剧形式的作品，可能是内容荒诞，那可能是剧情曲折，但是总之呢，里面会有非常多有趣的元素，在原本的歌剧的作品的设计里面就是这样了。那这部《女人皆如此》呢，其实据说当时莫扎特作曲嘛，那另外一位就是剧作家，他们一起合作推出这一部的时候呢，有一位歌剧的也是名家叫做华格纳，那时候讲说莫扎特啊，实在没有必要为这么差劲的剧本写出这么好的音乐。哇，这个评论还蛮特别的哦，感觉好像就是说这部剧很烂，但是音乐很好听，这样应该是对莫扎特的一个夸赞吧。好，但是没有想到当年这个因为故事内容太荒唐，以至于世人难以接受的剧本，在近年却变成各个国家的这种大导演们，尤其是剧场界知名的全球知名的导演们，你纷纷都挑选这一个剧本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哦。例如说知名的版本有2018年大都会歌剧院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把故事设计说发生在1950年代，那时候纽约有个游乐园，然后有什么摩天轮啊、旋转木马、马戏团表演，然后把男主角们弄成那个游乐园里面的肮脏又性感的工人。2025年的那个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版呢，又把它变成是一个爱情实境秀，节目名称叫恋爱学校，然后两对情侣是参赛者，在镜头跟现场观众面前来接受忠诚度测试哦。讲了这么多，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想演什么吗？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爱情的试炼啊。怎么说爱情的试炼呢？就是有两个就是无聊到爆炸的男主角，那他们都其实都快要结婚了，但是有一天呢，两个人就突发奇想，然后就想说啊，不然我们来变装测试一下对方的未婚妻好了，看对方的未婚妻是不是真的都对彼此这么的忠诚，会不会因为有另外一个例如说帅哥接近之后呢，他们就爱上了别人。爱情真的经不起试验，大家真的这个可以引以为戒啦，因为这个一不小心可能就什么都没了。嘿，那这个在罗航佩利的版本里面呢，它包装成一个录音室版，就是因为本来这个剧里面就有6个主要角色，那都是歌手，都会有重要的歌曲，莫扎特写了很棒的歌嘛，让他们唱歌，所以就是大家到录音室去试音，或者是要录音彩排的时候发生的。那本来呢，音乐是用来包装他们自己，但是没想到唱着唱着，音乐里面有太多真实的情感就这样子的发生跟披露。那一句到最后情到浓烈时，哇，这录音间的麦克风支架都可以变成武器哦。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然后会有一个非常爆笑的剧情内容哦，要献给大家。那这一次呢，一样啦，旗舰歌剧会有 NTT 的歌剧合唱团然后参与。那这一次的这个《女人皆如此》时间是在11月29日到11月1日，总共有4天，都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真的是一个旗舰级的制作。那非常希望就是大家呢，给这一个机会吧，去听听看这样子有趣的作品。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莫扎特《女人皆如此》的作品呢，歌剧院呢一样也是有等于是公益实践吧，有着开门计划，邀请不同地区的师生都可以走进剧场看这个经典的作品在当代艺术的展现。其实它或许也呼应了一些当代人的爱情观啊，或者是其实从200年前这个议题就一直在，就会发现人类的世界好像一直在演进在进步，但是很多的问题还是一直在发生，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吧。
好的，我是新阳，为大家就是线上今天的节目内容是介绍台中国家歌剧。

2026 NTT 遇见巨人系列的两档节目，一档是爱尔兰鬼才导演的 Jim Coley 所带来的迷失的里尔 Lost Lear， 那另外一个呢则是歌剧院的年度巨献，是莫扎特的喜歌剧女人皆如此罗航佩利版，那欢迎大家有空真的要去歌剧院走一遭哦。那更多的演出详情及购票，大家可以上歌剧院官网或者找 OpenTix 售票网站去。节目的最后呢，是想为大家挑选一小段，也是来自《女人皆如此》的精彩唱段，给大家一点点的撒币一下。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边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3号路3个窗，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9: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8: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9: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10: 我是鹿港电顶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Baby, 就意思是吗？一定要这样翻译吗 ？Hello，OK，、okay, 无限等待来自于 Joyce 啊、哦，然后他很可爱，他的名字一定要叫就意思吗？好，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玉轩，请大家要多多的听他的节目，他就是喜欢那种很文青的，然后呢。于轩，你刚才也改一个那个英文名字，然后也可以翻成中文叫就医师，怎么样？人家是就医师，好不好？你叫就医师 ，OK？ 好，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在跟得上时代，不过这条歌真的很轻。如果说在下午的时间吃饱饭了，听完了就有那种很舒压，然后。想睡觉哦，也不要睡觉啦，因为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啦。先回到了呢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庭喽。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
1: 呢？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这一次的法务部。法务部呢，这一次跟卫福部还有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跟台湾毒品处遇公政策研究学会跟美国联邦司法部弃毒署教育基金会跟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哦等等的一些单位呢，我们在集思堂大会议中心会有一个2026的台湾司法毒品处遇论坛，那主要就是来做一个跨域合作的一个复原网络，这是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也延续了去年的我们的这个研讨会交流哦，整个成果那聚集在就是在毒品司法处遇跟戒瘾治疗跟社会复归的一个议题，怎么样来去促进司法医疗学术跟社福单位不同的领域跟交流的一个合作，那也精进我们在毒品多元处遇政策，那由法务部部长郑明谦部长亲自出席，那么也都说到面对近年来哦，真的很多的新兴毒品形态太快速的变化，是每天一变哦，那当然在毒品防治除强化源头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要讲到就是管制这个部分，还有就是犯罪查缉外，我们要精进的就是怎么样来做戒瘾处遇跟再犯预防的机制，其中就针对一通迷纸的一个类别，那因为毒品的流通泛滥，所以就变国人的健康跟社会安全造成很大的重大危害，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毒品审议委员会哦，在审议通过也把一通迷纸等九项的毒品由二级改为一级，那也将相关的这个原料列为第四级，加强就是源头的管制。那法务部也持续督导所属的检察机关跟弃毒团队哦，如何运用科技跟跨境合作来强化查缉，那追查这个毒品犯罪的网络跟向上溯源，斩断这个供应链的部分，以来严惩这些毒品犯罪。那反毒不仅是我们在做查缉的工作哦，更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协助这些毒品使用者，怎么样去脱离这些成瘾，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落实叫做稳定复归、抑制再犯的目标。那么也持续跟更生保护会、民间团体机构，我们用贯穿式的保护理念，从入监、在监处遇、出监准备、返家、社区生活、未接就所谓的卫生这个来做一些衔接，好，这些辅导。那今年呢是矫正机关办理辅导宣导活动的场次总共有963个场次，服务有54485人，另外也透过毒品防治基金补助哦，在更生保护会办理心理咨商租金补助还有稳定就业奖励的部分就有6534人，那也结合14家的民间团体推动所谓的社会复归多元支持计划，那我们总共服务了1163名的个案跟家属，怎么样来去串联这些监所跟社区资源来陪伴我们这些更生人稳定复归，那也延续了我们整个实务的对话跟国际交流，把这个聚焦哦跨域合作跟复原的支持，就邀请了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跟联邦 邦司法部的一个毒品教育基金会，那他们来以外国的借鉴跟台湾的考察跟全新的挑战这三大主题，我们有九场的专题研讨，好，怎么样来去用不同面向不同国家的礼遇跟整个的一个处遇来去探讨这些毒品处遇的一个政策跟实务，那透过整个经验跟台湾实务上来做一个交流对话。那毒品问题涉及到的真的不是只是犯罪，卫生、家庭、社会都是多方面的，所以从预防查缉戒瘾一直到复归，有不一样的专业不一样的资源来投入，所以要非常谢谢这些实务者专家学者还有就是学会大家长期的投入，前端预防个别处遇化复归重建无缝接轨，这才有办法让我们使用者稳定来复归于重返社会跟家庭。好，待会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今天呢待会下庭的是王明仁检察官。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废弃物清理法，大家到底对于这个废弃物清理法了解有多少？什么是废弃物？我们家中的废弃物也算吗？好，待会告诉你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零。

0: 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在讲到就是在民众跟事业如要如何避开一些所谓的废弃物清理法。好，当然大家会说，那我家里很多废弃物，那也算会有处罚的行为吗？好的，这个问的真好呀。好的，但是这个地雷跟刑责哦，一定有它的界限。那尤其是废弃物，不是丢掉就没有事哦。小心清运、土地出租跟非法弃置踩到刑责的地雷，就小心了。很多人呢就想说，那我如果花钱请人家用可以吗？哦，就不代表这个责任就要跟着我走啦，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这个是如何哦，在那个条界限要了解。那主要呢就是说废弃物清理法到底你了解多少。譬如说家里装潢，你一定要有一些废弃物要载走。那还有工厂清理好废料，还有就是你的要出租一块这个空地，你的那个地上物也是要处理嘛，对不对？好，当然这些呢又不是我丢的，我有请人家丢，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所以今天要特别请到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明仁检察官哦。那么下庭就要来从司法遇到这个废弃物清运的问题哦，到底第一线该怎么做，尤其是避免事情越来越严重，扩大到这些齁有跟刑责有相关的，可能都只是那一线之隔啊。那可是你都不大了解，所以为什么在节目里面常常会不断的提醒大家，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哟。来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让王明仁检察官王明仁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姚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0: 是的，当然呢，这个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呀。我们常在讲到了，哎呀，不是说哈，这个家里装修啦，或者是大扫除哦，我又没有我自己丢，我花钱请人哈，或者是我装潢，我旧弃的家具不要了，我找那个便宜的搬运工，好发财车把我载走，哎。这样子我也有问题哦，这也有风险哦。诶，我花钱花钱呢，花钱最大，下面就有人跟我讲写说花钱很大呢，花钱是老大错。等一下要来告诉你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应该有一些雷区对不对？
1: 对，是确实啊，就是民众会觉得说好，那我已经花钱已经载走了，好，那他丢去哪边我都不管了。
0: 嗯，
1: 那但是齁，废弃法不是这样说齁，他是说齁，如果你去委托一个没有清楚许可证的个人或是白牌车来清运的，如果说对方乱倒的话啦，那委托就是民众哦，他还是有可能依照情节被检察官认定他是一个共同正犯
0: 啊。
1: 但事后对这个之后对这个废弃物也是有连带清楚的责任。
0: 嗯，
1: 那所以一般如果说家户有大型家具就赶快跟环保局约定时间哦，他可以免费的收运，或是请合格的厂商来付费收运，那如果说装潢的情况啊，一些水泥块啊、砖瓦还有隔间这些拆除物在装潢的废弃物你一定要跟厂商确认说他有没有许可合格的许可证，而且要保留清运合约那联单发票联单不要去找国造的厂商。
0: 嗯，等于是说一定要找合法的，而且要有开发票的意思吗？是这样吗？
1: 嘿，是的，是的，一定要找合法的。
0: 嗯，卢先生说，可是网络上很多你怎么证明它是合法不是合法？
1: 对，网络上他会常常会用低价来竞争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他到场以后，你就要求他提出我觉得他如果说他是正派经营，他一定会乐意提出因为他。是合规的嘛他也不要
0: 有证书是不是？
1: 对，一些没有牌的跟他竞争啊，对啊。
0: 是不是很像那个我们盈利事业登记证这样？也不算。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那请你再说一遍。
0: 他说是不是像盈利事业登记证一样？
1: 不止哦，不止哦，他要环保局核发的清除许可证。
0: 这几个字要有就对了。
1: 清除许可他就是县府的给他的一个执照，清除许可证这样不是说他是一个说正有什么盈利登记这样就够了
0: 不是搬家啊，这些一定要有清除这两个字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简单讲，
1: 清楚许可这四个字一定要注意，清楚许可证。
0: 拜托哈，这个不能看。

0: 开玩笑哈，这个一分钱一分货了、哎，对不对？而且把废弃物请到在哪里哦？这个你不要以为哦，现在到处哦都有监视，到处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热心人士，这个真的被检举，这个刑责重吗？
1: 哦，这个很重哦，这个哈、哦、目前如果说犯刑责的话，一年到五年哦，最高可以处到五年有期徒刑。那在117年之后，两年之后哈、哦，他会提高到七年，所以变成说1到7年的有期徒刑哦，这不能开玩笑。
0: 嗯，所以哈、哦，确实就是在实务上，我们常常误解说，委托别人处理不代表说哈、哦，我马尼出去了，好、哦、就不关我的事了，对不对？有连带责任嘛，应该是这样讲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张先生说，那个连带责任是连同责那个刑责一起分担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刑责要自己承担啦、啊。如果说是共犯的话啦，
0: 他说我付钱、欸，他现在写说我付钱。
1: 如果是共犯的话，要负担刑责，嗯、那清楚哈、哦，也变成连带。
0: 哇，那也不轻哎、欸，对不对？我若以这个连，
1: 看着废刑法真的不能开玩笑。
0: 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我也不会被知道，我是付钱者。啊、不是你是付钱者，人家刚刚那个我们名人检察官有讲过了哦。你第一个你有没有许可，就是清理许可，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哎，这个废弃的东西，你至少要清楚说你找的这个是正确的单位嘛，对吧？应该这么讲。嗯，不过在出租这个闲置土地或厂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最近常会看到有一些在庭上面房东被告了啊，不然就是房东一起被抓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有些人会变成说很麻烦呢、欸
1: 哦这个，
0: 就说好像他租给人家、
1: 哦，
0: 然后好像到最后是被人家清到垃圾、清到废弃物啊，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很常见哦，因为有些房东或者说他本身在经营公司嘛，那后来厂房哈、哦、闲置，哦，他想说那就出租给别人，那结果说真的有人来跟他搭讪哦，说要租哈、哦，说他要放一些产品啊之类的，哦，但是哎一转头两三天而已哦，这个厂房就被堆满废弃物，哇，这个就完蛋了，这个就是变成说哈、哦，哎，变成说你不但要去清这些废弃物、
0: 嗯，
1: 哦，而且这些废弃物，而且可能还面对说，哦，检察官会不会把你当作共犯哦？因为我们在废青法里面有一条、哦，它是说，你如果说没有经过主管机关许可，哦，去提供土地，
0: 嗯，
1: 回填堆置废弃物的话，那一样有1到5年的刑责，哦，这是很严重的哦。那如果说你在发现哦。他的租金偏离行情，或是说你那个地主啊，哦，对这个情况哦，就是不闻不问的话，检察官就会把你认定说，哦，你有可能是跟他共犯，有共谋，
0: 嗯，
1: 啊，所以哈、哦，对，所以在签约的时候啊，你要跟这个承租人哦，要核对一下他的身份，他是真的这个哦，真有其人，哦，或者说他的用途到底是怎么样，哦，啊他。他的产品是什么？他的公司是什么？而且你契约要载明说哦，你不可以去给我随便啊堆置废弃物
0: 啊等等
1: 的，
0: 而且不能掩埋哦，掩埋也不可以，
1: 也不能掩埋，
0: 对，
1: 对、哦，
0: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挖地，
1: 会挖地，
0: 乡下
1: 最
0: 多，对，那个罪更重哦，对吧？
1: 对，那个因为哈、哦，最后要开挖要回填哦。那个其实要花好多钱，那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齁、哦、所以房东如果这情况啊，你还是要去定期的去看，去出租以后你要去看他、啊、你的厂房啊，到底他
0: 在做些什么，
1: 真实在使用，对、
0: 哦、是所以要
1: 或是说你要在合法地方去装监视器啊，你随时去监控、哦、你的厂房哦，一旦如果说你发现说哎不大对哦，你要赶快跟检警通报哦，这个动作很重要
0: 啊。嗯，
1: 哦，不然哈、哦，如果说这个地方一旦哦人去楼空，哦留下一大堆废弃物，这些都是要自己负责。
0: 哇，
1: 哦、那就算报警哈、哦，去抓到这个签约的人，但是他有可能是个人头而已啊。
0: 嗯，
1: 哦，他也没有钱去签啊。 哦，那最后吃亏的就是自己。
0: 不过有一些公司哦，为什么还是会被这个环保局重罚连带责任哦？有时候那个都是不是几万块、几十万，是几千万哦，因为他也是找合法的。

0: 这个清运业者怎么会有这种情形？你看最近的新闻上面也是有。
1: 对，因为主要是说我们的那个去化管道其实有限呐、啊，像比如说它的焚化炉啊，或是掩埋，或是要做一些其他处理的一些正规管道哈、哦，都变少了，因为废弃物真的越来越多。哦，那包括说检警还有环保机关也都抓得很严嘛。哦，所以如果说就合法的管道的费用也是节节升高啦。这是不可否认，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民众也不要说因为说贵，然后就交代给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哈、哦，这样是有风险的。
0: 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首，最后一题哦。这个白先生说，如果不小心触法，自首或自清，会不会减轻罚则？有听到吗？白先生说，如果说发生了。真的不小心触法了，他自首或者是自清能够减轻处罚吗？
1: 哦，对，这点的话哈，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发生的话，最好是不要啦。哦，平常你就要转法尊的一个观念哈，毕竟环保也不是开玩笑啦。那如果说真正遇到的话哈，第一个啊，保全证据啊，厘清你的责任哦，包括说你当时哈的委托书啊，还有说金流发票，还有你的通联记录。现场照片等哦，这些都是可以用来自己哦。他没有去教唆哦，或是没有跟对方有共同非法弃置的意图的一个证据了。哦，那第二个哦，主动的去通报。那如果说你发现受托者或是这些租客很怪啊，哦，你可以主动打电话给环境部的公害陈情专线。哦，那电话号码是0800-066-666，或是向地方环保局报备。那如果说那个检警有发动的话，主动自首或是配合调查，那就有机会去争取不起诉、缓起诉或是减刑的空间。
0: 哦，那
1: 最好啦，最好如果说之后啊，之后如果说已经发现有废弃物的话，千万不要说哦，你又要把它烧掉啊，或是再找人去再把它清走哈、哦，这样会罪加一等哦。你应该是去咨询专家或是律师啊，哦，或是向地方环保局询问，好、哦、看可不可以提送废弃物清理计划书来进行改善。
0: 是所以呢，今天呢，为什么这个一下庭就要邀请呢？我们民人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喜欢这个整理家里啊，有一些大型的或者是旧的东西啊，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证照哈，就是有那几个字。好，一定要有清除这个字，不是只是搬家而已哦，哈，一定要记得哦。然后再来一个，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最好不要了，哈，这个一定要了解，或你要租给人家，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也要非常谢谢民人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哦，来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

笔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咯，来看看悠悠30秒。每次连假的时候呢，好的，我就有重责大任，暴路况、交通，然后呢哪一些替代道路，还有就是连假的交通攻略。因为我的速度很快，所以呢我用快速的让大家快速的吸收哦，包含了国道管制，还有包含了双铁加开跟客运五七折等等。好，大会诊，不过呢我们会不断的更新哦，那么也快速的让大家了解不管是陆海空交通管制或廉价交通优惠的部分。那因为今年呢是从8号礼拜五到11号，那么鼓励大家呢都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减少拥塞。然后公路局这边呢也特别推出了今年度的廉价优惠客运方案，有五七折，85条的中长途客运呢85折。然后如果你有台湾 pass 或者是 pass 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 2.0， 它就还有再加上它自己本身客运的优惠的话，哇，再打折就可以呢最高享有什么30%，这样加起来五七折，没错。好，搭高铁呢，台铁国道哦，如果说十个小时之内转乘在地客运的话，第一段票或基本里程就是免钱。好，台铁呢，在这个10月8号到12号有五天，全线有加开，有110列次哦，包含了东线实名制的四个列次，北半环跨线自强号有五列次，南半环跨线有七个列次，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那么加强疏运的部分，8号到12号是暂停发售亲子车厢，好的，是一般的车厢。那另外在高铁的部分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有加强服务是8号到12号五天，有加开88班次都是南下37，北上51个班次，五天就913班次。那么另外呢，疏运期间呢，还是有维持早鸟优惠、大学优惠跟商务舱限量等升等的专案。如果你是 T 购会员的话，或月月购有礼，指定车次团体、校外教学团体，还有指定区间团体，这就不适用了，好不好？航空的部分呢，9号到11号这三天，8号到10号到12号哈，这边是疏运期有五天，澎湖、金门、马祖呢有管制航线哈，有1102架次。好，那所以呢依照航空公司的部分呢，廉价的尖峰是8到10号。那出发往返离岛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出发回台湾方向的机票回台都是限当日当班次，逾时还有逾期作废，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在国道的部分呢，建议好走的路段另年来我们有个大数据。

0: 是啊，连假前两天以南都是车潮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呢，会集中是在上午第一天比较明显。连假后二日呢，就是北向返家旅次多为主，那都是午后比较容易拥塞。那第三天呢，就更比较明显，针对的就是实施匝道管制跟高承载，所以呢，多多利用啊。那么连假前两天就是9号10号西部国道呢，建议就是早上6点前跟中午12点以后，国道5号呢是早上5点前，连假后的第二天就是10号11号的话，西部的部分就是南部地区是早上9点前，中部是中午12点前，国道5号建议是早上9点，高承载是10号11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向北哦，这个入口匝道结束时间要视交通状况哦。那匝道封闭的部分呢，9号呢是0点到12点封闭的是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那么另外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改道封闭期间都是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好，所以才会请你说搭乘大众运输。5到12点呢是封闭国道1号平镇系统到埔盐系统南向的部分。那么在10号呢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埔盐到国定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那么10号11号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道1号虎尾埔盐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好，北向请大家注意一下。好，但也在匝道移控的部分哦，假期期间的交流道车况哦，都是移控来做管制机动调整的。那么当然9到11号呢还是一样单一收费哦。那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是采单一再打八折，暂停收费是9号到11号的0点到5点。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国道的部分哦，它有一个替代道路哦，你可以下载他们的 APP。好，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好，那当然呢，台中的好汤大丸台中好汤季在17号呢会有一场森汤音乐会。好，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这个是在白鸽草坪，那结合了森林景观、音乐还有亲子互动跟手作，那你出示呢图卡还有125、哦、125的优惠入园，你可以直接上大丸台中的 FB、哦、他们这边会有一个图卡。那么当然还有我刚好这个时间呢发现已经有人开始、哦、早晚有发现都大概8到10度的落差，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很重要。那么台中呢古关大坑乌日东势哦都是有温泉，那今年的台中好汤呢是温泉自然音乐，所以呢他们把泡汤延伸瑜伽音乐手作森林休憩。10月3号呢在上个礼拜呢就是有一场这个清新温泉的水感温泉瑜伽、哦、是属于疗愈型的。那这个礼拜呢是属于舒缓肌肉的，就是森汤音乐会。好，请大家特别注意，有小朋友喜欢的 Love 哥哥，还有可以来去洗艾浴跟做这个杯垫等等。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2026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会结合优美路线跟精彩表演在地产业，那么当然也进入了台湾自行车旅游节，这是第10届哦，总共有1700名的朋友报名，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东风自行车绿廊道、后风这个铁马道，还有就是大家喜爱户外的朋友把握机会感受一下泡汤，又可以骑游自行车，又可以感受山城的魅力。提醒大家哦，这整个活动会到10月31号，要选择台中指定的合法温泉旅宿哦，因为整个活动都会以立牌，好，这个只要是合法的，他们门口都会有一个活动立牌，你一定要跟立牌或桌牌来做拍照，然后照大丸台中的脸书，在他那个 banner 那边呢留言、哦、把你的照片上传，就可以抽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还有很多的大奖住宿券，还有好汤的优惠甜甜价哟。好，来呀来，赶快上2026的台中好汤温泉季，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说到了天气的部分要特别

提醒大家哈，新北实地呢降到了 18.8， 国庆连假出游这两天恐怕落水啊哈，下雨啦。明天开始呢又有气温回温了，不过空旷地区哦都是早晚大概温差包到10度，所以你的外套还是带着哦。尤其是在这个台东地区28到30，中南部是31到33，那么再来在东北部分哦21到23，空旷是18到20。花东24到26，空旷地区22到24度了。那么连假三天呢，桃园、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呢都有短暂阵雨哦。提醒大家，温度方面呢，我刚才讲到了都是落差十度，所以呢持续要到十月中旬，所以提醒大家哦，外出呢无敌小折伞、外套带着哟。好，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我的家乡花东纵谷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秋游。花东纵谷骑游有限定的绿色旅游旅游行程，在南河的越野慢行哦。而且呢，大家哈、哦、跟我一样哈、哦，这个技术不是很好，又喜欢骑自行车，有电扶车陪伴你。好的，当然呢，这个秋天就是要来骑进花东，而且我告诉大家，500元抢先玩哦。南河越野慢行，哇，有运动。又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慢慢骑，又不用花太多力气，而且每个梯次呢，哦，只有20个人。现在听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给它点下去。又有可以泡汤，又可以到关山老街，还可以去看南横的峡谷，要不要呢？就看你啦。好的，而且这样子加起来哈，原价到1000多，现在只要500块呢。你看看是不是太便宜了？500块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哦？02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哎，500块耶，处长你自己贴钱哦，啊，唔当啦，那个钱是要来我救济救济的呢。来来来，这个500块呀、啊，真的500块还是假的、啊？
2: 是啊，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啊，是属于我们这个活动的第一次的行销专案、特别方案，所以未来呢，其实不是500块，这个成本至少要
1: 1500多吧？对呀、啊，因为我刚才算了下来，
2: 对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要先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的关山、我们的池上，然后我们的南横非常漂亮的这些稻田，还有我们的纵谷，还有我们的南横的这一些很棒的这些风貌。
1: 真的，所以呢，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我们的南河越野慢行哦，是什么样的游程哦？听起来好像很长哎。好、哦，是从哪里开始骑乘？以及呢，沿路有哪一些特别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南横越野慢行哦。
1: 不是越野车哦，
2: 到了南横。
1: 对，
2: 那为什么叫越野呢？因为我们的关山越美驿站，它的古时候的名称就叫做越野驿，好、哦，所以我们就是南横越野，然后我们要用最轻松最舒服的方式来骑自行车，所以我们是用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哦，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认识我们的整个自行车的活动，还有能够去

0: 然后到最后会到我们的六口温泉，然后再骑回来这样子。
1: 哦，所以沿路还是有温泉的，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六口温泉其实当时呢就是一个我们南横在开发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不小心在那边所挖到的一个路边的一个温泉，然后也可以在那边一个休息。那当然六口温泉是一个很舒服的休憩点，除了我们可以在那边做我们的终点折返的地方之外呢，甚至以往都还有人在那边煮温泉蛋，然后在那边看很漂亮的对岸哦，就是我们的野溪的对岸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算是钟乳石的温泉壁，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
1: 哇，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既然这么便宜，在哪里报名啊？然后以及已经额满了吗？另外他想清楚的了解，这有领骑人员带吧？
0: 我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刚推出没多久，
1: 秒杀，
0: 十一月每个礼拜六的八个梯次，一不小心就全部额满了。
1: 因为我们在整点都有跟大家说了，叫大家手脚要快。其实大家只要听到我们在整点讲，就一定
0: 要
1: 快。要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有我们专业的导览人员，然后会带着大家去领骑，用最慢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走读我们的关山。那我们一开始是能够希望行销我们台东地区自行车非常棒的这些行程哦，就是我们的峡谷景观。
1: 嗯，
0: 那我觉得虽然这次很快就额满了，那也就是象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很多的车友其实也是很愿意来到这边体验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委托给一般的，甚至目前哦也有一些自行车的这些
1: 业者啊，
0: 能够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我们只是要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算是车友可以骑行的一个动线呢、啊。
1: 真的，所以呢，哈，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刚好他这时节在这边，有可以租这样的电辅车，然后跟着一起走吗？
0: 有哦，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就不管是在关山或者是池上，哦，都有很多自行车的出租业。
1: 对，
0: 那如果要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每十个人，哦，每十个车友就有
1: 一个
0: 专业的导览人员在帮忙协助，而且我们所准备的这一些安全器材，哦，其实都是有限量限定，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
1: 你们如果自己来，对，就或者是找业者，对不对？
0: 对，就直接找我们的自行车的业者，然后一样是组团，然后一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我相信应该都是可以很棒，然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
1: 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哦。而且这一趟呢，这个骑车泡汤吃美食哦，而且呢，还有把那个体验这个在地的文化这个。还有特色包含了 DIY， 我们先跟大家讲，你可以照着我们这一次的规划路线哦，变成是你自己的旅游路线，尤其是连假要到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周边有相关非常多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行车业者，他们的领骑人员也蛮多的，好、哦，倒是可以跟他们来去做一个协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管是关山或者是说我们的池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在地具有特色的美食也好，手作体验也好，其实我们推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多停留，能够多看一看，然后甚至说我们不管是吃的体验的或者是说游玩的，甚至就留在这边住宿，其实我们就是很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边体验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些道浪啦，或者是说，举例来讲哦，那关山就有一个很棒的丝瓜灯笼的一个手作体验，就是我们用一个旧已经晒干的

0: 这些旧丝瓜，
1: 嗯，
0: 然后里面放入我们的一个灯具，然后就变成一个可以吊提手提的这一些灯笼，等等这些手作体验，其实都很、嗯、很可以让人家觉得又快乐，然后又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哦。
1: 嗯，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她在那一段时间是在东海岸，她说其实这个会经由东海岸，她说可以特别介绍，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他这个是要先可以跟当地这边来去做预约吗？那个体验的，然后他想请教一下，现在那边的住房，现在的住房率的话，会不会又是客满的情形？
0: 我认为所有的预约，应该是说手作体验的部分啊，最好都是要有预约，
1: 嗯，因为那边都一定要有人，
0: 才可以比较容易准备好这些食材。那当然有一些既有的店家哦，那对美食的部分可能就比较单纯哦。关山有很多特色的这一些美食跟料理，那应该直接可以去，应该比较没有问题。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手作体验，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先预约啦哈。那有关于住宿的部分呢、啊，我们这边除了有几个比较知名的饭店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民宿。那现在来订房，应该都还有房，还有房间呢、啊、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放松心情哈、嗯，然后先订好我们的住宿，然后甚至跟我们的业者去洽租这些自行车的电扶车或者是一般的公路车哦都可以，我觉得就可以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舒服。
1: 嗯，而且呢，你只要记得刚刚呢，处长有点一个这个重点哈，如果你是好朋友或家族旅行的话，你只要有够那个人数。对不对？或者是说你不够人数，你可以问店家说，诶，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家庭，你们就可以变成是凑在一起，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一团就是限最多最多就是15个人啊，因为你不可能太多人一个人带太多人真的会有点危险，对啊。
0: 是刚刚有提到的部分哦，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南横越野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是提到南横，但是我们管理处直到现在还在到11月底哈、哦，都还有在推另外一个活动，是2026的徐行纵谷岭骑服务。这个呢更单纯了，只要有5个人就可以免费预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由我们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志工来带路。那出发的地点哈、哦，就有包括几个，比如说鲤鱼潭，
1: 嗯，
0: 花莲的新城，
1: 嗯，
0: 光复、玉里、池上、关山、鹿野。就从这几个火车站当作起点跟终点，那我觉得如果对于骑自行车，哎，能够在我们花东纵谷各地走访啊，或者是说去体验呼吸我们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空气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我们2026徐行纵谷领骑服务的这个报名，然后只要有5个人哈、哦、就可以，那当然上限是15人，然后那我想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一个预约的系统。
1: 嗯，如果你的人数不够，你就来走我们刚刚讲的领骑志工，5个人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要来去走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南横越野慢行的话，就用凑的哈。这个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这个骑到我们的月眉自行车道，你可以看到纵谷，又可以呢去感受到从来没有听过的六口温泉，自己去亲自体验，看过以后才会知道，哇，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又可以到老街，对不对？关山老街东西可多的嘞。好，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不会想说哦，那个全程会不会太长？不会，因为这是属于悠游悠闲的去骑游，好，不是竞速的，这是带你去认识地方，然后吃到地方，然后玩到地方，好，这就是属于慢慢慢。最后，我们也让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那我们真的是很欢迎，虽然今年的我们的南横越野慢行活动的报名已经截止哈，那其实我们明年还是一样会继续推这些活动，除了这些我们也是希望说还有其他的这些领骑服务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纵谷真的是有很多稻田稻浪，然后有很漂亮的森林古道等等，这些 老街，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历史建筑，我们的纵谷，我们的这些峡谷，真的都是很棒，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们的花东纵谷。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让我们的处长呢带着大家呢骑游在秋季限定的南横越野慢行。那如果说呢，哎呀，你只有五个人也没问题，我们的徐行纵谷依然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畅游在秋游花东。好，一样有电扶车哦，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花东纵谷的风跟稻浪，让大家感受到这时候花也开了，对不对？哇，美食也来了，让大家享受不一样的花东纵谷。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0: 听众朋友帮我们一下忙好吗？我昨天听节目的时候发现我太早讲大家好或者怎么样问候哈，太早讲，所以呢被音乐给盖住我的声音
1: 哦。
0: 所以昨天听回去听节目，听重播节目的时候，发现我问安的时候呢，声音没有完全出来，前面一小段没办法听得到。所以说我现在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好，你音乐拉到什么程度我才开口讲话，要不然的话我在问候听众朋友前半段你都听不见很不好意思哦。最近因为新机器哦，所以呢也带给阿富跟这个宇飞的麻烦，因为新的机器居然是麦克风的那个按钮呢居然是在最左边，以前我们在中间，阿富跟宇飞就坐在我们的前机的中间嘛，所以按这个话筒的时候就比较方便，现在不是哦，现在是在最左边所以这个机器很特别，怎么这样的设计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还没有办法完全适应，是真的。
1: 其实我觉得哈，那个倒还好，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哈，最有 bug 的地方哈，是在于那个麦克风的那个按键开关，它是用绿色，那个绿色的颜色很不明显，你按下去之后你不知道它亮了没有，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以前是红色的，
0: 对，
1: 红色的就非常明显，
0: 对，
1: 亮不亮你一看就知道了，绿色的话它那个颜色太浅了。然后我就请教那个工程部的这些工程人员，
0: 是对的啊，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绿灯才能
1: 过吗？结果工程人员就跟我讲说没有办法，这个原厂它设计出来就是这样，
0: 对，没错，
1: 也只能讲说在设计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颜色明不明显这件事。
0: 他大概想法是说，哎，绿灯才能过啊，红灯不能过啊开车不是这样，走路也是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哦，他想法是这样。好，昨天很开心，我跟 Yuki 相聚了
1: 哎呦真好哦
0: 好，我们
1: 你们好久没见了哈，
0: 好久没见了，
1: 有几年了吧？
0: 两三年了，两三年了。Yuki 是谁知道吗？听众朋友，
1: 就是婷婷，
0: 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
1: 对，
0: 大约有三年吧，
1: 不止，
0: 不止吗？
1: 超过五年，
0: 有这么长的时间了，
1: 有。
0: 哎呀，我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啊！就是婷婷，她在尽管是叫做顾璇，
1: 对，
0: 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她的本名其实是叫学子，
1: 对。
0: 所以叫我们叫他 Yuki， 所以到我们节目中来，特别我把他取得另外的名字，叫
1: 名主持人呢，顾璇，在景广的时候，
0: 对，
1: 他是主持早上的节目嘛，我记得是十点吧，
0: 对，
1: 然后呢，
0: 有时候下午会重播，我记得，
1: 我不晓得，
0: 没有，
1: 他是现场，他们是现场，
0: 不可能，
1: 现场，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开车在高速公路，我看到那个高速公路有一些灯嘛，没有关，有一次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他，他正在现场。但是没有上线了，
0: 哦，没上线，
1: 是在他放歌的时候我打进去，
0: 要不然你上线的话人家
1: 没有，
0: 这不是午后两点吗
1: 听不出来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什么路段，然后灯没有关，然后呢他歌完了他就广播了，刚刚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打电话来他的声音就嗲嗲的，你知道吗？
0: 声音好好听哦，
1: 哎，这个顾璇婷婷啊，声音
0: 棒极了，
1: 私底下跟他做节目声音一样，就是甜甜的，
0: 一点差都没有。
1: 他跟秋华姐一样，是走那个美声的那个播音法，
2: 好羡慕哦！
1: 啊，真的是这样。
2: 我们训练老半天都没有办法。
0: 你好了，你还要怎样？
1: 所以
0: 我是53年，连中华电台合起来是多少年了？你才几年？
1: 所以这才不简单啊！他能够维持这种美声的播音方式被大家所喜欢，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0: 哎呦，你好了，你不要继续了。
1: 哎，结果后来就讲说这个什么路段的灯没有关哦，然后提醒我们的交通大队啊，什么什么的相关单位。然后呢，哎，就关了。哎，我是觉得说这个景广他在交通疏导这一方面哈，还有这个路况的掌握这一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尤其对驾驶朋友。
0: 为什么会跟他相聚呢？而且相聚是在中心诊所，好可爱，真的是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雅芳耳朵说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他只要最侧面。有一边就会少许有点痛的感觉，
1: 哦，这样子哦。
0: 所以呢，他说可能是耳朵的问题，好，所以想要去了解耳朵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呢，他真的是上网看哪一个医生比较棒，就这样子哦。结果一看，肖安睡，
1: 肖主任，
0: 肖主任， 太厉害了，
1: 主任很厉害，
0: 哦，他的成功率已经是大到没办法，别的医生没办法跟他比了。
1: 他是医界大佬，哎，
0: 真的，
1: 他亲口讲的，
0: 嗯，真的，
1: 开玩笑，
0: 这是事实。
1: 他说，
0: 这是事实，
1: 他跟我讲，
0: 雅芳哦，雅芳去查的嘛，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就决定要来给他看。我听到说他要给啊这个肖医师看，
1: 嗯嗯，
0: 我就他在中心诊所，我知道哈，晚上的七点开始看，所以他说他已经啊挂号了。所以我说我陪你去中心诊所，我很熟嘛。
1: 哎呀，
0: 哦，啊，这李主任李瑞华他已经下班了，七点已经不在，嗯，所以说我陪你去，离我们公司那么近，离我家也那么近，对不对？啊，离这个雅芳的办公室也那么近，啊，嗯，啊，所以呢我就跟着他去，然后我们家的阿红他说那我也顺便看，既然是肖医师，那我就顺便看，因为我常常会头很重，耳朵会轰轰轰哦。耳朵会有一种轰轰轰的声音
1: 啊，
0: 哦，他说我也一起看，
1: 哦，
0: 结果呢好了，他们两个人都挂号，我没有挂号，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
1: 嗯嗯，
0: 结果呢没想到我雅芳挂号挂完之后，我就打电话，雅芳跟我讲他挂号，挂的是雅芳还记得他节目中叫婷婷，
1: 嗯，
0: 他说我挂了这个午后两点的主持人婷婷，就是顾全啊，她，老公的号，我要去看一下耳朵，在中心诊所。我说我陪你去，好，我陪你去，好久没有啊，跟这个怎么讲，肖医师见到面了哈，去打个招呼。以前是尾牙，一定会出现的，
1: 是
0: 他们两个夫妻，啊，有啊，怎么讲呢？以前对，差不多五年前了吧，我们的尾牙都是很多人，对不对？
1: 是，
0: 我周围的人通通都会到，
1: 哎，
0: 啊，还有我们自己的员工，对不对？
1: 嗯，
0: 好，近年来就没有了，自从疫情开始，
1: 嗯，
0: 我们就比较少大型的尾牙，
1: 的确
0: 啊，所以说就没有邀约，所以见面机会就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呢昨天呢我就想说，嗯，我跟他讲，我说雅芳挂你老公的号，
1: 嗯，
0: 所以我会陪他去。他说真的啊，太好了。他也没有跟我讲说他要出现。
1: 嗯，
0: 哎，既然他出现了，哎呀，还让我好感动哦，你知道吗，
1: 嗯？
0: 真的很棒。
1: 他们这是神仙眷侣，啊，
0: 真的。
1: 你看，像那个肖医师哈，他其实在荣总当主任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1: 然后在荣总退休。退休之后呢，好像是振兴医院那个院长，
0: 嗯，
1: 好像是他的学长还是谁哈，
0: 嗯，
1: 就找他过去帮忙。找他过去，然后呢到耳鼻喉科去担任那个好像耳鼻喉部的部长吧，
0: 嗯，
1: 就是这样，然后就一直在振兴医院待到现在，然后这个中心诊所是人家其他的这个地方的院长吧拜托他去，
0: 嗯，对，
1: 然后呢他盛情难却，他就到那边去兼，
0: 对，
1: 是这样，所以说他等于是退而不休，
0: 是，
1: 我觉得他精神状况身体都相当不错，
0: 对，
1: 然后又能够继续奉献社会，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病人之福了，
0: 嗯，中心诊所在早期是最高的，
1: 哦，
0: 高级的，
1: 开玩笑，
0: 的医院，真的，
1: 他是网罗全台湾，尤其北部地区有名的医院的一些主任级的医师，
0: 对，
1: 在那个地方看诊
0: 啊。后来呢，就因为医院越来越多，
1: 哎，
0: 那名医也越来越多，
1: 哎，
0: 然后呢，就大的医院的名医出现太多了，
1: 是，
0: 就结果呢，中心诊所才会变成就是说，哎，大医院的名师呢，就名医师呢，都是分的到这里来，看个两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
1: 对对对，
0: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1: 都是这样，哎，
0: 嗯，不是完全住院的医生了，
1: 对，
0: 嗯，对，所以呢，离我们家。跟离我们这个办公室太近了，
1: 嗯，
0: 所以我说雅芳我陪你去，没想到我们 Yuki 竟然出现了，
1: 哎
0: 呦，我们两个人这样抱在一起，他一摸到我身上，啊，怎么会变这么瘦啊，太久没见面了，嗯，真的很开心，
1: 难得
0: 难得，真的，
1: 啊，太好
0: 了，好，来听第一首歌曲，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带来一个经典歌曲，是由迪恩马丁他所演唱
0: 的
2: 每个人都会在某时爱上某个人呐，啊
1: 嗯，
2: 所以歌词中他就唱到了刚刚这一句，每个人都会在某时爱上某个人，那每个人都会因为某种理由恋爱，
1: 嗯，
2: 就像我因为在秋娃姐给了我尤尼士之后，我就整个爱上
0: 尤
2: 尼士一样的，
0: 哇，现在都很厉害，
2: 听这首歌曲吧，
0: 很会安排，话题跟广告连在一起，
1: 很好，
0: 哇，太棒了，
1: 哎，
0: 对我最喜欢，嗯。

0: 听哦。
1: 嗯，很有岁月的感觉。
0: 好久没播这首歌了。
1: 哎，对。
0: 但是我听到这个 AI 重唱，
1: 嗯，
0: 但是我听到，嗯，没有原版的好，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找出来播。
1: 是，
0: 哎，好好听，好好听，
1: 嗯，
0: 很棒。我会再找一些新的歌，
1: 是
0: 不是新歌，
2: 嗯，
0: 是好久没播的歌。
1: 对。
0: 然后从 AI 里面，他们从编曲啊等等，
1: 嗯，
0: 我觉得不够真实。
1: 是。
0: 如果是原版的是更好的话，我会把它找出来播。
1: 嗯，对。
0: 好，这里有一句话，为什么老朋友永远有话聊呢？
1: 嗯，
0: 两只狗狗在喝咖啡对坐，哦，就讲这一句话。结果呢，下面写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一个讲说，一个忘记自己有讲过，那另外就回答说，一个是忘记自己有听过，所以才不断的重复同样的话，
1: 哦，
0: 怎么这么有话聊，因为聊的都是同样的话嘛，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这就是代表失智，已经有失智了，
1: 啊，对对，
0: 才会有这种
1: 状况，
0: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
1: 了，
0: 真的。刚刚阿富还在讲我的健康情形呢，我就在笑，我说啊，他阿富一直讲说我健康实在太棒了，就讲到这个，然后讲到阿嬷讲我妈妈也是身体很棒，
1: 她其实身体也很棒，
0: 很棒，
1: 嗯，
0: 可是她在81岁就离开了。
1: 因为我就跟邱爱姬讲，我说那个年代上一代的人，
0: 嗯，
1: 他们的营养状况，
0: 嗯，
1: 还有保养的观念，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
0: 对，嗯，所以我也真的很认真。
1: 你看看邱爱姐是怎么吃我们的保养品，嗯，
2: 照三餐，
1: 是不是
2: 按表操课？
1: 对
0: 对，优固力我是按照三餐吃，三颗，
1: 所以一共是9颗
0: 啊。对，那因为我最近真的练得很勤劳啊，站着，坐着，站着，坐着，
2: 嗯，
0: 就这样子，嗯
1: 嗯
0: 啊。让我自己能够将来走得好，
1: 嗯，
0: 然后手呢也要练一个手的力量，
1: 是，
0: 嗯，好，那我们不顾虑也好，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维生素 B 型就在我们的优康林里面，
1: 是，
0: 这两样的产品太便宜了，一个月份只有980，
1: 对，
0: 990，不到1000，对，
1: 现在你到市面上恐怕很难找到啊，
0: 1980嘛，两个月份，
1: 对，990。
0: 就一个月
1: 990，
0: 对，
1: 你看邱小姐的反应好快，
2: 哦，我刚还在算，
0: 所以听众朋友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是的，
0: 今天赶快进到脸书里面看一下，
1: 嗯，是
0: 今天的每日一物是哪一样东西，好不好？
1: 没错，就是这样了，好，27519911，来跟大家聊一下哈，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新闻哈？这个诺贝尔的医学奖已经公布了嘛？
0: 是
1: 最先公布的嘛？
0: 对，
1: 三个专家共同得到。
0: 嗯，
1: 那其中一个是美国斯坦福的这个大学教授，
0: 嗯，
1: 他本身也是这个精神科的医生，他就很痛苦，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精神科的病人，他脑袋里面到底想些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脑部的障碍，这个问题要把它解决。结果后来就跟另外两个这个德国的一些这个专家们呢，因缘聚合之下呢，大家就结合成为一个团队，
0: 哦，
1: 然后共同来研发，研发什么呢？
0: 嗯，
1: 用光啊，
0: 哦，
1: 来在大脑里面啊，
0: 嗯，
1: 去管控大脑神经细胞的开关。
0: 哎呦，
1: 哦，太厉害了，这个实在是，
0: 哇，真的实在不可
1: 思议，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
0: 嗯，
1: 结果后来得奖之后呢，这个大家都很开心嘛，代表说我们的医学领域啊，又在更进一步了。他说以后相关脑袋的疾病哈，
0: 嗯，
1: 尤其是帕金森症，
0: 嗯，
1: 可能可以获得很大程度的进步，
0: 嗯，哎呦太好了，
1: 在治疗上面，
0: 嗯，真的。
1: 那另外你说像失智的这种问题能不能被解决，我跟你讲大有可能会被解决，
0: 嗯，
1: 但是它需要一段蛮长的时间，嗯，你知道人要被治疗一种疾病，克服它，包括癌症，它是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
0: 本来就是，
1: 甚至于说可能要好几十年，
0: 能
1: 不
0: 好就不错了，嗯，
1: 对，但是
0: 癌症
1: 毕竟是露出了曙光的嘛，
0: 是
1: 感觉上是蛮不错的啊，
0: 嗯，
1: 用光你看来控制神经细胞，
0: 嗯，太厉害了，
1: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0: 真的太厉害。
1: 但是呢他讲到一个共通点，这三位教授啊，
0: 嗯，
1: 他们当初出社会的时候所想做的事情跟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完全不同，就代表说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弯弯绕绕，然后拐来拐去，到最后走上他们现在这条路，那不是他们当初所想的，但是呢他们就讲了，他们说天下不会有白走的路， 你现在或许走的这条路，你认为
0: 我相信这句话
1: 不是你自己选的，
0: 真的
1: 不是你爱的，但没关系，这条路可能会有其他的风景出现。这时候使我想到了我们抖抖的偶像，刘德华他之前帮大陆的一个手机品牌代言哈、代言以后他上台，他好像去参加一个大学的这种毕业典礼去致辞一样，他畅言他自己的人生感悟，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呢？他的题目叫做选择与方向。他说人生不是非左及右的单选题，你要勇敢的选择。他说左边有左边的风景，
0: 是
1: 右边有右边的故事，
0: 是
1: 你只要望向前方，你看到的就是新的风景。你不要去盲从他人的路，你只要踏实走过的路都会化为自身的养分。时间是不会说谎的，糟糕的日子挺过了就有价值。
0: 我同意他
1: 相当不错的话、
0: 对，除了他讲的话我很同意以外，当然我们学习别人就要学习爱跟善两个重要的重点，这是很重要。不是说哦别人的行为我们都不学，我们要学人家好的，
1: 对，
0: 不是学人家不好的。所以我最近哦真的没有在做股票了吧，所以我不会看股票的节目了。好，那我在选歌给你们会怎么样的时候呢，我就听新闻。但是呢我很失望，我们的新闻怎么讲的都是大部分都是讲一些什么打架啦、偷窃啦，
1: 对，
0: 什么这些讲的都是这些，
1: 酒驾啦、毒驾啦，都是这些。
0: 我真的实在没办法看下去，我们不能够改一下吗？这些如果一直在重复的播出，是不是让人家有学习的机会？是不是？
1: 对，
0: 打架或怎么样，变成给人家学习如何用什么方法打人家，怎么等等，是不是？所以说不能这样一直重复播这些。
1: 但是没办法，这已经是
0: 没有没办法
1: 都是这样。我是说现实的状况，你要希望说他们改变啊，他们就不会改变，因为他知道说那样能够抓住很多人的眼球。我觉得这样实在是把人训练得很弱智，你知道吗？
0: 我的
1: 看法，然后全部都是那个选举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国际上的东西。那这样你怎么培养一个有国际观的视野嘛？
0: 所以我看法啦，不是不可能，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做一些比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哦，我前。上个礼拜吧，没有，还上个礼拜六还是什么，要赶上班，然后去洗头，然后赶快赶着要到搜狗楼下地下一楼吃东西，吃个简单的简餐。然后呢，你知道吧？边下去，吃完之后啦，然后呢，我们就，不是哦，进去的同时就有一个男生，然后排在我们一起前面，好、哦。结果呢他进去了就知道说我们也要进去，结果呢但是我没有讲说要到几楼啊，进去的时候他就问Mindy说你们要到几楼，结果Mindy就跟他讲说我们要到地下室，结果那个电梯来到一楼的时候并没有显示是要上还是下，但是他有暗示上啊，那我们不应该进去，结果我们自己进去了。好了，他问了说我们是要到地下一楼，到美食街，你说他马上重按，帮我们先按那个
1: 下楼，
0: 然后呢他自己是要到六楼，
1: 是
0: 他没有要下电梯，那自己是要到六楼，
1: 他先送你们。
0: 对，所以这样的年轻人哦，你知道吧？像这一类的事情就可以多报一些。
1: 对，这种事只有在我们节目会出现。
0: 对，就要多介绍一下。像电视如果多介绍这一方面，像年轻人，我看到这个男生手上还有刺青哦。你看他的，你看这种行为是不是很令人赞赏，对不对？所以我说，如果多报道这一方面的，是不是我们的年轻人就会做很大的改变？对不对？打架什么就不会出现啊，不是吗？
1: 就会呈现一个美好社会。
0: 对呀、所以说要改变啊，新闻真的不能再播那些了、
1: 要不然我们就让那个听众发起一人一信，寄信到各媒体给老板们。你们不要再报道那些了，好不好？你报道一些正面的，参考一下午后两点，
2: 对
1: 不对？这样多好。
0: 好了，我真的是讲话不清不楚。
1: 不是因为秋华姐有使命感，所以我们自己节目也是身体力行嘛。所以说秋华姐如果有机会啊，如果你今天是经营一个电视台，我相信你也会走这个方向啊。
2: 对，
0: 因为我讲话变成 不顺的因素在哪里，因为我一直在看时间，时间呢就是超过我的做法。我跟阿富跟那个谁跟宇飞说过了，我们尽量在十分钟以内，话题跟歌是十分钟，就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看看那个
2: 时间，
0: 时间、哦、超过很多了，害得我就很急。
1: 哎呀，不要给自己压力，
2: 不要有压力。对，
0: 有时候话讲太长不好，我现在在改。好，赶快播一首歌，
1: 来
0: 让丽妍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施孝荣的《归人沙城》。
0: 哦、是，
1: 好的，
0: 这就是民歌。啊，有听众说听了两三年的节目了、希望节目中多播一些民歌。
1: 好的，
0: 有啦，最少一天、
1: 有
0: 都有一天最少有一首，
1: 几乎每天有真的。

0: 是施小荣为大家所唱的歌，嗯，归人沙尘，哎呦好好听哦，嗯，会，我会多播一些民歌，可是民歌真的太少了，不多哈，所以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好不好，尽量好 OK 来，
1: 嗯，丽妍，我刚刚想到啦啦啦就觉得说放这首歌的时候很适合来吃我们的酵素，哎好来开个玩笑，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内容，我们台湾呢是吃素的人特别多的一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很多吃素的人呢，他们其实会很注重他们的健康，会知道说啊，我不吃动物性蛋白，那我吃植物性蛋白，我要怎么补充，我铁质要从哪里补。可是呢他们往往很容易忽略一个地方，就是诶，我的维生素 B12 有没有足够？嗯，hey, 他可能会想说啊，我吃海苔，我吃紫菜，我吃菇类，这些里面应该都有 B12 了吧？可是呢，你要知道，其实它里面就算有，可是呢，受到品种啊、产地啊、加工方式等等的，还有你的人体能不能好好的去有效的吸收这一些成分，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啊，这个文章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把这些食物当成是你主要补充 B12 的正确的来源。
2: 对，
1: 哎，然后 B12 为什么很重要？我相信听众朋友还有在座的各位一定都比我了解，它呢是帮助我们可以身体好，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红血素的生成跟神经系统的功能，哎，都跟它有关系哦。还有你要精神好嘛，刚刚讲到了，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B12 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生什么症状？哎，你会疲倦，
2: 是，
1: 你会脸色看起来比较苍白，哎，不然就是你可能是防晒涂太多了，但我们的防晒不会让你那么苍白啦。好，然后你可能还会出现心悸啊，或者是走路走一走活动一下我就很容易喘的这种感觉呀，啊，然后呢也会有可能有贫血相关的表现出来哦，嗯，所以说 B12 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我相信大家都比我可以了解哦。然后你要特别注意的时候呢，你的神经症状可能在明显贫血的时候哎，就会出现咯，所以你也不能因为说哦，我没有贫血我不需要有 B12 的这个问题，错了，你还是要吃。每一个成人呢，啊，会建议说每天摄取大概是 2.4 微克，可是这个是一般就是你有吃肉的这种人，如果说你是吃全素的人，
2: 嗯，
1: 嘿，你更需要注意哦，你可能要吃的量是比 2.4 微克再多一点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去看有没有哪一些保健食品可以补足你缺乏的部分，嗯，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哎，这一罐它后面的量是多少，哎，它的克数有没有足，这样子才是对你自己比较有帮助的。那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啊，他们会想说哎，我吃酵母，酵母也有很多种菌啊，应该也有吧，嗯，可是不是所有的酵母里面都有 B12， 可见你就知道 B12 到底有多重要啦。好啦，那就请大家记住几件事情，尤其是吃素的人，首先就是我刚刚讲的海苔啊、紫菜啊、菇类这些，不能当作是主要 B12 的来源哦，你还是要吃补充补足你足够量的保健食品。那再来呢，就是
0: 还是要整个维生素 B 都吃才好。
1: 没错，我刚刚只有讲
0: 到 B1 到 B12 通通都要吃。
1: 对，谢谢秋花姐帮我补充因为我刚刚是她在讲 B12 可是其实营养师都跟你说整个 B 群才是最要吃的，护理师也跟你讲，当你不知道要吃什么保健食品，开始保养之路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先吃 B 群。所以我们在

0: 挑选保健食品的时候，记得也要看一下它的剂量足不足、那我们的剂量肯定是相当足的，你不用担心。而且
1: 用的还是德国的嘞。
0: 对，我听说秋华姐之前还会把人家寄过来之后、再自己拿去别的厂商再去验，说剂量到底有没有足。
2: 我们的优尼士就是这样啊，
0: 对不对？
2: 担心说剂量不够嘛、过去曾经发生过，
1: 不是别的厂商，是专门在验的、
0: 对，专门在验的厂商啦。
2: 过去曾经发生过卫生署抽检、现在卫福部我相信也会抽检，他宣称他的剂量有到多少毫克，结果远差他所宣称的。那这种事情我们是做不到。
0: 对啊，
2: 我提醒一下，补充一下哈，这个丽妍刚刚讲的 B 群啊，你去检查你有没有失智，医生第一件事先帮你验血，验什么呢？维他命 B9 就是叶酸，还有维他命 B12 是不是
1: 不够？
0: 对，
2: 如果严重不够，他就怀疑哇，你可能要注意到这个失智的一些问题了，
0: 是不是？所以 B 群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多重要？那最后
2: 太重要了。
0: 对，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有出现不明的疲倦啊，还有脸色苍白、心悸，就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感觉，不要当成是太累，请记得去找医生看看，是不是跟你身体当中缺乏哪些元素有关呢？
2: 是啊，
1: 很重要哦。
2: 对对对。
1: Okay, 好，接到了。托尼传来的，他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接，因为我电话不响。哦，对，因为听众朋友，谢谢你啊、这个今天有给我啊、这个要跟我讲说，是一位我们的听众啊、特别传来啊、给这个小陈啊、跟我讲说是我的那个手机啊、没有声音，人家打电话给我
2: 没有声音，
1: 听不到哈。听不到，完全听不到，就是因为我里面容量太多了，太多了，他就不响了。那很可爱的是，一个 Tony 也是一样，跟我一样的问题。结果呢，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我，我知道他听不到，我就把他挂断了。挂断了，结果他刚刚传来了，他告诉我，阿姨，我现在才回话啊、请原谅，因为我在跟台湾的那个这个装修房子的人在联络中，所以一直在占用电话。阿姨，我人在泰国，所以过两天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记住哦，要留时间给我一起吃饭哦。哎呀，真的，这两个小孩，两个兄弟，然后呢，非常的怎么讲，修养非常的好。他们家的教养真的一流的，
2: 很温和、
1: 真的很棒。
2: 对
1: 呀、
2: 而且又很孝顺、
1: 对，孝顺父母简直是连阿嬷都孝顺进去哦。阿嬷在生病的过程当中，轮流的姐姐、
2: 说去参拜还是什么的，
1: 不是，不止姐姐、姐夫，还有特别到他们娘家住，因为阿嬷生病、所以呢特别回到娘家住、然后不时的轮流跟两个弟弟一起轮流跟阿嬷说话。阿嬷已经卧床了，所以呢牵着她的手，
2: 年纪很大了吧？
1: 对，差不多100岁。
2: 哎呦、
1: 那个时候
2: 人瑞了、
1: 然后握着他的手，然后跟他聊天、你知道吧，除了睡觉以外，不停的都是有人在不停跟他聊天，不是这个 Tony 的妈妈，他爸爸是在大陆、然后呢再来，要不然就是 Tony 的姐姐啦、姐夫啦，要不然就是 Tony 啦、 Tony 哥哥啦，就这样轮流跟阿嬷聊天、你知道吧、除了睡觉以外，他不会寂寞。你说要不然对一个卧床年纪又这么大的，实在是这心灵上的寂寞没办法形容、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把身体照顾好很重要、
2: 真的。
1: 我到现在你看，我努力的要让自己站起来来走出去，
2: 对，
1: 用走的，不是坐轮椅，
2: 天天来上节目，
0: 是的，
2: 就是证明
0: 真的
2: 秋华姐做得到。
1: OK, 来继续欣赏歌曲咯。
2: 好，来安排哪一首歌曲呢？
0: 杨怡波的、是吗？是我这边吗？不是、
2: 要播 MD、播 MD。 好，
1: 我刚刚跟你讲第几首、
2: 第16
1: 恋曲1980。
2: 好，
1: 恋曲罗大佑
2: 1980。
1: 对、好像也有1990嘛。
2: 有有有
1: OK, 我们1980。
2: 好、

0: 今天怎么这么多啦啦啦的歌。好，这里写到说，三 C 产品每天使用超过9个小时，10年之后，失明的人士一定有你。
1: 有。
2: 嗯，
0: 你想想看多可怕。
1: 对，
0: 你还继续吗？超过9个小时 哦
1: 千万不要
0: 哦。哎呦，真的很可怕，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这样子跟手机谈恋爱好不好？
1: 真的
0: 蓝光对你的伤害很大、千万不要让你真的蓝光来伤害你哦。这里就写到，蓝光是可见光能量最强的，
1: 对，
0: 比一般的光要高出100倍。100倍耶，眼睛的黄斑部最怕的就是吸到光线、所以很容易破坏维系血管，
1: 是，
0: 所以说记住赶快吃叶黄素。
1: 对，
0: 叶黄素要选择、选择有专利的，
1: 就我们的，
0: 我们的专利就是 Furaguro。 它你只有原料都有名字，你看看
1: 都有专利、
0: 而且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一个贴标，
1: 贴标不能乱用哦。
0: 对、这个贴标呢，你拿去给所有的西药房看一下、如果他有的话、那你问他一个月份你们大概卖多少钱。
1: 是，
0: 我们是2个月份2800。
1: 哎，
0: 那我们除了有 Furaguro 这个叶黄素、是最先研发出来的之外，我们另外一个成分价钱跟它一样贵、有时候还会因为缺货还要跟你讲说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进的、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要提高价钱、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知道我们的原料是很贵的，但是呢我不怕贵，我要的就是有效、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叶黄素特别有效，就是因为我太讲究了，不怕贵，原料贵没关系，只要有效才重要。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我们卖的比人家晚、我们一定要比别人好，
0: 当然
1: 我们才能够超过他嘛。
0: 对，记住哦，打电话27519911、进去脸书看一下，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每日一物、
1: 嗯、
0: 究竟是什么呢、不得了，用抢的
1: 秒杀、
0: 秒杀，真的是秒杀。同时电话都响，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后面还一直在接电话、谢谢听众朋友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哦。
1: 真的，因为我们对产品啊、赠品都非常用心呢、
0: 没有错，你看每日一物实在够怎么样，够划得来。这么漂亮的围巾，这么漂亮而且是这么大条的围巾，保暖度很棒，
1: 是
0: 花纹又漂亮，质感又好。既然5000块，就是没有条件5000块送，有条件的就是
1: 4000，
0: 那就是美白、
1: 对，
0: 我特别要把美白
1: 推出去，
0: 非要推出去让大家
1: 用，一定要让大家试试看，
0: 真的2个星期保证你马上不一样，
1: 是
0: 真的，皮肤又细又白，
1: 对、
0: 又亮，真的、
1: 赶快上去看一看啊、
0: 看看、
1: 今天是什么每日一物。
0: 对、今天呢是不是同样是5000跟4000的，等一下
1: 再揭晓、
2: 告诉你、
1: 好了，现在要进行我们今天的大单元健康门诊了。
0: 是的，
3: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健康门诊来啦！今天的健康门诊，我们要连线到国泰医院整形外科主任蒲启明蒲主任来谈一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毛病啊，叫做蟹足肿，就是说你生病了或受伤了，
1: 对，
0: 你的伤疤会一直很明显的甚至凸起，这种体质啊，
1: 对，
0: 蟹足肿，
1: 是的，
0: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疾病还是一个体质啊、
1: 然后有什么影响呢？
0: 我们现在赶紧来联络一下今天受访的蒲主任啊。
1: 好的，
0: 大家稍微等一下。
1: 对，蟹足肿的话，我记得我们家好像有这个遗传的基因，我也不是很确定，等等来问医生。
0: 好，请问一下是蒲主任吗？
2: 是，
0: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1: 主任好，我是丽妍。
2: 你好，
0: 谢谢谢谢啊，主任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谈这个蟹足肿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给大家卫教一下，这个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什么叫蟹足肿。蟹就螃蟹的蟹哈，足就是手足的足，蟹足肿就是那个肿起来的肿。那什么叫做蟹足肿？然后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算是疾病还是一个这个体质，是不是请这个主任给我们卫教？
2: 好，是。蟹足肿就是一个皮肤在愈合的受伤之后愈合的过程里面呢，那它的我们的真皮层的纤维母细胞它长了太多了，过度的增生，然后那纤维母细胞会放出一些胶原蛋白，它的代谢呢又失衡，所以会变成一个异常的疤痕组织。那这个蟹足肿它最大的特征就是说，这个疤痕组织会像螃蟹一样，就是像在这个伤口疤痕的四周向外面蔓延出去，就是像螃蟹的脚，所以它为什么叫蟹足肿，就是这个原因。那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这个范围会超过原来伤口的边界。哦，例如说我们开刀还是受伤，它的边界假设只是细细的一条，但是它可能蟹足肿发生的话，就会比这个细细的一条往旁边更蔓延出去，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会等时间看说是不是会自行消缩消退，但是它并不会了，永远都不会不见这样。这就是蟹足肿。
1: 那我想要问一下主任啊，就是说蟹足肿会造成外观上的看起来有点可怕之外呢，可是它本身会不会有一些瘙痒啊、疼痛等等的症状？然后呢，这个是不是也跟遗传有关呢、
2: 好，那他常见的症状啊，就是说除了刚才主持人讲到这外观会凸起之外啊，那另外他的外观也会变得很红发红，甚至是暗褐色，那久了之后甚至有变黑色就是每个人的颜色不太一样。那另外有时候他会造成一个神经末梢的压迫啊或者发炎，所以会常常会有一些持续性的瘙痒有时候他会一直抓，那抓了之后呢，他又破皮了，那就会再产生一个疤痕，那又产生蟹足肿，所以这样会恶性循环，所以他会有会有一些瘙痒和刺痛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在热的时候天气很潮湿啊闷热的时候就会更严重。那但如果说这个蟹足肿，因为它很硬，
1: 对，
2: 它如果长在一些关节处啊，例如说
1: 手肘
2: 肘关节啊或者是一些肩膀的关节，它就会很紧绷它影响我们四肢的这个伸展。那还有就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就是并现在目前蟹足肿的成因并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们有发现说如果一等亲，就例如说爸妈啦还是说

0: 是不是有蟹足肿，主要还是要靠病人的这个病史和这个家族史来。
1: 那请问一下主任哈，这个蟹足肿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还是说它属于一种体质，还是一种症状？
0: 啊，那就是我们不是很清楚的原因，都会把它归类于体质啊。哦、那它到底是不是这个疾病？当然它不会造成死亡啊，哈、这种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确实会造成我们人在生活上的很大的不便，或者是外观的这个丑形这样。
1: 对呀、尤其是一个爱美的女孩子，
2: 对，
1: 她如果年纪轻轻的，到了夏天，她想要穿这个迷你裙，或者说她想要穿短袖的，
2: 露肩膀啊，
1: 然后发现她以前小时候曾经受过外伤，然后呢，这个蟹足肿让她这个受伤的地方凸起来，不好看啊，这个所以说就要想到。如何来解决？那过去是怎么样去应对这种蟹足肿？是吃药呢，还是说放任不管呢？还是说有外科的手术？那现在整形外科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来解决蟹足肿的问题？这一点，这个是今天的重点啊！要请这个主任来给我们介绍好吗？
0: 好的，那蟹足肿有时候会听到患者说去别的地方哦，做了手术切掉，但是他又复发了，
1: 对呀，
0: 又长出来，所以。其实如果单纯用手术来切除的话，那复发率在文献上报告几乎达100%。
1: 天哪、
0: 只要是蟹足肿，你没有做其他的治疗，你只是单纯切除，复发率是非常高。所以现在最常见第一线的治疗方式，就是在这个蟹足肿的病灶里面直接打入类固醇的药水。这个药剂直接打到疤痕的核心，然后来抑制胶原蛋白的合成，那软化这个蟹足肿，那大概一个月打一次左右。好、当然我们如果知道有蟹足肿的体质的话，我们会建议患者要在受伤啊或者是手术之后，要赶快贴一些细胶的一些贴片啊或者是凝胶，来预防蟹足肿的发生。或者是如果已经发生了，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打类固醇啊，或者是打一些染料镭射啊，那甚至现在比较多的治疗方法是切除，但是呢不能单纯切除，切除之后呢需要让患者去接受放低剂量的局部放射线的治疗。这两个就切除加放局部的低剂量的放射线治疗，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就会让复发率降到10%到20%。
1: OK， 刚刚主任提到注射这个东西哈、类固醇的一些药剂哈、请问一下，就是说他每个月打一次，他是终身要打吗？还是说只是打某一个疗程或者一段时间呢？
0: 是，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一个月打一次，那大概连续打3到6次，通常就会达到蛮好的治疗效果。那有的人打了就好了，那如果好，他也不会完全好，他可能过了2-3年，怎么好像又痒痒了，又开始要了，那就要赶快再来打。那、对，那如果一直复发或者是打针也没有效，那就要考虑我刚才讲的这个切除再加术后的这个低剂量放射线照射。
1: OK， 切除再加低剂量放射线的照射，那是最后的手段就对了。
0: 对对对。
1: OK， 那这样的话，很多听众朋友就关心一个问题，好像到整形外科免不了要花钱呢、像这种，如果他选择用类固醇注射的方式，不知道健保有没有给付啊？
0: 有的，这个健保是会给付。
1: 那太好了！我不晓得说这一类的病人多不多，现在有没有统计啊？
0: 他的发生率在台湾的发生率可能会到1%到2%。那在西方也是黑，尤其是黑人他的这个发生率会更高，就是有色人种他会比白人发生蟹足肿几率更高。
2: 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好奇问一下，因为刚刚医生有提到说有一些治疗方式啊是可能要抑制他的胶原蛋白，那如果说有蟹足肿体质的人呢、会不会在饮食方面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到饮食上倒没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不过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外伤的话，一定要赶快，不要让它发炎，一定要赶快想办法让这个伤口早一点愈合。那另外呢，要避免这些不必要的这些皮肤侵入的创伤，例如说穿耳洞，例如说刺青，或者是你长痘痘，一直是去挤它，毛囊炎，一直去让刺激它，这样子就很不容易好的话，这样一直在发炎，就很容易发生。

0: 哇，主任讲这个太重要
1: 对，
0: 了，
1: 要
0: 因
1: 避免
0: 为
1: 外伤。
0: 现在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病耻感，他也可能也不知道他有蟹足肿这样的一个
1: 体
0: 体
1: 育，
0: 质，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去刺青的又非常的多，穿耳洞的多，
1: 对，
0: 结果到最后发现刺完了很满意很高兴，结果突然蟹足肿发生在那个部位，结果后来发现他刺青变形了，你知
1: 哎
0: 道
1: 呀，
0: 吗？你之前的钱就白花了，
1: 得不偿失啊，
0: 刺青可能花的钱还蛮多的
1: 很
0: 哈，
1: 多啊，
0: 所以说呢，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了。那所以说碰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不管在哪个医院，都是找整形外科吗？还是说也可以找皮肤科呢？
2: 我想都有，就是看每个医院，就是只要是皮肤科啊、整形外科都有在治疗。
0: OK，太好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泰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蒲启明蒲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么详细，谈这个蟹足肿啊，
1: 对，
0: 还有应对之道。谢谢主任，
1: 谢
0: 谢
1: 谢主任
2: 谢。
1: 哦，谢
0: OK，拜
1: 谢，拜
0: 拜。
1: 拜。
2: 好，拜拜。
0: 好，OK，很清楚了啊。
1: 对，很清楚。我刚好身边都有好几例发生蟹足肿的案例，然后都是自己的二等亲到四等亲的人，所以我就知道说自己可能有这样的体质。但好险平安的是，诶，我穿耳洞的时候没什么事情，可能因为我
0: 啊，
1: 伤口顾得很好啦。
0: 你看，刚刚主任讲说，大概台湾地区有1%到2%，哇，
1: 对呀，
0: 那很可怕。台湾是2200多万嘛，那这样加起来的话，大概就有20几万到40几万
1: 对
0: 这样
1: 呀，
0: 的一个区间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
1: 是
0: 况，
1: 的，
0: 然后找到正确的医疗之道了，好不好？
1: 没
0: 提醒大家
1: 错，
0: 了啊。
1: 对，
0: 好，来，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我们待
1: 好
0: 会儿再
1: 哦
0: 聊。
1: ，OK，那来听杨一波的《但求余生多如愿》。
0: OK。

0: 好啊，这首歌叫做什么？尝尽了生活的苦辣。
1: 嗯、
0: 啊，然后却没有尝到甜。
1: 对，哎呦，好悲伤的歌曲、啊、
0: 那这个人生太悲伤。那你要讲悲伤、
1: 啊，
0: 你悲伤不过清朝灭亡以后的太监还有宫女他们的下场。
1: 哦呦，
0: 你凄惨不过他们。
1: 嗯，
0: 有人就好奇研究说，溥仪那个时候已经逊位了嘛，
1: 对，
0: 然后被赶出宫了嘛。他那个时候1912年宣布就是这个封建王朝倒台了。
1: 嗯，
0: 然后呢，他还硬撑到1924年的样子。1924年，他才被赶出宫，他到东北去成立魏满洲国嘛。
1: 对对对，没错。
0: 有人就好奇，就去研究说，那些宫女呢？还有那些太监呢？
1: 去哪了？
0: 当然就遣散了，一人发100块大洋，其实算不错，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年代，100块大洋、嗯、可以安家喽。那宫女还是要去想办法去谋生啊。
1: 对啊。
0: 那因为他们长期在宫廷里面劳碌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多半都有血瘀的状况。
1: 哎、
0: 血瘀啊，导致他们不孕，再加上有点年纪了、
1: 嗯，
0: 你要嫁人，所以不容易。
1: 对。
0: 那有一些还算年轻一点的，有一点姿色的，那就嫁入豪门去当人家的小妾，
1: 哦，
0: 或是隐姓埋名啊。远走他乡，
1: 哎，
0: 去嫁给不知名的人了，就是这样了、
1: 嗯、
0: 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前往大户人家去做婢女。
1: 哦，也是一条路。
0: 哎，对，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宫廷里面，
1: 对对对，
0: 他们伺候贵族的经验、
1: 嗯、
0: 他们是伺候皇家、哎嗯、开玩笑、
1: 啊、
0: 所以说呢，到大户人家他们是非常的驾轻就熟了啊。
1: 是的。
0: 然后他有受过很好的专业的礼仪训练，是没问题的，不会给主人丢脸，这是第二条路。第三条路，凭自己的手艺自力更生，我觉得这个是最有尊严的一种、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在某一个工坊里面啊，可能是刺绣的，专门帮那些、
1: 嗯、
0: 贵妃啊，
1: 对，
0: 还有皇后啊做衣服的、
1: 嗯、
0: 然后刺绣
1: 的
0: 这些手工非常精细的活，他在宫廷里面干这个、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凭他的手艺啊，我到江南我去做那个苏绣、
1: 哎、
0: 我去做湘绣啊、
1: 哦，
0: 各种的绣，你要到苏州啊，你就可以去看到有很多这种店在卖某一个名家、某一个老师他刺出来的绣，有的时候贵的时候超过100万人民币啊。
1: 哦，
0: 那个绣的真的是非常的活灵活现、
1: 嗯，
0: 你知道吗？好比他绣一条凤，绣一条龙、
1: 哦，
0: 好像随时准备要飞起来的样子。
1: 而且纯手工哎，
0: 我跟你讲，那个要搞大半年呢。
1: 哦，真的。
0: 大半年呢、
1: 啊，
0: 以上啊、
1: 哦。
0: 所以说呢，你靠手工这个是。饿不死人的。
1: 嗯嗯。
0: 第四条路，他们就只有被迫沦落风尘了、
1: 啊、
0: 你要讲说悲惨，尝尽了人生的苦与辣，
1: 嗯，
0: 酸与辣啊，但是就是没有甜的，就是属于这第四种人了。
1: 对，
0: 他呢就是沦落风尘，然后呢这个风尘这些酒家了、
1: 嗯、
0: 或者说妓馆呢、啊
1: 嗯、
0: 妓院呢、啊、
1: 对，
0: 还会用说，哎呦，我们这边有前朝的宫女啊，把这个当作一个广告和号召、
1: 哦、嗯，
0: 你看看多没有尊严，
1: 好难受、啊、
0: 不就是为了那一碗饭吗？
1: 对啊，
0: 讲起来真的是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1: 哎、真的。
0: 好，太监的话有三种结局，
1: 嘿，
0: 一种是位高权重的，像小李子
1: 啊
0: 这小李子位高权重、
1: 啊、
0: 他这种啊手上一定有不少的钱，
1: 哎，
0: 多少官员要贿赂他嘛，
1: 啊，对。
0: 然后你说这个老佛爷啊，也会赏赐他很多宝贝嘛，
1: 啊、
0: 他可以把它换钱嘛、
1: 嗯，
0: 生活没有问题、
1: 嗯。
0: 他会在京城里面买房子，
1: 哎呦，
0: 置产，
1: 哎呀。
0: 然后有一些呢，要去平衡他这个被阉割以后的那种没有尊严的人生啊，
1: 对，
0: 他会娶太太。
1: 啊、
0: 他娶太太，他不能生孩子，他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就去收养一些义子，
1: 对，
0: 收养干儿子，
1: 嗯，
0: 然后告诉大家说，你看我虽然是一个这个太监、
1: 嗯，
0: 可是呢，我照样成家，我告诉你，
1: 对，
0: 我照样有儿子给
1: 我
0: 送终、
1: 嗯，
0: 我
1: 照样有成就，
0: 对，没有错，这是一种心理的补偿，
1: 嗯，
0: 这是第一种第一条路，第二条路，中等家境的这些太监呢，年纪也大了，抱团取暖，那个时候北京啊。有这种养老议会
1: 哦，
0: 养老会就像我们现在养老院一样，
1: 哎、还不错啊。
0: 但是要给钱呢、啊，
1: 哦，
0: 所以说他们手上还算有点钱，
1: 对。
0: 然后几个好朋友，宫里面的这些太监呢、啊
1: 嗯，对，
0: 就一起抱团取暖，一起加入这个这个养老院里面，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平常聊聊天，
1: 嗯，
0: 然后就是度过晚年生活，
1: 不孤单啦。
0: 第三个就悲惨了，
1: 哎呦，
0: 底层的这些没有积蓄的。然后又职位比较卑微的这些太监们，缺乏谋生能力的，
1: 去哪了？
0: 你如果有谋生能力，还可以靠自己的劳力吃饭了。
1: 对啊，
0: 你没有谋生能力的，你只能沦为丐帮的一员了。 就是沿街乞讨了，
1: 是的，
0: 这种还不在少数。
1: 嗯，
0: 可是呢，这就是一般的宫廷里面底层的人。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最惨的是宫廷里面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叫做满清遗老遗少，就是遗留下来的那些宫廷的贵族老人和那些年轻的那些公子哥儿，平常有钱嘛，
1: 对啊，
0: 朝廷垮了没关系，他还是有钱嘛，钱用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悲惨人生的
1: 开始，
0: 那个才是中国清朝的悲惨世界。
1: 对呀，
0: 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故事，你就知道了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能够在自由世界当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1: 对，很幸福了。
0: 不管你有没有钱，但基本上你只要不会饿肚子，
1: 啊，
0: 你不管怎么样都是开开心心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年轻人现在没什么钱，可是他躺平啊，一样是开心啊。
1: 嗯，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啦。
1: 好，
0: 来
1: 安排这首《不是我不小心》啊。
0: 哎。

0: 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
1: 是的，
0: 我很小心才有这么好的产品。好，这里有几句话很棒，他说慢慢老活得好，哎呦好棒哦、
1: 嗯、
0: 老是不可逆的事情，我们要欣然接受它、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但是衰老只要努力就不会很快被打倒，
1: 是的，
0: 好，每天贯彻多运动，吃得好、
1: 嗯、
0: 睡得饱，
1: 是
0: 身体不健康都难，我真的没骗你、哦、
1: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想得少、嗯
0: 想得少，
1: 不要想太
0: 多，
1: 对，真的不要想太多。
0: 哦，你是说我吗？
1: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状况。哎呀，
0: 真的，多晒晒晒太阳，
1: 多晒太阳。
0: 我现在哦是怎么样？你知道？
1: 嗯，
0: 念佛念完了之后，整个背就向着外面。
1: 站
2: 哦，
0: 因为我们家正面就是刚好是东边嘛。
1: 你们是坐北朝南嘛？你们家
0: 没有进门的时候是坐北朝南，
1: 然后东区那边就是马路嘛。
0: 哎，
1: 然后阳光是从那边起来，没有错。
0: 对，光复南路的话就是
1: 对
0: 我。我们的那个、等于是阳台啦、
1: 哎、
0: 阳台那边就是东边、
2: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把它转过来坐，那刚好太阳就在晒到我的背，
1: 你就可以一面诵经，
0: 那一面诵经
1: 晒太阳啊，
0: 你听我说啊，一面诵经我对着那个佛像的时候是右边靠东，右边靠东，
1: 你的佛像是固定的吗？
0: 固定的，不能拿开、
1: 哦、okay, 那不能拿开了，
0: 对啊，对，所以就是我的右手特别比较颜色比较暗，也、
1: 哦、
0: 手拿的就经书嘛，
1: 哦，
0: 哦所以说现在我就不一样了，
1: 嗯嗯，
0: 把窗帘先拉起来，
1: 嗯嗯，
0: 透明，稍许透明、
1: 嗯、
0: 啊，结果呢念完这个经念完之后，嗯嗯，我就转身，整个背让它晒，就这样子，
1: 很好，
0: 很棒哈、哦，
1: 很棒，
0: 哦，晒得很热，
1: 嗯，
0: 今天早上有一点凉。但是呢晒太阳之后我就觉得好棒哦，好温暖，好棒，整个身体、
1: 啊、
0: 嗯，真的很棒、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多晒太阳，
1: 是啊，
0: 很重要哦，
1: 嗯，
0: 好，健康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哦、
1: 对对对，
0: 好啦，希望听众朋友记住我们的产品，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最好，这里面就写了，你看，好，这里写到说睡眠不足容易增胖，听众朋友你喜欢胖还喜欢瘦、啊、告诉我，
1: 胖的话
0: 如果希望瘦的话那你就吃我们泽野酵素、
1: 对对对、嗯、胖的话毛病比较多一点，
0: 对，问题就过胖的话、问题就很多，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什么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
1: 对，
2: 嗯，
1: 没有错，饥饿素，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所以说不能睡眠不足哦、
1: 嗯、
0: 哦，睡眠不足你就变胖，有时候、嗯、哦，你看到那种我昨天还前天还曾经PO过一个漫画，你知道吗，一头做一个，
1: 嗯，
0: 一个是做一个很胖的女生，
1: 嗯，
0: 那就是街边的那个椅子、
1: 啊、
0: 长椅、啊、
1: 嗯，
0: 好，另外一边就坐了一个男士，
1: 嗯，
0: 结果那男士要走了，
1: 嗯，
0: 他就跟你，
1: 还没讲结局自己笑翻了，
2: 对呀、啊，哎呦喂，
0: 实在太可爱，他说我要走了，那个胖女人就根本不甩他，
1: 嗯，
0: 你走你的，
1: 对啊，奇怪，你要走就走啊。
0: 结果他一站起来，整个那个椅子就往
1: 就翘起来，
2: 哎呀，
0: 他整个人就摔到地上，
1: 哎、是太残忍了。
0: 这个漫画好不好笑、
1: 哎？
0: 我好像有放在脸书上面。
2: 哎呦，
0: 我还没讲都想笑，你看看。
2: 可是这是真的，我要讲一个故事，但有点伤人啦、啊。就是以前我国中去补习班的时候呢，然后我旁边坐着一个女生，她就是比较大只、
0: 嗯，
2: 对，比较丰腴的那种。嗯、然后椅子补习班的椅子都是连排坐的那一种嘛、
0: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去跟助教讲这张椅子斜斜的、怪怪的？我每次都觉得我有一边倾斜。然后后来我就去问，因为中间坐着那个丰腴的女生，然后她的我是坐她的右边，然后她的左边坐另一个人嘛，所以我就跟另一个人说，哎，这个椅子怪怪的，我们要不要跟助教讲一下，结果那个女生跟我说，不是啦，椅子没有问题，是中间那个人太重的问题，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长期以来以为椅子坏掉是错的，是人的问题。
1: 他坐在中间还会影响那么大？
0: 对，
2: 就是整个椅子真的是
1: 陷下去的，
2: 所以我的左边就真的是
1: 翘起来，
2: 下不是我的左边是陷下去，右边是正常，
1: 哦、
2: 所以是这样的状态。
0: 不过我那漫画是。那个女生实在胖过头了、
1: 嗯、
0: 几乎一个人是三个人的分量很恐怖真 难怪男士会跟他讲，他坐在最旁边嘛，两个人坐在他旁边，就跟他讲说我要走了，他们不熟嘛，他就说你走跟我讲干嘛，
2: 结果一站起来
0: 一站起来整个椅子就翘起来，整个人摔到地上、那个漫画真的我笑翻了，
1: 是是是，
0: 太可爱了。
2: 对，
0: 好，这里还有哈，他提到芝麻树可以预防乳癌，这一点真的很棒
1: 哦，
0: 可以预防乳癌、
1: 哎、
0: 千万不要得到乳癌，真的很辛苦。
1: 是啊是啊，
0: 昨天跟 Yuki 聊到，
1: 哎呦、
0: 真的他也是很累，
1: 他应该他算是抗癌成功了，
0: 成功，头发长得很漂亮，
1: 对呀、
0: 我还带了那个迷迭香精油要送给他、结果他头发长了好多、
1: 好厉害，
0: 好漂亮，
1: 而且他瘦了大概有10公斤哦，
0: 没有，现在恢复了，
1: 恢复了、恢复比较好了、要不然太瘦了，
0: 我之前看到他要丰腴一点，
1: 对对对，还有就是皮肤的这个肤色会比较暗沉，之前
0: 不会，
1: 现在
0: 应该好
1: 多了哈、
0: OK, 一切 OK,
1: 哇，那好，
0: 很棒，真的很棒、所以说这里就写到说芝麻树可以预防乳癌、芝麻树会刺激荷尔蒙结合了蛋白合成，蛋白的合成与循环，所以平衡过多的雌激素，因此呢就可以降低乳癌的发生率，
1: 是，
0: 所以这是人家报道，不是我自己编的哦、这不是开玩笑，
1: 我们不能随便乱编的，
0: 这完完全全都是专家写出来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还是注意一点，
1: 对、
0: 所以睡得好很重要、睡得好我们就是我们的胎盘素可以稳定你的中枢神经，又可以让你年轻跟漂亮、我不敢讲我漂亮，但是我比我实际年龄是年轻，真的事实
1: 确定、
0: 所以呢我自己没有感觉，但是听众反而提醒我，你显得比你实际年龄要年轻，这你根本就是你们的胎盘素帮助你的，你知道吧？那听众居然提醒我这一点，原来我们胎盘素帮助我比实际年龄年轻，
1: 不只是胎盘素啊，
0: 真的，
1: 所有的比如说像胶原蛋白，
0: 对，胶原蛋白是近年 近年才进的、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康宁
0: 对
1: 这些都有帮助
0: 但是呢我是20多年前就吃胎盘素了，
1: 是
0: 所以人工荷尔蒙不吃了、就吃胎盘素了，
1: 对对 对
0: 所以说胎盘素的重要性哈，里面还有芝麻素啊，对不对？
1: 对，
0: 这些都是能够让你睡得好，
1: 现在还有西番莲呢，
0: 对，我睡得好真的是没话说，前两天我真的讲个笑话给你们听，我们 Mindy 跟我来、来电台
1: 啊，对对对，前天
0: 嘛哈、好笑到不行了，后半段我几乎快睡着了
1: 啊，
0: 我故意提醒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够讲话有怠慢，让听众朋友感觉到我快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吃了有一点点贪吃，为什么呢？有香肠，我好多久没吃过香肠干肠
1: 哦，
0: 多久没吃过了、爱吃的不得了，可以不敢吃，会容易造成我火气大 眼睛会红哦，所以不敢吃。我看到哈，今天有香肠，我非吃不可，我就去拿来吃。好了，胃就不舒服不舒服。好，来到电台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你要上节目了，那这么不舒服，那好，我给你一颗阿玲寄来给我的，不管哪里再不舒服，你吃了以后就会镇静下来。”好吧，我以为是这让我的胃不会再不舒服的感觉，我就吃了，好小一颗哦，你知道吧？完了，原来是帮助你睡眠的其中之一。我
1: 镇定。
0: 对，我吃下去差不多一个多钟头，演做节目做的前半段，一个半钟头左右。
1: 可是那天我们听起来，你并没有让人家感觉你想要睡觉的样子哦。
0: 我告诉你，我简直实在是
1: 硬撑
2: 。哎呦，
0: 绝对不让听众朋友感觉得到我快睡着了。
1: 辛苦了。
0: 结果呢，下班回到家，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
1: 嗯。
0: 回到家4点多而已哦，我非吃饭不可。
1: 嗯。
0: 好，赶快认真吃着东西。吃着东西之后，赶快在椅子上面站起来坐下去练一下，之后半躺而已哦。
1: 嗯。
0: 半躺。再看那个新闻，或者看一下那个什么，看一下那个股市的状况，结果呢睡着了。
1: 哇，
0: 就睡
1: 在家里面当然是
0: 11点多才醒来耶，
1: 啊，没问题，
0: 睡了5个钟头哎。
1: 然后
0: 真的我自己佩服我自己，
1: 上床之后还睡得着，对不对？
0: 对，
1: 你看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好，
1: 这就是秋花姐的敬业精神。这个讲起来光友啊就比不上秋花姐了，你知道吗？光友以前跟秋花姐做节目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光友呢，因为可能平常啊 都是晚上比较不睡觉，
0: 嗯，
1: 然后爱喝两杯，
0: 嗯，
1: 然后呢白天上节目的时候精神就欠佳。有一次跟秋华姐上节目啊，秋华姐在讲话她就睡着了，睡着也就算了，最后传出呼声，
0: 哎呦你听到
1: 秋华姐，你大概忘记了，你大概忘记了，
0: 真的
1: 啊，这已经是过去的一个小花絮啊，
2: 太好笑了。
1: 这个秋华姐跟我讲的，秋华姐都忘了，你看，
0: 张光友真的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
1: 他真的是很不错，
0: 很佩服他这个人，
1: 对对对。
0: 嗯、好，来，大家听众朋友记住啊。打电话27519911，
1: 是
0: 现在公布今天的每日一物哦。
1: 哎呀，
0: 太多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可不可以为我留啊？什么等等，不要今天的这个围巾，我本来、
1: 就是、一条嘛，
0: 啊、本来我是准备6000才送，好、
1: 哦，
0: 跟5000，如果有这个啊净斑美白就5000，
1: 嗯
0: 啊，现在想想不好意思啊。
1: 所以今天这一条跟前天那条不一样就是了，
0: 跟前面两条都不一样、啊，
1: 都不一样、
0: 嗯，所以这一条是成本特别高。
2: 哦，这条看起来很赞哦。
0: 对啊，所以呢、嗯，我想想，不要这样子啊。前两天5000跟4000，啊，今天来6000跟5000，这样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性，你知道吧？
1: 嗯、
0: 让听众朋友开心一下不行吗？
1: 嗯哼。
0: 好，一样，5000，这没条件。4000有条件，
1: 就是
0: 净斑美白，
1: 净斑美白、
0: 嗯、对一瓶，
1: 那赶快开始了，
2: 对、
0: 嗯、OK 赶快打电话哦，
1: 是的，
0: 27519911、嗯、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
2: 嗯、
0: 接下来再
1: 安排歌曲，
2: 好，
0: 哪一首呢？
2: 我们来听这首 Unchained Love Melody、
0: 这是第六感
1: 生死恋的主题曲，
0: 嗯。

0: 第六感生死恋的主题曲、嗯、
1: 是的。
0: 好谁告诉我说哦，对听众宝妈传到公司来赖里面说、嗯、请转告秋华姐哦，她的手机哦不能不能响哦，不接不到，然后就不响嘛、嗯、我就没办法接呀、啊、不知道、嗯、结果她写来的时候她之前也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她换了手机之后就恢复了。
1: 可是你那个不旧啊，你那个还蛮新的、啊、
0: 我这个蛮新的，它来没多久、哦啊嗯、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出在容量太大了、
1: 哦、
0: 我光一天收到的档差不多至少有500档、嗯、500档你知道吧、哎、恐不恐怖，我删都删不完哦，好累哦，因为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这个谁啊、嗯、他叫顾妹，就林志颖的妈妈，
1: 所以
0: 他们有一个族群，对，有一个族群，又有他单独一个，后来才有变成一个族群，你知道吧？后来又认识了啊、嗯这个一个师姐，
1: 哎、
0: 就是雅芳的师姐哦，那也是他们这个也是会传一些东西，他传的比较少，嗯、还有反正来自各地的，包括日本的好朋友，每天也会传一堆东西给我，所以我把它算一算。每天我收到差不多500档，我光删都删不完。
1: 那你有没有问宇飞要怎么处理这种状况？
0: 有，他有帮我处理过，但是还是一样听不到。所以呢，叫我换手机，我是心里想说，我尽量来跟朋友讲，不需要给我那么多的资料，我真的用不完。嗯、好啊，有的是重复，你知道吧？
1: 对，所以说秋华姐做人成功，嗯，有很多朋友愿意跟她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0: 大家再加上。他们知道我在做节目，
1: 对，
0: 需要资料，
2: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嗯、
0: 对，所以说了，好，现在换谁来跟大家聊？
1: 好了、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嗯，这个气候变迁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海洋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海水跟人体一样，也有酸化的问题呀、啊，海水也变酸了。
0: 我相信，因为真的是我，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真的不要再伤害这个地球了。
1: 对呀、啊。
0: 所以海里面有多少伤害地球的东西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胶原蛋白没有去做一包一包的、
1: 啊、
0: 那个铝箔是没有办法能够
1: 分解
0: 的，所以说我情愿用塑胶的，
1: 是、
0: 哦、我们现在这个桶子是塑胶的、嗯、
1: 它可以回收的对、
0: 哦、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很用心你知道吗、
1: 嗯、
0: 如果是一包一包我相信大家要吃就很方便，
1: 是方便
0: 随身可以携带，但是不要大家认为说哎哪有差到我这一个、
1: 嗯、
0: 大家如果这么想的话，那真的地球早就已经完蛋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遵守一下保护地球好不好，
1: 是是是、哦、现在地球、啊、
0: 环保的重要性
1: 真的是被破坏得非常的
0: 严
1: 重、啊、
0: 严重真的，
1: 你说海里面也是一样，这个资源那么的多都被贪婪的人、啊、不断地截取海里面的资源，这是很麻烦的，而且还造成了海洋的污染，造成了他们栖地的破坏，结果海水酸化，那中研院很厉害啊，中研院他们研究发现长期在这个酸化的海水当中的一种物种叫做乌贼、嗯、这乌贼其实是一个通称了，它有很多不同的物种，其中一种叫能席啊，
2: 嗯，
1: 软丝
0: 我都不吃
1: 啊，加喝加嘞，
2: 很好吃啊，
1: 很好吃哎，
0: 我不吃，
1: 你是烫过
2: 之后
1: 然后去
2: 酱油
1: 沾一下瓦萨比、
2: 啊、
1: 哇、
2: 嗯、好好吃啊，
1: 就散了啊，很脆甜、啊、
0: 我以前倒是喜欢那个小小的小卷，
1: 修更啊，修更的肉质还稍微硬一点，
2: 小卷
1: 能
2: 席
1: 很好很好吃啊，
0: 不晓得多久没吃，
1: 然后他们就研究这个能席哈、啊嗯、这个乌贼啊，发现说它的视觉虽然正常
0: 是，
1: 但是他的大脑结构和他的神经症

0: 核已经受损，
1: 哎呦喂，
0: 而且呢造成他捕食能力下降。
2: 哎呀，
0: 照理讲你视觉还好，你的捕食能力是不会下降，
1: 应该会很好，
0: 你能够抓得到，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你知道捕食的动作它速度很快
1: 啊，
0: 它是要靠大脑的神经，
1: 对对对，
0: 的活络才能做到这一点，代表说这个酸化的海水已经对这个乌贼啊造成了神经的受损，
2: 代表别的生物也被
0: 破坏，也有可能，当然呢，
2: 对呀，
0: 也有可能啊。所以说呢，他们就去做一种研究，发现说，他推估了，他是做一个研究的模型嘛。他说这样的海水如果持续多少年之后，那乌贼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结果他们得到的研究结果证明，这个乌贼的脑体积会缩小49%，就将近一半。那你现在看，我们就回到人类来讲，人类失智也是跟你的脑袋萎缩有
2: 关
0: 系啊，对不对？
2: 嗯，
0: 因为你很多掌管语言的、掌管你行为的、认知能力的部分都萎缩了、退化了。
2: 嗯，
0: 你去做那个MRI， 或者做那个 CT，
2: 是
0: 一扫描
2: 就知
0: 道，哎呦，你的脑有萎缩哦。
2: 是，
0: 如果你的前额叶这个地方，掌管记忆的、掌管你行为能力的，它萎缩的比例比较高，哇，那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2: 真的，大家
0: 是不是容易造成失智的问题了？
2: 对，不要忽略
0: 哈。对对。
2: 所以说，维生素 B 群是一定要吃的啦。好，再加上我们的那个优康里面。不只是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0: 对，
2: 来自德国的以外，最重要是抗消炎，就是帮你预防消炎的，这个叫做姜黄素。
0: 姜黄素，
2: 哇，这个实在太珍贵了。
0: 对，
2: 因为我们提炼到98%、你知道吧，它是主成分跟维生素 B 群都一样。再来就是黄金藓，
0: 是
2: 哦，真的是没有人会放这么好的内容物，所以这个厂就跟我们讲说，这个登记不能让它过期哦。
0: 啊，
2: 如果过期，你再也申请不到内容物这么好的，申请不到了。
0: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说你们在吃的优康里有多珍贵，你知道吧？
0: 当然。
2: 刚刚我出去吃什么？
0: 吃什么？胶原蛋白吧。
2: 这里呢，在清我所有的这个手机的时候，突然看到艾伦给我的一篇，然后呢，这是高雄。一位叫尤小姐哦，来订胶原蛋白。这高小姐既然传给艾伦的内容物是说，她脸颊下垂，吃了胶原蛋白之后，因为当时是艾伦跟她分享的，她就自己来买了，你知道吧？好，她说吃了胶原蛋白之后，她的脸颊就不再下垂。哇，这是其中好的一。再来，她说她也提供给艾伦知道，她说。邻居的先生是这个车祸造成的这个受伤，治疗过程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好，结果吃了胶原蛋白4瓶之后，一切都 OK 了。
0: 你看，这就是一个证明，证明说胶原蛋白它保护我们的黏膜组织，
2: 对，
0: 也保护我们的结缔组织，让结缔组织健康强壮，
2: 真的。
0: 所以说你即便受了一些外伤，在复原的过程你少不了这个胶原蛋白，
2: 对，
0: 它会帮助你，
2: 很重要又好吃。刚刚你看，哇，好棒哦。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他说另外一个是你一个他的朋友，女生的朋友在搜狗百货摔了一大跤，然后受伤，也是经过开刀之后还没有办法完全，有人家有百货公司有理赔了，赔他钱，结果呢经过开刀治疗之后还是没办法好好的走路。
0: 哎呀，
2: 他也是吃了8瓶哦胶原蛋白，现在全部恢复。
0: 哎呀，恭喜。
2: 这个已经是很久以前传给我的，我把它储存在
0: 这
2: 广告的资料里面。
0: 是是是，这个太重要了。
2: 结果呢现在再让我翻出来，可见你看我手机里面东西有多少。
0: 你看反应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2: 对，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错过机会，像我们这么好这么纯的胶原蛋白找不到了，我们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0: 没有
2: 没有，什么都没有，纯的来自德国的，而且你吃了就知道，嘴巴会黏黏的，哇，可见它有多纯，真的好香哦。OK，
0: 好，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啊。
1: 好，来安排歌曲吗？
2: 还是你要跟大家聊什么？
1: 可以啊，那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有些人呢会常常久坐。坐着坐着之后呢，但秋花姐不一样，秋花姐情况特殊，而且对你讲到重点，秋花姐会自己做复健，
2: 对，
1: 这是很棒的哦。因为有些人他们不会，他们甚至不觉得自己

0: 有问题，哎，为什么这样子，来看看，
1: 我过去就是这样想才会坐在轮椅上，
2: 哦，
1: 那我现在再不懂得赶快努力的话，那永久要做，
2: 会站起来。秋华姐，你知道以前有一个，我们朋友哈，我们打篮球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朋友的爸爸中风，然后就坐轮椅嘛，坐轮椅，结果后来想说，哇，这辈子可能都坐轮椅了，结果他爸爸爱看电视嘛，坐轮椅就看电视啊，结果呢碰到中华队，然后去打棒球，那个时候有一个国手很有名，胖胖的，叫赵世强，记不记得，结果呢他好像对韩国还是对日本打了一个全垒打，结果他爸突然从轮椅站起来，啊，全垒打，结果就
1: 这样站起来了，
2: 站起来了。
0: 嗯，对，受到一个刺激，啊。
2: 这个不是讲笑话，这是
1: 真
2: 实的，哦。
0: 啊，对对对对对，好，没错。回到这边呢，他就讲说啊，有些人会觉得自己腰痛，然后就想说，哎呀，最近是不是运动过量还是怎么的，其实你的问题可能不是出在腰，可能是跟你臀部肌肉没有力气有关系。
2: 哎，
0: 嘿，刚讲到久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久坐的时候，你的臀大肌、臀中肌，它长时间就等于没有在动，你没有去训练它嘛，
2: 对对，
0: 那久而久之它们两个的力量就会比较弱，所以它们启动力也会比较慢，那这样子原本呢臀部这些臀大肌、臀中肌它的功用呢是要帮助你稳定你的骨盆，可以支撑你的身体嘛，可是你想想看这里没力气的时候，哇，你就要靠其他地方来补了，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运动很常会讲到说，不要靠你的腰去撑它，一定要，对，你要靠你的核心的力量，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开始腰痛，因为你长时间的你的臀部的力气没有，然后你的核心的力气也不够，你就靠你后面的背呀，或者是你的腰来帮助硬撑，对，你就会导致腰酸，这时候你又怎么样，你又去按摩，想说啊腰酸应该要去按摩，
2: 花钱，
0: 对，然后对你去按摩，你又在给他施加压力，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哇，你一去不复返了，你变成要去看复健科，然后每天去挂号去电疗啊，
2: 真的练核心很重要，
0: 啊，等等的，对，所以呢要提醒一下久坐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是久坐族或者是运动不够的人，你先观察一下你站起来的时候腰是不是会特别酸，然后再来的话，你是看一下你走路或站姿的时候呢，你腰会不会很容易累？像我有同学，他真的走路走一走，腰就会很酸。对，那我在想，可能就是跟他常常久坐有关系。再来呢，你单脚试试看，单脚站立哦，你能不能感觉到你的臀部有在发力？如果你的臀部有在发力，恭喜你，你的臀大肌、臀中肌是有受到训练的。但如果你的臀部没有靠，没有在支撑的话，那就表示你需要去做一点运动来唤醒他们一下，这就是很重要的。
2: 我们做一点深蹲可以吗？
0: 做一点深蹲很
1: 好，更
0: 好，
2: 你会感觉你的大腿后侧一直到臀大肌都有紧绷的感觉吗？
1: 我目前是没办法，
2: 没有关系，
1: 但是我最近做了一个另外的动作还不错。
2: 什么动作？
1: 就是把一个圆的枕头放在我的臀部，然后两只脚放到墙壁上面，就是床头的床头的那个上面
2: 墙壁，
1: 好，我不是墙壁，我是床头，
2: 你是九十度角嘛，
1: 对，对，没错，
2: 脚就靠在那个墙壁，床头墙壁，
1: 但是我把它伸直，
2: 伸直，
1: 伸直之后我算过去，我是算到166，就再重来一次，166放下来休息一下，再重来一次166，这样子做三次，
2: 现在
1: 我多了一样，多了一样，我到了算到100的时候，66我就两只脚掀开合起来，
0: 这个很棒，哦，
1: 合起来再掀开再合起来再掀开，
2: 就可以训练到你的大腿，大腿内侧，
1: 算到66，我每天做三次，
0: 哇，
1: 多了这一样，我真的变成腿有力多了，
2: 现在是还是166
1: 166
2: OK 三次166，
1: 对，
0: 非常的棒，就是要这样
1: 往开合，
0: 对，
1: 开合，而且是举起来哦，不是放在墙壁上床头，不是
2: 悬空
1: 、
2: 不错，哦，
0: 有些瑜伽也会做这个动作，
1: 下面呢是一个圆的枕头，我们家有个圆的枕头，我垫在下面，我等于是人是往上的这样子，我多做了这个动作，
0: 对，这个就有训练到你的臀，你的腿，然后你整个下半身的肌肉，还有包括核心，不要以为这个动作没有核心哦，这个动作你的肚子是
2: 要
0: 撑住的，你脚要举高，要靠核心去撑它，
2: 对，
0: 所以秋花姐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是不是？
0: 对，提醒大家真的要运动，
1: 所以这个也不见得是因为我今天走得不好我才这么做的，我希望你走。

0: 得好的人也做，
1: 也要做啊。
0: 因为不管怎么样，年纪大了以后，难免都会腿比较没有力量，
1: 对，
0: 所以尽量做这个动作，嗯，我觉得很棒。
1: 是，
0: 我从念经的椅子，比如说我在轮椅上面要挪到诵经的那个椅子上面，之前都还需要他们两个人帮我扶着，我才能过得去。现在不需要，一个人就可以了。有时候还不需要，我自己就可以从轮椅站起来，然后手去扶着那个诵经的那个桌子，
1: 啊，
0: 我就可以过去坐了。
1: 那是进步了耶。
2: 对啊，
0: 真的有进步，
2: 恭喜恭喜，
0: 真的很棒，
1: 很好，加油，
2: 超棒的。
0: 不要偷懒好不好？
1: 不要偷懒啦，
2: 不要偷懒哦。
0: 好，
1: 来来来，
0: 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是的，
2: 好。
0: OK， 接下来呢安排哪一首歌？
2: 红，高原红，
0: 高原红，大陆的歌，好久没播了呀。

0: 大家所期待阿富的故事已经要开始了。
1: 来，今天讲一个高僧的故事。这个高僧是东晋时候的人，距离现在1000多年了。他叫做慧远禅师，他应该算是净土宗的第一代，就是净土宗的开山始祖，叫初祖。那慧远和尚他呢本来是在比较靠西的地方，在太行山，后来呢他跟他的弟子要到广东很有名的一个山，这个山也是很多龙脉，叫罗浮山，到这边来这个云游。一行人呢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一天呢就经过了江西庐山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停下来了观看。哎呦，这边的山峦好漂亮啊，然后呢云雾缭绕，真是个好地方啊。他心想说，我到过多少名山大川，没有一个地方的这个灵气啊，可以跟这个庐山来相比的。要是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建一个寺庙，然后开始讲经说法传道，那该有多好。结果呢慧远和尚就看了看地形，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爱，但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他看上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水源。这个时候和尚不是有一个那个禅杖吗？
0: 是啊，
1: 他们叫席杖，蛮重的啊。然后呢他呢就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他手持席杖在地上轻轻这么一挤，这么一杵，然后呢就插入这个土中了。然后他就默默祷告啦，他说弟子慧远若是能够在这儿安居，就请神灵保佑冒出山泉。这个讲起来很像神话故事哈，
0: 有一点。
1: 他们反正是神僧嘛，他们这个将来都会成佛的啊，所以说呢会有感应的。祷告完毕之后，他把那个禅杖一抽，就看见地面突然裂开了，裂开然后有一些水源就冒出来了，然后越冒越多。然后这个慧远和尚就高兴了，就在这儿先搭建一个草棚，简单的那种草棚暂时住下来了。在这一年夏天刚好遇到附近的大旱，大旱的城里面的水都没有了，那慧远就来到泉水池的旁边，又在默默祈求了，祈求说龙王啊，希望你能够降雨普救生灵啊。结果没有一会儿，只见到这个泉水里面忽地飞起一条龙啊，在这个城里面的上空翻腾，刹那之间下大雨了，平地啊水深3尺，哇，那算是非常大的雨了。百姓们就欢腾雀跃啊，哇，旱象解除了。那慧远和尚当然是高兴了，就把这口泉呢、就取名为龙泉，他所住的那个草棚呢就改为龙泉精舍。因为规模还比较小嘛，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所以说就变精舍。那么慧远就在庐山呢、就这么安定下来，住下来了。住下来之后呢，就很多人就是慕名啊，要来参拜这个神僧啊。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人就劝他说，大师啊，你也干脆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寺庙，然后来传道，这样的话能够弘法啊。结果慧远也早就有这个意思啦，那么只是这个地方多半是荒山嘛，到哪里去找木材，没有太多的木材啊。他就想说是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寺庙，建在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当天夜里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梦见山神啊来给他托梦。山神对他说，大师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安身，你如果要建庙自然会有神灵来帮助你。他就醒了，醒了之后他就听到外面突然打雷啊，雷声大作，然后山谷里面风声也是非常非常大啊，然后倾盆大雨就下下来了。这个足足下雨下了一个晚上，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风停了，雨停了，这个慧远起来一看，哇，吓呆了。他看见地面裂开，出现一个大水池，非常大的水池，池里面浪涛翻滚，好像这个水池到底有多深你都不知道。然后呢很多的木材。

0: 慧远和尚解决了缺木料的问题以后，就开始动手盖这个寺庙了。寺庙后来盖得非常非常的宏伟，木料是上等的，那这个整个寺庙一定要盖得非常宏伟。结果呢，盖完了之后，尤其这个大殿呢、非常的宏伟，他就把这个大殿呢、取名叫神运殿。神运殿，哇，是神啊运来了那么多的木材才帮我成就这一所寺庙。然后呢，附近环境也打理得非常的优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水源，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佛教的八大禅林之一了。这座寺庙被它取名为什么呢？叫做东林禅寺。大家去查一查，庐山的东林寺就是慧远和尚所创建的，非常有名的佛教道场。
1: 是，
0: 去旅游的时候顺便走一走啊，风水不错的。

0: 好爱这首曲子，显得好，真的，
1: 对，
0: 我舍不得把它拉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好不好？
1: 好啊，
0: 是由张艾嘉为大家唱的。哎呀，我这两天才发现，我跟张艾嘉在我们45年前丽人屋开幕的当天，就在我们丽人屋开幕当天做他访问。
1: 哦，
0: 哎呀，真的，还有一个彭雪芬，
1: 哎呦，
0: 跟还有一个谁一起拍的照片，
1: 是
0: 哦，被我翻出来了。
1: 哦，
0: 所以呢，哪一天我再播给大家看。
1: 好啊，
0: 看张艾嘉的清纯的样子，好不好？
1: 哎，
0: 童年这首歌就是由张艾嘉为大家所唱的，其实罗大佑也有唱，
1: 有有有。
0: 好，听张艾嘉的。

0: 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推荐、嗯、怎么不叫你说4000块送别的，怎么送美白、嗯、是我自己的经验，
1: 是
0: 我贴嘴巴的，晚上睡觉贴嘴巴的、嗯、我不知道晚上会咳啊，喝很多水，
1: 很干嘛，
0: 对啊，是不是我在讲的时候我们明迪就讲说可能你睡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嘴巴少许有张开，
1: 是
0: 所以冷气在吹，所以造成你会感觉到干，所以起来上洗手间你竟然要喝水、嗯、喝很多水、嗯、那结果呢，好就他就去买那个贴给我贴、嗯、好那个 Richard 听到说、嗯、我有这种状况，他也去买日本的日本的比较宽，那你知道吗，我最近瘦很多，脸颊的肉都不见了，所以呢从侧面看，哦我发现我有个猪嘴巴，真的好难看的猪嘴巴
2: 猪嘴巴
0: 有够丑，
1: 没有
0: 嘴巴，你从侧面看我嘴巴特别凸啊，
2: 不会啊，
0: 嘴唇有啦，我自己知道，
2: 那是因为你上颚的牙齿本身比较往前，因为有些人是上颚会往前一点
0: 啊，所以就很难看啊，
2: 不会啊，这个比厚道好了啦、
0: 那我就把那个贴纸呢，贴布也把它贴在这个嘴唇上面啊，就是睡觉的时候除了嘴巴中间贴一条、嗯、然后上面我也把它要压下去、嗯、用那个贴布把它压下去，结果呢没想到那个贴布里面有胶，无形当中就造成我像长胡子一样有一点比较暗沉的颜色，你知道吧，我现在你不用睁那么大眼睛看我，
2: 对
0: 我现在已经用我们的美白把它想尽办法擦的很多、啊、让它能够赶快看不见、啊、现在已经浅了、啊、你可以一直看它、啊、又看不见，
1: 我说嘛睁大眼睛看也看不见
0: 啊，现在我当然就是用我们的美白很认真的把它擦终于让我擦到快看不见了，要不然真的像长胡子一样、欸嗯、好难看哦，我怎么能够接受自己这样子所以美白我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嗯、你没有用过一定要试用看看，
1: 是是是，
0: 两个星期给你得到很好的反应跟效果，
1: 对对对、
0: 哦哎、打电话哦27519911 27519922是力量屋的电话，时间够再讲话吗，
1: 可以啊、嗯、够啊、嗯、
0: 你要讲
1: 来丽言有没有要讲的、嗯、
0: 短短的有吗，
2: 好啊、嗯、
0: 短短
2: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东西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因为刚刚阿富哥有在讲一个很可爱的内容啊，他在讲说就是有一些清朝末年的一些宫里的人啊，之后呢他们要去哪里，然后沦落到一些很悲伤的状态嘛，那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在讲说如果你感到突如其来的悲伤你其实不用太担心，你有可能只是撞上了秋季的忧郁、
0: 哦哦
2: 欸、有冬季忧郁症，但是也有秋季的忧郁症哦、嗯、尤其是8月到10月这个时候，因为天气的变化很大，然后呢天色又渐渐的很快就会暗下来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嗯、人们就会莫名其妙的在起床的时候
0: 会
2: 对感受到一点
0: 的
2: 忧郁，对，可是呢它又不会像冬季的忧郁症那么严重、嗯、它就是秋季的一点点让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点烦恼，但是不要担心、嗯、你不是真的忧郁症、哦、
0: 放心哈、哦、也在吃我们的佑康宁，不可能哈、哦、会有这种状况，
1: 是的，
0: 好我心深处，这是 AI 唱的，
1: 哎

0: 没有错，神仙都是再三的。好，吹口哨一定是罗大佑，好好听哦。好，听众朋友，为什么我这么推荐我们的今天的围巾是两条、哦、
1: 啊？
0: 秒杀，
1: 秒杀一样，
0: 秒杀，
1: 哎，我。

0: 喜欢 AI 的这种假音的唱法，哎呦，我好喜欢，好特别，
1: 毫无瑕疵。
2: 对啊，
0: 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明天节目中我们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0月7号是一个星期三啊，首先咱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片头很有意思啊，来了两段金狗，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庆祝国庆嘛啊，两段金狗，这是免费赠送啊，免费赠送。好，看看天气啊。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当然还是受到了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当然水汽减弱，但是气温依旧是维持在25度左右。明后天呢，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可能还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气温。不过到了双十国庆这一天呢，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小小的雨啊，不过是先湿后干呢。所以先湿后干的意思呢，就是可能有部分地区可能飘点雨，不过呢随后呢就是会出现非常灿烂的阳光。每年国庆好像都是如此啊。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但是怎么样呢，之后呢国庆大典的时候呢阳光出现啊。到了下午可能会飘点雨，不过呢国庆大典已经是怎么样来举行过了，非常好。这就是咱们的国运非常的理想啊。好了，看看今年如何呢，到时候再说吧。好的，那么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呢跟大家来做个说明跟报告啊。今天早上啊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听众朋友说你每天都很高兴，我是的是的。当然呢我说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些听众朋友，我实在是我只能说心理上都非常非常的感觉到那种亲切感啊。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平常都是自行来公司来采购他所需要的产品。那么今天他来了之后呢，当然选择的是胶原蛋白啊，买了一组胶原蛋白之外呢，看到了这个蓝莓定，我也给他简单做个介绍，同他就买了这个蓝莓定。后来呢他就说你呢是幼幼这个托儿所的这个同学，我跟你讲我跟你是同学哦，我也是幼幼托儿所的学生。我一听哎呀这是难得啊，为什么呢，这都60多年前的故事了啊。这个幼幼托儿所，所谓托儿所跟幼稚园是有区隔的，托儿所呢是比较年纪小的，比较年纪小的托儿嘛啊，等到托儿所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幼稚园啊，它是有不同的阶段啊。所以呢他就讲，他说我也是幼幼的这个同学哦，我在节目里头听到你是幼幼的同学，我就感觉到很亲切。我说哎呀，我说难得了，我说这个能够遇到这个当时幼儿园的同学呢，真的是当然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怎么会认识呢，我只记得一个叫张东东的啊，那时候呢他呢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他的妈妈很喜欢我啊，就一天到晚就林念句，然后呢那次表演过后，他硬是把这个张东东啊拉到这个台前呢、来跟林念句一定要照张相啊。那张东东蛮有意思的啊，其他同学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啊。那么提到这个幼托儿所呢，他就讲了，他说啊，我说在那个幼托儿所的这个一进门的左手边有一棵

树，这个叫做面包树，那棵树很大。他说对啊，他说还有哦，只是怎么样呢？只是现在你可能不注意的话没有发现到。我说每一次啊到了学校去，如果说有那个面包树的果实掉下来的话，我们同学因为它很香啊，都会趴在地上跟那个蚂蚁一样啊，同学到了下课都跑去怎么样趴在地上来闻那个就是面包树的果实。听众朋友，你看看真有意思啊！那个小啊，穿个围兜兜，有没有？大家伙呢？我说跟那个蚂蚁一样啊，就围在那一个面包树的果实地上嘛，就在那边闻，然后怎么样？还要轮流的，哎，不是你独占哦啊！闻完之后呢，说哎呀，好香好香。然后另外一批同学也跟那个蚂蚁一样趴在地上，然后闻那个面包树的果实，有那么香吗？啊，现在也很难看到这个面包树了啊。那时候呢，就称为它叫面包树。那个面包树的叶子很大，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啊？那个树，我也有机会去查查看啊。这个面包树啊，现在如果说再看到的话，可以拾回过去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然后他就讲了，他说现在呀，在温州街这边有一株树。是非常非常在台北市来说非常难得的一棵树，这棵树呢，它叫做怎么样？加罗林榆木，加罗林榆木啊，这个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是在温州公园这个地方。他说每年到了就是春末夏初，就是四月份左右，三四月份左右，它开花，哎呦，那个花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个花呢，刚一开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树大，我们常常讲嘛，树大就是美。到现在为止，那个树啊，听懂没有？大概有15米那么高啊，15米的话，大概是5层楼那么高的这个高度。然后呢，它开花的时候呢，先是从白色的花开始，慢慢的会变色。那么花期来说的话，不是很长，大概就是3个礼拜左右，它就凋谢了啊。然后呢，由白色慢慢转为怎么样呢？转为黄色，再由黄色淡黄色了，再由淡黄色变成橘黄色，之后呢就凋零了。那花一开的时候，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美。那这位同学就讲了，一个女生啊就讲了，她说你知道吗？在花开的时候，它是一个必定很多很多的人到这边来打卡，是一个景点呐。的确，听众朋友，你不妨可以查查看啊，在温州公园，就温州街有个温州公园，它呢那边有一棵树叫做加罗林榆木。哎呦天哪，这个名字还挺难念的啊。加就是加减的加，罗呢就是四维罗，加罗林双木林，榆的话就是我们水中鱼啊，那个鱼就是那个鱼啊，水中游的鱼。木呢就是木头的木。加罗林榆木啊，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到时候到了明年啊，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嘛，大概还再过5个月，过了年之后，明年到时候我会提醒大家，大家不妨呢可以来这边来看一看这一株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一株树啊，它是一个大家都挤在这边来打卡。那这位同学还特别把手机里头的照片呢拿给我看，哎呀，实在是非常的美啊。那么这棵树它有一段故事，也就是当时台电的员工有2位员工呢，那么为了要让他们的工程能够顺利，之后呢就把这株树是从国外的，它是国外种，然后就种植在这个地方，希望一切工程都顺利啊。没想到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树已经长得那么大了，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台电大楼对面。台电大楼知道吧，在罗斯福路3段，它叫283巷，这边进来就是温州公园。反正就是在台电大楼的正对面有条巷子，你不妨到这边问一下温州公园就怎么样来，在附近的商家都非常清楚。然后呢你就走进来，然后来看一看这株大树啊，加罗林榆木啊。所以那位同学就跟我聊到这个地方，他说真的是非常难得了啊。然后呢我说了，哎呀，真的能够在幼儿园同学那真不容易啊，听众朋友说是吗？
他说他日前呢，摔了一跤，结果怎么？

牙齿摔断了。于是乎呢，就在家，他就住在这温州公园附近，他就到这里的一个牙科诊所来看牙，没有想到这个牙科诊所的医生也是幼幼托儿所的幼儿园的怎么样的这个同学，他也是念这个幼幼的。所以呢，听到没有，当时幼幼托儿所啊，他呢是有段故事啊。因为当时来说的话呢，这个他的园长姓郭啊，郭子仪的郭，叫做郭志。这个名字来说的话呢，听到没有，你平常很少见到这个字啊。虎豹的豹，听众朋友有印象吗？虎豹的豹，而没有右边那个勺子，没有那右边，而只有左边这半边。这个字呢，念治，就是治国的治啊，治国的治，它叫郭治。一般来说的话呢，就叫做郭妈妈或者是郭阿姨。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朴素的一位妈妈啊，园长。那么平常在校内来说，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了，但是呢，我有一点点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切朴素的一位妈啊，就是一位妈，一个园长。当时呢，就这个幼幼托儿所啊，就是在这个平房还有就是田地之间所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幼儿园。哎，听众朋友，他有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呢后来到美国去进修，然后呢获得了一个资历，也就是把当时一直到现在都非常让大家推崇的一种教育理念，叫做蒙特梭利，正式的带到了幼幼托儿所，正式引进到国内来，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蒙特梭利听众朋友没有听过啊，就是这位怎么样的郭妈妈，也就是郭女士，也就是郭志园长，她引进到我们报道台湾来。后来呢，非常遗憾的是，有一回呢，就是她因为骑车上班呢，就后来出车祸而造成她往生了啊。后来她的先生呢，陈先生一想，哎，就把这个幼幼托儿所就结束了他们的这个招生跟营业。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当然后来这边都整建，那么幼儿园的最初的原址也就因此就消失了。现在要再去查，因为当时来说的话，这些资料都很难去查了，但是呢去查到了幼幼托儿所，还勉勉强强查到了这段故事啊。所以呢，我说了这个幼幼我在那里的印象，我也在节目里头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那时候很小，大概才两岁多啊，两岁多，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那为什么会选到这个幼幼呢？它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妈妈在龙安国小教书，那么距离这个幼幼托儿所，坦白讲也不很远。那爸爸呢，就在旁边，就是中正理工学院的一个校区这边上班，所以呢，平常来说的话呢，这个接我啊什么什么的，送我上学接我放学都非常的方便啊。那么再加上距离我们家里头住家来说也不是很远，于是乎呢就选择了这个幼幼托儿所。在当时来说的话呢，算是能够念这个托儿所的小朋友并不多啊，并不多。不过这个学校的同学来说的话呢，我的印象中啊，大概也有七八十位，大概五六十位跑不掉了啊。中午吃完饭，大家伙呢都还要睡觉啊，睡午觉。我的那个小贝贝啊，哎，听众们，一直到了我怎么样的，到了我念国中那个小贝贝才怎么样，才离开我。我一直要抱着那个小贝贝睡觉，包含了我现在两个小孙呢，都要弄那个小毯子，有没有？那个毛巾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宝贝。为什么呢？它就有它的味道。哎，你不要看啊，他们自己的味道他们自己会分哦。那个酷宝宝的这个那个就是小毛巾毯和这个瓦卡卡的不同。那有一次我们不是去这个大甲参观这个哥哥比赛这个排球吗？那我就带着我们这一伙人到这个大甲去。那他妈妈就拿了一个这个毛巾被给他，就后来卡卡说，妈咪对不起，这是哥哥的，不是我的。表面上都看的是一样，但是他们的味道不一样。哎，听众朋友，我小时候啊，一定要把那个什么呀，那个小被铺在我身上，然后要铺得平平整整的，
吃奶也要怎么样来，也要把那被子铺得平平整整，不能皱哦。这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铺得平整，还一边摸摸着他一边来喝牛奶，就奶瓶子喝奶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小贝贝对我来说的话是多么具有他的一个纪念意义。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有点绿绿的那个背面子，有点绿绿的那个颜色。那么到了这个托儿所，那么去上学都把他带去，然后呢到了这个星期六再把他带回来，带回来洗啊整理，就好比现在卡卡也是一样啊。那么每两个礼拜这个被褥都要带回家，然后整理了之后隔一个星期再带去，他们都有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被子的，每一次回来都要洗他的这个被套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然后呢再带去，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衣，等于是衣物间啊，睡起来之后把他被子折一折，要自己折，听众们那么小都要自己简单折了，然后呢放到那边，鞋子也有放鞋子的地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常常躲在那个放鞋子的地方，一个人躲在里头。他们说李念觉怎么不见了，哎，到这边绝对找到我，我一个人独处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要躲猫猫一样躲在那个地方，就是放鞋子的地方。你看听到没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我们说那个癖好，我就癖好就喜欢躲在那个放鞋子的地方。你说那个鞋多臭啊，其实也还好了，每一个鞋每个鞋都有它不同的味道嘛。听到没有，说你有这个怪癖，不是怪癖，而是那个阶段来说的话呢，我就觉得怎么样呢，有鞋子的地方我觉得就很安全，就很安全，那个放那个鞋子的那个小储藏室啊。所以呢今天遇到了这位幼幼的同学啊，心里非常高兴。我说以后你也别跑了，我到时候呢就请宅急便帮你送去。他说我出来还是有目的的，第一个呢太阳不能太大，今天来说的话也没有强烈的阳光，也不会太冷，然后天气非常的舒服，出来走一走，也不能老是待在家里，然后出来晃一晃走一走，我说一切这样子最好啊。他呢比我年龄稍微大大个两岁啊，虽然都是幼幼的同学，但是能够提到幼幼这两个字已经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能够在印象当中还能够遇到了过去不管是幼稚园还是小学的一些同学，见到还认识吗？若一谈起来都是同学的话，我想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对不对？所以今天遇到了我们这个幼幼的这个老同学啊，老同学感觉到就是那么的亲切。随后呢我再一次的去查询幼幼托儿所，同时也把这位同学跟我讲的这个加罗林榆木啊，我也 Google 了一下，的的确就是在温州公园里头有那么一棵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棵大树。亲爱的朋友，有机会到了明年，也就是春天春末夏初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加罗林榆木它所开的花。当那花一开之后，真的叫做怎么样，千蝶振翅般的那种美。千蝶振翅这意思怎么样呢，开满了那一株树，像是上千只的蝴蝶在那边振着翅膀一样，风一吹来那边啊，这样子这样非常非常的优美啊，千蝶振翅般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今天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下。当然呢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会就会去。当然我到了这个差不多的时间，我也会再一次的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啊，让大家呢有机会去看看，如果太远的话不方便也就算了啊，听听节目里头我来描述一下，我一定会去，而且我一定还会再去寻古一下啊，那么寻觅一下过去的一些印象。当然现在整个都变了，六十几年怎么会不变呢，人都会变，当然这个尤其在都市里头变化性会更大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此这般嘛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1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说明有关产品方面的讯息。马上就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国庆日到了啊，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天。没有国哪有家啊，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啊。其实说起来呢，每一年到了这个时节来说的话呢，我心理上也是特别的感觉到激动啊。为什么呢？我说国父创建了我们民国，你看看这一路来啊，当然这个历史来说的话呢，也是我们常常讲，是有的时候呢是蛮让人不胜唏嘘的。不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的一切，我们能

能够居住在宝岛台湾，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福气，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去珍惜它，要好好的珍惜我们国家，我们的国运来说的话呢，在日后我也相信会越来越好。因应这个国庆日啊，我们昨天呢宣布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有关我们的鹤藻糖胶。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到今天订单还是不断呢，订两组的特别多鹤藻糖胶。因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四，本来是买四送一，买四罐送一罐，特价5400元，现在是买四送二。听到没有，绝无仅有的买四送二，平均一个月是900块钱。听到没有，你到市面上都，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李健你的佛心来了，我说这不是佛心不佛心，我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让真正需要的朋友，这不是常常我们讲啊，不是嘴巴里都讲，说一套做一套，不是我们实际来怎么样来落实。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癌症啊，听了之后就怕，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不要担心，除了我们正规的治疗之外，再辅助所谓的我们鹤藻糖胶，让你早日恢复你的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个癌细胞啊，它不断的在我们人体当中，在那边存在着，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如何把它清理清理？哎，对不起，让，就运用鹤藻糖胶来帮助你来做这样子的工作。不要让它怎么样成为肿瘤之后呢，哇，那时候就比较麻烦了。但是呢，鹤藻糖胶还有一个功能，也就是将所谓恶性肿瘤它所新生的这些血管把它给阻断，阻断了之后它没有办法吸收我们器官，我们人体器官那些营养，让它自然来凋亡。再加上我们的 T 细胞它的一个攻击，再加上我们说医疗的治疗，能够早日能够让你能够恢复健康。所以我们鹤藻糖胶到现在10多年来始终是获得大家的一个极度肯定啊，极度肯定。所以我不是佛心，而是怎么样呢，因为在外头来说的话不便宜，那时候怎么样都3000多块钱，到后来都大概2500到2800，60粒啊。我们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有很多听众们说，呦，你这个是不是假的？我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是怎么样的，是专利的鹤藻糖胶啊，专利的。那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健康，我干嘛用这个东西来糊弄人？听众们，这是老天爷所不允许的。所以我常常讲，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我们始终可以听到一句话，就是只要是把它治好，花再多的钱都在所不惜。真的卖房子卖车什么东西家当都砸锅卖铁，就会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亲爱的朋友，不要花冤枉钱，我们就彻彻底底的，我们好好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鹤藻糖胶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实质而且是有帮助的一个好的一个怎么样来保健的观念。所以不同的一个状况，你就不同的吃法。一般保养来说，一天2颗就够了。如果说你已经有这个肿瘤存在的话呢，那你可能吃的数量就会比较多。亲爱的朋友，不要吃垮了你的家，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买四送二，特价5400元。所以两组的特别多的理由就在此地。也不要说李念举的佛心，而是怎么样，我愿意落实我所讲的让需要的朋友真正拥有它为其原则，好不好？我想国庆日呢，我们的这个优惠呢，我今天就跟大家讲第二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产品之一，那就是我们的怎么样呢，黑金刚玛卡。要怎么样，要我们的体力好，精神好，让我们整个的一个怎么样来补充，快速补充我们一天的能量来源。我们今天正式的宣布，也就是我们的秘鲁黑，我们的这个黑金刚玛卡，本来是买四送一哦。听众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是买四送一，我今天正式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买三送一，买三盒送一盒，国庆日我们再加码，李念举再加码，再多送大家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
让你体力好，精神好，让你怎么

走路生风，让你美丽健康美丽，然后呢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然后勇健双腿快乐走天涯，有了怎么样，我们的黑金刚玛卡再配上我们的胶原蛋白，听众没有，真的是我们说虎虎生风啊，听众没有，你不在人群当中出类拔萃也很难了、体力好精神好，再加上能够让你美丽又健康，听众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年国庆给大家带来的一份礼物。但是我们要到下礼拜才能陆续给大家出货啊，下礼拜才能出货，因为明天来不及了，明天来不及了啊。那么所以我今天宣布，那么需要的朋友，我们的黑金刚玛卡今天也宣布买三送一。我们刚一开始我们是买四送一，听众们还记不记得，买四就是四盒送一盒，现在我们今天正式宣布买三盒送一盒，配合我们今年度的国庆这个日子啊，买三送一，买三送一之外，今天我们再特别加码，再送大家我们的胶原蛋白再送一罐，听懂没有？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您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今年国庆专线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当然了，我们这个黑金刚玛卡它的一个功能来说的话呢，就是快速的来补充你一天的能量来源之外，让你的血管能够放松，然后呢能够增加你的血氧量，全身细胞能够怎么样来顺利的能够达到你的四肢，尤其是末梢循环，所以冬天到了你不容易手冷还有脚冷啊，听到没有？了解吗？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常年对于体力比较稍微孱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我再提一点啊，像我们的玛卡，像我们的黑金刚玛卡是黑玛卡，是100%的黑玛卡。玛卡分为五种，有黑玛卡是最珍贵的，有什么黄玛卡、红玛卡、白玛卡，还有粉玛卡。一般市面上，我曾经去询问过很多的一些经销啊，他们是怎么混合的？听到没？混合的就不行了，混合的价格就差很多啊。但是我们是100%纯的黑玛卡，它的价值就在此地。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合理。记住，我们这一包是5公克，5公克是5000mg。这种产品你不要去买胶囊，买胶囊就怎么样呢？我只能说吃了亏了。这一颗胶囊是500mg，我们这一包可以做10颗的胶囊。可以做10颗的胶囊，所以呢，听众朋友常常我讲嘛，有些东西你呢必须要吃什么样的剂型，这是怎么样的？这是一定的。就要比胶原蛋白，我说的嘛，你用什么铝箔包的，你必须怎么样的？那一包必须要8公克才实在呀。你弄了2公克、3公克，听众朋友，这就是怎么样的？再加上里头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调味的一些所谓的甜味剂啦，什么东西？听众朋友，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给你带来健康的一个泉源，那就叫做商业的一个促销的一个手段了。好吃，好吃不见得就对你来说有实质的帮助。听众朋友了解吗？分段很多，就分别很多的一些所谓产品的一些种类。听众朋友，用你心灵上头的这颗明珠啊，你的心灵上的明珠，你把它打开，才能评断出这个产品它的一个背后。它的一个意义跟它的价值。买东西为什么买东西？你买东西的目的在哪里？这就是怎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该要买的？这就是我常常讲，第一个呢，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第二个，让真正需要的朋友能够拥有它为其原则，这就是我们刘星脉的一个态度跟我们的精神。今年度我们国庆的这个礼物就是两样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黑金刚玛卡，买三盒送一盒，除了特价之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好不好？胶原蛋白是250克纯的德国基利塔的胶原蛋白哦，不是怎么样来送你什么几天粉，没有，就是送一大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鹤藻糖胶，买4瓶送2瓶，特价5400元。特价5400，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因为明天还有一天之后呢，我们这个国庆的活动就结束啊，就结束就圆满了。因为连续有3天的假日，所以呢，
过了这个国庆假日之后。

后呢，我们就开始陆续的来出货，陆续来出货。希望听众朋友要把握时间啊，把握时间就是那么一天啊，就是那么一天。希望需要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个连续三天假日，我们同仁全部放假了啊，庆祝国庆啊，都出去玩了，所以呢，公司是没有人的，我们没有办法来为你做服务，这一点其实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啊。所以呢，希望最后的时间大家呢能够掌握住，需要的话就直播我们的电话，来咱们刘兴汉的电话，我们的健康专线不要忘了，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刘金麦节目啊。其实说起来，国庆日每一年呢，我都非常的兴奋呐、啊。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不是说年轻了，过去啊，还有阅兵的时候呢，都想办法去现场来看阅兵啊。看到我们非常雄壮威武的这个国军呢、啊，那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澎湃啊，那种情绪啊。有机会我再跟听众朋友来聊这一段啊。今天呢，我主要的也是跟听众朋友提到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庆，因为当时我们的听众朋友曾经问过说，国庆有没有活动？我的天哪！我说好吧，那既然如此的话呢，那么我就想想看啊。如果说真的是能够有这个可以来让听众朋友非常华丽的，而且是实质性的一些这个活动的话呢，我就跟听众朋友来报告吧。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这两样啊，这两样来说的话呢，也实质是非常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运用上的，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掌握啊，好好掌握。包含了鹤藻糖胶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黑金刚玛卡，我想这对于听众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实际，而且是对您来说有实质帮助的两个好的一个健康的指南。好吧，那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参与的话呢，我想时间不多啊。不像是过去啊，那么好几天，那么这个过年啦或者母亲节时间比较长，我们只有那么一天两天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尽快的跟我们电话联络。来，刘金麦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常常我喜欢，我在结完婚之后啊，我就对于这个汤品来说的话呢，我就蛮能够接受的。我小时候不喝汤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李伯伯啊，他不喝汤。妈妈呢常常说老土啊，不喝汤。哎，爸爸呢北方人呢，就是不喝汤啊。这每个人的习惯，但是后来我发现到，有的时候那个汤品来说的话，慢慢的来喝，还真的是我蛮喜欢的啊。后来专家就讲了，有几种汤呢，实在是不鼓励来喝，但是呢，这几种都是我的最爱。听众朋友，你说怎么办？说该怎么办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大骨汤啊。那个我每次去吃这个消猪脚啊，都会把那个大骨头啊带回来干嘛呢？我再来熬汤，把那个汤熬的怎么样呢？哇，那真的是把那骨头都几乎把它煮烂了啊，那骨头，然后呢都把它拆解了，然后呢放这个大白菜，哎呀，听众朋友，那个汤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其实听众朋友，以前我们都说啊，吃这个排骨汤啊什么什么的啊能够补钙，其实不然啊，真正我们吃下去的钙是有限的，这都是过去的迷思啊。说大骨汤呢放点醋，然后呢让它的钙质能够怎么样释放出来，其实都是错误的，反而怎么样呢，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啊，不好的元素，听懂没有？这都要注意啊。所以呢，我们说这喝大骨汤，以前呢就讲了，哇，那个浓郁的真的是，哎，听懂没有？到现在我还是怎么样呢？坦白讲，我还是爱喝。当这些东西来说的话，对我们身体来说，坦白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如说像那嘌呤啊什么什么的，都含在里头。那另外就是怎么样呢？麻辣锅的汤，听懂没有？不管是麻辣锅还是这个火锅汤啊。我以前跟我太太那时候还在交朋友，还有就是在结婚初期啊，我们常常去吃火锅，我会吃得干干净净。我想那个火锅汤啊，都吃得干干净净的，那真的是浓郁到不得了。然后最后下一把面，把那个汤汁全部都吸干了，然后呢，听众朋友，你看那碗面，哎呀，真香啊，的确香。我跟听众朋友报告，难怪啊，在当时来说的话呢，就是结婚那段时间呢，我吃也没有说是很节制啊，那个三酸。

水，对，哎，我就是怎么样来，我用大量的水来把它给冲掉啊，大量水冲掉，所以这也跟个人的一个体质有关。有的人怎么样，抽烟抽了一辈子，他也没有肺癌，那有的人呢，抽了十几年，这个肺癌就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一个体质跟他的，我们常常讲这个遗传因素，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多多少有一些关联的。但是呢，不好的习惯还是要稍微注意。虽然你的体质很好，但是呢，克制要克制啊，要克制。所以看到这些报道啊，我也是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是除了我之外，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些习惯的话，听众朋友谁像你一个神经病吃喝这种汤啊什么什么的，对不起，我真的我就是爱喝啊，那尤其是大骨汤，然后熬了之后放一些那个冻豆腐了，然后大白菜了，听众朋友这一煨，我的天呐，又是一锅啊。然后呢，放点那个宽粉，有没有宽粉条？有没有？哎呀，听众朋友，又是一锅，那个砂锅一炖，听众朋友，那真是棒啊！里头再加点料，不是又是一大锅吗？哈哈哈，我的天呐！我喜欢吃，但是呢，坦白讲，我吃的并非是很健康。还有一点呢，有些朋友啊，年长的一些朋友，这一点特别注意，说喜欢喝那个粥啊。听众朋友，这个粥啊，就是米煮成粥，生米煮成粥啊，不是煮成饭，是煮成粥以后，对我们的胃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说哟，牙口不好，那就喝点稀饭好了。听众朋友，会造成你胃部来说的话呢，极大的伤害。越是柔软的东西，对你的胃的所谓的那种就是它本身来说，胃有它的一个功能在。那么那个，但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说了，有很多的现在有一些针对于年长的长辈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饮食啊，最好那个粥啊是要少喝。除了你说牙口不好，那怎么办？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方式来帮助大家来维持健康。但是这个粥，你如果说年纪不是那个年长的，你少喝这些粥吧，对你的胃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很大影响。那我小时候都包含我现在啊，如果吃粥的话呢，我一定怎么样来？像有时候那个到那个大饭店不是早餐吗？最后来怎么样来？来半碗粥，里头放大量的怎么样？大量的肉松，这样子拌起来吃。听众朋友，你知道那味道是那个滋味是多么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呢？或者是加肉燥，不是有那个肉燥吗？我不要加那个肉燥汤，我全部都用那个肉燥，然后拌那个稀饭。听说没有？那种滋味啊，实在是很难形容。健不健康？大差大差差，一塌糊涂，怎么会健康呢？但怎么样呢？我说了嘛，爱吃那怎么办呢？哎，有的时候呢，我说啊，说很容易啊，但是做来说的话呢，我也很坦白的跟听众朋友讲，这就是我的饮食啊。有的时候来说的话呢，真是匪类的饮食，实在是怎么样呢？还好不是经常，偶尔到饭店，那么一年也难得去个几次嘛。除了我要以前有出差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啊，现在就旅游。但是呢，我说了嘛，旅游吃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平常在家里我就尽量的就不要去碰它。像家里有时候煮稀饭呢，我就买那个肉松，哎，听众朋友，那肉松像是不要钱的一样，整个稀饭一碗稀饭里头有半碗都是肉松，听众朋友好吃啊，哎呀，吃起来它过瘾呐、啊，那种满足感呢、啊，这叫满足口欲。说起来实在是很糟糕，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了之后直摇头，你不要摇头了，你千万不要再摇头，也不要说李念君，你这个观念，哎呦，对不起，我承认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我自己也在慢慢的做修正，所以我平常也不会吃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嘛，对不对？我只是提醒听众朋友，像我这种匪类吃法呢，希望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那么不要怎么样，跟我一样，好不好？这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之。健康是自己来掌握的，但是呢，你如何掌握，完全靠的自己啊。所以呢，像大骨汤，偶尔吃一次吧，啊，那偶尔解解馋。像麻辣锅也不是经常吃，偶尔来那么一次吧，啊。那么像稀饭，几乎我现在很少吃稀饭啊，很少很少吃这个粥了啊。那么这一点来说还好。那么至于说吃其他东西来说的话，像我昨天。
我昨天不是讲吗？这个

豆包蛋饼，我就昨天晚上我就吃了，过瘾啊！我是打三个蛋，然后两片豆包，还有两片 cheese， 你看看这个吃起来真是过瘾到极致啊！昨天晚上我主食就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蛋饼啊，就是豆包蛋饼，然后呢就是那一包那个小黄瓜里面凉拌小黄瓜啊，那真是过瘾啊！这就是我昨天晚餐，听到没有？不要摇头，不要再摇头了，拜托大家不要摇头了啊、就听听就好。这是李念举的一种吃法，当然了，这是绝对不健康的啦。但是我觉得，还是偶尔还是解解馋也是可以的啦。不要原谅自己呀、啊，亲爱的朋友。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呢也不要假来假去的。给模给样，那没有什么意思嘛。咱们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在一个阵线上头，但我的保健食品是从来没有缺过啊，从来没缺过，这是怎么样，我非常坚持的啊。这也顺道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时间是下午的4:53。

朋友您今天的收听。节目呢最后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双十节的这个优惠活动，那么要参与的听众朋友最后一天了啊，还有一天，那么也就是鹤藻糖胶买四送二特价5400，黑金刚玛卡买三送一，再加送一罐胶原蛋白，来吧，健康美丽专线就在此地，2748-6288，2748-6288，别忘了明天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爸，你哪里少啦？啊，流感疫苗有去做无？
2: 啊，没啦。
1: 今年免费的流感疫苗，为十月初一就开始啊。只要是65岁以上的时段，有新的护理人，或者是出席满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啊，还有户口在新北市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甲身心障碍者，早就健保卡甲证件到附近的卫生所就会当做啊。
2: 流感真恐怖，较早做较安心。
1: 公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10月7号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明天再上一天班，我们又可以放年假了。真的是光辉灿烂的十月呀、啊！那天呢，十月份的一开始啊，莹莹在办公室呢上班的时候就说啊，迎接光辉灿烂的十月。这个时阵呢，部门里面就有小朋友哈、哦。听阿伯问说十月为什么要是光辉灿烂，哇，我就发现说原来代沟就是这样子哦，原来是我们那个年代哦，写作文的时候才会写光辉灿烂的十月，现在的孩子没人在，没有人在知道说为什么十月要叫光辉灿烂啊，九月八月七月六月不行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发现说，好、哦，原来只有我认为十月是光辉灿烂。那好了，那因为十月份以前我们假日就是很多这个十月十号啊，十月还有什么25号，十月十号光复节，十月十号国庆日，十月25号光复节，十月31号是什么？总统蒋公诞辰是不是啊？反正以前就十月份有很多的假日，所以我们而且就是以前就是十月份是这个欢天喜地普天同庆的日子，那插国旗就几乎插一个月这样子。好啦，那黑喜蛋够在喜带。哎，我刚本来要讲什么？哦哦，就是讲到说明天再上一天班就可以再放假这样子哈、哦。好，但是我们要先讲一下，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好像还是要来知道一下耶。因为没事就没事，万一有事就有事，我在讲什么哈？大家有发现有注意到一则国际新闻吗？就是说俄罗斯那边哦有鼠疫，而且这个鼠疫呢不是单纯哈、哦、这个动物之间传染的，又是那个实验室那边哈、哦，这个引发出来的。他说呢，美国国务卿哦，卢比奥他敦促俄罗斯要公布更多关于西伯利亚一家鼠疫研究中心人员死亡的讯息。那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大家注意哦。他说呢，就是因为呢，在西伯利亚哦。有一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哈、哦，原本在研究鼠疫的一个防治中心啊、有一个研究室，那结果呢，里面有一个28岁的女子哦、死亡了，那而且因为这个女子死亡哦，结果这个小小的地方呢，有200多个人因为这起死亡事件而被留置，这个线就留置哈，然后就规定他们是属于观察的状态哦。那这件事情因为消息有一点点封锁，所以呢，大家就觉得你越封锁就越害怕嘛。那因为未经证实，我再说一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这个28岁的去世的女生，她是在打破装有这个病原体的试管之后生病的。或者是说在之前呢，他真的是被野生的啮齿动物活动咬到之后呢生病的哈。那现在大家就是很怕这种就像 COVID-19 那样子嘛哈。一开始的时候最怕就是实验室一个什么大家原本想要控制的病毒，结果没有控制好反而被它传播出去了，这种很担心，一传十十传百的。那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也很关注到这件事哦，你总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掌握到任何可能发生的讯息。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是说他们也去关心了这件事的俄罗斯，说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哦、这种危险病例就是危险疾病的一个通知。
但是呢，全世界的人其实现在经过了上次没有几年前的COVID-19 的事情之后，大家皮都绷得很紧了哈。因为这个现在真的是全球Global 这个字非常有趣，就全球化。那不是你家的事是你家的事哦，你家的事可能是全世界的事哈，就是不能够自扫门前雪，所以呢要随时关注。好，但这件事情目前没有那么可怕，目前为止跟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只是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些事情，我们就稍微关注一下，稍微关注一下。但还好，还好，我们就是有什么疫苗该打什么疫苗就去打一打。当然卫生环境我们自己也是随时要注意哈。这个不管是这个选举的时候大家吵得半天的老鼠哈，或者是我们又在讲哪个政党哦，其实不管是哪个县市，本来你家或者是菜市场老鼠你不去处理吗？本来就会处理呀。好，所以我去不管哪个县市都不用在选举的时候特别在那边吵说你家有老鼠还是我家有老鼠，哪个县市没有老鼠笑诶、欸、就是哪个县市没有老鼠，不管有没有选举的时候都嘛要好好的扫干净齁，都嘛要去处理老鼠的问题，都一样。不用在那边选举的时候在那边吵来吵去，我其实干嘛齁，都我最讨厌齁那种那个双标或者什么标的，就不管老鼠的问题啊，还有什么蚊子疫情啊，我说的蚊子是那个叫什么叫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中这个叫什么，我们的高雄啊台南特别容易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啊，蚊子，我来查查。我现在有的时候呢讲话很容易病没闻啊，跟登革热，对，登革热啦。外溢暑气功吼，环境本来就要清洁，环境无时无刻，不管你是哪个县市、哪个党派、哪个季节，大家本来自己就有责任义务要清理好，不要去看拖说哪个层级的政府、哪个县市的、哪个什么地方的，都不要。我最讨厌这样。大家自己附近的环境哦，不管是菜市亚啦吼，摆大哎吼，做餐厅的也是，我管你是哪一个支持哪一派哪一党的，你如果做生意的做吃的，你就是给我搞好，都不要有蚊子，都不要有老鼠，或者是尽量本来弄干净的就该弄干净了吼，就不要在那边吵来吵去。好。没有，这个跟那个财经没有关系。等一下回来我们来讲那个今天的股市。可是我是觉得这样了好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回来看股市。台北股市其实今天呢盘中已经在看的时候，其实盘中有几次真的有往上攻，有几次真的有往上攻，有感觉要再努力的接近50000点哦。那只是说呢，今天因为盘中没有什么太多的利多消息，而且今天的量看起来呢也没有感觉说一开盘呢就有太多的，就是你在开盘半小时的时候你看起来今天的量应该就没有太多，所以呢看起来这50000点今天在开盘没多久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冲过去了哈。所以今天盘中有往上努力这个爬了几次，可是大概呢一看就知道今天是不会去试着冲过去，而且我觉得这50000点哦可能要等到哪一次呢，是一开盘的时候一鼓作气给它冲过去，而且要到盘中都一直撑在那里才有办法第一次先勉强站稳，然后而且站稳之后都还要来回测几次。那今天是没有盘中也没有过50000点，但我觉得那个大盘指数也不代表大家有没有赚钱，对不对大盘50000点呢按的个股也不一定有赚钱或赔钱啊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台北股市还有一些今天盘中重要的焦点个股。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是开低震荡，中场的时候呢小跌了16点，收在49806点，成交量呢9259亿元。那台积电今天是收在平盘2585块钱，联发科呢跌了 1.73%，鸿海跌了 1.56%， 哦，信华跌得很重哦，信华今天跌了 6%， 川湖跟影威都跌停哦，哦，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今天的高价股跌得很凶哦。那川湖是因为它的这个九月份的营收数字出来不好啦齁。那另外再来，资金今天转到哪里去呢？资金今天转到了塑化还有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的国巨齁。看来这个哲哲跟 8ZZ 大战齁。好像哲哲稍微有一点抵抗 8ZZ 的那个反势力，所以目前为止看起来国巨有一点点这个势力跑上，就是哲哲的这个国巨是有往上冲的，而且今天国巨开盘之后没有多久

那一副好像我看以为要攻到涨，一副要攻到涨停了，吓死我了，吓死我是说，我意思是说，哇，感觉八 CG 的功力要被破了，这样，听不懂您讲什么的，算了，没关系，好，好回来，这个台股今天哈、哦。其实那个在台积电跟联发科、哦、都要办法说会了，所以呢法人是有一点点观望哦。那尾盘的时候台积电有一笔买单敲进去，所以让指数稍微往上拉了。好，中场呢指数是从跌了100多点啊、哦、所以往上这个收脚，好，变成小跌了16点，守住了49800多点。那信华，我们的股王今天信华跌了6%多，很重。川湖呢则是这个年增，川湖他们的数字营九月营收年增创下历史第三高，但是月减30%，所以惨跌吃了一根跌停板哦。好，那塑化今天是因为油价又继续走强哈、哦，所以台塑今天开高走高，盘中还有亮灯涨停哦，台塑亮灯涨停，这不是太容易见到的哦。南亚今天又继续涨了7%哎。南亚这边300块啊呢，真的是想当初，想当初，财经没有早知道，这是我们罗老师的节目名称。想当初南亚80-90块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去买，现在呢这边300块啊、哦、好，台塑化呢今天也涨了半根停板哈、哦、整个台塑集团其实今天哈、哦、股价都是表现得不错的。被动元件的部分呢，传出第四季被动元件可能还会再继续调涨售价，还有国巨今天的财报齁、哦、9月份出来哦，赚很多钱齁、哦、所以国巨的数字其实也是挺他的，等一下我们会看。所以今天国巨盘这个大盘哦、不是、啊、国巨盘中它其实也有大涨齁、哦、收盘的时候涨了3%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三大法人我看看，外资今天是卖超了130亿，连两个交易日卖超。那自营商呢，今天也卖超，我看自营商今天卖超77亿，好，77亿。投信今天小卖了4亿，三大法人今天全部都站在卖方。合计是卖超了，我看哦，合计是卖超212亿，212亿，因为您都要在一堆新闻乱码当中，眼睛在那搜寻。好，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212亿。好，再来我们看，刚才有讲川湖，好，先看川湖，它今天为什么跌停哈？川湖现在是我们股后，所以我们当然要关注它一下。它九月份的营收哈、哦，其实数字还是挺好的，44亿，一个月的营收44亿元，年增196%，年增有196%哈。你光看年增也是很好啊，可是它月减了31%，那投资人就不买单了。投资人就想说哈啊，你比上个月少那么多，就赶快想下车哈、哦。然后第三季的营收173亿，也低于外资的预期，所以今天这个川湖开盘之后就打入跌停了。多少钱呢？11790块，它的股价哦，11790块。那每一张哈、哦，直接一张今天就赔了131万。哦，我现在讲这种高价股哈，心中都爱就大了呗，心脏都要好大颗哈。高价股一天就可以赔131万，哦，这真的是有钱人的股票呢。好，那当然，它如果涨停的话，一天就是赚131万呐、啊，这是同样的道理哈。好，但高价股就是这样，而且现在的高价股是真的很高哦哈。好，那这个是川湖的部分。另外，国巨我们刚刚讲了。国巨它从1200多块哈、哦、跌下来，这个400-500块，现在又弹回了600-700块哦。今天呢，它盘中也往上拉、哦，那它的九月份的营收数字其实非常好，九月份的营收数。

自飙破了170亿，年增46%。9月份的营收数字呢，开出来是继续成长的，而且今年前三季合并营收呢是1321亿，比去年同期也是成长了36%。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被动元件第四季，整个被动元件还会再继续涨价。这个部分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质疑的，而且被动元件族群呢、哦，前两天是，族群一起动，所以呢，和生堂啊，还有什么华新科啊那些哈，都感觉还有一些动能在。那我为什么说什么哲哲跟8ZZ， 看谁的功力比较强哈、大家自己有在追一些什么那个看一些脆呀、或者是平台讨论区纯粹看着玩的啊，我是都没有买哦，吼、哦，因为都没有买，但是我喜欢看大家在股票讨论区在那边讨论一些很有趣的话题，这样子就做股票嘛，干嘛那么严肃，看看大家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嘛，就心血的对吧、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还有一个财经新闻哦。这个美光齁，记忆体美光在我们桃园这边有工厂哦。那因为美光这去年到今年赚了非常非常多钱哦。美光受惠于 AI， 一年就大赚850亿美元哦，相当于台币 2.7 兆。但是呢韩国那边的美光的工会其实之前曾经有要罢工齁，然后要协调，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拿员工就是分配到的红利太少了。那台湾这边的工厂，台湾这边美光的工厂啊，也准备要罢工，所以桃园这边有近90%的员工也同意要准备要罢工，因为他们认为说整个美光哦母公司还有这些高层哦 CEO 的股票赚太多哦，拿到了这一波的红利哦，赚好赚满赚饱饱，但是实际上第一线哦，真正在卖命的这些工作人员、作业人员，其实都没有分到这些 AI 红利哈、所以呢，工会就要求说，不是只要分到少少的奖金，而是应该跟这些股东或者是高层一样，至少要有等比例的回馈。所以呢，台湾的美光厂，美光工厂这边的工会呢，已经正式表达说他们要取得罢工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最新一期的读者杂志，这篇文章呢叫做我们还能慢下来吗？好，作者呢是一位国外的作者，叫做艾伦莱特曼，那翻译的人叫做王社国。好，文章叫做我们还能慢下来吗？在这个快速的 AI 时代，大家都要讲求效率，什么都要快快快，但为什么要慢下来？那还能够慢下来吗？好，文章是这么写的，他说赫特福德大学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进行了一项重大的研究，发现全世界城市的行人步行速度都提升了，走路的速度变快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开始用时间衡量劳动力，接受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Time is money。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详细分析了家庭的时间成本，他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进行了换算，也就是在将不同类型的休闲时间与能够获得薪资的工作时间进行比较之后，各自赋予了他们一个价值。贝克尔得出的结论十分的直观，他说单位工作时间内获得的工资越高，人们花在各种休闲活动上的时间反而就越少。

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其实并没有让人变得有更多时间去休闲放松，反而是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所以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方程式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用法律行业的一个故事来做影响的。例如说，在不同的行业当中，律师事务所所采用的计时收费，为了要确保律师工作的每一分钟都能获利，所以呢，在律师事务所，你可以说他 time is money， 因为他计费的单位工作时间缩短到 0.1 小时，也就是6分钟，每6分钟他是计算一个单位的。这种时间压力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思想、日常活动、饮食、假期，甚至家庭时间，融入了我们的呼吸，在我们的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边缘都高高的筑起了围墙。有一位社会科学家桑福德·伊德福还有朱利安·豪斯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学生被分为两个组，一个是控制组，一个是实验组。控制组被要求要听歌剧拉克美中的花之二重唱第一个部分，实验组也是要听同样这一段音乐，但条件是说啊，听之前先计算自己的时薪是多少。音乐播完之后呢，两组人被要求立刻回答你现在有多开心这个问题，并且在一点也不开心到非常开心的范围之内选择他们的开心程度。结果是控制组的人在听完音乐之后比实验组的人更开心。这个实验到底做出什么结论呢？他说啊，给时间标价会使得人变得不耐烦，进而降低从美好经验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当你知道你的分分秒秒计价是多少钱，值多少价值的时候，你去聆听一段音乐，你反而会去计算我这段时间是价值多少。如果我这段时间没有听这段音乐，我应该可以多赚多少钱，而忘了放下一切，仔仔细细去品尝那音符带来的美好。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每天日程非常的繁忙，会议多，工作也非常的多样，要花钱，更要想着赚钱，生活的压力很大。青少年或者是不同年龄族群的人，忧郁症越来越频繁。所以加州大学他们也曾经对研究所还有大学的35万名学生做了调查，发现呢，大学的新生每一届压力都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越快的时代脚步，越快的社会生活，越快的计算机运算，越快的媒体加速度，都在让人不断的加速自我忧虑的反应。我们回过头想想，以前的人生活在瓦尔登湖边边的树林里，湖边有一个小木屋，生活的简单，偶尔在湖边独自散步，或者在冬天的时候，如果觉得干燥寒冷，就起个火，到了夏天还可以慢慢的去聆听森林的呼吸，品尝那阵阵花香。到了冬天，树林的小树里也许只有一个人，你会感觉世界都安静下来，但你看得见那纯净的白色，湖水会结冰，走在雪地上听得到那脚踩在雪

上面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段文字其实是在描述我们人与生俱来与大自然的互动。罗梭这位作家曾经写道，我们的生命是因为琐事而浪费的。求简，求简，求简。他连写三次简，简单的简。他说呢，生活中有两三件事情就足够了，不用把自己搞得千头万绪。生活在慢节奏的世界里，你会渴望自由，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无形也会找到一种自由的情绪。在梭罗生活的年代当中，铁路就是当时的新科技。那时候有铁路，坐上了火车，就感觉是一种快得不得了的方式了。可是现在科技很发达，可以坐飞机，坐太空梭，甚至想要飞上月球都可以。但是我们却再也很难体会那一片叶子慢慢缓缓从树上落下来的美感。所以我们的生活慢下来了没有？我们是不是在科技越发展越快的时代当中，很难慢下来了呢？这篇文章来自于最新的《读者》杂志。大家每天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应该放慢下来，慢慢的深呼吸，慢慢的问问自己开不开心，或者慢慢的躺在床上想一想，今天觉得幸福吗？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是不是很有心灵鸡汤的感觉？希望今天呢，让大家在追求财富或者是上班工作之余，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心灵感受。好，我是盈盈，祝福大家，明天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

0: 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12: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珠光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光所的节目。哦，今天呢，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哈，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这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欸，我是归人人。
0: 哦，归人，
1: 台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归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10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对
1: 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但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英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等于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 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對, 對，
0: 那一般 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嗯、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嗯、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
1: 对，
0: 那后来你在南一三公就是读那个那个职那个什么餐饮相关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一三公当做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是
1: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一
0: 三公。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
1: 学费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量，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嗯、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一三公，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一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0: 嗯。
1: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一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加起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加起，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加起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1: 对对，
0: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英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1: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0: 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电，
0: 这是要嘟噜，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了，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呀、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0: 哦，
2: 对，
0: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欸，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是是是，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過。
0: 哦，其实就已经认识了，對對對，大概有点印象，印象對對對，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子，是很棒的攻读生、嗯。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啊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东高美术然后掉掉了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哪里知道哪里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可能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嗯、还有2到3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我把了没你
0: 啊其实我不要贴贴在我不要贴贴我不要贴我拿了没来没来没来你觉得你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人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下底了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
1: 对、
0: 哦、
1: 就
0: 是、明可能从小到大、嗯、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嗯、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嗯、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1: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呀呀
1: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1: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1: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业这样子、嗯
1: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哦、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
1: 区
0: 中
1: 西
0: 区安边阴空
1: 对 对, 對、哦、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1: 啊、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1: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1: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1: 对，白河
0: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1: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南你现在几岁
1: 现在23
0: 对23年
1: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1: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1: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嗯
1: 哦、
0: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了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叼来叼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1: 嗯、
0: 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还是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的一个
1: 是
0: 不甘啦，今天咧煮大家看下咧啊，想要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吼，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
0: 啊，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因为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1: 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
0: 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父来说，
1: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将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1: 是
0: 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人来都来了，
2: 来
0: 了，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7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4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4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1: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1: 笑 洗集邮器的感觉吧。
0: 哦，洗集邮器哦。
1: 对，
0: 是啊，对对，
1: 就
0: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1: 就有点洗集邮器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情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

0: 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1: 没错，对
0: 不对？爸爸，爸爸，
1: 对，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2: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2: 对，永远以花衣，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1: 社服，对，
0: 对啊，
2: 对，
0: 你老公今天哎，我今天了，我今天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2: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2: 其他还
0: 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2: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2: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气两协喝一碗都有接一碗，闽秋夹麦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然后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2: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2: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2: 没有
0: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1: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双手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双手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奉上，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四点半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林长。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诶。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有阮迄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悬，啊，所以拢爱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启动的教学，哦，迄、算对

0: 来南加走到南北加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迄阵也无东西向。
1: 当大迄个庄出做者公务人员对不？
0: 伫个灿岭国小的校墙吼，有做一边和做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做五十几个，
1: 遮多哦，
0: 有五十几个是。
1: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五十几个校
0: 长，水南乡，
1: 水南乡内底有出五十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1: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1: 哦，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1: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1: 嗯，啊，即卖咧？
0: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当厝的拍电动？
1: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哦，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哦。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哦。啊，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啊，
0: 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1: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哦，
0: 啊，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啊，即卖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外年个调整啊嘛，啊即卖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1: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伊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的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1: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高，
1: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 哦。

0: 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呢。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
0: 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阮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啊，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困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哈，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丁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
1: 嘿，
2: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登来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满汉之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
1: 嗯。
2: 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刚才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哦，
2: 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给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你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脚踏屋吼，
1: 即嘛
2: 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嘛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啊，那边安怎
0: 完者？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斗斗用，斗斗用，
2: 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料，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那油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2: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姑的来看阮恒姑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2: 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影响一点点啦。但是，
1: 哦，
2: 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个工无算工啦。阮也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诶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
1: 哇，
2: 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己的工钱。
1: 系啊，啊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吼、啊。
1: 啊，无咱即卖有种植虾米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哦，来轮作。
1: 对。
2: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哦，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2: 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2: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2: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当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2: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2: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哦，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哦。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2: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2: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2: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2: 阮
1: 无法
2: 度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2: 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咧。
1: 嗯，
2: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2: 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2: 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2: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
1: 哦，
2: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2: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哦，
1: 啊，所以咱 FB 的这校
2: 长
1: 夫
2: 妻
1: 优
2: 活优
1: 活农园，
2: 对对对，以
1: 前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得造出来，对吧？番薯、
2: 黑豆、
1: 啊个月
2: 光
1: 米
2: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消失。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要坚持家己的一些理念嘛。嗯，娟娟校长。

0: 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的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四代。假使咱的下代咱也无家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1: 嗯，
0: 对啊，这些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好好甲用心灌溉呀、啊、吼施肥、嗯。有一天伊长大了以后，伊得当回馈我们。
1: 嗯，
0: 就算讲阮先生头拄仔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1: 对，
0: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1: 系
0: 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
1: 系
0: 啊，改善伊的土壤啊，
1: 对，
0: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
1: 嗯，
0: 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
1: 嗯，
0: 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
1: 嗯，
0: 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嘛有人讲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嗯，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强。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嗯。啊，第一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什么黑豆的特性？伊什么时需要用肥，什么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
1: 嗯、
2: 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水迄阵啦，哈、
1: 嗯。
2: 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靠诱因足济啦，哈。
1: 嗯。
2: 比如讲山西产品啦，哈。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
1: 嗯。
2: 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的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嗯。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的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膳食的问题。哦，啊，过来呢，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
1: 嗯、
2: 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时段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
1: 嗯、
2: 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哪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哪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哦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到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掌握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
1: 嗯。
2: 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
1: 嗯、
2: 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1: 即卖人只样用做依靠三 C 耶。
2: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个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囡仔尔，哦，嗯、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互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互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2: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
1: 嗯，
2: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带你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的喜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
2: 啊，
1: 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物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0: 那是变咱讲的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0: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嗯、 伊要予咱食无？

0: 乱讲，那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0: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0: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0: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0: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还
0: 有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齁，你若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要去努力嘛，齁，不管是家庭也好，家庭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齁，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了。
1: 嗯，
2: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哦，
1: 呵呵，
2: 一起来
1: 来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0: 谢谢
1: 大来宾哦，
0: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搁较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家大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陪陪高炸，听众朋友大家高炸。
2: 今天老师要来跟人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丝，敢那因遐才有诶。啊，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丝碗酸，丝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2: 足好吹，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吹咧五档十档也够咧吹，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买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
1: 超度，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惊无啊！系
1: 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丝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

0: 加工的资源。
1: 所以咱今麦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丝。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哈、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点点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阵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什么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期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今天外面的天气呢算看起来有一点点的阴阴凉凉的，可是应该听气象报告应该不会下雨了，那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秋高气爽的一种天气了。那这个双十国庆也即将快到来了，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电台附近呢都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喜气洋洋的味道了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浩方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也是这个喜庆洋洋的十月份的这个精彩内容咯。那因为我们总编辑每个月呢都固定会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都每一个月份都内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他也都不吝的就会带来三本这个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因为只有三本所以我们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就会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如果是你是手脚很快的然后呢又是非常幸运很 lucky 的人的话，就可以把这一本这个非常编辑精美内容丰富的这个好房网杂志带回去好好看一看。那如果没有这个这样的这么 lucky 的呢，就好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那我们也在 YT 上面有直播，大家都可以来搜寻一下。好，那总编辑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这个这一次呢封面的这个名人会客室又是一个美女了刘姿玲这个很多人应该对她都不陌生算是一个早期非常知名的这个主播，后来呢她也往企业界发展都有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这一次名人会客室是要提她这个买下士林60坪的孝亲房待会我们要留一点点时间请总编来好好分享这个刘姿玲的购物的经验谈哦。好，那我们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一开始从这个话题新鲜事啦因为每一个主题都是真的是我们总编辑杨清亮精心策划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单元每一个部分我都不想把它漏失掉可是呢我们大概都只能谈到从头谈到名人会客室，后面也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都没办法分享，所以有时候我会的把它分在下半月我自己独白的时候我就拿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比如说是房产小学堂啦还有房市最前线啦这些跟我们房地产有相关的，我觉得也说不能有遗珠之憾这样子好，总编我们就从话题新鲜事来了。
2: 好，我们先讲，我们这次找了两个地方两个都跟我
1: 台北
2: 还蛮有关系，
1: 台东我们最近这几期都跟台东有关系
2: 都有对是来我们这次话题新鲜事选两个第一 一个要讲的是空总哈，空总这边有新的展览哈。
1: 哎，对对对，
2: 讲到空总那就有故事了，因为其实我以前也在空军当过预官哈。
1: 哦，是是是，
2: 那时候所以那时候也会偶尔会到空总这边来办一些事情。
1: 哦哦哦，所以那边那时候还是一个军方的单位，
2: 就是就空军总司令，总司令部在这个地方。
1: 哦，那外人是没办法进去的，
2: 完全没办法进来。对对对，嗯，那结果现在后来他这个，其实应该讲最早他在1937年吧，193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日本时代嘛，那个时候算日据时代的时候，他算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
1: 哦，
2: 算是很早，算很早很早台湾推动工业的一个研究的中心，
1: 哦，一个基地
2: 在这里。那个后来这个战后嘛，就变成了就是空军总司令部就进驻在这个地点。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空总就搬走了哈。
1: 对。
2: 然后现在是由文化部推动转型。2026年的时候完成了阶段性的一些古迹的修复。
1: 哦。
2: 所以你其实到里面来看，比方说我们这次会提到的战情大楼啦，或是旧办公大楼，都是很刚修复完整，而且很有可看性。
1: 哦。
2: 那这次我们把它提出来，是因为说有一些新的展览哈。
1: 对。
2: 对，那我要特别提一个，比方叫晴空记哈，晴空嘛，因为空军嘛。
1: 对对 对， 对，
2: 那晴空记是台湾的艺术团队有打造12件大型的新的地景的一些作品在这里。
1: 哇，我看到你们的那个照片图现呈现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拍起来都很漂亮，都是打卡的景点这样子。
2: 没错，对，嗯，有好几位艺术家哈，林建中啊，这些都在里面有一些作品。
1: 对
2: 对，那除了这个晴空记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台湾主题的一些特展在里面哈。图书馆展演空间这边好，
1: 是，
2: 所以其实你现在其实空总大楼这个位置真的 location 太好了，
1: 太好了。他们就是在我们很多人都形容他说蛋黄中的蛋黄，
2: 是
1: 啊，因为大安区就是这个台北市行政啊，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蛋黄，那这个空军总部又是蛋黄中的蛋黄，哇，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的，
2: 所以到蛋黄区的蛋黄中的蛋黄来看这些展览啊，
1: 对，
2: 会很方便。
1: 对，没错，而且是免费的，
2: 免费，是的，
1: 所以这个展览呢是到11月3号即日起哈，这个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哈。哦，那这个地点真的很好，交通也很方便，这个大家可以随时去哈，随时去，真的是一个在都会当中哈难得的一个大地展览场哈。
2: 是，
1: 好，来，我们再来从台北就跳到了台东了哈，
2: 就是华东地区，
1: 对，
2: 我们叫纵谷大地艺术季，
1: 这个好像每年都有办，是不是？
2: 已经到了第8届了哈，
1: 第八届了。对，我觉得他这个办这个真的很成功哦，
2: 没错，
1: 而且在这个把台东的它的整个大自然的风貌

0: 极致的呈现出来。
1: 是，好，
2: 对，我们不要讲一些你可能对政治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台东跟花莲哈的这个政这些地方单位哈，就是这几年把台东跟花莲的观光做得非常好，
3: 对的，真的非常用心，非常用心，真的很用心，而且他不是说刻意去发展观光，他是把他的大自然的资源充分的来展现，
2: 真的哈，比方这一次的，我们这次讲这个中国大地艺术季嘛哈，那第八年哈，这次邀请了台湾、美国、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六国十二组艺术家哈，在这里盛举。
3: 这个你在国外可能要跑好飞好多的国家才看得到嘞，在花东纵谷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
2: 你一次可以看完哈，
3: 对，一次可以看完哈，
2: 因为
3: 它也是免费的。
2: 对，那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哈，就比方在鹿野高台啦，
3: 对对，
2: 这里啊有些作品，
3: 鹿野龙田、
2: 鹿野的新娘湿地哈，这些地方哈，好几个作品。另外呢，最主要是因为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年发生的这个马太安溪的那个光啊、
3: 光
2: 复
3: 乡
2: 嘛，
3: 对对，那个，
2: 所以这些受灾的光复乡等这些重灾区呢，这一次的这些农村聚落呢，也他们也有一些作品在这里面哈。
3: 哦，真的啊，哦，是是是，这很难得哦，
2: 是，
3: 真的很难得。
2: 艺术家林纯嘛，他叫无限守护的这个主题，做了一个艺术品在这边哈。
3: 哦，
2: 来看一看。
3: 对对，因为这时候刚好都是那个一片绿的时候呢，它如果有一些大地艺术哈这个地景艺术在呈现在这个一片绿的这个画布当中，
2: 对，
3: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尤其它如果是有这个色彩比较斑斓的话，大家从我们这个总编这个特别挑选的几张照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你也是真的是去那边哈拍照打卡的好景点这样子。
2: 我们要摆脱去年的这个灾情的这个阴霾哈，现在是一片欣欣向荣。
3: 好，这个是台东纵谷花的这个大地艺术节哈。好，那这个话题新鲜事有两个，一个是台北，一个是台东。那我们再来就是来到了小旅行喽。小旅行也是我每次哈都觉得说看完之后就真的是想要来一趟小旅行哦。有时候真的还不是小旅行，是可以好好的玩一玩的哈。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到了云林。
2: 对，
3: 云林我们这一次也这今年也是蛮多的哈，介绍的哈。
2: 上一次也讲过，
3: 对，
2: 上次就是云林的虎尾为主嘛。
3: 对，
2: 真的太多太多
3: 太多了，云林这太多太多了哈。上次也提到那个布袋戏嘛，
2: 是
3: 布袋戏馆哦。
2: 对，那这次在布袋戏馆的附近还有一些新的
3: 很多哈，我们也不能有遗珠之憾，
2: 不能遗珠之憾，所以我们
3: 所以总编又在做了一集哈，
2: 分两期把它做完。
3: 对对，
2: 其实我刚刚上节目前跟新民大哥有稍微提到这几年云林哈它的改变哈，就是蛮大。
3: 真的蛮大蛮大，
2: 县长还真的还
3: 用心，
2: 还不错，
3: 对，还蛮用心的，就真的也不要用那种政治的那种颜色去分，
2: 对，
3: 他真的是很用心这样子。
2: 然后副县长又是我以前一周刊同事哈，他真的很有创意，很有时尚感的一个女生，
3: 而且是一个真的漂亮的
2: 美女，
3: 美女
2: 是。好，我们这次讲七间哈，这云林的七间老屋哈，
3: 好
2: 有新滋味哈。
3: 好，
2: 第一个虎珍堂，
3: 虎珍堂，
2: 你如果
3: 非常有名
2: 哦，虎珍堂很有名哈，
3: 在网络上面，
2: 在虎尾哈，它算是云林的云林子弟返乡创业的哈，对，这一个地点哈，
3: 对，
2: 那虎珍堂它用的是什么？因为云林算是台湾的产地瓜最产量最大的地方
3: 哦，对对对，头那个算是算是什么？我们的那个。地瓜，
2: 台湾两条地瓜就有一条是来自于云林哈，
3: 所以二分之一呢。
2: 对，所以虎珍堂就充分运用了这个优势哈，它有研发各种的地瓜产品哈。
3: 是，
2: 它2016年创立嘛哈。
3: 对。
2: 然后这次它是锁定全台湾唯一以地瓜为主题的糕点专卖店哈。
3: 哦。
2: 那里面有很多
3: 虎珍堂
2: 哈，虎珍堂什么虎尾巴啦，然后什么地瓜蛋挞棒啊，这些东西都是跟云林的在地
3: 去做特色做结合
2: 哈。虎珍堂可以好好看一看。那我要特别讲虎珍堂的它的这个店面的旁边有一个叫五间厝，五间厝，五间厝，
3: 五间厝，
2: 对，五间厝其实就是以前虎尾他们以前早年还没有人来开发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地的时候，
3: 是，
2: 后来最早是有五户人家哈，在这里做一些这个农耕啊等等的哈，所以从清朝一直到日据时期，这边都叫五间厝，那所以五间厝就有五间厝神社哈，它刚好这个虎珍堂旁边就是一个五间厝神社的一个它的算是那个。一个重要的通道啊，通到那个神社去。

0: 博化神社已经拆掉了，
1: 拆掉了，哎，
0: 后来就变成那个安心国，安庆国小，
1: 嗯嗯，
0: 一个部分哈。
1: 对，
0: 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你去五间堂，顺便你可以去走走五间厝，然后顺便走走五安庆国小。
1: 对，因为我看它你们呈现出来的这些图片，也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这个建筑，
0: 对，
1: 而且它整理的非常干净哈，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窗明几净，然后在这边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静谧的一个这个休憩，或是说在这边吃东西的好地方这样子。
0: 那安庆国小其实以前是台糖子弟学校。
1: 哦，是哦。
0: 为什么虎尾会起来？是因为是日本人在这边盖了糖厂嘛？
1: 嗯，对对对。
0: 所以糖厂到现在还
1: 所以有糖都之称嘛？
0: 是，没错。
1: 嗯嗯嗯。那你刚才提到地瓜哈，看到这边啊，这个里面有一个诚心号地瓜豆腐冰，哎，这个真的好，哎，我一看就觉得。好特别哦，
0: 它独家开发的
1: 哈，对，地瓜
0: 真的地瓜鲜奶酪
1: 冰，
0: 对，地瓜鲜奶酪
1: 啊哈，
0: 然后配我最喜欢的地瓜圆啊，大甲芋头啊这些，
1: 哎，真的在这边可能都是独家才吃得到的
0: 哦。就是口感那个层次很丰富，
1: 嗯嗯嗯嗯，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把在地的特色啊，这个带来极度的一个发挥了。
0: 是，
1: 好，那我们再来，
0: 哎，这个酿岛
1: 也是在虎尾，
0: 虎尾，那它在虎尾的郊区了，
1: 哦，在郊区，
0: 在郊区哈，那其实这个叫酿岛，酿岛 Favor Land 哈，它算是一个做酒的哈，
1: 做酒，
0: 做酿
1: 酒，
0: 对，虎尾酿酒厂的，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可以让你来体验哈，
1: 是，
0: 它是100%纯酿哈，没有化学添加的，
1: 100%纯酿，这个有些国际品牌的知名酒厂都要特别强调
0: 是
1: 100%纯酿，
0: 它里面东西还蛮多的哈，就是所以你可以到这边来体验当一日的琴酒师，或者是一日的果酿师，这里面都有课程哈，
1: 可以让你去体验就对了。
0: 对了，对，它最近才重新整理的是一个叫微醺厨房，
1: 微醺厨房，
0: 微醺厨房是针对家庭客人哈，还有一些不适合喝酒的儿童
1: 哦，
0: 他们还是有去做一些这个一些展览，
1: 一些特色。
0: 好，特色，
1: 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小旅行，跟各位介绍更多啊在地的一个特色餐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来宾哦，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青，文青总编哦，这个事实上文采非常的丰富哦，这个来让他来编这一本杂志，真的是这个不做第二人想了哈啊，因为这个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所以我每个月都会请他哈，这个一定要到我们节目中亲自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哦哦，那每个月我也都跟他熬三本的这个实体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会在第三段哦，这个是我们固定的啊，这个。这个 tempo 了哈，第三段一开始我们就会开放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赶快抢先把这一本杂志带回去看。那因为只有三个幸运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得到哈，所以呢，大家待会一定要把手脚要快哦。好，那这一期的呢，我们的小旅行哦，我们总编带大家到云林哈啊，云林有很多特色的餐饮呐。好吃好玩好滋味都非常的多所以上一集上个月有这个对云林做了一个介绍，这一期呢我们总编呢又找了七间老屋蹦出了新滋味那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的是酿岛这个算是以酒为主的啦以酒为主。再来我们来再来一个叫低索这个英文我就不会念，应该不是英文
2: 它是瑞典文
1: 瑞典文
2: 那我们就不念它了。
1: 对对对，叫低索，中文叫低索，是日咖夜酒这个也是
2: 对，我们上次在台东在介绍台东的时候，张惠妹那个店也是这个日咖夜酒，
1: 日咖夜酒这个也是一个趋势，是
2: 是是，晚上就变成这个
1: 酒店酒吧
2: 就酒吧
1: 酒吧啊，白天是喝咖啡，
2: 对，是。那他这个是在虎尾糖厂附近哈，
1: 十年
2: 历史的一个老房子，我还上了那个 Google Map 去看他早年的照片，哇，那个他还是有做了很大的一些这个变化
1: 哈，
2: 重新
1: 改造过，
2: 重新改造过，
1: 那
2: 这家店
1: 外观就很特别，
2: 外观很特别，你看这个就跟这个马上想到是这个。是不是跟建筑有关？果然他的老板哈叫傅子杰，傅子杰自己就有这个建筑跟家具的背景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外观的设计哈，
1: 对，真的很特别，
2: 就很简洁，
1: 就很简洁利落。
2: 对，那他们现在变成是1、2、3层楼的空间嘛，那早年是一个老的传统的杂货店哈，
1: 是
2: 对，那现在就变成他现在把这个瑞典文两个瑞典文哈，田这个字跟台语的田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才会有这个。才会有这个瑞典文出现
1: 才有这个瑞典文出现。
2: 对，
1: 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跟总编在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这些店他们取名字真的会让我们非常费思索真的绞尽脑汁，不晓得要该怎么念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自己的比较这个粗浅的一个观点，就觉得说，应该我们取一个店名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名，应该是让大家朗朗上口。马上就可以理解他是在卖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口语的传播。那可是呢，如果说像你取一个这个瑞典文我要去解释半天我又念不出来，我要怎么样帮你做口语传播那这个真的是我认为是相对比较是一个阻力。可是总编你认为不是这样子？
2: 就还好，就是我会因为记不起这个字然后去查字，
1: 可以去更加想要去查一下了解一下是什么这样子
2: 各有看法了。
1: 对，所以反而让你的记忆点更深这样子
2: 是好，那他这个因为三层的空间嘛，
1: 对，
2: 一楼是做吧台跟那个餐饮然后二楼他有留下一些老屋的痕迹，
1: 是，
2: 然后有一些这种家具是定做的然后他连颜色啊这个摆置上面都有时候做一些用心
1: 对，
2: 那三楼就是用耐旱植物打造一个露天植物园那这个我们的记者去的时候发现，就是他的咖啡是很顺口的那浓缩咖啡啦，
1: 是
2: 啊，比方说蜂巢拿铁啦这些都还蛮顺口，还蛮不错的，
1: 是。
2: 对，那有一些饮料也还 也结合了当地的这个农产哈、哦、农产品哈、哦，所以这个还算是非常的值得推荐的一个点。
1: 你讲的蜂巢拿铁，我看起来哎真的好特别。
2: 对，没错。
1: 我每次去咖啡shop，大概都点拿铁，但这个所谓的蜂巢拿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下次一定要去尝尝，
2: 下次去看看，
1: 去尝尝哈。
2: 是，
1: 好，再来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这个就是让人家一看就懂了。
2: 没错，马上一个对比，是不是？
1: 对、啊，
2: 是吃小火锅的地方。
1: 嗯嗯嗯。
2: 好，这是这是我们上次讲云林故事馆嘛？
1: 对。
2: 那这刚好这间是在云林故事馆的对面
1: 哈。哦。
2: 那以前是日据时代的一个旧的宿舍哈、
1: 哦，
2: 一个旧的宿舍去做，他去做一些这个改装哈，做成，所以里面还是一些日式的木建筑。这个是日湖尾邮局的旧的宿舍。
1: 哦。
2: 那所以在里面呢，他有做一些这种怀旧的物件啊，
1: 对，
2: 然后去呈现它浓浓的复古风，
1: 对，复古风很浓。
2: 然后最特别的是，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很少见叫西瓜棉这个东西。
1: 西瓜棉，哇，这个又是一项创意了。
2: 它是把那个还没有成熟的柚瓜哈，加上一些粗盐去腌出来的哈。
1: 嗯，
2: 这个一吃就是难忘的。
1: 真的，
2: 对，这个可以去特别的去试试看。对。那很多的饕客会去点叫西瓜棉锅
1: 哦，西瓜棉锅。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蒜香蛤蜊鸡腿锅，哎，这个也真的是创意十足。
2: 你看云林刚刚是台湾最大的地瓜产地，对不对？
1: 对，
2: 它也是台湾最大的蒜头产地，
1: 嗯嗯嗯，
2: 之一。
1: 对，没错，
2: 所以到这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
1: 对，
2: 可以去点这些西瓜棉啊，还有蒜头口味的
1: 蒜头的这个蛤蜊鸡腿锅。好，这个是一叶知秋汕头极致小火锅哈。好，再来，
2: 好，再来是啧啧称奇植物甜点，
1: 我们就从湖尾来到北港
2: 哈，在北港糖厂哈，
1: 北港
2: 糖厂的老屋哈，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北港的另外一个点了，
1: 对，
2: 好，这是叫啧啧称奇植物甜点哈，这是全部用全植物的这个食材去做的甜点
1: 哦，
2: 所以说，所以做甜点呢，你不需要用蛋跟奶。跟那个牛奶，其实也可以做出好吃的甜点。
1: 是，
2: 这边就是有去实现这样的一个那个哈，那这个算是还蛮值得推荐的哈。
1: 对。
2: 那除了说这个食物之外呢，最主要它的装潢哈是很走那种南法的乡村风格。
1: 是。
2: 啊，那有些老件啊，有些瓷砖啊哈，都可以特别的去看。那里面还有一个古董级的阿嬷的那个什么那个裁缝机。哈
1: 裁缝机这个就比较少看得到的了哈。好，这个都是阿嬷级的。
2: 北港糖厂，
1: 好，港，哎，再来也是在北港，
2: 哎，一样北港哈，这宝生堂汉方咖啡哈，
1: 哦，这个中药入菜，
2: 哦，这个是有故事的哈，
1: 哦，有故事，好，
2: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建筑物，它现在还是一个老透天，
1: 哦，老透天，
2: 联动透天啊，两层楼，联动透天哈，
1: 哎，这个很有特色，
2: 它70年前是那个水林中医世家哈，叫陈茂林医师他所创作的，他创立的哈，这。然后他是民国44年就买了这个老屋哈，然后后来就开了这个宝生堂中药行嘛，
1: 哦，
2: 然后后来他又租给同业，2018年把它收回来，然后

0: 他的外孙来做这个这个咖啡馆哈、
1: 哦，是，
0: 所以你到里面会看到很多我刚刚讲很多老的东西哈、哦，比方说白纸柜啊、哦、实木的柜台啊，
1: 是，
0: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各种香草、各种那种药材哈、
1: 哦，嗯嗯嗯，
0: 那他也用药材去做咖啡哈、
1: 哦哦，
0: 比方说一些这个。这个黄金虫草鸡汤哈、哦，这个玉炖人参鸡汤哈、哦，这是咖啡之外，它还有一些汤品
1: 哈、哦。哦，也有一些汤品，对对
0: 对、
1: 嗯，所以把它的那个中药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也发挥出来，这样。
0: 对，那据说了，据说这个附近在北港那边有个叫武德宫嘛哈、
1: 哦嗯，
0: 那武德宫的财神在这边显迹过哈。
1: 哦，
0: 对对对，这是地方传说哈、哦。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好、
1: 哦，显露过神迹。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那这种这个老的那种透天哈、哦，两层楼，这个你看到它那个有那个阳台哈、哦，
0: 对，
1: 真的是很有特色，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
0: 很美。刚好他又在中山路上面，中山路走到底就是朝天宫嘛、
1: 啊、
0: 对，所以
1: 北港朝天宫，
0: 北港朝天宫、哦、所以这是很热闹的地方、
1: 嗯、对对，这个应该是很热闹的地方，
0: 热闹、
1: 嗯嗯嗯、对，那你们这边也特别提到北港、哦、旧称、哦、叫做笨港、哦、笨港、哦哦、这个有一些年轻人可能都已经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名称了啦、哦嗯、好，这个是我们小旅行呢总编呢带大家又再度的来到云林、哦跟大家这个带去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而且都是非常特别哦，有些可能是在地独家才有的哦。好，那吃了好玩的东西，吃了好吃的东西，我们要来住哦，住一些不同的旅宿体验。所以呢，这一次的我们的特别企划，总编辑呢找了六场不一样的旅宿体验哦，让大家来这边来特别住了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陈总编来跟大家分享喽。
0: 因为六间都不一样哈、
1: 嗯，都不一样的风格，都不一样的风格，
0: 都很新。
1: 对，而且我看到您一开始第一个就提到全台首间疗愈主题旅宿，
0: 是
1: 哈，我真的看到这个就很想要去。
0: 这个 location 非常好，对、嗯、啊，这个是在台北的那个忠孝复兴站那个那个富邦的那个富邦天意吧，那个建筑物的对面
1: 哈、哦，富邦一亭，
0: 放一亭，富邦一
1: 亭，
0: 对，放一亭叫五开安旅
1: 哦，
0: 哎，这个背景是什么？是这个是福华酒店的这个第三代
1: 哦，
0: 做经营的
1: 三代
0: 哈、
1: 哦，真的、啊、
0: 对，福华的二代里面二代的老九嘛，老九叫廖东汉嘛哈、
1: 嗯，
0: 廖东汉的儿子哈，他去做的哈。两个儿子哈，他们等于是福华三代去做经营。
1: 对，他们本来都是做那种非常大的那种五星级旅馆，
0: 对，
1: 竟然来做这种小的啊，那个所谓的星旅。
0: 他们去创了叫福泰饭店这个品牌。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那这个
1: 比较小规模。
0: 对，那这个五开安旅呢，走的是那种日本三行县的筹羽三山的这个三福文化了，
1: 哈、嗯，
0: 这种下去做这个整个的规划的一个精神的那个主要精神在这里哈。
1: 是，
0: 他要每一个来他旅店的人都能够怎么样？专注当下，
1: 专注当下，
0: 然后顺应生命流动的修行之道。
1: 哦，
0: 就是你去日本山行去做旅行的时候，
1: 嗯，
0: 当一个三福修行者的时候，
1: 嗯，
0: 你在穿梭在山林里面，就是要那个感觉哈。
1: 对，
0: 就是把那个意象带到他这个空间里面来哈。
1: 是，
0: 它里面其实很。就是很多很先进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哈、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除了说我们刚讲山的意象哈，就是在它在这个植栽啦，在那个那个上面有一些山的意象之外，最主要是很多科技的东西，
1: 嗯，
0: 比方每一次呼吸跟每一口饮水，它有去帮你做一些设计哈，
1: 用
0: 科技的方式哈，
1: 对，
0: 好去做一些，比方电子集成啊哈，等等等等哈，然后每一个房间还有这种抑菌的这个专业的设备
1: 哈、真的都是非常特殊，为了让你的这个这个疗愈哈，做了一些规划，跟我们一般去的这种饭店啊、旅馆啊，它的那个设备完全不一样。
0: 他要体验的是这种在山里面的那种纯净的感觉，
1: 是，
0: 这到底什么感觉？我们去住了，
1: 对你去住了就知道哈，就在台北市这个非常繁华的这个所谓的蛋黄区里面啊，坐捷运就到，
0: 坐捷运
1: 到复兴站就可以到了哦。
0: 对，
1: 好，这个是 乌安安乌开安旅，乌开安旅哦。再来，我们就来到了新北市喽。
0: 哎，我们到了这个台湾第一间休闲饭店，早年呢、啊哎哎，就是这个以前翡翠湾哈、哦，福华跟太平洋早年在做了这个翡翠湾福华大饭店嘛。对，嗯哼。那后来因为这个反正就是福华跟太平洋因为理念不合嘛，后来就没有再做下去。

0: 哈、哦嗯，所以他有一阵子他其实是在那边是荒置在那个地方。
1: 对，
0: 那现在呢，就是一样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福开嘛，福开、福泰了，
1: 嗯，
0: 就是刚刚
1: 福泰、
0: 一样福泰哈、哦，他们就接手嘛哈、他们接手之后就做了一些，他这一次有做一个主题是白色的露营车
1: 哦，他先波波乐园，
0: 哎，波波乐园哈，翡翠湾波波乐园，它主要是白色露营车哈，
1: 嗯，
0: 在两公顷的这个这里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草原大海哈、这个空间里面就做了放了好几部这个哈，
1: 对，
0: 那这个每一个车里面其实也算是配置的还蛮到位的哈，比方说什么。有一台车里面会有这个休闲空间啊，然后会有睡眠休憩区啦、
1: 是，
0: 然后单人上下铺嘛，然后独立卫浴哦、洗手台
1: 哈、
0: 等等哈、还有冰箱啦、那逆渗透的这个饮水机哈、
1: 是，
0: 然后43寸的智能电视哈、把它放在这台车里面哈、
1: 是，
0: 你就不用去，你也不用去搭帐篷了，但是你却好像有这种野餐的感觉，
1: 对
0: 对。
1: 所以它是一种算是亲旅行的一个选择，
0: 没错，
1: 哦、
0: 对，
1: 所以在翡翠湾这个地方，我觉得翡翠湾以前还有那个滑翔翼
0: 啊，对，
1: 可是后来好像因为有出了一些事故，然后就停掉了哈、因为我有一年也带着我们士林社大的学员有去那边玩一趟，那算是户外教学哈、虽然是去玩，可是我们也是要去了解一下那边的一个休闲的不动产这样子。因为那边就有一些那个比较蛮特色的，类似飞碟屋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那飞碟屋我看最近有在卖，也是。
1: 对对对，有天就有拿出来卖，而且开价也不便宜，
0: 开价不便宜，
1: 开价不便宜，对。可是因为它的地坪还蛮大，
0: 对 对，
1: 有些人买下来可能之后自己在改建这样子，已经看到有实际的案例，有人在，因为他就面临的在这个翡翠湾非常漂亮，所以你改建之后呢，两层楼，然后从第二层楼放出看出去，哇，真的很漂亮这样子。对，
0: 以前那个泰社的总经理的、对，他自己也有一间
1: 哈、
0: 他邀请我们去他那个飞碟屋里面看
1: 啊。
0: 对，当然格局是比较怪了，但是
1: 他还
0: 但毕竟是一个也是一个居住的体验
1: 了、对，不错哈、不同的一个体验。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特别计划，还有名人会客室哦，更重要，我们要开放让大家来索取3本的杂志。马上回来，别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

0: 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刚才在这个广播的这个时段呢，跟杨清亮杨总编聊起了很多当年在跑市场当记者的时候的一些非常值得回味的这个这个记忆那这个点点滴滴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跑房地产市场到处都要去这个南北啊都要跑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像这种翡翠湾这种地方都已经算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了，那只要有预售推案呢，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案子，我们也都会去看这样子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在节目中再跟大家来分享。来，这个第三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最期待的就是要赶快打起电话来索取这一本《好房网》杂志喽，因为听到总编辑第一段、第二段的这个介绍，大这个精彩的内容真的是很想把这个杂志好好拿回去看。好，赶快拿起电话23712920 23712920当然前面要加02-2371-2920好，那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接这个电话，那我们持续请总编呢在特别企划这个部分呢再跟大家持续来介绍咯。
2: 好，我们在这一间是又跟房地产有关的，
1: 又跟房地产
2: 欧库酒店
1: 欧库酒店这个部分我就可能比较不熟悉了，是台中。
2: 好，这个欧库的这个它建筑物是早年的一个叫陈荣木吧他是他一个有钱人他买的
1: 是
2: 对，那早年是后来也变成是那个他后来变成叫樱花百货在台中人应该都知道
1: 对我也知道
2: 对也开了很久那后来这个建筑物就荒废下来，
1: 这个要有一定的年纪才知道
2: 樱花百货，然后来这个建筑物就是顺天建设把它买下来的
1: 顺天建设现在台中也是很大的
2: 对，那这几年顺天也开始在做这种休闲不动产
1: 跨入休闲
2: 跨入嘛，所以他现在弄了一个欧库酒店欧库酒店，欧库是一个酒店名字，也是一个人的名字。人是谁呢？叫蒋大雄
1: 蒋大雄
2: 他算是以前的最早。一时突然名字，
1: 对，
2: 他在这个饭店业也算是这个战功彪炳所以呢，他们现在就请了蒋大雄来做一些规划，来做整个的 handle
1: 是，
2: 那他自己也变成这个酒店的创办人了，化身成虚拟人物叫欧库先生。
1: 原来如此，
2: 以前叫大雄总了，就会叫他大雄总，他叫欧库先生然后他就用他以前在做那个大义老爷行旅了，他也是大义老爷行旅的。总经理对，然后现在就把一些角色就放到这里面欧库里面来，欧库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

0: 一些活化，
1: 对，
0: 哦，还有一些沉浸式的策展型的这种旅宿酒店哈，哦，
1: 嗯，
0: 然后他又跟在地做很多的结合哈，
1: 哦，对，
0: 那比方说台中的跟台中歌剧院哈，哦，去做一些结合，去跟绿美图也做一些合作，
1: 哇，
0: 然后台中爵士音乐节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欧库的这个身影在里面哈，
1: 哦，而且他的地点非常好哦，你们说到一中夜市公园眼科。第二市场柳川水岸景观步道，哇，这个
0: 走过去就到了。
1: 对，这个都是非常好，这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景点，而且就是公园眼科哈，哦，
0: 对，
1: 大家去那边吃冰淇淋，哈哈，
0: 没错，就是让。但是他要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从那个旅游的节奏里面去缓慢下来，那这面可以讲的东西很多
1: 太多，所以我们
0: 就先跳过，
1: 对对，跳过去，哎，再来，我们真的要讲的太多了，哎，
0: 好，接下来是嘉义的戴维斯金泉酒店，这个是全球，他现在算是一个加盟哈，这个叫温德姆酒店集团，
1: 温德姆酒店的哦，温德姆是六星级的，
0: 不一定，他其实算是走比他有六星级，但他有走平价的哦，
1: 也有走平价的。
0: 他现在算是全世界这个加盟品牌加盟酒店数量最多的哦。那这里面其实有些为什么他会选嘉义哈，哦，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哈，哦。就是说你在台北，你在大城市，你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那个，你不如到这种中南部哈，哦，有些地方有些老的品牌哈，哦，去跟他做一些合作，哦，
1: 是。
0: 那这些地方他用了一种叫特许加盟的方式哈，哦，
1: 对。
0: 也就是这些像这个以前的这个戴维斯金泉酒店，以前它是一个老的一个佳士得商务旅店嘛，那就透过这种特许加盟进来之后，然后就是对旅店对品牌都有帮助，这个品牌不用花太多钱，他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这个，所以他就用在全世界，他就用这个方式，有现在有9000多间的房间哈，9000多间的这个商旅哈，都是用这个品牌。那这个嘉义戴维斯金泉酒店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结合哈，
1: 对。
0: 那为什么选这边？这其实是他也是看到了这个南科的这个南科嘉义园区的这个
1: 商机，
0: 台积电也要来嘛，对不对？
1: 台积电要盖5个厂。
0: 对，所以
1: 真的很吓人，
0: 所以他这个商机真的，我觉得抓的真的很准哈，
1: 对，
0: 而且他的这些商务旅客哈，这些台积电这些，他不一定是要住很豪华嘛，
1: 对，他要住的舒适，
0: 他要做那种很舒适哈，然后
1: 有特色
0: ，所以他用了很多胡桃木，然后用线条去交错哈，去打造出一些蒙太奇的一些这个商店，这个酒店的这个东西哈，
1: 对。好，这个是嘉义
0: 的哈。
1: 好，我们三本都已经送出去了哈，不用再打电话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手脚真的很快啊。好，再来，我们来到台南。
0: 好，台南，好，这在临近这个台南的花园夜市哈，附近的叫鹿下旅社。
1: 鹿下旅社，
0: 这个以前叫蒙娜丽莎好听，
1: 蒙娜丽莎哇，好梦幻的名字啊。
0: 对，那后来这也是一样，就是有新人来接手，
1: 新的经营团队，
0: 新团接手，用采取的这种很先进的智能入住系统，所以这也是一个。无人旅店哈，
1: 哦，无人旅店哦，现在无人旅店也蛮流行的，
0: 对，
1: 哦，
0: 它在台南应该算第一个吧，我记得，
1: 嗯，
0: 对，它应该算第一个，
1: 嗯，
0: 它整个它其实 location 很好，它这个走到海岸路，它就海岸路边
1: 哦，是，
0: 那其实你要走到那个台南我最喜欢去的神农街，
1: 对，大概神农街是最好玩的，
0: 走大概10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到了，然后这边又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哈，所以你要去喝牛肉汤、逛市场、走老街，到晚上又变成又酒吧哈，餐酒馆哈，这个地点其实
1: 好
0: 啊，还不错的一个点哈。
1: 台南鹿下旅社在北区啊，临安路2段，好。再来，
0: 好，
1: 哎，我们又来到台东了，
0: 啊，台东宝商小丁，
1: 宝商小丁，
0: 啊，这个上次其实我们有稍微的介绍过哈，它其实是在这个2025年改造成的那个百年的日式宿舍群，就是北挺日式建筑群呢，在这边哈，现在就是云品国际集团他们现在接手哈，
1: 是，
0: 它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新的规划，那包括到这个宝商小丁哈，
1: 对，
0: 那宝商小丁这是一个全台应该算第一个。落脚在日式历史建筑物里面的女性专属青年旅馆，哦，
1: 女性专属青年旅馆，
0: 对，就是，
1: 所以它只是佛女性，
0: 佛女性为主，云，哦，品特别去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
1: 那这个也真的是非常 special
0: 哦，
1: 就把那个客群锁定的非常的啊，这个说特 专精的哈，
0: 专精在里面，所以它的淋浴间是公用的啦，但是是女性淋浴间，
1: 对，
0: 那里。

0: 面有十个上下铺的床位哈、然后有一些这种独立的置物柜啦、等等等等哈，就是为女生去做了规划哈、这个还蛮这个还蛮有特别，还蛮有特色的。
1: 对，我看到你这边有一个短剧叫做在历史住一晚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这么旧的这个日式建筑里面，等于呢是让你这个住在里面又跟历史呢有一点共鸣那样的感觉。

0: 开幕优惠价，真的很实惠
1: 耶，是的，
0: 真的很实惠耶。这个旺季的，这个比较这个算是礼拜五哈、哦，这个算是哈、哦，这个要大概是
1: 七八八，对、哎，假日也只要
0: 188，哎，这，然后平日的话呢，嗯、只有688，
1: 对。
0: 哇，这个1000块有找哎、欸，
1: 真的有找，
0: 对哎，而且感觉上那个环境真的很干净哦、就是，因为饮品绝对不会是给你太大差的，
1: 没错没错。哎，你看688可以在日式百年宿舍群里面住一晚，这个感觉是非常好。
0: 对对、哦，可能是开幕优惠价吧，你这边提到了啊、哦，大家可以查一下他们官网了解一下啊、哦。好，来我们来到名人会客是这个美女了哈、哦，刘芝琳哈、哦，她是原来的记者跟主播，那后来呢转到企业界。哦，那也常常看到他有在主持一些节目或者活动这样子哦、嗯。好，那他因为他买下的40有60坪的孝亲房哦、嗯，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呢留给我们总编哦，好好来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购屋经验谈，还有他的一些购屋的观念。
1: 好，芝琳以前是在东森财经台嘛，他那时候、
0: 最早的时候，
1: 主持那个财经早餐啊，
0: 对对对，算是啊，对财经也是专精的一个这个主播了。
1: 然后来去壹电视嘛，他也有他的节目哈，
0: 对，
1: 第一手财经哈，
0: 嗯
1: 对，那这样子一个对财经这么熟悉的一个新闻人哈、我们想说，哎，他应该是用专业的态度去买房子嘛，但是不是？我觉得他有他的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
0: 特别考量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跟他聊了两个房子嘛，第一个是他士林区的买给爸妈的哈、第二个是在高雄前进区的一个房子哈、
0: 好，
1: 那士林区这个最主要是说，他是第一，这间房子是用爱跟陪伴的想法哈、去买的，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士林人嘛，对。那后来爸妈一直都是住在士林嘛，他们那时候也想说啊，这就等都更嘛，对。那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爸妈
0: 房子堵灯更，
1: 对，他在等，但是后来。不行啊，爸妈的年纪越来越大，
0: 对，这个年纪没办法等了，对。
1: 对啊，就是说，一直住在这种没有电梯的那种公寓里面啊，每天上下楼啊，那个倒垃圾啊、采买啊，很辛苦，
0: 有时候采买。下的楼回不去，
1: 对哈、所以这个到了年纪你就知道了，
0: 对，
1: 膝盖会告诉你哈，
0: 没错，我已经知道了，
1: 对，所以他在3年前呢就想说不行了，这个不能再等了哈、就是说
0: 对，
1: 都更可以等，爸妈不能等
0: 哈、
1: 所以他就买了，他3年前就买了一个60坪的预售屋
0: 哈、
1: 就买了这个地方哈、
0: 哦，
1: 那现在他们爸妈已经住进去了
0: ，对，
1: 就感觉很好，就是说
0: 没错，
1: 对，有电梯，有无障碍空间、
0: 对，
1: 然后全家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在宽敞的猫的那个客厅里面哦、
0: 大家再聚在一起，这样
1: 就是给父母一个很安定的很舒服的晚年、这是他买这间房子的原因哈、这个我觉得还蛮棒的哈、
0: 对，蛮棒的
1: 对、所以是就是一方面孝顺，第二方面你也三代同堂的那个感觉还是有啊，那个然后爸妈的老年后的那种尊严也都还留着，
0: 对对，没错，
1: 对，你要知道那个爬不上去那个
0: 对，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
0: 真的，
1: 就对，所以他
0: 说，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人有经验，
1: 没错，就是他说这个房子最大的价值就是说不在于坪数增加或怎么样，而是让父母在有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勇敢地做了一个抉择，
0: 对，
1: 这件事我们特别的希望说，对，这个我们买房子不一定是功利取向或者是怎么样，
0: 对，有时候是亲情哈，都是亲情更重要，
1: 对对对、
0: 那他另外一个是在高雄
1: 前进
0: 的，
1: 对，
0: 这个算是旧市区，
1: 对，旧市区哈，像夫家的哈、对，
0: 哦，是他夫家，
1: 对，那所以说他也就买了这个房子嘛，那这个房子空间设计上面就是说也呈现他跟他先生两个人的分别的生活跟个性哈、他都去顾及到了哈、对，那这个像他公公以前早年会种一些那种印度紫檀木啦，然后那个做一些大型茶桌啊，这些都还保留下来，这算他们家里面的一个特色啦，就是。他是说这个好的住宅不是符合某一个人的期待，而是让一起生活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他讲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这个很好，讲得非常好，
1: 对，这是我们这次去特别去想他的写他的故事哈、
0: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买房子哈、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什么考虑的非常周延，或是说从理财的角度啊，这个度更的角度啊，还是要从人的使用需求去考量啊。
1: 对，
0: 没
1: 错，就是真正值得投资的，从来不是一间房子的价值哈、而是那些更。

0: 家人共同相处的美丽的时光，
1: 对，
0: 这是这个是这个那是没办法重来的，
1: 没办法重来，对，对，因为每一段时光哈、这个都无法再逆转回去了，
0: 是的，
1: 对、我们常常讲说回到从前，有时候这四个字虽然讲得很容易，可是没办法回到从前，
0: 没错，对，
1: 所以这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握当下，
0: 把握当下，
1: 把握当下啊、哦！因为你只有这个当下是属于你的哈、哦嗯。下一这个过去的就过去了哈、哦。
0: 是，对、
1: 好，这个是名人会客室刘芝玲哈、哦，是知名的这个财经主播哈、哦。那当然，他可能对房地产也是有非常这个深入的这个研究。可是呢，最终还是回归到哦人的需求
0: 哈、
1: 哦，还有跟亲戚。跟亲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哈、哦。好，那总编今天非常感谢哈、哦，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这个内容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也是手脚非常快哈、哦。这个我们三本的这个杂志呢，很快呢就。这个被大家所阅一空了哈、哦，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我们的正声地址非常的好。非常的便捷哈，交通非常便捷，从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哈，经过228和平公园哈，走过来就可以到我们的正声的柜台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喽。好，那今天感谢总编的一个分享，谢谢。
0: 谢谢新兵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要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啊，耀，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蜜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耀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Anak, sini atisun, ikat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tay zua veleruan, cara suna se cebung tana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vuhu akin nemenem, tasuka mangwaan.
14: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0: 上天，把咱机械金地当的掌托无边。多谢之响，灌雷电，把咱合家平安，福欢迎。多谢三响，新人乐，把咱和谐同心，咱的做幸福。来，感谢，感谢。
1: 这是今年台东天后宫举办元宵节时候的开锣大典，锣声一响，祝贺升起，锣声再响，万众心起，锣声三响，国安兴万里，一切的祝福与吉祥在元宵节那一天来到了重头戏。大家一般想到台东的元宵节，肯定会想到炸邯郸，是吧？是的，邯郸节是台东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了，这也是老台东人、年轻的台东人最殷切期盼的民俗宗教盛事。冠军特别采访到台东市市长张国洲市长，来给我们聊聊他这位老台东人，他心目中元宵节的模样，以及炸邯郸节时候万头专向的盛况。
2: 哦，对，你人看不起吼，啊，所以讲我讲元宵节去唱吼，我会记我出名个时代吼，
3: 是，
2: 那种民国差不多啊50年代了哈，
3: 50年代，
2: 哦，从那时代讲的吼，对咱观光客吼，有没有讲的是不是习俗，比过年多些哦，
3: 啊，这是真的是小过年呢，
2: 对，就小过年，但是伊个游客伊个老年魔术过年哦，对，啊，所以讲咱伊个旅游景点，因咱个闹市场差不多十年啊。
3: 哦，就过
2: 了，你要不出事？
3: 我出事，
2: 对吗？
3: 你刚出事啊？
2: 我出事啊！我刚刚出事了，刚刚出事。你以后都刚刚出事了。
3: 行，啊，那个市长哈，从以前看元宵、看炸邯郸、跨卡金嘛，啊，这什么？刚刚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市长提早半小时来，他在讲说那个炸邯郸的什么有。
2: 听得少，

0: 一就要干嘛的？
1: 倾斜，要叫倾斜，并袖倾斜的哈。
0: 好好好，好好不好的坏运把它拨走。
1: 对，要拨走，对对对对对。
0: 按过一个那个梯铁走，我们一般人能去拿吗？
1: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嘿嘿，除非是跟下面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哈，啊，取得他们同意才可以的，嘿，没有同意是不行的，嘿。
0: 哦啊，我之前我嘛是爱看大汉丹啊，他们都打在这里那个什么神教上，
1: 神教上最贴切，秦阿孝，前面嘛青春一起黑啊，
0: 秦阿孝是啥物？
1: 秦阿孝，有那个秦明宝，那是我们的术师，啊，那个秦阿孝，好，是我们是讲啊，和咱的肉身啊，对吼，会咱来找着目睭，啊，最重要的嘛是讲，这个秦阿孝吼，买师兄哦。吸血必凶啊，
0: 弄血有吉祥的意义，
1: 有吉祥的意义，对对，把一个坏的东西都剥走了。
0: 阿姆哥，哎，我怎么讲？小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啊，现在搞得清楚啊。小时候弄个嘿邯炸邯郸跟八家将搞在一起，
1: 哦，那不一样的，不一样。那八家将现在由我们的个庙宇哈，人民哈啊，他们的演变而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家将，又一出另外一个神，一个神就对了啊，家将。
0: 加上是另外
1: 一个行，神的故乡还是什么了？卡掉就对了哈。
0: 哦，部署，
1: 对对是部署嘿。啊，什么最跟随神明的了哈？也王爷后都是有家乡嘛。
0: 是
1: 啊，邯郸的就是我们一个元帅五财神嘛哈，就是单独他是一个神了哈，不跟那个家乡是完全是不
0: 摸干
1: 摸干摸干摸干。
0: 所以单单讲。原邯郸也是五财神，
1: 对对对，啊、
0: 八家将是跟随的
1: 王爷神明的，对对对，
0: 是
1: 王爷，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是不同，
1: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0: 哎，你听我们那个市长直播，是不是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意义？跟你讲，而且邯郸也是五财神，我怎么敢知？
1: 对是哦，我一直跟人家讲，就这样开水有东西哦。
0: 财神到了，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五财
1: 其实邯郸铁也是很多传说了哈。有一种过去就是说啊，他是为了要改过自新啊，趁着我们这个元宵节是让啊人家丢鞭炮啊，那一种他要洗心革面的感觉哈。啊，再过来就是说邯郸铁啊，他是一种要哦吉凶避吉
0: 哦。是
1: 啊，再过来就是说求的财神就是五财神哈。就是好喜中啊，但是现在有我们仙武堂，他们现在啊去啊去一方面，他们都去起证出来的，他们就是说一个五财神，哎。
0: 哦，啊，所以哎，那讲的五财神安呢，代表
1: 有人说他是周楚啊，周楚商，那各讲法都不一了哈。周楚除商那时候也有说周楚啊，
0: 哦是哦，
1: 哦，但是经过他没有就考验嘛，考证嘛，啊，经过我们仙武堂，我们李堂主的他各方面的考证之下。他现在这几年当中，他就是说啊，把我们现在邯郸铁就是五财神的用意哈，没有各方的传说都不一啦，啊，没有一个头，没有真的一个哈、啊，真正啊可以一个考据，但是经过我们李堂主各方面的求证之下哈，他也是说正式说邯郸铁就是五财神。
0: 对啦，就是讲那有当下讲文化这
1: 里面，对对，
0: 文化这个东西源头本来就很多个，
1: 对对对，
0: 啊、要有心人啊来一项一项的去求证、
1: 考证
0: 啊，考证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说那公开的，文化人他考证说，他应该是属于五财神系列，
1: 对对
0: 啊，那恭喜五财神安呢。正的农历的十五、十六号是
1: 上总上南宫啊，我们邯郸铁就是也过去就是不学好嘛，帝王的恶霸嘛，但是呢，为了改过自新啊，就是让哦不能就这样子来，和那个被死和一堆人爆炸，你给顶不掉了哈啊，那要去让他有要反省对以往的过错啊，他以往的过错觉得不是不对的啊，他想要洗心革面啊，就是趁着今年哈，就是这个。好了，一直顶，一直顶都丢了，哎呀哈！
0: 哎，那个没有丢过人哦，你来丢，真的蛮痛快的。你得边一孔嘛，就老了，你讲真啦。
1: 关键张西瓜，我也很，
0: 我张蛋啊，
1: 我张爱动李仓主哈，其中我好一些，他怎么见得我了哈？
0: 你要讲者，是我去用蛋，还是我来给别人蛋？
1: 你用蛋，
0: 用蛋吗？
1: 哎，
0: 哎呦，市长对我的考验，你知道吗？
1: 我想说，我你有用能力讲嘿。
0: 我
1: 你话过我这应该是我多嘿。
0: 我可能个贵过你变西。牛皮我来打我都唔见啊！怎么黑白？始终白你咁，你舍得吗？
1: 我啦，变成黑白一个乌啊！
0: 真的吗？透过市长的解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邯郸它的由来。

0: 邯郸他有多种的说法，不论是五财神亦或是洗心革面的人呢，希望借由鞭炮的洗礼让自己重生。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邯郸爷已经成为台东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刚刚市长也讲到邯郸爷与家将的不同，但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八家将，官权在台东特别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八家将的家将庙宇，这一间庙宇叫中和宫，它里面的并不是八家将，而是十家将。当然在元宵绕境的时候，十家将也是跟着出阵绕境的。在绕境前以绕境的时候呢，当然会听到轰轰的鞭炮声，那个鞭炮声绝对不亚于炸邯郸时候的鞭炮声。各位，你听过炸邯郸的鞭炮声吗？在介绍十家将之前，让您听听炸邯郸时的鞭炮声如何震撼人心。这些爆爆点点的声音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鞭炮砸在肉身邯郸爷的身上哦。了解完邯郸爷之后，我们转向来聊聊到底什么是十家将。官军特别采访到中和宫的十家将会长许俊奇许会长，来跟我们聊聊不同于八家将的十家将它的特色之处。
1: 70年前是从东港，
2: 哎，对，东港
1: 把分灵请过来的嘛。
2: 对，
1: 那那个时候是由谁去把他请过来的呢？
2: 我们庙里的严格有写到一个人的名字啊，哎，他姓黄，叫明阿扁，他当初跟我们中和宫是创始中和宫的一个关键人物。对，
1: 是说我们中和宫哦，在台东最有名的就是十家将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什么叫十家将？它跟八家将是有什么不同？是说八家将有八个，它十家将有十个这样子吗？
2: 其实人数哈、哦，
1: 嗯，
2: 人数不是由什么十家将的十还是八将的八所来定义的。
1: 嗯、
2: 像我们台东中和宫家将会的十家将就有13位，13位分别天姑、文武差，然后甘露雅，然后我们讲的七爷八爷，对。还有四季春，就是春夏秋冬。然后八家将跟十家将最大的特别就是差别在于就是说，我们十家将一定会有文判跟武判，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对，所以很多人他们没办法去分辨，所以我都会教导那些不懂的朋友们，他们说你有看到家将团体里面你有看到有戴那个乌纱帽的，红色跟黑色的，那就是文判跟武判。戴黑色乌纱帽的就是文判，戴红色乌纱帽的就是武判。对，他们这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十家将，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
0: 其实非常年轻的许俊奇会长在解释的时候呢，我有脑袋有一些问题一直不断的浮现。比方说他叫十家将，那为什么是13位的家将呢？后来他还告诉我，十家将的十呢并不是数字的十，而是数字的十旁边加个人字旁，就是什么的那个神呢、哦、也就是破音字，那时候必须念成十哦。13位成员呢一阵势一摆出来啊，在元宵节那一天可真是气势惊人呐、啊！后来透过访问，我才晓得，原来十家将的摆阵方式也各有它的奥妙之处，甚至透过摆阵的方式以及名称的说法呢，就会明显的看出它跟八家将的不同。这样子的文化差异，绝对是最值得保留下来的瑰丽文化。
1: 那么我们请下我们的会长来跟我们聊聊我们的十家将，整整有13位嘛。
2: 嗯，
1: 那这13位的将军呢，他是怎么样的来呈现的啊？名字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哦，我们的家将会的家将的阵型哦，然后我们第一个就是那个天姑爷，哦，啊第二个就是那个武财爷，第三个是那个文财爷，哦，啊第四个就是那个柳爷，第五个就是那个甘爷。啊，第六、第七号就是咱讲的七爷、八爷，啊，不过咱中学宫家长会，吼、哦，诶， 七啊八啊吼，唔是一般人外口讲的吼，夏将军甲范将军，咱的七啊是姓陈，叫陈大爷。啊，咱的八啊吼，嘛唔是叫什么范将军，咱的二啊叫伊的姓叫吼新二啊，沈二爷啦。对，然后后面顺序就是人讲的春夏秋冬啊，吼啊，人一般人讲的就是四季神啊，四季神。哦，啊，接过来就是咱的文判官加武判官，总共哦十三位这样。啊，咱的哦，甘柳谢哎，甘柳陈神哦，啊，有一个名声名诶名称叫陈戏办，啊，春夏秋冬哦，就是敖戍鬼，哦，咱是安尼做分别。
1: 这个听起来哦，真的就是四季万物都包含了。然后前后都有了，整个就是一个小宇宙的感觉哦。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家将在出阵的时候，一定都会画脸谱嘛，对不
2: 对？
1: 对，
2: 我们一定会画脸谱。
1: 是，那之前其实我也看过我们十家将出阵哦，然后甚至还有年轻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出阵出军哦。那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脸谱？哎呦。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他是不画脸谱的耶。
2: 像我们中国工家将会的十三位哈，我们唯一不画脸谱的就是我们前面第一个新剧员，我们是不画脸谱的。然后我们的刚刚有你有提到，就是说有看到小朋友在装我们的征军嘛，
1: 好，他在
2: 一般都是好文差爷跟武差爷，好这两个职位哈，才是几乎都是由我们。小朋友来装扮的
1: 哦，
2: 对，
1: 那所以我们的十家将里面一定要两位是小朋友来扮演武差爷跟文差爷，那他们的位阶哦，刚刚我们的会长讲到说，阵型啊，第一个是刑具爷，第二个是武差爷，这样一路这样下去，
2: 是，
1: 那他们阵型这样子站最前面的跟站最后面的，他们在那个神格上的位阶可有差异？
2: 差异是有，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它最大还是最小，因为就是顺序最这个有点像我们十家将哈的官阶哈，刑具员他是最前面的，他是代理，他是家将里面带头的嘛，所以他的官阶哈就比较基层。然后像我们最后面的文判官跟武判官哈，他们的官阶就比较高
1: 啊，所以变成说。站在前面跟站在最后面，事实上他们在整个阵型，除了这样子表现之余，也有关阶上的差异，就对了。
2: 对他们有关阶的差异。
1: 那么之前其实上今年元宵节哦，我也到我们现场去看了一下，那当然我也跟着我们的十家将跑了好几个地方哦。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十家将还会进去人家家里耶。那是有什么意涵吗？
2: 哦，那个我们会进去人家里哦，就是哦，我们每元宵节会有一些信众跟信徒哦，后来我们中和宫报名哦，邀请我们家将去他们家里面警处，哎，我们讲的是那个警处啊，警处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哦，请家将到他们家里面帮我们把。让公来拍咪啊，赶走，还是把坏运，哦，一并都就是让公来盖温呐，然后把拍咪啊刮走了，哎，就是警出的，
1: 就让这个家里变得很神圣干净的。
2: 对，讲白话就是把他们家弄干净的意思啦。
1: 那么，所以变成说是我们十三位的家将都进去人家家里警出吗？
2: 哦，我们并不会十三位都进去，我们会。最后会留文判官跟武判官吼，伫外靠吼修门靠，就是会让我们守在外面的用意，就是说吼，就是我们家将冲进去把坏东西抓起来还是赶走哦，就是要防止他跑掉，然后也要防止外人还是有外面的拍咪啊哦在也跑进去，所以我们会安排哦文判官跟武判官在门口镇守着这样，
1: 所以。十家将最特别就是文判官、武判官，他们两个身负重责大任。
2: 对他们重责大任还蛮重的。
1: 那其他家将进去人家家里在警处的时候，他在那个人家家里他在做什么事啊？
2: 像我们 进去一

0: 定会带一个法师进去，那个法师就是他会拿着住家所拿着的盐米跟三炷香，哦，然后带领我们家将哦进去开始，家将就是敲敲打打，当然不会把人家东西敲破打破，就是稍微做个动作，然后拿盐米跟三炷香的法师呢，他就会到处乱撒，开始撒盐米，哦，就是那我们讲的盐米就是要让鬼现身，把他赶走，然后家将就去抓。的用意就是这样子，
1: 所以他们在人家家里就是负责让鬼现形就对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把它拘留起来，那这个家里就干净了，
0: 那你就把它弄干净这样。
2: 冠军当然也没有错过这重要的仪式哦，我们来听听现场警处的状况。
3: 村长，我们目前第一个祈福的点是要到哪里呢？
4: 到那个我们朱伟的家。我们在
3: 主委的家在哪里？
4: 在那个铁花路那个那一条，对对，
3: 铁花路吗？
4: 在那个铁花路那一条。
3: 那么目前我们炸邯郸是预定12点嘛，可现在才早上8点，那我们这么早石家站要出阵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们要去信众家，然后帮他们，我们讲个警惕啦，就是去他们的家里走走看看，然后把一些不好东西赶走这样。对对对，警惕啊，那样
3: 在这什么叫什么
4: 警惕、也可以说警处了，
3: 就是让阖家平安的祈福仪式嘛。
4: 对对对，就是把他们家不好东西赶走这样。
3: 主委，那目前我们的石家将已经进入了民家哦，进行这个警处嘛，就祈福仪式哦。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会进去民众的家里进行警处的祈福仪式呢？
4: 什么情况？就是通常都是我们庙里的可能他的主要人物，可能我们每年都会例行性的过来这边走一趟。如果有特殊需求，是以报名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警处这样。
3: 那我看到我们那个信众的门口设了一个非常庄严的香案。那我们的石家将目前进去他的家里了，那进去他家里是做了什么动作呢？
4: 就是进去帮他把里面，如果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要把他里面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赶出来，甚至把他，我们讲深化一点，就是把他把不好的东西赶走，或者是把他抓回去庙里审问，还是说要把他抓回去做什么用途这样。
3: 那看那我看到我们石家将还有两位就是文判官跟武判官并没有进去民众的家里，这是为什么呢？
4: 就是他们等于是在守门口，然后因为如果全部进去的话，怕不好的东西跑出来，然后就跑掉了，所以要派两位在外面顾好，这样守门口这样。
2: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呢，进出的仪式正式完成。这仪式的过程中，除了锣鼓喧嚣、鞭炮声不断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在这炮声隆隆的声音中感觉到石家将在执行仪式时候的庄严以及神圣。石家将为了要让民众得以心安，在每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呢，只要报名了设有香案的乡亲们，他都愿意为各位服务，去您的家里为您祈福，让坏鬼出去，让福气进来。如果现在我们不谈神，我们谈人，回归到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情感，让每一代又每一代的人，不论老的、中年的、年轻的，他们总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到了中和宫，参与这神圣的仪式呢？后来冠军决定采访我们中和宫的阿姨们，每个阿姨都非常的客气哦，不想被采访，只是说哎呀我不会讲话，但是他们一边说不会讲话，他们的手指头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们的手不断切着菜，他们的眼睛不断的盯着炉火，菜熟了没，肉蒸好了没。
5: 我们的王爷生日啦，还有什么都会来帮你，都是
6: 王爷
5: 生日啊，8月23，10月13王爷生日啊，大 太

0: 一次来大概那这边住宿的大概有300个还是400个的人
1: 晚上
0: 晚上
1: 前一天
2: 会来这边住宿，
1: 那我们就要用等一下吃啦、啊。现在都变晚餐，都要很多人
2: 来。那哪工人来住宿哈、啊，他来沾沾米呀、啊，都是不用花费的。
1: 来这边都没有再花钱的啦。啊，游客也可以来啊，像说去哪里听到说我们这边在住宿，他们也可以来吃、啊。
2: 所以哪工？囡仔啊，四大人去工课发作呀，
1: 来家。阿姨来来嘛，我去，系啊，那一天晚上也都有吃的，
2: 就是给大家照顾了。
1: 对，
2: 感谢你。
1: 像说有时候你，像说你一个人、两个人，那像那个学生也都有说来这边实习啊，什么他们都来住这边，都很便宜啊。哎呀，有
2: 上课，
1: 对啊，冷气啊，那个什么洗澡的都有，
2: 拢有啦。因为较早嘛，都袂加钱，袂加钱能八块。
1: 对啊，今麦嘛咧，
2: 我是去北京庙啦。
1: 今麦拢安尼，嘿。
2: 哦，真香。
1: 系啊。真的哦。哎呀，你早饭来再吃啊。下
3: 午来
1: 吃。快点讲完面了。
0: 哦，薏米，我们早上用的。
2: 我是谢谢。
0: 就这样啊，你要假如要露营就可以，正好从这边过去就可以露营了。
2: 好，谢谢。
4: 听到这儿的你，可知道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愿意在宫庙里服务，愿意奉献他的时间，奉献他的金钱，奉献他的体力给神明，给在外面为民众服务的石家匠了吗？我相信你应该跟冠军一样，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你会发觉原本大家都觉得家将文化都是一票不读书、打架姿势、中辍生的负面印象。事实上，当你正式进入了解之后，你才会发觉他们都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甚至不止那一些家将，更可爱的是在宫庙里的义工阿姨们，他们个个拿出看家学活来为宫庙的每一个人服务，他煮好吃的菜，他煮热乎乎的汤，等着那一些为民众服务的石家匠们回来吃饭。在宫庙，你永远不会寂寞，在宫庙永远有等着你回家的人。宫庙的神祇永远指引你一道正确的道路，要求你走上那正确的道路，回馈人世间。宫庙除了是传统民间信仰，它更是许多人的家，更是洗涤每一个人身心灵的重要地方。就如同邯郸野刚刚市长说他是五财神的由来，当然也有说他是洗心革面的人，让大家对他炸鞭炮，他想要忏悔悔过。如果说忏悔悔过是走向正途的一条路之一，那么石家匠他接纳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让他来这里学习规矩，了解文化，并且回馈乡里，这也不是回馈社会走向正途的一个方法吗？综合宫石家匠的会长许俊奇会长，他事实上也不断地提到，综合宫在台东已经70年了，而创立石家匠的人呢，是一名叫做周哥的前辈。周哥他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回馈乡里守护年轻人的形象呢，不断的在这一票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言教与身教，让这一票年轻人愿意在周哥离开了之后承接下沉重的衣钵，继续为宫庙奋斗，继续为乡里付出呢？许俊奇会长他简单的说，因为他想要将周哥交给他的规矩、规则、纪律一样的传承给台东的下一代年轻人。他甚至隐隐的认为，其实家将文化非常的美丽，不论是他的纪律，不论是他的仪式以及出阵时的身段，都富有文化的意涵。他想要努力的将石家匠有纪律的形象推展出去，让我们社会的人不再认为家匠文化等于打架姿势，等于问题少年，

0: 那企图扭转这样子的负面形象，我真的觉得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魄力。许会长带着他的魄力说着文化的事情，他不断地强调北部系统叫做西莱安系统，这个系统诞生了八家将，而南部系统呢则叫白龙安系统，白龙安系统则诞生了十家将。他极力地强调两套系统并非互相对立，反而是互相辉映，一南一北，十家将八家将共同耕耘台湾这块土地，让台湾的青年，让台湾的心灵永远有回家的路。我笑着问说，会长，为什么你会从年轻到现在留在公庙里服务呢？身高185的他腼腆地笑着说，
1: 人情味啊，就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几乎都在接触庙宇，所以我也是在庙里长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啊，那种。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0: 会吗？你就可以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你要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人家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有。
0: 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刚你剪，你看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他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们讲说，好，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好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3年级，他那边是6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不是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人家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还得捐出来剪掉，好不好？做善事，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谢谢。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尾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一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叫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琴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2: 不会怎么样。
4: 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

0: 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为什么
1: 你半年不行？
0: 再留钱，半年没办法哈。对，
2: 至少要三十个月就去
0: 啊，
2: 平均一个月一公分，
0: 一个月一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六，对不对？
1: 对，
0: 那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好，这三年以后应该可以了吧？
1: 啊、
0: 这三年应该可以嘛？哈，
1: 应该可以。
0: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面前，你心情怎么样？
1: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0: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
1: 嗯。
0: 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
1: 嗯。
0: 你至少剪一下头发，要去做善事，对不对？
1: 对。
0: 啊哈，替自己喊，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啊，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有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也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2: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哎，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2: 对，剪下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半个地球，凭着不服输的客家应景精神，在20多岁花样年华年纪，就独自一个人远赴沙乌地阿拉伯从事护理工作。在一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乌地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6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3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0: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3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1: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深度跟宽度更宽一管。所以呢，我希望自己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0: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

0: 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玉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踩蟑螂。
3: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参加到社区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光佛，就是说佛的光呢，非常的大，没有一个地方照不到。大明佛，这是说佛用大智慧呢，来破除一切无明，一切的迷惑，所以没有的无明就是大明了。心经里面有个大明咒，也就是把你内心的无明把它去掉，那就是大明了。内心的无明去掉，烦恼去掉呢，那显现大智慧啊。我们在愚痴颠倒，在胡思乱想，就是无明，就是颠倒，每天就是迷惑在六根对六尘，在寺院里面团团转，那就是你的无明跟迷惑。你看到什么都觉得有不对，你的意见很多，那表示你的无明很重，你的迷惑很深。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要常常的念无常，要观察自己的心，不能小心眼，一点一滴就粘在自己的心里。这个大明佛就是告诉你，要用智慧破除无明，你没有无明就大智慧大光明，心就放光。本来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都是在梦幻泡影，跟做梦一样，唯识觉要拿起来用，不要听了，右边进去左边跑出去，要抄笔记，不但抄笔记，笔记还要拿起来看，要把这个药要吃下去，你才会大明。宝相就是佛的形象，与众不同，像各种的宝一样。为什么佛经里面常常拿宝贝来称赞佛的像呢？佛的像就是无量的福德跟智慧成就的。你成就了福德跟智慧，慢慢就会与众不同， 你的面相就会变了。万法唯心所变现的，你要颠倒烦恼，就是烦恼相、颠倒相、愚痴相。佛的眉间白毫相呢，像琉璃筒一样，所说的宝相，就是佛的形象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呢？佛有智慧，又有福德。你现在修行要与众不同，就是要修福德跟智慧。你跟众生都一样，那是烦恼相、颠倒相、忧郁相、躁郁相。净光佛，佛的光明圆满清净，这种光明呢，被他照到的人得到身心清净的利益。你要得到佛的光明来普照，唯一的就是念佛。你把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能够句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快也不慢，能够念的在心里没有其他的夹杂的妄想，你就得到佛的光的加倍，你就能得到身心的清净。这个念佛啊，方法要自己慢慢去体会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句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心念出来，从口念出来，从耳朵听进去，这样呢，念久了以后，就没有其他的妄想。你能保持半个钟头，就是表示你有半个钟头的一心不乱的功夫。保持一个钟头，就是表示你有一心不乱一个钟头的功夫。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你如果能够保持七天的功夫，内心都是保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快也不慢，心里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句句没有跑掉，那这样呢，一定能够预知时至，绝对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要下功夫啊，我们要利用在乱世当中还有平静的日子，在乱世当中有的吃有的穿的福报，不愁吃不愁穿， 又能够在好的道场，又能够听经闻法，又能够精勤的修行，要升起感恩庆幸的心，赶快努力的修行，得到一分钟，得到一天，都赶快的修行，不要等到这个乱世已经乱得很严重，让你没有办法修行的时候，你看怎么办？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我们靠着念佛法门，心要清净，佛光就普照护念，你得到身心的清净的利益。这一段是说西方有无量的佛都来称赞这一部阿弥陀经，劝他本国的众生要相信。再来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胜音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依其果，出广长舌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悟念经。佛向舍利佛讲，这个世界的北面有无穷无尽的世界，这些世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佛，都来劝他们本国的众生要相信这一部经。这么多的佛，东西南北各方面的佛都来劝本国的众生要相信，我们怎么不相信呢？你不相信佛，你还相信谁呢？除非这一本经是造假的，你造假要拿出证据来啊。这一部经从古到今这么多人来诵，也印证了很多人都往生，我们怎么还不相信呢？焰坚佛跟前面大焰坚一样，最胜音佛，说佛的声音最好，胜过了所有一切的声音。那到底怎么好呢？佛的声音有八种好，

第一种叫极好音，最极的、最好的音声，天人跟声闻菩萨讲话的声音都是好听的，但是比的佛呢，比不上。佛的声音是极好音呢，没有人比得上。第一个叫极好音呢，第二个叫柔软音。佛的音声是大慈大悲啊，他的心是大慈大悲，所以流露出来的声音呢，是温柔的、和平的、很软的、柔软音呢。让众生听了，心里都是欢喜的、和气的、不粗暴的。第三种叫和是音，和就是没有违背，是就是恰到好处。因为佛在讲法呢，依自己所证到的真理，对下呢，他对着人的根基，所以上气十方诸佛之理，下气听法人的根基。他根基呢，跟真理啊，两方面都照顾得很好，恰到好处。也就是没有根基跟教法不投机的地方，你什么样的根基，你听到的法，这个教法就是投着你的根基，也就是完全会相应的。你根基劣的，他就讲低一点的；你根基高的，他就讲高深一点的。而且根基跟道理都可以相应的。这个叫和是音。第四种叫尊慧音，因为佛是在一切众生里面最尊贵的，佛的智慧广大的，所以发出来的声音让听到的人心里都会尊重他的说法，而且能够让听的人增长智慧，所以叫尊慧音。尊贵的尊，智慧的慧，人家尊重又增长智慧。第五叫不女音，佛的十种名号，有一种叫调御丈夫，调就是教化，调教的意思，御就是引导，像在开马车、开车子，能够驾驭，能够教化。

又能引导。丈夫就是男人，男子汉，大丈夫。所谓"大丈夫"三个字啊，唯有伯叫大丈夫。因为佛的声音能够让天魔外道听到了以后，都皈依，都佩服。佛的声音不像女人在说话，只有柔软。只有好听，女众的声音柔软好听，可是没有威势，里面又带有情字，就像麻绳一样。会把众生迷了，可是佛的声音不是这样，不像女众的声音，它那个柔软、温和，不像女众在讲话的声音，只有一味的柔软好听，没有威德，让人家迷。所以天魔外道听了以后，皈依、佩服。第六种叫不悟因，佛的智慧，他见到了一切事情的真理，所以他讲出来的声音。绝对没有错误的，所以叫不误因，没有错误的因声。第七种叫身远因，身就是深入的意思，远就是横片的意思。也就是佛的声音，能够让十方有缘的众生都听见，而没有上下远近的分别。第八种叫不结因，不结就是无穷无尽的意思。佛讲法，他说一句呢，就有无量的道理。无量无边的道理就在一句话里面。佛有这八种的声音呢，所以叫最胜、最殊胜的音。难举佛。这个"举"呢，是表示水有流动的意思。凡夫在轮回当中生死不了，就像那个水一直流动。佛是正道的法身，永远不会变动，所以叫难举。这个"举"字啊，跟那个。阻碍的阻啊，耳朵旁的一样，可以通用。难举就是说佛的威德神通，一切天魔外道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他的威德神通呢，天魔外道没有办法阻止。

日生佛，这毗佛的智慧光啊，能普照一切，像太阳升起来一样，每一个地方都照得到，也就是佛光可以破掉所有的无明，能破掉自己的无明，佛的光呢也能破众生的迷惑。说佛光普照，能破自己的无明，又能破众生的迷惑。网明佛在大梵天，大梵天网有个宝珠的网，在他宫殿里面，那个网上面有1000颗的宝珠，每一颗宝珠都会发光，每一颗的珠子的光，这一颗照那一颗，那一颗照这一颗，光光相照，所以整个宝珠的网非常的明亮。这表示佛的智慧能光光相照，像大梵天王的珠网这么明亮，这是毗佛的智慧。这一段文是说北方有无量无边的佛都来称赞这一部《阿弥陀经》，劝众生一定要相信。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部早节目。

0: 舍给一个
1: 让你亲近
0: 夜晚，
1: 请你
0: 心中留着有那
2: 位 The chain seeks his solitude，
0: 请求他
2: 感
0: 动天子，那位美景向灵根发出海，
1: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一样又是一小段音乐，这段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新阳一样要推荐艺文展演给大家哦。这几个月呢，在国家级的场馆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今天要介绍的演出呢，是一场说书音乐会，名称叫《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听到这个行星的名字，有没有人就是现在已经马上想到跟什么有关了呢？那先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呢是我们捷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萧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萧一妙。
0: 那另外一位呢是剧场非常活跃的演员作家，然后也在教表演艺术，他是龚能安龚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龚能安。
0: B612 行星，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第一场这个行星的名称真的太特别。我想要请问的是，小王子的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些已经读了好几遍，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嗯，那为什么会想要挑小王子这一个本？尤其是我有看过之前可能是演出的那个纪录片段，它本身我觉得跟小王子原著书里面的那个感觉都非常的契合，而且甚至有一点点再走一个番外篇的路线。嗯，对，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主题呀？
2: 好像没有被挑过，好像是他挑我。因为一开始我们真的没有特别要选，最早我只是在国中的表演艺术课教室里面要分享这个音乐剧作品，就是有人做了一个音乐剧，我要推荐他们去看戏。嗯，然后学生问说那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才讲说那我就在教室里面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再掺杂我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最早的起心动念其实只是要帮别的剧团推票看戏，就没想到他最后变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就是误打误撞。所以好像不是我遇见小王子，而是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0: 嗯，被挑到，然后而且还出了书。
2: 对，没想到竟然我还出了一个书。
0: 对，讲到这个，就是先额外岔开一下，就因为小王子刚好在前几年也有出动画电影版嘛，就是感觉也是那一种有主角被挑中的感觉，遇到了某一个小王子。我觉得在这一个故事本身给人非常多的想象，而且我记得他非常著名的是大家觉得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但是实际上大人来看特别有感觉。
2: 没错，他就是一本哲学。

0: 啊，它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1: 我知道它是一个哲学，看你们演戏，甚至连那个有一些关于生死啊什么的议题，全部都在里面了。
0: 对，直接就放进去了。
1: 对，就是算这个算是亲子合家。
0: 嗯，小朋友看故事，大人看哲学。
2: 对，嗯，插图很可爱，很漂亮。
0: 插图是给小朋友看的。
2: 对
0: 对，
2: 但是
0: 议题是给大人听的，
2: 去思考，去琢磨。
0: 嗯，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一场说书音乐会，因为里面包括有非常多的原创的曲子，然后这一场音乐会包括为什么想要这个作曲，然后是谁先找到谁，小王子找到了你，然后谁，
0: 然后 email 再来找我。
2: 对，
1: 所以你都是被找的。
0: 对，我都是被找的人。我就站在原地而已。
1: 你就站在原地，然后就是各
0: 种什么都来了，
1: 机遇就来了，
2: 就是有一种光芒这样。
0: 哎呦，谢谢谢谢。
2: 对，因为就是在2019的时候，我有参与到一个艺术节的演出，然后那个演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被邀的，
0: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制作里面曾经相遇，
2: 有一起合作过这样子。那只是说，那个时候的音乐不是原创，对，那个时候是以古典音乐把它放到每一个片段，然后是结合小朋友的他们的戏剧营队去呈现这样子。可是我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了宫仁安的演出之后，看懂了小王子。
1: 嗯，
2: 对，因为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看没有懂，其实就是也是被插画刷，就是很漂亮嘛，对，然后被他吸引，但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人生历练或者是经验也不够，累积的不够丰富，所以他其实里面每一个章节或是每一个段落的故事在讲人生的哲理，或者是这些我还串联不太起来这样子。但是看了他的仁安的演出之后，我就说哇，就是终于好像了解小王子在讲什么，然后但是就是放在心里啊，那就是希望说结音有朝一日可以用是室内乐的延伸的模式，原创音乐的模式去跟仁安的剧来做结合，跨界的演出这样子。
1: 嗯哦，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个想法，就后来就想了想了就做了。
2: 对，就是觉得说时机好像可以了，就是那个时机点，是因为我觉得结音有一点应该算是有一点做出成绩来了啦，在新竹县，因为我们现在这两年是结团嘛，对，那好像做出一点成绩来，然后我也比较能够有底气去写信邀请仁安。对，那也感谢他答应。对，我就觉得哇，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加入这个制作。
1: 我想问是因为小王子这个故事大家都听得很熟，那甚至龚老师也其实自己不管是写书或者是在跟人家说书或是演出也演了非常多次，但是这一次就是结合结音的这一场演出，有音乐辅助跟画面，又或者是在你自己讲那么多次之后，在这一次的作品，这一次的呈现里面，你自己觉得还有读出跟以前什么不一样的意味吗？或者是对你来说，小王子他现在是一个反正我随便开口就可以讲了，还是每一次都好像会有一点新的东西？
0: 如果要讲这个故事的内容，每一年它都在改变，因为先不讲室内乐的这个版本，是我自己在巡回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会巡回到同一间学校，因为有些学校也一年邀请我十年了，所以很常听到那些曾经好多年前或是每一年都在看的老师说老师你今年又不一样，可是他好像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我没有刻意的静下心来打开电脑说我要写新的东西，而是生活一直不断的前进，然后我生活周遭的事情在发生，所以我看事情的方式有在改变，但是整个小王子跟社会议题的架构没有改变，只是有很多议题它不断的会被我替换，以及我也经历了一些生死离别嘛，因为刚好这十年来我的爱犬在去年过世，所以再一次回到小王子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它还是会影响到我，所以不是刻意去改变它，而是它就是它不断的还在长大。
1: 小王子也还在长大，你还在长大，
0: 没错没错。
1: 那在音乐的部分呢？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我有发现，虽然说有些原创音乐，但是它可能根据主题还是有混合一些可能大家有一点熟悉的元素。
2: 对，
1: 例如说，我印象中好像在画那个笼子里面有羊的那个片段的时候，那音乐好像就有那个什么《Mary》和《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想，我应该没有听错，
0: 好厉害哦，好厉害哦，
2: 这样子。
1: 对，
2: 蔡老师有埋一些彩蛋，然后像。

0: 国王命令的那一段其实也有蛮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打电动，它会有一个噔叮咚叮咚，或者是噔噔噔噔叮咚叮叮叮叮，那个其实是
1: 通关音乐，
0: 对对对，就是已经过关了，然后就会出现那个音乐，然后也埋在里面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原创音乐的好玩的地方，对，你可以根据角色或者是根据情绪，然后做一些趣味性的呈现这样子。
1: 那在这个原创音乐的伪创这个部分，行有特别在跟作曲家就是沟通说这一次的制作然后走的路线，或者是他会重视在一些连接社会议题或是什么的方向吗？
0: 哦，我们就是先让他看过剧本，对，然后当然其实他第一次版本做出来其实是被我全部
2: 打枪吗？
1: 真的吗？
0: 这段好像从来没讲过。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他第一个版本就是做的很有艺术性，
1: 很哲学，
0: 就
1: 是，
0: 对对对，很抽象。但是我
2: 也许他的那个版本就会拿到补助了。
1: 没
0: 有，我们
1: 现在在讲什么现实的问题吗？
0: 今年也有获得国艺会的肯定，这样子，感谢感谢，
1: 恭喜，
0: 戏剧类，戏剧类哦，戏剧类，
1: 真的很难。
0: 对，所以后来这一次确定的这个版本会更贴近不常进剧场的人啊。因为我的初衷是希望说我能够把音乐人带到剧场，把剧场人带到音乐厅，然后让他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这我觉得也是跨域的一个功能性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跨，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多元艺术，
1: 就是不同领域打开一些触角这样子。
0: 对，那我会觉得在音乐的部分希望让大家更好去走进故事，不要让他觉得有距离感。其实古典音乐已经够让人家有距离感了，我觉得对不对？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听过？
2: 确实，
0: 对啊，如果是一个剧场人其实很少啦，有啦，
2: 有啦，还是有啦，
0: 对，但是很少会走去听交响曲音乐会或是什么的。对，
1: 哇，这个议题呢刚好就是2026年这一整年的节目里面，根据来宾的不同，每次跟来宾讨论完都会再次跟听众提醒，就是走进剧场的很多人因为怕看不懂怕听不懂，所以就会觉得不太敢踏进去，然后尤其在看待一些什么当代作品的时候也会更望之却步。然后欣阳都提醒大家，作者跟表演者想要传递什么给你一点都不重要哦，重点是你自己进去之后你得到什么东西。
2: 没错，看展也是，看画也是，其实是那个互动性，是你进去那一刻你自己也参与了这个作品。
1: 就是他们到底想要干嘛，这个节目内容想传递什么，其实你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看懂他们了，当你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的时候变很有压力。
2: 没错，
1: 对，
2: 而且很有趣是很多观众每次看完之后会写一张说，哦，音乐设计在里面埋伏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一连音乐设计自己看到就想说，哎，我没有这样想
1: 哦，但是好像可以这样说。
2: 对，所以就是其实观众参与了很大一部分，他观众是主动的，他不需要是被动的。
1: 每一个观众在经历一场演出就可以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的画面。
2: 没错，
1: 所以在场有多少观众就会有多少的故事，如果愿意进场之后出来的时候跟周遭的人一起讨论或分享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同一件事情在大家看起来好像都不太一样。
2: 真的，
1: 这就是世界多元的样貌嘛。对，那这一整组作品里面因为有非常多首歌曲，
0: 是
1: 龚老师有没有特别有印象的歌曲，你自己特别喜欢或特别有印象的？
2: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有两首，一个是终曲，就是最后面我们整个都演完我下场之后他们还会在场上演奏一首曲子。因为小王子最后他离开了之后他只有说我要回家了，可是他那看起来太像死亡了。可是在书里面也写得很有趣，是飞行员说如果你没有人再见到他的话一定要告诉我说他回来了，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因为他后面再留了一个寻人启事。所以我觉得最后面蔡老师在这个版本里面最后写的那个终曲会让我在义幕里面，我下场之后我会想要待在义幕口看，我会想要看完最后那个画面，是我会觉得小王子在这个曲子里面他是回家了。那再来第二个我很喜欢的曲子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选段，那这就不是原创，这是一个国外的作曲家写的《镜中镜》，然后我们写信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演奏这个版权，然后他也授权给我们了。那这首歌是来源自于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真爱每一天》。然后这部电影里面用这个配乐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被这首歌给吸引住。然后这首歌好长哦，它长达大概有9分钟。然后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曲子，然后在这个平静当中你会听到有一点点哀伤，我就特别喜欢这段，因为我又不希望小王子最后的离去是太煽情的，就我不希望太浓烈。我觉得这首歌很有小王子的味道，因为飞行员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书里面有写，我演出里面没有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男孩总是会让人觉得有点忧伤。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小王子。

0: 刚刚所听到的这一个乐段呢，是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里面很剧末的一个场景的音乐。
1: 对，演奏的是中提琴家杨老师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都长弓长音，
0: 嗯，
1: 所以对于弦乐这样子，你其实拉快容易，拉慢不容易，
0: 嗯，
1: 对，就很像在打太极拳这样子。他每次演完就已经就是酸到讲不出一个字，这样就手演完都要去推拿一下这样。
0: 哇，那以后这个演出呢，每一场就是总体人家只演这一首就好，就是整个负荷量都差不多了这样子。
1: 哦，
0: 嗯，这次这个主题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
1: 对，
0: 请问这个标题名是？
1: 是我定的，是我定的。
0: Why？
1: 因为他是飞行员失速嘛，然后失速之后就是坠机之后遇到小王子，然后才会有衍生这么多故事的发生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希望留一个空间让观众去想象说，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之后呢，然后所以是有一个问号，
0: 嗯，
1: 之后呢，而不是说直接告诉你说我们是要演小王子
0: 啊。所以就是刚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新阳就是念了这个标题，问说就是有没有听众现在觉得很耳熟，听到这个行星你会想到什么？
1: 对，其实甚至有一些青少年会问说，哎 ，B612 是什么？对，
0: 嗯，
1: 那就会去 Google 嘛，会去查一下。那其实我就自发性的去查，
0: 嗯，
1: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啦，
0: 就是
1: 对于艺术艺文推广的部分。让有一些教育的功能也好这样子。对，
0: 就是我们以前都在讲说什么想象力就是人的超能力，想象力怎么来，想象力还是得要对事情有好奇你才会去想象嘛，愿意探索，哦，遇到这东西，哎，你突然觉得你很想知道。
1: 对，
0: 有一些东西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可是像这种就是演出的名字啊，突然就是如果是你一个你就是要进场看了。对，像刚刚讲青少年看到612行星是什么，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专有名词吗？还是这是应该我要知道的东西吗？为什么感觉写在这好像理所当然，这是一个什么尝试之类的吗？
1: 对，那就是有一种堵住的感觉。其实我在写这个，就是如果你要一眼让观众知道在演什么，其实我在大可写小王子，
0: 嗯，
1: 但是其实演小王子的人又剧团或者是演小王子的那么多对对，选择性太很多嘛，
0: 关键字搜寻自己都被洗掉。
1: 对，那我就想说哇，我们制作是这么特别，是跟公然安，然后又结合时事，然后又结合原创音乐，嗯，是不是在标题上也来一个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让大家去想象，
0: 嗯，
1: 这样子，嗯，
0: OK。 所以的B612 行星就是小王子他住的星球。
1: 对，
0: 对，但是 B612 行星在故事里是他的星球，那或许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一颗自己的 B612 行星，
1: 嗯，对，
0: 对，里面可能装着你从小长到大的各种过程的故事跟回忆，啊，突然就好感伤哦。
1: 不会啊，也有快乐的啊，就是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有正能量，
0: 就是好什么都会有啦，就是多彩多姿，五彩缤纷，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1: 是
0: 对，欸，可是小王子他整本的书里面啊，是他其实星球很多，每一个星球有各自的特色，可是我看这一次的剧场演出全长75分钟，应该没有办法演全本吧。
1: 是我们就是有挑

0: 出一些，我们甚至其实有把宫能安他原本的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剧本再说一些。第一个是我们考量到说我们在演出过程我们不中场休息、因为会切断整个剧的连接或者是氛围、
1: 情
0: 绪都会被切断。如果不中场休息的话，那一般观众能够坐在一个厅里面看剧或是

0: 十啦，已经极限了、嗯、对，所以我们有挑几个，比如说国王或者是那个支付者或者地理学家，
1: 嗯，
0: 对，我们有挑几个比较鲜明的个性的来去做演出诠释这样子。
1: 嗯嗯，然后因为这次的音乐设计就是这次整场说是戏剧作品啦，但是其实是我自己看过的片段，我觉得音乐跟戏剧本身两者也没办法把谁抽掉，就是它不是一个没有音乐也可以照演的东西、嗯、它好像就是两个重量其实比重也是差不多。
0: 对，
1: 那这一次的这一个合作的方式跟这个设计，嗯，你们在邀约的时候你们彼此之间还有再重新再磨合、啊、例如说比例啊，或者是我应该呈现什么方向啊，或者是音乐的感觉之类、嗯、这是需要再磨合的吗？
0: 是，我在跟龚南安在讨论的时候，我有跟他还有甚至跟导演，我们在开制作会议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希望乐团不要是一个配乐，
1: 嗯，
0: 对，我希望他把它拉到是一个跟戏剧能够是同等地位的一个观赏模式。
1: 因为刚刚我们中间听的那一首歌曲是非原创嘛，那这一整部里面有几首非原创？
0: 嗯、一首，
1: 就那一首。
0: 对， 对， 对，我们总共有13首原创。
1: 哇，这量好多、啊，好恐怖啊！
0: 可是都很好听，都可而且都可以被拿出来单独听。
1: 那目前这一个制作，曾经演出过几次？
0: 我们在2024有演出三场，就是新竹县演艺厅嘛，然后在台中歌剧院，然后魏武营表演厅。对，那2026就今年再拿出来演，然后当然我们有稍微更新一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5月的时候已经有在台南演过了。嗯，那接下来就是10月部分，就是在宜兰跟台北两厅院剧场。
1: 所以就是目标是这一部作品希望全台各县市都跑一次，
0: 希望了，这是理想。对，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不过我们跑已经两轮了嘛，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功能安可能也忙了。
1: 哦，好的，说出人太忙了。
0: 其实还是有机会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给我们回馈。
1: 各位听众，这里讲的那种回馈啊，不是那种纯粹的演出之后填写问卷哦，这个回馈包括满座率，这个都算在内哦。就是万一就是开一场就满座率很低，那这样这个回馈应该就是他们也会很累哦。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尽可能把位置塞满。对，新阳看到过的虽然是之前演出的录影片段，但是个人非常的推啊，就是他本身我觉得还蛮适合合家观赏，亲子一起也不错。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我其实蛮意外是在这样的剧里面，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演小王子的故事，它反而还融入很多真的是时事，这些很大人的时事，
0: 还有生活的日常。
1: 它更像是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动画电影，它有点像是一个平行时空互相的交织，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地方，这个社会环境，这个时空跟小王子书中的世界、嗯、两个互相映照跟互相对话，然后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串联起来。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我自己也蛮期待，而且感觉上就是一个会非常舒服的演出。哇，这形容词好怪哦，但对对，就是舒服的演出。
0: 我觉得是一个舒压吧，舒服。你看完这一场你会觉得说，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走过一遭，那我们也很适合去慢下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子。
1: 嗯，就是尤其是大人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兴趣的样子吗？
0: 对，初中，
1: 对，
0: 初心跟初中。
1: 这个议题就是当年纪越大的时候讲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越难过，
0: 真的。
1: 对，曾几何时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是有没有偶尔留一点点时间跟自己聊聊天，或是想想现在的生活是你要的吗？有没有希望再增加一点什么元素呢？或者是你有多久没有帮自己放一个真正的假，不是那种什么放假还要带工作，这不算、
0: 嗯、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剧场里面应该可以真的是暂时的把这些东西抽离，就是直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毕竟它里面就是会有你非常熟悉的社会元素，所以它可以帮你产生一个连结，可以帮你搭一个音架跟桥梁、
0: 嗯、
1: 然后让你更顺利的走向小王子的世界。
0: 对，
1: 或许

0: 是你觉得你看过的小王子，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里面，它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地方，对，又或者是帮你把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没有打开过的暗门打开。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然后呢，刚刚最片头的时候放的那个乐段呢，其实也是来自这一部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这个作品，而且还是原创音乐。我们片头那个时候呢，新阳为大家播的这个乐段刚好就是这一场演出的序曲。
1: 对，
0: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推荐的演出其实也快了，在十月初哦，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那节目中呢，就是新阳还是习惯这个演出的资讯呢都是交由我们的来宾来做推播跟宣传，包括该去哪里买票啊之类的。
1: 没问题，不管你已经看过了，然后我们都觉得说，你不管是一刷、二刷、三刷，都可以再来刷这样，因为每一场的场馆的空间不一样，所以舞台设计也都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我们接下来十月份就是2号在宜兰文化局演艺厅，然后晚上7点半。那10月4号星期日在台北两厅院国家实验剧场。购票的部分是在 OpenTix。
0: 好的，这一次的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书音乐会，10月初总共2场，10月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宜兰演艺厅，10月4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在我们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一样就是 OpenTix 大家好朋友，大家有一些演出的介绍啊，然后购票可以直接上 OpenTix 去搜寻，你可能搜寻 B612 行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真的是比较容易只会找到你们。对，不要说小王子，
1: 对，
0: 小王子会太多嘿。对 ，B612 行星应该就只有这一场了。
1: 对，或者是搜寻捷音。
0: 更多的演出资讯及详情购票相关的资讯呢，除了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大家也可以直接到捷音室内乐团的脸书粉专。那一样，新阳在预告文或宣传文的时候呢，会帮大家放上捷音室内乐团的 FB 粉专的连接方式，还大家都知道，就点那个蓝蓝的字就。对啊，哎，会帮大家做一个连结。好，这一集听闻乐声响呢，就是跟大家推荐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出音乐会。那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演员也是作家功能安老师，以及捷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老师。那非常难得两个到节目中一起分享这个很棒的演出。可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的节目最后通常都还是要音乐做结尾，所以想请这个我们这个负责音乐这一边对，我们请萧老师是可以帮我们再分享一首歌曲做最后的结束。
1: 哦，最后我们分享的是标题叫做《小王子》。我觉得大家对小王子的印象应该是最有深刻的就是他黄色领巾一直飞飞飞都不会掉下来的、
0: 那个哦、对对对，立即的橘色围巾这样
1: 对，一直被拉着这样飞飞飞。对，那其实那个音乐其实有我觉得蛮符合这个画面的，就是一个形容小王子，然后他是一个小大人，其实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很纯真，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小孩。
0: 好的，那就是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或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过程中，就是赶快拿起来买票，因为宜兰演艺厅位置真的不多啦，齁、哦、啊，相信国家实验剧场位置应该也不会太多，所以那个
1: 更少，
0: 对，所以请大家就是赶快去抢票咯。那最后呢，以这个他们一样是在这一部作品的原创音乐，就是小王子的同名歌曲叫做小王子，来做节目的尾声。不要忘记哦，他们的原创作品有13首，今天节目里面你只听到2个乐段，那剩下的就期待大家剧场见喽！那
1: 谢谢
0: 老师，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张巧梅与宇宙对话的油画个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今年的秋收系列活动将于10月10号、11号以及10月17号还有10月24号、25号连续三周的周末登场。从大家熟悉的古式婚礼迎亲、糕饼文化节到星空野餐电影院以及道丁棒崩针，通通不缺席。而去年受到好评的搞怪变装比赛，今年也将继续的举办。此外，今年还首度的加入了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以及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比赛，邀请大家一起来鹿港走走，体验寓教于乐、老少咸宜的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接下来我们访问到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请镇长介绍这次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的内容。
5: 针对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在我们公所的规划下，从10月10号下午我们就有古式迎亲，从我们的文武庙就整个队伍来做一个采接。那尤其在我们的古式迎亲里面啊，里面的这个物品准备的非常多，这嘛是代表咱鹿港人的这礼节。那尤其这在礼节来对东西代表的吉祥的一个物品，嘛是也让我们把这个音拉重来做吉祥物啊，尤其咱鹿港非常注重这过出来这礼节，所以在咱鹿港这十二礼摆那非常丰富包括有在聘金啦在金饰啦，在大饼啦啊，个有一寡鲢鱼这表示好事连连啊，个蚵仔连胶，这是讲多子多福的一些意思啊，个这银银卡这是代表这加赛房所以咱鹿港针对遮物件拢有代表伊个意义嘛有这红色表示咱说好事连连，红色就嘛是这多子多孙，包括年纪，这拢是代表吉祥的一些物品。所以伫咱这古里迎亲内底都呈现很多的咱在地传统的一些文化。那尤其从我们文庙一路沿路采街到我们的公会堂，那公会堂当天下午我们一并把我们的糕饼文化节来拉开。那尤其咱这糕饼呀，也当讲咱这粿串需要这糕饼，而且糕饼是咱鹿港这传统的这产业，所以这就跟这古式迎亲，那么拉开这个糕饼文化节这个活动，也当把咱鹿港上在地这糕饼糕这个烙伊伫这这活动的场地能够来做一个呈现。鹿港这糕饼呀早期是非常兴盛的，因为早期唔呐讲这粿串。包括祭祀包括这待客，那弄也用在隔壁来做一个接待还是来做这祭祀的这些物品，这是咱鹿港的这三家那还有我们在十一号开始，那就是这西岸追风，西岸追风的就是要带着咱所有的鹿港的乡亲个好朋友共同来到咱这鹿港这个海岸线，咱鹿港海岸线是非常水麦当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好朋友能够看到咱鹿港这西海岸这个美丽的这个场景鹿港这海岸线 啊，也当讲非常水，啊，买当讲它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啊，所以它买当看到潮间带，还有我们的哈、哦、整个哈、哦、这个海岸之美哦，一哈、哦、在这个活动哈、哦，大概在哦骑着脚踏车来做一个欣赏。那在17号，伫咱公所四楼，那么举办镇长杯这个战斗陀螺，尤其这个镇长杯战斗陀螺哈、哦，这次我们分作256组，也当讲哈这个年轻组。啊，个一个一个亲子组，这种屋哦，这也当讲哈，透过这个活动，因为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战斗陀，那也是现在是最夯的哈、哦、一项的一个活动，所以透过咱公社来个推动，和年轻人啊，个这哈亲子的哈、哦，能够一起哈、哦、来参与这样活动。那在24号、25号，咱底咱这体育场嘛、哦、来举办啊，这个哈、哦、变装秀，个星空电影院。那尤其啊，这个变装秀在去年我们推出之后，受到很多家长的一个喜爱，能够哈把我们小朋友打造的奇装异服，阿买当透过小朋友自己啊的一个打扮，能够看到他内心哈所展现出来，你的想什么物件哈，透过他自己的啊这个自己的装扮，能够来做一个走秀的一个呈现。那到了晚上哈，那我在星空电影院啊，这类型啊，当好亲子哈能够就地啊来野餐来看电影啊那样。那25号我们就有风筝节。那透过哈这个风筝节哈，我们现场有很多 DIY， 能够哈在天空上哈呈现到那些东北季风到来，鹿港所呈现的一个活动，所以基隆底下欢迎但转告好朋友能够来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
0: 鹿港四季红是每年重要的文化观光活动，今年除了延续大家熟悉喜爱的活动内容之外，也第一次加入自行车漫游，希望大家来到鹿港除了逛老街吃美食之外，也可以骑着自行车往西岸走走，用不同的方式认识鹿港。接下来也请镇长邀请听众朋友们来到鹿港走一走。
5: 我是鹿港镇长许世宏，在这光辉的十月，世宏邀请全国的好朋友能够到我们鹿港来走访，能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
0: 邀请全国的民众一起来鹿港，感受秋日的魅力。不管是吃糕饼、看迎亲、骑自行车、战陀螺，还是变装、看电影、放风筝，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乐趣。

0: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秋风起，欢乐来。2026鹿港四季红秋说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精彩不间断。10号有股市婚礼迎亲、糕饼文化节，感受最在地的传统文化。11号一起骑自行车吹风漫游，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17号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开战，波康奖品等你来哦。24号、25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大小朋友喜欢的都在这，欢迎大家坐会来鹿港，感受欢乐的秋天派对。
1: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2: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1: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2: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1: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2: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1: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3: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4: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5: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1: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5: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1: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张巧梅与宇宙对话油画歌。

0: 展，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即日起到10月25号举办张巧梅与宇宙对话油画个展，展出17幅作品，透过梦幻星空、宇宙能量与心灵旅程，引领观众走入充满希望、梦想与无限可能的想象世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介绍。
1: 从今天开始到10月15，在我们图书艺文中心展出了张巧梅老师的宇宙的对话的一个油画的一个展览。那尤其现场的作品有很多，那透过老师的一个巧思的一个创作，把我们宇宙的一些想象的空间能够融入在他自己的创作里面。那尤其这些创作可以说是比较年轻派的这种油画的画法，那值得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观赏。所以志宏在此也欢迎所有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图书艺文中心来欣赏张巧梅老师的一个作品。
0: 本次展览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张巧梅一次的露营经验。置身于大自然当中，她在星空、夜色以及万物当中共存的时刻，感受到宇宙所传递的正向能量，在回家之后就开始提笔创作，将当下的感动转化为一丝一线的细腻笔触，经过半年的构思与描绘，逐步完成这次系列作品，也形成极具辨识度的个人创作风格。而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是张巧梅与宇宙对话的片段，她用丰富的油彩、细腻的线条以及特殊表现手法，捕捉梦境以及意念的流动，将心愿、希望以及能量化为画布上闪烁的星辰，画面融合了宇宙、星空、路与夜色等意象，组合成梦幻而富有童话感的艺术情境，呈现圆满、梦想、能量以及无限可能等等的主题。邀请观众在观赏画作的过程当中，展开属于自己的内在探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艺术家张巧梅的说法。
2: 宇宙呢一直在倾听你们说话，所以有时候宇宙呢它就是不需要言语，那只要您静下来，心静下来的时刻呢，它会回应你心中的每一句话。那所以鹿也代表了自己，那心中有很多的心愿，你可以告诉这浩荡的宇宙，对，因为这宇宙会回复你。那你也要相信自己就是那一道心中的光，对，所以要燃起心中的光，必须你先相信宇宙会给你带来的能量，带来的美好。这次展出的总共有17幅，对，那其实概念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生命中呢，你们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能量，那这能量什么时候释放出来，你不会知道，但你要相信这个美好，这个能量都是宇宙给予你的。那我们就用，我是因为我画的是与宇宙对话，你必须认真的跟自己对话，因为宇宙它会默默的回复您，那你就是那一道光。我最擅长的是人物画，对，那我油画风格其实是蛮多。那一次的心境，其实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插画风比较不一样的。那我本来也是想像小王子这样子，随心所欲画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可以画出来。那其实在试画这种风格的时候，我大概试了20几幅，对，小幅的画出我要的感觉，最后画出找到我想要的感觉，我才开始呈现这17幅。它一笔一画其实有点像诗画，你可以认真近看，每一笔都像诗一样那么的细，对，那所以也不好操作，对，所以每一幅画大概完成都需要3个月。
0: 艺术可以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重新感受自然，倾听内心，也为地方注入丰富的文化能量。本次与宇宙对话的展览自即日起到10月25号，邀请民众走进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希望透过17幅的作品探索梦幻星空，感受艺术家笔下蕴含的希望、能量与美好。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奥德赛时期》，作者张一宇，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历经10年漂泊，遭遇巨人、魔女与海妖，久经磨难，最终回到故乡。如今这个充满隐喻的故事正在全球年轻一代的奥德赛时期里重新演绎。2007年10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首次提出了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他精准刻画了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群像，20多岁的人有时在上学，有时在休学，有时和朋友同住，有时住在家里，有时坠入爱河，有时失恋分手，有时会尝试一种职业，之后再换其他行当。面对当时美国年轻人不断推迟进入长期稳定的工作、结婚和生育的社会现象，布鲁克斯敏锐地观察到，传统的人生4阶段——童年、青春期、成年、老年——已经过时了。他认为在当下的社会中，人生至少要细分为6个阶段，青春期与成年之间会有一段漫长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奥德赛时期，而成年与老年之间会有一段积极退休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观察到，处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流动性精神，这正是这一个人生阶段的特征。年轻人在严格规划的童年环境中长大，但步入社会后，置身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多样性，而且探索与摸索同在的世界。旧有的成功法则不再适用，新的规范尚未确立，一切似乎都在向变动的非恒久的状态转变。因此，年轻人要经历一段漂泊期的阵痛，才能逐渐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向。与奥德赛时期相似的心理学概念，还有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在2000年左右提出的新兴成年期。这段时期是指青春期后期到成年期早期的阶段。阿内特在观察18岁到29岁人群的生活方式变化之后发现，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呈现出5个核心特征：身份探索、不稳定性、自我关注、夹在中间的感觉，以及充满可能性。阿内特认为，处于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角色的角色，因为他们作为成人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活动，但还不是丈夫或妻子、母亲或父亲，不受任何角色要求的束缚，在接受父母庇护与承担传统社会责任之间挣扎。作家余华在一次与莫言的对谈中也聊到奥德赛时期，莫言表示自己有过很长的迷茫期，余华则说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大约是在做牙医的那5年。对此，荷马史诗重要译者、古典学者王焕生先生曾给出应对良方：下苦功夫。而余华则给出了更具体的建议：重要的是向生活学习，多去经历，才能跟迷茫、焦虑、挫折进行较量。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奥德赛时期》，作者张一宇，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我们下次再会。

0: 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喝酒为的亲朋好友相聚时，递上一盒伴手礼，聊表心意，是你我的日常。而每年的台中十大伴手礼名单更是大家重要的参考名单。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6日宣布2027台中十大伴手礼征件活动正式起跑，即日起至11月6日开放报名，邀请在地店家争取机会推广品牌与产品。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3: 公测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十大伴手礼如同一个城市的名片，透过不同产品的滋味与特色，让大家对台中逐步认识。2027即将迎来第18届，这个品牌也日趋成熟，更从地方特色产品选拔逐渐演变成品牌培育、通路拓展以及城市行销的重要平台。除了台中以外，更曾在台北、新加坡等地设展推广，让这些产品代表台中，也让台中因这些产品而扬名。
4: 我觉得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看过它的历史古迹，看过自然美景，但你只能描述，你不能让其他人真实体会。但是伴手礼就是一个真实体味，它就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它可以让美好的事物真实被分享到。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推十大伴手礼，把台中最美好的味道代表我们台中的名片去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十大伴手礼是台中最好的象征。我们已经第十八届了，亭亭玉立长大了，我们会更漂亮更美丽，那我们会把台中最美好的一面跟大家来分享，它就是我们台中最棒的名片。
3: 陈总干事进一步说明，本届十大伴手礼选拔分为糕饼烘焙组以及特色文创组，除了有专业评审进行遴选，12月12日、13日在市府广场也将进行现场的人气票选，邀请民众到现场为自己喜欢的品牌赞加，为自己的城市挑张最具特色的名片。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继台中爵士音乐节前导活动2026创意台中后，台中市在地百年建筑台中州厅整修完毕后，将迎来第三档特展2026台中文创设计联合展，集结产官学三方的创作量能，为这座城市谱写多元丰沛的文化篇章。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3: 文化局副局长施纯福表示，台中州厅在经过多年整修后即将正式开放，也是台湾极少数以办公厅设被认定为国定古迹的建筑。本次特展除了有文创业者极具巧思的商品外，更邀集大明高中、爽文国中的师生参与，另外市府多个局处也加入行列，展现在各自专业当中结合文化创意的部分。展览期间也串联周边旧城区的城市共感漫游集章活动，让民众可以徜徉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区中，感受历史文化风华再现。
5: 台中市是一个创意的城市哈，那我们有很多文创的能量，那这一次呢特别举办文创这个联合设计展，在台中州厅举办，非常有意义哦。那这一次跟 AI 好时代如何让创意好落实好在台中这块沃土可以生根哈，我想有很多很棒的展出，我们在这边邀请所有的台中市民、全国的民众，在年假哈，一直到10月18号到州厅来参与这个展出哈，来观赏。
3: 策展人黄金化表示，本次展览以 T 型城市作为主轴，除了代表台中的首位英文字母外，其灵感来自管理学中 T 型人才的概念，意指人类在某层面当中有专业深度外，也需要跨界广度。期盼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台中的多元面貌以及各领域的文创力量。以上新闻，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中。

0: 需台中州厅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爸妈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在家就能一键搞定。为落实简政便民，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及劳工生育补助申请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亦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动动手指，轻松办，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最爱的宝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敬老爱心卡政策，贴近长辈与身障朋友使用需求，每月补助一般市民1000元、原住民1500元点数。自即日起，为减轻长辈及身心障碍者外出负担，将加码提高计程车补助至每趟最高100点，补助额度高居6都之冠。交通局长叶昭福指出，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共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台中市敬老爱心卡交通服务。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方式，共同照顾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电话或 APP 预约叫车，确保使用点数搭乘的权益。交通局呼吁持卡人珍惜社会福利资源，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倘遭查获通报冒用，市府将依相关要点办理停用，最重将处以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现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4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塔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 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能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 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 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

0: 零四二二五八五零零零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 easy，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入秋，而且已经十月份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新阳每一次其实都会跟大家推荐那个精彩的演出嘛。那十月份呢，秋冬之际，歌剧院刚好是每一年的三大系列压轴《遇见巨人》系列的各档节目会接连上演。遇见巨人系列呢，这个巨人呢，顾名思义，它其实是指的是艺文界的一些所谓的经典巨作，或者是非常庞大或者是重量级的团队。那遇见巨人系列每一年都会有国内外顶尖的团队或者是知名的作品来台演出哦。那今年2026年的遇见巨人系列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呼应当代，有当代的时代氛围之外，那也非常的贴近大家，应该可以让每一位听众在里面都找到自己非常有兴趣的作品。那今天的节目呢，信仰用短短的时间帮大家整理部分的遇见巨人系列节目给大家参考，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当作就是自己在这几个月的一些艺文选择哦。那通常呢这些选项不管你是要一个人去进场观赏，或者是有些是合家观赏也都不错。好，那新娘就依照这个大概的顺序挑几档出来。首先今年的遇见巨人系列第一档要上演的呢，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梦幻蛮奇特的作品，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呼应当代，也就是其实近年我们不管是在报章杂志或者是电视网络上面很常会看到的议题，就是失智症。失智症其实在近年来在全球都是非常被关注的议题哦，包括失智症的前兆、失智症如何因应，还有失智症的照护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这一次呢，在歌剧院的遇见巨人系列演出中，有一档是在2022年的时候全球首演，但是这一部作品呢，一全球首演就马上就是席卷了全球的剧坛，为之疯狂哦。所以2022年首演完之后就一直在全球各个国家巡回演出，而今年呢，他们终于被台中国家歌剧院请来到台湾。这一部作品是由爱尔兰的一个鬼才编导丹科利 Dan Coley 所做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迷失的里尔。诶，这个里尔是哪一位啊？其实这一部作品呢，它的内容不太算是完全的原创，它其实是有致敬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剧作，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而且那是一个戏剧作品中的悲剧，叫做《里尔王》，非常经典的一部戏剧作品，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查看。那怎么说致敬这个《里尔王》呢？那其实呢，有一点把原本里尔王的故事架构整个解构再重组，那当然是运用一些比较现代的科技手法，那有那种即时的影像投射，那也有已经预录好的一些投影特效，当然还有现场的偶戏搭配真人的演出，算是一个复合型的作品。那这个迷失的里尔呢，它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一辈子都是奉献给舞台的演员，因为你演员，那其实他在舞台上面也是非常风光，那有非常好的成就，但是呢他到稍微比较晚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失智症的关系，那就被送入安养机构疗养啊。那但是呢，后来大家发现说其实失智症这一个病症，他感觉虽然说有些人觉得是遗忘，但是在信仰自己的理解上，他更像是整个人停止了，他的时间停在了某一个区间，那个区间应该大部分都是他的记忆里面最深刻的，可
可能是最快乐的，也可能是最气愤的，也可能是最哀伤的。那人就会困在那个时间的回圈之中，不止这样子一直出不来。那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演员嘛，他困在的时间区间就是舞台剧。那疗养院的人呢也发现说，诶，好像他只有在整个人陷在舞台剧排练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情绪比较稳定，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会很难沟通，所以他们就把他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当作是在排练《李尔王》这部戏。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位跟他已经疏离蛮久的儿子，也试图想要修补他们之间的亲情的裂痕。那于是呢，这部戏是以这个为架构。那刚刚说到那些科技手法呢，灯扣里运用他们把它变得一个非常魔幻的一场类似剧场幻境吧，对，就是一个剧场幻境的概念。会有一些声光的特效，整个舞台的呈现会有点像是记忆的碎片，一片一片的，然后而且会跳来跳去，是一个蛮有魔幻色彩的作品。或许有人说就是他用这些手法把整个舞台打造成一个记忆的牢笼或记忆的迷宫，那希望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坠入这一个破碎的记忆区间。那在这部作品中呢，他当然是把李尔王解构重组之后用来叩问亲情，叩问失智照护，其实还有一些是自我内在的探索。那全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台词，是原本莎士比亚的剧作经典台词，就是我是谁，谁能告诉我我是谁呢？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忘记自己是谁的人，然后失智失忆的感觉。但是这很多时候或许在我们忙碌到一定的程度，偶尔可以放松下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好像忘记了自己是谁，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要做这些事情，觉得这应该是非常当代的议题。那它会在10月16到10月18号连续三天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登场，那票券也剩下不多，推荐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咯。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或者说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档呢，今年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的10周年生日。那每一年的台中国家歌剧院呢，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旗舰制作，而且是歌剧作品。那今年呢，他们要推出的这个歌剧作品是属于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那这个作品的原作者大家一定也都非常的耳熟，就是莫扎特，对，那一位被大家誉为音乐神童的音乐巨擘。那在今年歌剧院的10周年，其实同时也是莫扎特的270岁诞辰，所以呢，歌剧院今年为大家所隆重献上的是莫扎特几部非常具代表性的歌剧，而且是喜歌剧之一的《女人皆如此》。喜歌剧这个顾名思义嘛，它就是一个会让大家有非常开心欢乐

笑点的一种歌剧形式的作品，可能是内容荒诞，那可能是剧情曲折，但是总之呢，里面会有非常多有趣的元素，在原本的歌剧的作品的设计里面就是这样了。那这部《女人皆如此》呢，其实据说当时莫扎特作曲嘛，那另外一位就是剧作家，他们一起合作。

插进的剧本写出这么好的音乐，哇，这个评论还蛮特别的哦，感觉好像就是说这部剧很烂，但是音乐很好听，这样应该是对莫扎特的一个夸赞吧。好，但是没有想到当年这个因为故事内容太荒唐，以至于世人难以接受的剧本，在近年却变成各个国家的这种大导演们，尤其是剧场界知名的全球知名的导演们，你纷纷都挑选这一个剧本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哦。例如说知名的版本2018年大都会歌剧院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把故事设计说发生在1950年代，那时候纽约有个游乐园，然后有什么摩天轮啊、旋转木马、马戏团表演，然后把男主角们弄成那个游乐园里面的肮脏又性感的工人。2025年的那个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版呢，又把它变成是一个爱情实境秀，节目名称叫恋爱学校，然后两对情侣是参赛者，在镜头跟现场观众面前来接受忠诚度测试哦。讲了这么多，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想演什么吗？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爱情的试炼啊。怎么说爱情的试炼呢？就是有两个就是无聊到爆炸的男主角，那他们都其实都快要结婚了，但是有一天呢，两个人就突发奇想，然后就想说啊，不然我们来变装测试一下对方的未婚妻好了，看对方的未婚妻是不是真的哈、哦、都对彼此这么的忠诚，会不会因为有另外一个例如说帅哥接近之后呢，他们就爱上了别人？爱情真的经不起试验，大家真的，这个可以引以为戒啦，因为这个一不小心哦，可能就什么都没了，嘿。那这个在罗航佩利的版本里面呢，它包装成一个录音室版。就是因为本来这个剧里面就有六个主要角色，那都是歌手，都会有重要的歌曲，莫扎特写了很棒的歌嘛，让他们唱歌，所以就是大家到录音室去试音，或者是要录音彩排的时候发生的。那本来呢音乐是用来包装他们自己，但是没想到唱着唱着音乐里面有太多真实的情感，就这样子的发生跟披露。那一去到最后情到浓烈时，哇，这录音间的麦克风支架都可以变成武器哦。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然后会有一个非常爆笑的剧情内容哦，要献给大家。那这一次呢一样啦，旗舰歌剧会有 NTT 的歌剧合唱团然后参与。那这一次的这个《女人皆如此》，时间是在11月29日到11月1日，总共有4天，都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真的是一个旗舰级的制作。那非常希望就是大家呢，哎，给这一个机会吧，去听听看这样子有趣的作品。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莫扎特《女人皆如此》的作品呢，歌剧院呢一样也是有，等于是公益实践吧，有着开门计划，邀请不同地区的师生都可以走进剧场，看这个经典的作品在当代艺术的展现。其实它或许也呼应了一些当代人的爱情观啊，或者是其实从200年前这个议题就一直在，就会发现人类的世界好像一直在演进，在进步。但是很多的问题还是一直在发生，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吧。好的，我是新阳，为大家就是线上今天的节目内容是介绍台中国家歌剧2026 NTT 遇见巨人系列的两档节目，一档是爱尔兰鬼才导演的 Jim Coley 所带来的《迷失的里尔》（Lost Lear）， 那另外一个呢，则是歌剧院的年度巨献啊，是莫扎特的喜歌剧《女人皆如此》罗航佩利版。那欢迎大家有空真的要去歌剧院走一遭哦。那更多的演出详情及购票，大家可以上歌剧院官网或者找 OpenTix 售票网站去。节目的最后呢，是想为大家挑选一小段，也是来自《女人皆如此》的精彩唱段，给大家一点点的撒币一下。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登武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哦，是好伦药局。我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福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5: 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伦药局。
1: 宏湾区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湾区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7: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6: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7: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8: 我是鹿港电电柯志宏。
9: 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

我是林长佩佩。芬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半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比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也没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诶，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哦，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甲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的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事通做啦，囡仔也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过去做事交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啊，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
0: 啊。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到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做认同的，安尼学校个做歹教囡仔。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2: 对，
0: 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10多年个调整啊嘛，即马过来课纲了。

0: 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哦，爱遐
1: 做
0: 钓具，
1: 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遐做无同款的钓竿，哎。啊、所以
2: 这么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后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3: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3: 但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点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的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2: 可以让获得经验。
3: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悬，
1: 愈来愈悬，
0: 啊，比例愈来愈悬，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个学习嘛，吼，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哦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杂哩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卖政府个夜光天使点灯啦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原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哦
2: 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啦。
1: 哦，
2: 哎，你哦，哎，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在
2: 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少年的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2: 善？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横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哪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遐比较吼，迄油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2: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油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姑的来看阮恒姑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事。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爱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影响一点点啦，但是。哦， 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个工无算工啦。我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诶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啊，啊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落去轮作。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2: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2: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2: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2: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2: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食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诶，我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咧，
1: 嗯，
2: 啊，所以我就

0: 五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诶，阮也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嗯，搁咧试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哦，
0: 完了自产自销理由是，以我们来讲，那东西小众市场，
1: 哦、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都去给它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哦，
0: 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我们是收起来了，打到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理由、啊，人家。以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個
0: 校长夫妻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能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月光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数咱的下代，咱若无教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七个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的诱因足侪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好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诶很同款，我正经诶，我呐拢无去甲看。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0: 现在人
2: 怎样
0: 都依靠
2: 山西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还没有要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 你就是要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要注重细节。
2: 嗯
0: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呢。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会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1: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哦。
1: 哎，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0: 嗯、
1: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
1: 哎，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啊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啊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一起来来
0: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1: 两位
0: 大来宾哦，
1: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0: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人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哥要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人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桂林，也佫有包含即嘛。

0: 高雄市的蚵仔来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啊，这个声头吃的工作师，干那因遐才有诶。哦、啊，可比讲王宝钏吃完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完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啊，菜市啊变作菜市啊，哎，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姨那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1: 哈，
0: 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官庙腔，
0: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
1: 嗯，
0: 啊，可比讲，官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骨未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够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我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超度，
0: 超度，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1: 秋情，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1: 听无啊，不
0: 要。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1: 哦。
0: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功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那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都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豪用心熊银金 All in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四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苗苗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真欢喜哈。
1: 多谢
0: 这次这个选举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对，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这四年来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熊林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熊林金 All in 这三个词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好用心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熊银金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以好用心熊银金All in 是代表说我们全心付出全力以赴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对，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
1: 对，
0: 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10场的行程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场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然后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担任资议，那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也有一些我们台北社团台湾社北社，然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包括郑南榕基金会这些工作的经验另外嘛，我罗惠夫卢源基金会我们这国际合作这些工作内容我觉得说带着20年的工作历练，那在6年前我当来嘉义当来新港想要服务故乡这个心情所以我都当的时候是在嘉义管理会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然后2年后就是也是4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0: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10000场，平均一天都10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
1: 哈。
0: 前一阵子呢，你也发表了您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1: 对，
0: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我也想请启豪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1: 我们这四年来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跑行程以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跑了12321场，所以平均下来一天9.3场，将近10场的这些行程每一场行程我都尽量是自己出席。那我们计算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争取的建设的经费包括实体的建设跟

0: 们协调的这些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亿2000万左右。嗯哼哼，我觉得里面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服务案件，其实在我当选议员之前，我还是那种去骑楼靠，你楼靠你拜票、嗯、我还是你港处店那你拜票的时候、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陈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 我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1: 是，
0: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路口、嗯、那个 T 字路口那边，
1: 是是，
0: 那边虽然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嗯、可是这长期30多年来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
1: 嗯、
0: 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
1: 嗯嗯嗯，
0: 那也办了超过5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
1: 嗯嗯，
0: 那在不久前大概2-3个月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E 管、
1: 嗯、
0: 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
1: 嗯，
0: 好，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了，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树点那边民众30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3年多来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4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嗯、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1: 嗯，那在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嗯、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嗯、也是不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0: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
1: 嗯、
0: 那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埔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
1: 嗯、
0: 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嗯、那块用地、嗯、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一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新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
1: 嗯，
0: 好，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
1: 嗯，
0: 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
1: 嗯，
0: 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
1: 嗯，
0: 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嗯，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
1: 嗯，
0: 那新港的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
1: 嗯，
0: 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
1: 嗯嗯，
0: 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1: 没错。
0: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
1: 嗯，
0: 从奉天宫啦、裴桂堂甚至到板桃窑，
1: 嗯，
0: 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
1: 嗯，
0: 那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

0: 被纳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那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的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到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1: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民雄跟新港的乡亲，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启豪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哈。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4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梅河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石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是这样给他恭喜熊盖林今天的地方的大任务。
0: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中正大学。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那他就一直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收。好，那我3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5月份齁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那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志工商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那去年5月11日，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那翁章梁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那他也亲自到协志工商，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后续在8月份的议会开会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所以应该是蛮乐观的。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正式由协志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去做相关的整修。那未来会有一座协志美术馆。那何董事长他很客气啊，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他就把它命名为协志美术馆。所以美术馆在2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那块这个协志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大概价值超过20亿。那除了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齁，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都能够在里面运动然后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那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的，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它那个3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他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所以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那甚至未来铁路高架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1: 我们就期待启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过去几年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谣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复出的活动设计，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盖吉郎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0: 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
1: 是，
0: 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所以我们也 邀请过神奇乐坊，它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然后给长辈听，那些长辈都很喜欢，那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机会到接触到这样子高水准的这样国乐演出，我觉得这样子对其实长辈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包括我们也邀请了六一乐集，它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团体，那我们也带着他们到新港民雄的社区们，比如说去庙埕去庙口表演，唱一些老歌给咱这时代长辈听。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艺文活动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因为我自己也有两个小孩，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三 C 产品，然后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两次，第一次有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野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野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控油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一月底那个时间，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1: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像正声嘉义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像是争取的月美老人食堂啦，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哈。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0: 那我觉得有三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步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那是月美老人食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良县长这8年任期里面他很努力的在布建已经有6大产业园区，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台糖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糖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糖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然后直接把它规划为产业园区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了第二期也准备要动工所以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 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
1: 嗯，
0: 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哈，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
1: 是是，
0: 所以这个学校要怎

0: 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那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把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
0: 对，
1: 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啊，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那像台糖新港农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优势它存在，可是它必须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啊，包括它目前当然是特定农业区啊，包括地目的变更，然后用水用电的这个怎么样满足厂商未来的需求等等我们还要再持续努力。
1: 是，
0: 那因为这一块能够补足我们新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的圣地。但是如果加上产业这一块能够把它完整的话，这是最后一块拼图。所以我希望说未来这四年当中，我会继续的跟我们未来的县长包括我们的乡长来继续来努力去推动。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启豪议员来到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呢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的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妹妹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We'll be right back.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

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一老人未强下一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哦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桨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5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啊，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啊？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如果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诶，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的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啦、啊。对对对，
2: 好，
1: 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要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5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1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玩。

0: 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0: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0: 完成。
1: 真的，
0: 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少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少。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0: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对吧？
0: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要有伴哦，哈、哦，不要
0: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哦，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哈、哦，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0: 哦，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哦，最后对耶，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对啊，对啊，
0: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去思，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0: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0: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欸，这个不错哎、欸，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划沙盒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

0: 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 sub 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啊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1: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呢、啊，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
0: okay.
1: 亲子啦，去、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0: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Acupass 这个呢是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桨 SUP 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少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6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大家。
1: 对，没问题。
0: 对，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1: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0: 对，可以在网络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援员。
1: 对对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十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优惠哦，可以安排个2天1夜，对吧？
0: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微这种初秋的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1: 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少码头这里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他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呀、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6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哈、哦，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哈、哦，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有注意地方，以及我们十月份哦。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0: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员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十月份呢除了这个立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皇月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1: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 由于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没照不？
1: 没呀。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照不？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照，活力生套套。
2: 又回到了幼儿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wow, 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3: 没错。我们想象非常丰富，对，
2: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3: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2: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3: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

0: 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哎 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0: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核果子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
1: 没
0: 的
1: 有
0: 朋
1: 关系，自己带。
0: 友，对，没错，
1: 哎 自己穿哪呀？对呀，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对不对？
0: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哎，那另外一个叫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一开放就
1: 啊，
0: 瞬间秒，
1: 秒杀，这个不
0: 对，
1: 用讲。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这样。
1: 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再盘点统计，那如果有事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对，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哈，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那另外在东势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嘛。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哈，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4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丸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它有
1: 它
0: 已
1: 放
0: 经
1: 在最上面的 banner，
0: 上，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4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当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哈，有这个2天1夜的山城，有1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哈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势，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山上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1: 氛
0: 做。
1: 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可以。
1: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不呃，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齁假了，对吧？
0: 人家喝假。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它，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我、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呀、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请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4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搭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这样，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再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丸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这样。

0: 真的哈，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1: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0: 对官网会公布。
1: 对的、嗯，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0: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1: 谢谢，
0: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贝亚来咯。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又要来带大家看看这一次的港口新航线咯。尤其是在今天的整点新闻也特别讲到了这一次的一个 B24 升值燃油跟船舶的安全。你知道吗？一桶 B24 呢，在航行绿色未来来讲，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名词不熟，没问题，待会让大家长知识之外，另外在高雄港呢，我们这一次很特别的展现出的就叫做替代燃料加注实力的船舶减碳，而且不是因为只是靠船旧了去换船，而是从 B24 里面的升值燃油去加注做起，看到我们台湾呢如何去打造一个安全低碳跟接轨。其实这也是在未来哦，在整个航道以及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我们的国际绿色航运的一个能力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是一艘大型的货柜船要进入的一次完成跟启程到顶点，背后有很多的能源，那这些能源到底大家知道多少？还有就是全球的航运产业哦，正在面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重要点呢是什么呢？诶，这个重要点就是说怎么样让大家知道面对一个转型以及船舶要怎么样来降低所谓的碳排，那港口要怎么样跟着一起改变呢？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高雄港的第六货柜中心的高明码头。好，当然呢要带大家见证这个绿色的航运很重要。第一个现场呢也要交还到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因为这一次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哦，有几个单位共同来合作。那么当然还有阳明海运所专属的船舶的捷明轮，还有我们的中油所属的油舶船中油21号来让大家看到了整个这个低硫升值燃油的一个 B24 的加注服务。听到 B24 到底什么不要紧，我们慢慢的让大家了解，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来聊聊，也让我们的网络上朋友长知识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主持人悠悠小姐你好，还有所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的，当然这一次呢我很特别哦，就是说我们刚刚呢有讲到 B24 很多人有疑问呢， B24 到底是什么啊？跟我们一样都有一个大疑问，而且跟我们生活有什么相关啊？但是我前面有解释了一小段哦，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模模糊糊，而且又讲到说啊，不是只是交通部航港局，还有加入了几个不一样的

0: 这些部会啦，甚至港务公司啦，还有这个中油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请教一下局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让大家可以快速的了解，除了 BS 之外，以及呢在高雄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哈，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来宣布一个好消息啊。那今天10月5号的上午呢，我们在高雄港第六货柜中心的高明码头呢，已经实现了在高雄港加注生质燃油的这个行动。我们举办了高雄港生质燃油加注服务的启动典礼，那分别由港务公司、航港局以及中油公司共同主办。那我们的阳明海运、万海航运以及中钢运通等国籍航商呢，共同来参与这一次生质燃油加注的服务的典礼。
0: 不过倒是大家会听不懂什么叫做生质油，这一般的民众可能不大的了解，对不对？
1: 就容许我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生质燃油它是一种低碳的船用的燃油。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为什么它叫 B24、我们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它生质燃料或是生质材料的比重呢，在整个燃油的这个比例上来讲占 24% 的一个成分。它是一种生质燃料调和型的船用燃油。因为它有生质燃料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它在作为船舶这个船用燃油在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够发挥它减碳的功效。所以它是目前全世界普遍我们船公司普遍使用的低碳燃料之一。今天在高雄港正式的提供这个生质燃油的加注服务，也代表着台湾的国际港口正式的使用了我们的低碳替代燃料，那让我们的海运的绿色转型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0: 不过倒是请教一下局长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想说，那是不是每一艘船都会使用您刚刚讲到的这样子一个燃油？那现在开始还是之前就已经有使用？那么很多的船它有分为一般使用的船，还有我们的客运船、交通船，还有很多的航商，这艘大型船甚至游艇，是不是都会未来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生质燃油？那它的费用来讲跟一般他们使用的燃油有差异别吗？
1: 好的，我们现在所称呼的海运的替代低碳的替代燃油或是替代燃料呢，事实上有相当多种类，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生质燃油之外，还有液化天然气 LNG， 还有甲醇，那目前还有研发中的氨及氢能这个都是我们目前使用或是研发中的海运的替代燃料。所以并不是现在国际上今天我们开始来加注服务的这个生质燃油 B24 之外呢，目前在国际上刚刚提到 B24生质燃油之外，普遍使用的是 LNG 液化天然气还有甲醇这两种，这应该说这三种是主要目前使用中的海运的低碳的燃油燃料的种类，并不是每一艘船船公司会依照他们的需求，不管是成本或是航程或是船舶种类的考量，来选择他们适合使用的这个替代低碳的这个燃料。您刚刚有提到
0: 费用，对呀，这对他们来讲是成本呢，对不对？
1: 没有错，是我们在它是一个，我刚刚有说明哈，它是一个生质燃油调和型的船用燃料。那我们的生质燃料其实它是经过我们所谓的回收的食用油，经过脱水跟去除杂质之后，跟甲醇进行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我们叫经过蒸馏精炼完成的一个燃料再跟我们传统的低硫
0: 不一样、
1: 燃油来进行掺混所形成的分子燃油。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使用的必须有经过很多的程序，还有它的成分不同，它的成本相对于我们一般的低硫燃油当然会高一点。这边可以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的是，我们的中油公司为了响应政府净零减排

0: 这样的政策，他们在产制提供我们国际香港的生质燃油的加注的这个生质燃油的价格上呢，给予我们国内的行商呢，相当大的一个优惠，基本上的成本呢，就是跟国际上的这个牌价来相较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跟新加坡来做比较，我们跟新加坡的价格呢，大概是每公吨呢，大概是多220块的美元，这是比低硫燃油多220块美元啊、那我们的价格。就是新加坡它的低硫燃油价格就是每公吨生质燃油是比传统的低硫燃油多220块美元。我们在台湾所提供的价格是跟新加坡相当的。我们是在亚洲国家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来提供国际香港的生质燃油。
1: 而且我觉得生质燃油来讲哦，受到重视，主要就是因为，透过它的来源、制造过程，还有就是降低它在整个在温室的气体排放，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航运，这些不管航商来讲啦，或者船商来讲啦，它的意义可以提供一个就是低碳燃料的选项，而且呢会既省油，对不对？因为它虽然比较贵，但是呢，基本上呢，如果这样比较起来，第一个，它环保；再来一个就是说，其实它燃油的速度没有像之前的那么快，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0: 基本上，它这个排碳的效果，相当，我刚刚说明的这个 LNG 液化天然气，可以说是相近的啊。那它的排碳减排的效益可以达到 20%。
1: 很高欸，对啊，
0: 相当高，嘿，对，所以等一下我想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跟听众朋友说明齁。那至于它的这个省油您刚刚提到省油的这个效益齁，基本上它在油耗的这个部分齁，基本上跟我们传统的低硫燃油没有太大的差异啊，简单讲应该是不至于使用低生质燃油就会更为让你的油耗更为消耗啊，并不会有这样的
1: 也不会付出太多，对，就等于是负担带他，
0: 对对，是的，是。那我这边就举一个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它的减排效益啊，让听众朋友可能更容易了解啊。那我们以一艘这个满载的哈14000个货柜的货柜轮来举例来讲啊，那它一天要消耗的油量平均大概是200公吨
1: 哦，
0: 那200公吨它的总碳排量大概是622.8公吨那如果使用我们 B24 的生质燃油的话啊，那一天它可以减少124.5公吨的碳排放量。
1: 差很多欸，
0: 对，所以从您看哦，就是原来是一天排放622.8，那可以减少124.5所以大概这个只剩不到500公吨的这个碳排量那所以它的减排的这个百分比呢可以达到20%所以这个20%的这个减排的效果事实上是跟现在国际上船舶有主要在使用的这个液化天然气 LNG 的减排效果是相当接近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上生质燃油也是国际航商他们普遍使用的低碳的替代燃料的选择之一
1: 而且我觉得这观念很重要，就是绿色不代表完全没有排放，而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去看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哦，就
0: 是
1: 它可以减少多少的这个碳排。不过对于航商来讲哦，尤其是 B24 到底好处哦，除了减碳之外，会不会影响他们船舶的正常营运？我想这也是在我们的现场航商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忧心跟考虑。不过呢，借由这一次的说明，我相信大家哦，如果有听到就会发现这些。航商觉得有道理耶，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0: 哦，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行商非常关心的齁。那这个事实上B24的使用

0: 动呢，已经经过多年的这个试验啊，那这个而且都有国际的认证了哈、啊
1: 嗯。
0: 那我们的中油公司非常的用心哈、啊，他们要在国内导入这个生质燃油呢，他们优先行在去年就先行使用他们中油的油轮的船队来试验的使用他们所参配完成的

0: 不管是外籍我们国际航商都相当重视的。由于它可以直接用我们现有的低硫燃油的传统的引擎使用这个生质燃油不需要进行改装，因此它非常的便利，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今天我们三大国际航商都实际的参与，而且实际的都加注了数百吨的这个生质燃油那这里面包括我们的阳明海运、万海航运、还有中钢运通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的阳明海运的杰明轮呢跟我们中油公司的油泊船中油21号在现场就直接演示了直接执行了我们 B24 生质燃油的加注服务的作业，那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加注的作业让这个杰明轮呢能够安全顺利的加注了生质燃油可以安全的使用我们的生质燃油，达到低碳减排的效果。
1: 是，当然这一次的梦想航道航港之道呢，邀请到的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让大家长知识了，你这样子了解了吗？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让局长先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谢谢。
1: 今天有没有觉得上了一课呢？让交通部航港局叶局长呢，从最贴近船舶与航港的管理角度带我们深入了解之外呢，一艘船要走向低碳航运需要做这么多的准备，你长知识了吗？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再带大家继续长知识哦。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Lady Joyce 就意思是吗？一定要这样翻译吗？Hello，OK，、okay, 无限等待来自于 Joyce 啊，然后他很可爱，他的名字一定要叫 Joyce 吗？好。

0: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玉轩，请大家要多多的听他的节目。他就是喜欢那种很文青的。然后呢，玉轩，你刚才也改一个那个英文名字，然后也可以翻成中文叫九一四，怎么样？人家是旧以斯，好不好？你叫九一四 ，OK？ 好，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在跟得上时代，不过这条歌真的很轻。如果说在下午的时间哦，吃饱饭哦，听完了就有那种很舒压，然后想睡觉哦，也不要睡觉啦，因为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啦。先回到了呢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庭喽。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
2: 哪呢？
1: 哪
2: 呢？
1: 哪
2: 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这一次的法务部。法务部呢，这一次跟卫福部、还有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跟台湾毒品处遇公。政策研究学会跟美国联邦司法部缉毒署教育基金会跟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哦等等的一些单位呢，我们在集思堂大会议中心会有一个2026的台湾司法毒品处遇论坛，那主要就是来做一个跨域合作的一个复原网络，这是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也延续了去年的我们的这个研讨会交流哦，整个成果那聚集在就是在毒品司法处遇跟戒瘾治疗跟社会复归的一个议题，怎么样来去促进司法医疗学术跟社福单位不同的领域跟交流的一个合作，那也精进我们在毒品多元处遇政策，那由法务部部长郑明谦部长亲自出席，那么也都说到面对近年来哦，真的很多的新兴毒品形态太快速的变化，是每天一变哦，那当然在毒品防治除强化源头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要讲到就是管制这个部分，还有就是犯罪查缉外，我们要精进的就是怎么样来做戒瘾处遇跟再犯预防的机制，其中就针对一通迷止的一个类别，那因为毒品的流通泛滥，所以就变国人的健康跟社会安全造成很大的重大危害，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毒品审议委员会哦，在审议通过也把一通迷止等九项的毒品由二级改为一级，那也将相关的这个原料列为第四级，加强就是源头的管制，那法务部也持续督导所属的检察机关跟缉毒团队哦，如何运用科技跟跨境合作来强化查缉，那追查这个毒品犯罪的网络跟向上溯源，斩断这个供应链的部分，以来严惩这些毒品犯罪。那反毒不仅是我们在做查缉的工作哦，更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协助这些毒品使用者，怎么样去脱离这些成瘾，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落实叫做稳定复归、抑制再犯的目标。那么也持续跟更生保会、民间团体机构，我们用贯穿式的保护理念，从入监、在监处遇、出监准备、返家、社区生活、未接就所谓的卫生这个来做一些衔接，好，这些辅导。那今年呢是矫正机关办理辅导宣导活动的场次总共有963个场次，服务有54485人，另外也透过毒品防治基金补助哦，在更生保护会办理心理咨商租金补助还有稳定就业奖励的部分就有6534人，那也结合14家的民间团体推动所谓的社会复归多元支持计划，那我们总共服务了1163名的个案跟家属，怎么样来去串联这些监所跟社区资源来陪伴我们这些更生人稳定复归，那也延续了我们整个实务的对话跟国际交流，把这个聚焦哦跨域合作跟复原的支持就邀请了美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士协会跟联邦司法部的一个毒品教育基金会，那他们来以外国的借鉴跟台湾的考察跟全新的挑战这三大主题，我们有9场的专题研讨 好，怎么样来去用不同面向、不同国家的礼遇跟整个的一个处遇啊，来去探讨这些。

些毒品处遇的一个政策跟实务，那透过整个经验跟台湾实务上来做一个交流对话。那毒品问题涉及到的真的不是只是犯罪，卫生、家庭、社会都是多方面的，所以从预防查缉、戒瘾一直到复归，有不一样的专业、不一样的资源来投入，所以要非常谢谢这些实务者、专家、学者，还有就是学会大家长期的投入，前端预防、个别处遇化、复归重建无缝接轨，这才有办法让我们试用者稳定来复归于重返社会跟家庭。好，待会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哦。今天呢，待会下庭的是王明仁检察官。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废弃物清理法，大家到底对于这个废弃物清理法了解有多少？什么是废弃物？我们家中的废弃物也算吗？好，待会告诉你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在讲到，就是在民众跟事业如要如何避开一些所谓的废弃物清理法。好，当然大家会说，那我家里很多废弃物，那也算会有处罚的行为吗？好的，这个问的真好呀。好的，但是这个地雷跟刑责哦，一定有它的界限。那尤其是废弃物，不是丢掉就没有事哦。小心清运、土地出租跟非法弃置踩到刑责的地雷就小心了。很多人呢就想说，那我如果花钱请人家用可以吗？好，就不代表这个责任就要跟着我走啦，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这个是如何哦，在那个条界限要了解。那主要呢就是说废弃物清理法到底你了解多少。譬如说家里装潢，你一定要有一些废弃物要载走。那还有工厂清理好废料，还有就是你的要出租一块这个空地，你的那个地上物也是要处理嘛，对不对？好，当然这些呢又不是我丢的，我有请人家丢，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所以今天要特别请到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明仁检察官哦。那么下庭就要来从司法遇到这个废弃物清运的问题哦，到底第一线该怎么做，尤其是避免事情越来越严重，扩大到这些齁有跟刑责有相关的，可能都只是那一线之隔啊。那可是你都不大了解，所以为什么在节目里面常常会不断的提醒大家，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哟。来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让王明仁检察官齁、王明仁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姚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1: 是的，当然呢，这个一下停下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呀、啊。我们常在讲到了，哎呀，不是说哈、这个家里装修啦，或者是大扫除哦，我又没有我自己丢，我花钱请人哈，或者是我装潢，我旧弃的家具不要了，我找那个便宜的搬运工，好发财车把我载走，哎。这样子我也有问题哦，这也有风险哦。诶，我花钱花钱呢、花钱最大，下面就有人跟我讲写说花钱很大呢，花钱是老大错。等一下要来告诉你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应该有一些雷区对不对？
2: 对，是确实啊，就是民众会觉得说，好、那我已经花钱已经在做了，好、那他丢去哪边我都不管了、那但是齁、最近法不是这样说齁、他是说齁、如果你去委托一个没有清楚许可证的个人或是白牌车来清运的、如果说对方乱倒的话啦、那委托就是民众、他还是有可能依照情节被检察官认定他是一个共同正犯、那事后、对这个之后对这个废弃物

0: 也是有连带清除的责任。
1: 嗯，
0: 那所以哈，一般如果说家户有大型家具哦，就赶快跟环保局约定时间哦，他可以免费的受孕。
1: 嗯，
0: 哦，或是请合格的厂商好来付费受孕。哦，那如果说哈装潢的情况啊，哦，一些水泥块啊、砖瓦，还有隔间这些拆除物、这些装潢的废弃物哈，你一定要跟厂商确认说哈，他有没有许可合格的许可证，而且要保留清运合约，好，那连单发票连单，哦，不要去找国造的厂商。
1: 嗯，等于是说一定要找合法的，而且要有开发票的意思吗？是这样吗？
0: 嘿，是的，是的，一定要找合法的。
1: 嗯，卢先生说，可是网络上很多啊，你怎么证明它是合法不是合法？
0: 对，网络上他会常常会用低价来竞争的。
1: 嗯，
0: 哦，但是如果说哦，他到场以后，你就要求哦，他提出哦，我觉得他如果说他是正派经营，他一定会乐意提出哦，因为他。是合规的嘛，哦，他也不要一些没 有，对，一些没有牌的跟他竞争啊，对啊，
1: 是不是很像那个我们盈利事业登记证这样？也不算，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哎，是，那请你再说一遍。
1: 他说是不是像盈利事业登记证一样？
0: 哎，不止哦，不止哦，他要环保局核发的清除许可证。
1: 哦，这几个字要有就对了。
0: 清除许可，哦，他。就是县府的给他的一个执照，清除许可证这样哦，不是说他是一个说正有什么盈利登记这样就够了哦，
1: 好，不是搬家啊这些，一定要有清除这两个字啦，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简单讲，
0: 许可这四个字一定要注意，清除许可证。
1: 拜托哈，这个不能开玩笑哈，这个一分钱一分货了，对不对？而且把废弃物请到在哪里哦？这个你不要以为哦，现在到处哦都有监视，到处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热心人士，这个真的被检举，这个刑责重吗？
0: 哦，这个很重哦，这个哈，哦，目前如果说犯刑责的话，一年到五年，哦，最高可以处到五年有期徒刑。那在117年之后，两年之后哈，
1: 嗯，
0: 他会提高到7年，所以变成说1到7年的有期徒刑哦，这不能开玩笑。
1: 嗯，所以哈，确实就是在实务上，我们常常误解说，委托别人处理不代表说哈，我马尼出去了，好就不关我的事了，对不对？有连带责任嘛，应该是这样讲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张先生说，那个连带责任是连同责那个刑责一起分担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刑责要自己承担啦，啊。如果说是共犯的话啦，
1: 他说我付钱，欸，他现在写说我付钱。
0: 如果说共犯的话，要负担刑责，嗯，那清除哈，哦，也变成连带。
1: 哇，那也不轻哎，欸，对不对？我如果以这个连，
0: 看着废刑法真的不能开玩笑。
1: 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我也不会被知道，我是付钱者。哦，不是，你是付钱者，人家刚刚那个我们名人检察官有讲过了哦。你第一个，你有没有许可？就是清理许可，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哎，这个废弃的东西，你至少要清楚说你找的这个是正确的单位嘛，对吧？应该这么讲。嗯，不过在出租这个闲置土地或厂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最近常会看到有一些在庭上面房东被告了啊，不然就是房东一起被抓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有些人会变成说很麻烦呢，欸，就说好像他租给人家，然后好像到最后是被人家清到垃圾，清到废弃物啊，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哦，这个很常见哦，因为有些房东或是他本身在经营公司嘛，那后来厂房哈闲置哦，他想说那就出租给别人，那结果说真的有人来跟他搭讪哦，说要租哈，说他要放一些产品啊之类的哦，但是一转头两三天而已哦，这个厂房就被堆满废弃物，哇，这个就完蛋了，这个就是变成说哈，变成说你不但要去清这些废弃物，
1: 嗯，哦，
0: 而且这些废弃物，而且可能还面对说，哦，检察官会不会把你当作共犯哦？因为我们在废弃法里面有一条哦，他是说，你如果说没有经过主管机关许可，哦，去提供土地，
1: 嗯，
0: 回填堆置废弃物的话，那一样有1到5年的刑责，哦，这是很严重的哦。那如果说你在

0: 发现哦，他的租金偏离行情，或是说你那个地主啊，哦，对这个情况哦，就是不闻不问的话，检察官就会把你认定说，哦，你有可能是跟他共犯，有共谋。
1: 嗯，
0: 啊，所以哦，对，所以在签约的时候啊，你要跟这个承租人哦，要核对一下他的身份，他是真的这个哦，真有其人，哦，或者说他的用途到底是怎么样，哦，啊，他的产品是什么，他的公司是什么，而且你契约要载明说哦，你不可以去给我随便哦，对是废弃物
1: 啊等等，
0: 哦，的，
1: 而且不能掩埋哦，掩埋也不可以，
0: 也不能掩埋，
1: 对，
0: 对，哦，
1: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挖地。乡下最多，对对对，那个最更重哦，对吧？
0: 对，那个因为哈，哦，最后要开挖要回填哦，那个其实要花好多钱，那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哈，哦，所以房东如果这情况啊，你还是要去定期的去看，去出租以后你要去看啊，你的厂房啊，哦，到底他
1: 在做些什么，
0: 在使用。
1: 哦，是，所以要
0: 或是说你要在合法地方去装监视器啊，你随时去监控哦你的厂房哦。一旦如果说你发现说哎，不大对哦，你要赶快跟检警通报哦，这个动作很重要啊。
1: 嗯，
0: 哦，不然哦，如果说这个地方一旦哦人去楼空哦，留下一大堆废弃物，这些都是要自己负责。
1: 哇，
0: 哦，那就算报警哦去抓到这个签约的人，但是他有可能是个人头而已啊，
1: 嗯，
0: 哦，他也没有钱去签啊，
1: 嗯，
0: 哦，那最后吃亏的就是自己。
1: 不过有一些公司哦，为什么还是会被这个环保局重罚连带责任哦？有时候那个都是不是几万块、几十万，是几千万哦，因为他也是找合法的这个清运业者，怎么会有这种情形？你看最近的新闻上面也是有，嗯，
0: 对，因为主要是说我们的那个去化管道。其实有限呐，啊，
1: 嗯，
0: 像比如说它的焚化炉啊，
1: 哦，
0: 或是掩埋，或是要做一些其他处理的一些正规管道哈，哦，
1: 嗯，
0: 都变少了，因为废弃物真的越来越多，哦，那包括说检警还有环保机关也都抓得很严嘛，
1: 嗯，
0: 哦，所以如果说就合法的管道的费用也是节节升高啦，
1: 嗯，
0: 哦，这是不可否认，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民众。也不要说因为说贵，然后就交代给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哈，这样是有风险的。
1: 嗯，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首，最后一题哦。这个白先说，如果不小心触法，自首或自清，会不会减轻罚则？有听到吗？
0: 哎，对，
1: 白先生说，如果说发生了。真的不小心触法了，他自首或者是自清，能够减轻处罚吗？
0: 哦，对，这点的话哈，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发生的话，最好是不要啦。哦，平常你说要转法尊的一个观念哈，毕竟环保也不是开玩笑啦。那如果说真正遇到的话哈，第一个啊，保全证据啊，厘清你的责任哦，包括说你当时哈的委托书啊，还有说金流发票，还有你的通联记录。现场照片等哦，这些都是可以用来自己哦，他没有去教唆哦，或是没有跟对方有共同非法弃置的意图的一个证据啦，哦，那第二个哦，主动的去通报，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发现受托者或是这些租客很怪啊，哦，你可以主动打电话给环境部的公害陈情专线，哦，那电话号码是0800-066-666，或是向地方环保局报备。啊，那如果说那个检警有发动的话，哈，主动自首啊，或是配合调查，那就有机会去争取哦不起诉、缓起诉或是减刑的空间。哦，那
1: 比较好，嗯，
0: 最好啦，最好如果说之后啊，
1: 嗯，
0: 之后如果说已经发现有废弃物的话，哈。千万不要说哦，你又要把它烧掉啊，或是再找人去再把它清走哈，哦，这样会罪加一等哦。你应该是去咨询专家或是律师啊，哦，或是向地方环保局询问，好，哦，看可不可以提送废弃物清理计划书来进行改善。
1: 嗯，是哦，所以呢，今天呢，为什么这个一下庭就要邀请呢？我们民人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喜欢。

0: 这个整理家里啊，有一些大型的或者是旧的东西啊，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证照齁，就是有那几个字齁，一定要有清除这个字，不是只是搬家而已哦齁，一定要记得哦。然后再来一个，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最好不要了。好，这个一定要了解，或你要租给人家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也要非常谢谢名人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哦，来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咯，来看看悠悠30秒。每次连假的时候呢，好的，我就有重责大任，暴路况、交通，然后呢哪一些替代道路，还有就是连假的交通攻略。因为我的速度很快，所以呢我用快速的让大家快速的吸收哦，包含了国道管制，还有包含了双铁加开跟客运五七折等等。好，大会诊，不过呢我们会不断的更新哦，那么也快速的让大家了解，不管是陆海空交通管制或廉价交通优惠的部分。那因为今年呢是从8号礼拜五到11号，那么鼓励大家呢都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减少拥塞。然后公路局这边呢也特别推出了今年度的廉价优惠客运方案，有五七折，85条的中长途客运呢85折。然后如果你有台湾 pass 或者是 pass 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 2.0， 它就还有再加上它自己本身客运的优惠的话，哇，再打折就可以呢最高享有什么

0: 33%降价下，哦，57折，没错。好，搭高铁呢，台铁国道哦，如果说10个小时之内转乘在地客运的话，第一段票或基本里程就是免钱。好，好，台铁呢，在这个10月8号到12号有5天，全线有加开，有110列次哦，包含了东线实名制的4个列次，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5列次，南半环跨线有7个列次，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那么加强疏运的部分，8号到12号是暂停发售亲子车厢，好的，是一般的车厢。那另外在高铁的部分哦，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有加强服务哦，是8号到12号5天，有加开88班次都是南下37北上51个班次，5天就913班次。那么另外呢，疏运期间呢还是有维持早鸟优惠、大学优惠跟商务舱限量等升等的专案。如果你是 TGO 会员的话，或月月购有礼，指定车次团体、校外教学团体还有指定区间团体，这就不适用了，好不好？航空的部分呢，9号到11号这3天，8号到10号到12号哈，这边是疏运期有5天，澎湖、金门、马祖呢有管制航线，好，有1102架次。好，那所以呢依照航空公司的部分呢，廉价的尖峰是8到10号。那出发往返离岛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出发回台湾方向的机票回台都是限当日当班次，逾时还有逾期作废，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在国道的部分呢，建议好走的路段哦。历年来我们有个大数据啊，连假前两天以南都是车潮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呢，会集中是在上午第一天比较明显，连假后二日呢，就是北向返家旅次多为主，那都是午后比较容易拥塞。那第三天呢，就更比较明显，针对的就是实施匝道管制跟高承载，所以呢，多多利用啊。那么连假前两天就是9号10号西部国道呢，建议就是早上6点前跟中午12点以后，国道5号呢是早上5点前，连假后的第二天就是10号11号的话，西部的部分就是南部地区是早上9点前，中部是中午12点前，国道5号建议是早上9点，高承载是10号11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向北哦，这个入口匝道结束时间要视交通状况哦。那匝道封闭的部分呢，9号呢是0点到12点封闭的是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么另外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改道封闭期间都是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好，所以才会请你说搭乘大众运输。5到12点呢是封闭国道1号平镇系统到埔盐系统南向的部分。那么在10号呢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埔盐到国定还有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么10号11号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道1号湖尾、埔盐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好，北向请大家注意一下。好，但也在匝道移控的部分哦，假期期间的交流道车况哦，都是移控来做管制机动调整的。那么当然9到11号呢还是一样单一收费哦。那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是采单一再打8折，暂停收费是9号到11号的0点到5点。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国道的部分哦，它有一个替代道路哦，你可以下载他们的 APP。好，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好，那当然呢，台中的好汤大丸台中好汤记在17号呢会有一场森汤音乐会。好，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这个是在白鸽草坪。 那结合了森林景观、音乐，还有亲子互动跟手作。那你出示呢图卡，还有125的优惠入园，你可以直接上大玩台中的 FB 哦，他们这边会有一个图卡。那么当然还有，我刚好这个时间呢，发现已经有人开始哦，早晚有发现都大概8到10度的落差，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很重要。那么台中呢，古关大坑乌日东市哦，都是有温泉。那今年的台中好汤呢，是温泉自然音乐，所以呢，他们把泡汤延伸瑜伽音乐手作森林休憩。10月3号呢，在上个礼拜呢，就是有一场这个清新温泉的水感温泉瑜伽，好，是属于疗愈型的。那这个礼拜呢，是属于舒缓肌肉的，就是森汤音乐会，好，请大家特别注意，有小朋友喜欢的 Love 哥哥，还有可以来去洗艾浴跟做这个杯垫等等。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2026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会结合优美路线跟精彩表演在地产业，那么当然也进入了台湾自行车旅游节，这是第10届哦，总共有1700名的朋友报名，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东风自行车绿廊道、后风这个铁马道，还有就是大家喜爱户外的朋友，把握机会感受一下泡汤，又可以骑游自行车，又可以感受山城的魅力。提醒大家哦，这整个活动会到10月31号，要选择台中指定的合法温泉旅宿哦，因为整个活动都会以立牌，好，这个只要是合法的，他们门口都会有一个活动立牌，你一定要跟立牌或桌牌来做拍照，然后照大玩台中的脸书，在他那个 banner 那边的留言，把你的照片上传，就可以抽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还有很多的大奖住宿券，还有好汤的优惠甜甜价哟。好，来呀来，赶快上2026的台中好汤温泉季，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说到了天气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新北时定呢降到了 18.8， 国庆连假出游这两天恐怕会漏水啊哈，下雨啦。明天开始呢又有气温回温了，不过空旷地区哦都是早晚大概温差包到10度，所以你的外套还是带着哦，尤其是在这个台东地区28到30，中南部是31到33，那么再来在东北部分哦21到23，空旷是18到20，花东24到26，空旷地区22到24度了。那么连假三天呢，桃园、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呢都有短暂阵雨哦。提醒大家，温度方面呢，我刚才讲到了都是落差十度，所以呢持续要到十月中旬，所以提醒大家哦，外出呢无敌小折伞、外套带着哟。好，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我的家乡花东纵谷。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秋游。花东纵谷骑游有限定的绿色旅游旅游行程，在南河的越野慢行哦。而且呢，大家齁跟我一样齁，这个技术不是很好，又喜欢骑自行车，有电扶车陪伴你。好的，当然呢，这个秋天就是要来骑进花东，而且我告诉大家，500元抢先玩哦，南河越野慢行，哇，有运动。又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慢慢骑，又不用花太多力气，而且每个梯次呢，哦，只有20个人。现在听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给它点下去。又有可以泡汤，又可以到关山老街，还可以去看南横的峡谷，要不要呢？就看你啦。好的，而且这样子加起来哈，原价到1000多，现在只要500块呢。

0: 你看看是不是太便宜了？500块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哦？02237292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跟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哎，500块耶，处长你自己贴钱哦，啊，唔当啦，那个钱是要来我救济救济的呢。来来来，这个500块啊，真的500块还是假的？
1: 是啊，因为这次的活动啊，是属于我们这个活动的第一次的行销专案、
0: 哦、
1: 特别方案，所以未来呢。其实不是500块，这个成本至少要
0: 1000多吧？对呀、啊，因为我刚才算了下来，嗯，
1: 对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要先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的关山、我们的池上，然后我们的南横非常漂亮的这些稻田，还有我们的纵谷，还有我们的南横的这一些很棒的这些风貌。
0: 嗯，真的，所以呢。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我们的南河越野慢行哦，是什么样的游程哦？听起来好像很长哎，好、哦，是从哪里开始骑乘，以及呢沿路有哪一些特别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南横越野慢行哦，
0: 不是越野车哦。
1: 到了南横，
0: 对。
1: 那为什么叫越野呢？因为我们的关山越美驿站。它的古时候的名称就叫做越野驿，好、哦，所以我们就是南横越野，然后我们要用最轻松、最舒服的方式来骑自行车，所以我们是用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哦，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认识我们的整个自行车的活动，还有能够去我们的关山里面，不管是我们的铁道文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庙宇或者是说我们的古建筑都能够认识我们关山的美好，所以我们这次出发的地方呢是从我们的越美旧火车站，然后骑着我们的这个专用的自行车道，然后会到我们的关山自行车道，然后连接到池上海端，然后就进入南横，然后到最后会到我们的六口温泉，然后再骑回来这样子。
0: 哦，所以沿路还是有温泉的，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六口温泉其实当时呢就是一个我们南横在开发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不小心在那边所挖到的一个路边的一个温泉，然后也可以在那边一个休息，那当然六口温泉是一个很舒服的休憩点，除了我们可以在那边做我们的终点折返的地方之外呢，甚至以往都还有人在那边煮温泉蛋，然后在那边看很漂亮的对岸哦，就是我们的野溪的对岸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算是钟乳石的温泉壁、
0: 嗯、
1: 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
0: 哇，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既然这么便宜，在哪里报名啊？然后以及已经额满了吗？另外，他想清楚的了解，这有领骑人员带吧？
1: 我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啊，刚推出没多久，
0: 秒杀。
1: 十一月每个礼拜六的8个梯次，一不小心就全部额满了。
0: 因为我们在整点都有跟大家说了，叫大家手脚要快，其实大家只要听到我们在整点讲就
1: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因为这个我们有我们专业的导览人员，然后会带着大家去领骑，用最慢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走读我们的关山。那我们一开始是能够希望行销我们台东地区自行车非常棒的这些行程哦，就是我们的峡谷景观。
0: 嗯，
1: 那我觉得虽然这次很快就额满了，那也就是象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很多的车友其实也是很愿意来到这边体验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委托给一般的，甚至目前哦也有一些。自行车的这些
0: 业者啊，
1: 能够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我们只是要让大家认识

0: 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算是车友可以骑行的一个动线呢、啊。
1: 嗯，真的，所以呢，哈，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刚好他这时节在这边，有可以租这样的电辅车，然后跟着一起走吗？
0: 有哦，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就不管是在关山或者是池上，哦，都有很多自行车的出租业。
1: 对，
0: 那如果要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每十个人，好、哦，每十个车友就有
1: 一个
0: 专业的导览人员在帮忙协助、嗯，而且我们所准备的这一些安全器材，哦，其实都是有限量限定，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
1: 你们如果自己来，对，就或者是找业者，对不对？
0: 对，就直接找我们的自行车的业者，然后一样是组团，然后一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我相信应该都是可以很棒，然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哦。而且这一趟呢，这个骑车泡汤吃美食哦，而且呢，还有把那个体验这个在地的文化，这个还有特色，包含了 DIY。我们先跟大家讲，你可以照着我们这一次的规划路线哦，变成是你自己的旅游路线。尤其是连假要到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周边有相关非常多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行车业者，他们的领骑人员也蛮多的，好、哦，倒是可以跟他们来去做一个协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管是关山或者是说我们的池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在地具有特色的美食也好，手作体验也好，其实我们推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多停留，能够多看一看，然后甚至说我们不管是吃的体验的或者是说游玩的，甚至就留在这边住宿，其实我们就是很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边体验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些道浪啦，或者是说，哎，举例来讲哦，那关山就有一个很棒的丝瓜灯笼的一个手作体验，就是我们用一个旧已经晒干的这些旧丝瓜，然后里面放入我们的一个灯具，然后就变成也可以吊。手提的这一些灯笼等等这些手作体验其实都很可以让人家觉得又快乐然后又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哦。
1: 嗯，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她在那一段时间是在东海岸，她说其实这个会经由东海岸，她说可以特别介绍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他这个是要先可以跟当地这边来去做预约吗？那个体验的，然后他想请教一下，现在那边的住房，现在的住房率的话，会不会又是客满的情形？
0: 我认为所有的预约，应该是说手作体验的部分哦，最好都是要有预约，
1: 因为那边都一定要有人，
0: 才可以比较容易准备好这些食材。那当然有一些既有的店家哦，那对美食的部分可能就比较单纯哦。关山有很多特色的这一些美食跟料理，那应该直接可以去，应该比较没有问题。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手作体验，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先预约啦哈。那有关于住宿的部分呢、啊，我们这边除了有几个比较知名的饭店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民宿。那现在来订房应该都还有房，还有房间呢、啊、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放松心情哈、然后先订好我们的住宿，然后甚至跟我们的业者去洽租这些自行车的电辅车或者是一般的公路车哦都可以，我觉得就可以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舒服。
1: 而且呢，你只要记得刚刚呢，处长有点一个这个重点哈，如果你是好朋友或家族旅行的话，你只要有够那个人数。对不对？或者是说你不够人数，你可以问店家说，哎，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家庭？你们就可以变成是凑在一起，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一团就是限最多最多就是15个人啊，因为你不可能太多人，一个人带太多人真的会有点危险，对啊。
0: 是刚刚有提到的部分哦，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南横越野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提到南横，但是我们管理处。 直到现在还在到十一月底哈，都还有在推另外一个活动，是2026的徐行纵谷领旗服务。这个呢更单纯了，只要有5个人就可以免费预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由我们的一个专业的领旗志工来带路。那出发的地点哈，就有包括几个，比如说鲤鱼潭，
1: 嗯，
0: 花莲的新城，
1: 嗯，
0: 光复、玉里、池上、关山、鹿野，

0: 吸我们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空气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我们2026徐行纵谷领旗服务的这个报名，然后只要有五个人哈就可以，那当然上限是15人，然后那我们、我想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一个预约的系统。
1: 如果你的人数不够，你就来走我们刚刚讲的领旗志工，五个人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要来去走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南横越野慢行的话，就用凑的哈，这个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这个骑到我们的月眉自行车道，你可以看到纵谷，又可以呢去感受到从来没有听过的六口温泉，自己去亲自体验，看过以后才会知道，哇，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又可以到老街，对不对？关山老街东西可多的嘞。好，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不会想说哦，那个全程会不会太长？不会，因为这是属于悠游悠闲的去骑游，好，不是竞速的，这是带你去认识地方，然后吃到地方，然后玩到地方，好，这就是属于慢慢慢。最后，我们也让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那我们真的是很欢迎，虽然今年的我们的南横越野慢行活动的报名已经截止哈，那其实我们明年还是一样会继续推这些活动。除了这些，我们也是希望说，还有其他的这些领旗服务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纵谷真的是有很多稻田、稻浪，然后有很漂亮的森林、古道等等，这些老街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历史建筑、我们的纵谷、我们的这些峡谷，真的都是很棒。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们的花东纵谷。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让我们的处长呢带着大家呢骑游在秋季限定的南横越野慢行。那如果说呢，哎呀，你只有五个人也没问题，我们的徐行纵谷依然呢、让大家呢可以来畅游在秋游花东。好，一样有电扶车哦，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花东纵谷的风跟稻浪，让大家感受到这时候花也开了，对不对？哇，美食也来了，让大家享受不一样的花东纵谷。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出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伊猪。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

0: 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是西洋非常经典的电音歌，叫做 Fade It。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十月份开始，那个接下来陆陆续续理论上已经算是秋冬季节了，那但是呢我觉得是这个礼拜开始大家觉得对于温度下降非常的有感，开始就是那个薄外套都拿出来了，那甚至有些人比较怕冷的，那个除了比较厚的外套之外呢，晚上睡觉开始要盖棉被了，齁。好，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小心留意齁身体的状况，齁。那因为现在据说外面流感啦，齁，新冠疫情啦，齁，然后小朋友还有那个肠病毒啊都非常的肆虐，齁，所以健康状况要特别的留意。那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天气开始冷的时候，齁，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要吃火锅，对不对，齁。其实火锅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我个人觉得台湾真是火锅的天堂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有那种麻辣锅啦，然后一般大家印象中的那种日式的 shabu shabu 啊，然后现在还有那种泰式的火锅啊，就是那个蘸料蘸酱不一样，真的都很棒，尤其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你就觉得，真的是就是以前好像是那个古文里面有讲说什么什么翻红浪，有没有，就是肉在那个锅子里面刷了那个感觉，再加上热气，你就觉得真的太棒了。然后台湾又有很多餐厅，火锅店各式各样口味的，然后都是有些还是吃到饱的，齁。好，那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位大陆的女明星。这位女明星呢她也蛮喜欢吃火锅的，齁。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啊女明星啊不是对身材管理，齁，那个颜值控管比较严格一点点啊怎么可以吃火锅，齁。好，这一位呢叫做谭松韵，齁，也就是后宫甄嬛传里面的纯贵人。好，那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后宫甄嬛传真的是如数家珍，齁，其实他已经很多年了，齁。好，那所以他当初演纯贵人的时候他是演那种很可爱的，齁，就是脸有点憨灵憨灵的小女生。好，啊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人家也长大了，齁，所以最近大家可能会看到他的什么以家人之名啊蜀锦人家啊还有最近的兰香如故。齁，那始终大家都觉得说，他身材齁还有外貌都很有那个少女感，齁，尤其呢他的脸齁就有点蓬蓬的，齁，但是他的那个身材是很纤细的，齁，所以如果他全是少女的角色几乎是没有违和感，齁，那你会觉得说哦他好像天生的娃娃脸，齁，可是他自认是吃货跟火锅控，齁，那到底是怎么样去兼顾美食跟体态的保养呢，齁，所以就有人去访问他，齁，那从饮食运动到日常保养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很有少女感，齁，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齁，这个谭松韵说，齁，其实他自己是吃货不会为了减肥而极端节食，但是如果遇到拍戏工作

角色有身材需求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调整饮食与运动的方式，那包括调整火锅的吃法，好，例如选择天然的食材、蔬菜跟肉类，减少加工火锅料，那也会注意酱料跟选择天然的汤底，好，那即便是在拍戏工作管理体态的期间，好，他也不会拒绝他最爱的火锅。然后他说火锅呢，其实只要选对食材哦，是非常好的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好，所以汤底的选择就先避开高油的高汤，好像那个麻辣锅啊、沙茶锅啊，啊那时候就不能吃了，好，那就改选清汤啊、昆布啊，或者是番茄锅啊。接下来呢，吃东西食材也是有顺序的，好，先吃大量的蔬菜菇类，增加饱足感，好，接下来再来吃豆腐、鸡肉、海鲜、低脂牛肉这些优质的蛋白质，那最后才吃淀粉，像是芋头、南瓜，好，那并且减少精致的面食，那另外沾酱的部分要减糖，好，避开沙茶酱、胡麻酱，改用葱、蒜、辣椒搭配酱油跟白醋，好，那进食的习惯也要小心，好，就是细嚼慢咽，好，但是不过量是重点，好，那个就是放慢吃饭的速度啦，好，慢慢的嚼，好，然后控制分量啊，这样偶尔吃不过量的概念会比绝对的忌口更容易长期的维持。好，那这就是他吃火锅的 撇步 啦，好，所以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大家都没有做，好，所以如果照他的逻辑，就是你汤底要选清淡的，好，食材要按照顺序来吃，蘸酱要小心，好，然后慢慢吃，细嚼慢咽，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分量要控制，好，那除了火锅这样吃之外呢，他也会透过运动，好，来帮助自己，那他过去公开的资讯有提到说他会透过跑步、有氧、机械训练、哑铃训练，然后也会搭配瑜伽、伸展的这些活动来消水肿，那还有做皮拉提斯跟器械训练，然后训练肌肉的力量，让身材不是只是变瘦，也可以维持紧实的线条，然后他也会在忙碌的时候利用时间进行核心训练，让运动融入日常，那这样的方式呢，不只是追求体重下降，而是把重点放在体态跟线条，也可以让身体瘦得更健康。诶，其实我其实有看到一些那个幕后花絮，就是你知道他们拍戏的时候，有时候在片场都会在等待，然后你就看到很多女生，诶，我看过好几个，不只是她，就会拿那种类似小哑铃在旁边等戏的时候，然后小哑铃就在那边做运动这样子。好，那另外谭松韵的冻龄感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羡慕，那他说呢，他平常保养的时候非常注意卸妆，他认为妆容一定要彻底的清洁，然后日常外出的时候他也会注意防晒，然后注意保湿，然后修护，还有眼周的保养，那他说比起一次敷十几片面膜，好，每天的基础清洁防晒保湿做好，反而更适合当成长期的保养习惯。好，然后所以呢，就是谭松韵虽然喜欢吃火锅，偶尔也会吃零食，但是他会透过运动跟日常饮食的管理来维持好状态，而且把运动跟饮食控制融入工作需求的方式值得大家参考，不过减重不是只是看体重数字，也要兼顾营养摄取、肌肉量跟个人的健康状况。好，那因为人家是明星嘛，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东西已经算是那种观念正常，然后其实一般人也可以实行的，好，但是有一些明星菜单大家就不看看就好，好，因为人家那个是比较 over 的，好，那另外就是大部分明星年纪也还蛮轻的，好，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习惯，规律运动才可以让好的状态维持更久。好，所以呢就是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因为就是火锅的季节又到了，好，所以就是火锅很好吃，但是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he Weeknd 所演唱的作品 Save Your Tears， 一起来欣赏。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不该》哦。那女生的部分呢是张惠妹，所以是强强联手。好，那其实生活当中呢，有关一些生活作息啊、饮食啊，很多事情是不该做的哈，但是没办法哈，很多人都在做哈。然后后来呢，哎，就是当你观念扭转的时候，或身体有需求的时候，你才开始觉得说啊，我应该是要来吃健康一点呐、啊，哈，做一些比较健康的事情。但是起码你的观念要有齁，才知道如何去修正。那其实大家常常会探讨的话题就是有关三高齁，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血糖的问题齁。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呢就是营养师齁，叫做他跟大家分享齁，血糖稳定的人每天都做什么事情齁。好，第一件事情呢，他说起床要先喝水，餐前500毫升能够降低饥饿感，还有那一餐的摄取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好，不会是只是淀粉配含糖饮料。那第三呢，就是每一餐先吃菜和蛋白质，饭留到最后，血糖面积好减少 40.9%。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吃饭的速度慢，慢速进食的那餐平均会少吃 22% 的食物。那再来第五个就是饭后不会马上坐下，会走个10分钟。好，那研究这里就是光这个十分钟的长度就有效。好，那这个我就是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额外的齁，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就是怎么控糖啊，然后有很多相关的新闻就跟你讲说饭后啊你可以什么比目鱼肌，有没有，就是那个小腿啊齁，垫脚尖或坐在椅子上做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起来走走齁，饭后十分钟如果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个数字出来齁，我印象中看到的血糖数字大概都会降到 40% 左右齁，然后胰岛素分泌也不用分泌了这么多齁。那再来呢，就是第六个是上班时间每20分钟起来动一下，好，那综合分析这个频率效果是最好的。那在第七个是饮料选择无糖的，好，每天多250毫升的含糖饮，冠心病的风险就会高 17%。那第八个就是水果配着正餐吃，好，不要空腹单独吃，好，也不要打成果汁。好，那再来第九个就是每天累积纤维 8.3 公克以上，才对空腹血糖有显著的效果。那再来就是一周有固定的肌力训练，好，因为肌肉负责 80% 到 90% 葡萄糖的摄取。好，这也回归到为什么最近大家都说比目鱼肌，就是那个小腿的肌肉，因为你有肌肉在用力的时候，那个它就是需要血糖，它就会把糖全部都吸过去，会消耗一些啦。然后再来第十一个就是晚餐不会拖得太晚，你同样吃那样的东西，同样的热量，延后4小时，你的饥饿率就会翻倍，血糖就会有差。好，那再来就是睡满7小时，那就是在试验里面，就是说你的睡眠如果多睡 1.2 小时，隔天的热量摄取就会自动少270大卡。

所以营养师说，这十二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要花钱的，好啊，也没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戒掉某样食物，好，可是这十二件事情你有做的时候，你的血糖曲线就会平一些些。好，那就是这个方式就是跟网友们分享，好，那就有些网友就会有些回应，好，那有些人就说，哦，这个内容真的有效，好，因为他之前曾经糖尿病严重到酮酸中毒进加护病房，好，那他后来花了两年的改善生活方法，好，类似刚才讲的这些方式，好，那他就已经两年之后，好，他就停药半年，好，那他觉得除了这个方法有效之外，好，那他个人可能体重有些变化，他说他觉得体重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好，只要他的体重超标，他的检查结果就会不太好，好，好，那但是这里面也有人会吐槽啦，说什么上班时间每20分钟起来动一下，他说真的忙起来连喝水就会忘记，好啦，尽量好不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也有人讲说以上这些方法其实不是只是控血糖，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对身体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人跳出来讲说其实这个对抗癌也是很有效，好，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尽量把这12项做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希亚》，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咿呀》。好，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王子面？这真的是一个儿时的回忆哈。然后，除了儿时回忆之外哈，其实现在王子面很多的这个卤味摊呐、啊，或者是一样哈，去火锅吃到饱的店哈，主食类，他就会放很多什么面啊、冬粉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哈。啊，其中也是有王子面哈。那差别只在于我们小时候去吃的那个零食王子面，它有一包调味粉哈啊，但是 for 卤味专用或火锅店专用主食的哈，那个王子面打开是没有那包调味粉的哦。好，那最近呢，网络上哈有人就开始讲说啊，小时候都有吃过王子面哈啊，为什么没有公主面？好，后来真的就发现说，现在真的这是有公主的呢哈，真的有一个叫做公主面哈啊，然后大家看到那个文章就觉得非常有趣哈，就说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王子就有公主啊哈。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行销专案啦、啊、好，那其实这个公主面呢是由高雄食品经销商资宝企业行所推出的产品好啊，突然就在网络上就是因为这样的传来传去的文章好、就爆红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公主面好、那这个公主面它就是用那个低油脂的面体好、会比传统泡面少油好啊，没有附调味包，因为它就是让你去搭配火锅啦，或者是真的就是煮面的那一种齁，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面啦齁。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篇文章齁就勾勒起大家对于王子面的记忆齁。好，那其实呢王子面为什么叫做王子齁，为什么叫做王子，其实那个背后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的哦齁。好，那王子面呢它的生产企业是魏王齁啊，讲到魏王大家如果你比较有 sense 齁，你就会想到魏京齁，因为它早期在树林是设立味精工厂的，主要是做味精。但是呢在1960年代末期啊，因为台湾开始出现了素食面的市场，所以这个味王就看准商机，就跟日本明星食品展开技术合作，然后引入生产设备并投入研发，最后就推出了王子。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

0: 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非常俏皮的 Soda Pop， 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就是那个韩国的动画电影哦 Golden， 就是那个猎人嘛、哦、有的翻成猎妹之类的、哦、反正呢就是里面的男子团体唱的一首歌、哦、那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希望、哦、可以创造出一首跟 BTS 的 Barter、哦、类似的歌曲、哦、啊果然这首歌出来之后也是还蛮轰动的。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哦、小时候你有没有吃过王子面，然后讲到王子面的那个起源、哦哦、本来就是魏王，好，一开始是做味精的，后来呢就是在1960年代左右就是素食面开始，应该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啦。好，那后来他们就跟日本明星食品展开技术合作，进行生产设备的引入研发，推出了王子面啊。因为后来大家就是拿来捏碎吃，他就把产品分量调整为60公克，然后改面体改调味配方，那意外打造出全球首款以干吃为主要食用方式的素食面，然后也奠定了王子面独特的零食地位。好、啊、当然呢如果有吃过王子面的人齁，诶他这个是1960年代末齁，所以大概就是1970年代左右啦齁。好，那后来就会有什么科学面啊，小包的王子面啊齁，啊价钱口感各不相同齁，大小也不一样。好，那但是呢大家应该就记得那个王子面上面齁就是一个娃娃齁，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小朋友然后戴着棒球帽齁。好，那我不知道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啦，据说当初齁就是为什么齁就是有这个王子的名字齁，那因为呢就象征说这个是魏王心中的宝贝儿子齁，那所以呢他的宝贝儿子不是说他真正的儿子啦，不是董事长的儿子啦齁，是说这个是他们公司齁生产出来的宝贝儿子。好，然后呢上面的卡通男孩哦，当初那个魏王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陈公平他就说呢，诶那时候的产品商标是参考70年代有个童星、哦、叫做王怀林来设计的。好、哦、那这个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已经有点年纪了，你可能已经做阿公啊齁、哦。好，那这个王怀林呢其实当初是童星，那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齁、哦、啊目前也很厉害齁、哦、果然面向长得好的就是未来就蛮好的齁。他现在是妇产科医师。好，那另外呢为什么他上面会有一个棒球帽齁、哦、其实呢、啊、这个就是1968年的时候齁，就跟王子面的创始的齁红的那个年代差不多齁、哦、那时候台东的红叶少棒队就击败了日本少棒明星队齁、哦、所以那时候台湾就非常疯棒球的热潮，所以魏王就把这股全民棒球风融入了包装设计，让这个卡通男孩戴上了棒球帽，再搭上招牌的笑容，好，就成为王子面最具辨识的经典形象。好，小时候齁就是那个王子面啊齁就吃吃吃，后来齁那个班上同学有进阶到那种吃那个统一鲜虾面齁，也拿来干吃哦，也是蛮好吃的齁，只是真的还蛮咸的啦齁。好，那小时候有很多零食都很不健康，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齁，就是比如说王子面啊齁，然后另外我是没吃过啦，但是看过人家吃啊，有那种红红的有没有一条。一条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那个不叫辣条，辣条是现在对岸的食物齁，就是我们这边好像叫猪头皮吗，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猪头皮齁，然后也有很多很像那个台电那个电厂的冰棒齁，就是类似那样的冰棒齁，然后也有很多那种糖果是做成戒指啊，做成口红啊齁，然后有些呢就是做的很像，这样讲不太适合齁，应该是说有很多那种巧克力条齁啊，做的包装就很像牙膏有没有齁，挤出来吃的齁啊，现在都觉得很不 OK， 现在觉得很不 OK， 可是当下觉得非常开心齁。那其实现在大家有时候去一些老街齁，然后有些老街有所谓的类似那种怀旧的玩具商品店齁、哦、啊也是还是会有这些食品啦。啊你说小朋友要不要让他吃，诶偶尔吃一点点没关系啦齁、哦、一点点可以啦，但是不能常吃啊齁、哦、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去干妈店齁抽签的年代齁、哦、算抽签吗，对啦应该算是吧，就是拿来抽啊，对号码，要么就抽零食要么就抽玩具啊齁、哦、然后另外有一些好像叫小蜜蜂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类似投一块钱然后就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看会不会中，然后中的话钱就会掉下来齁、哦、有点像
有点像后来才会有那种小钢珠啊，齁、哦、好，或是弹珠台啊，好，类似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5》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It,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玩具总动员5》里面的一首歌曲，由泰勒斯所演唱的《I Knew It》，I Knew It， 好、啊，不是《I Knew It》，《I Knew You》啦，好，好，那这边呢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现在物价真的是涨不停哈？起码本东都贵耶哈，你知道呵呵，过了某个年纪之后哈，你的物价很容易停留在以前，呵呵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哈，以前一个排骨便当才多少钱哈，鸡腿便当是多少钱啊、哦？可是现在超可怕的哈，现在有时候就是跟朋友一起啊、哦，或跟同事一起订个便当啊哈、哦，然后那个大家都不敢直接讲价钱哎、欸，为什么？因为可能就是你很熟悉的店家哈、哦、啊，但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订了、哦、啊，在订的时候哈，哎、哦欸，如果说就是主办人跟你讲说那个要收钱或什么之类的哈、哦，现在大家都会有个共识，就说啊，等到那个便当到了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涨价哈。哦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上班族呢，路过超商的时候都会先看看有没有集齐的便当，或者是有鲜食打折。那有网友就好奇说，啊，如果假设你月薪是30万元，已经不缺钱了，你还会吃超商打折的食物吗？啊，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很多高薪的人士说还是一样会买啊，他说因为超商会打折的，他取个名字叫真实嘛，好，就是珍惜食物的真实啊、哦。他说会啊，真实就是不浪费食物啊，哈、哦，不是看薪水多寡，好、哦，所以就是惜福不浪费食物啦，哈、哦。那另外也有人觉得这个真实是有选择障碍的人的救星，好、哦，那或者是说你想要马上吃了，哈、哦，当然就捡便宜，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样不浪费食物又省钱，好、哦，那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就讲说，吼、哦，那个我投资哈、哦、赚10%就已经很开心了哈、哦、啊，这个打折下来一打折是打30%，为什么不买？然后也有人讲开玩笑说，哦，有选择困难哈、哦，就哪个打折就买哪一个哈、哦，这个真的是天大的恩惠哈、哦。然后有些人就说放尊重一点，什么叫做真实？哈、哦，那个叫做无菜单料理哈、哦。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食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齁，就是说它只是快要就是时间到了齁，所以它就是打折处理。那其实所谓的真实不只是便利商店的东西齁，诶，其实超商也是。那现在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齁，尤其是自由行，因为如果你是跟旅行团，有时候他吃住都包好了嘛，但是如果是自由行齁啊，虽然现在日币很便宜齁，据说现在日币已经跌破某个数字了哈，啊，日币非常的甜这样子哈，但是就算日币现在很便宜哈，很多人自由行去日本还是会去他的那种百货公司的超市啊哈，或者是一般的超市也一样哈，他都有那个熟食区啊，时间到真的会打折。

0: 就换算下来它还是没有打折的状态、哦、大概是台币90块而已、哦、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如果去自助餐店、哦、买便当、哦、夹一片鱼那个鱼不能随便夹、哦、因为大部分的鱼都是实价、哦、你要夹之前先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啊、如果就算不是放实价的、哦、你大概有鲑鱼或什么之类的、哦、大概都是一片70到120起跳、哦、看它多大片、哦、所以你看这种如果在那边当地就很便宜、啊、如果又是那种时间到打折的、哦、那价格就会差更多、哦、所以其实拿打折的东西没有不 OK， 如果你是马上吃的话、哦、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这个是要飙高音的、哦、也是很会唱歌的，跟阿令一样、哦、是这个非常会唱歌的原住民朋友、哦、这个戴爱玲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对的人》，我们下次见，拜拜。
1: あの時の私はずっと考えてたの。
2: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

0: 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喝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昨天呢，因为我们电台，我们公司呢，每个礼拜三下午呢都是运动的时间，所以我们都会去228公园呢去走路健行的概念呢。结果呢，在昨天走到一半的时候要回程了，我就看到地板上有一个人，然后我就想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看了一下，那时候大概时间应该是下午的4点多左右，我就看到有一个阿伯呢就躺在那个地上，然后呢旁边站着一位阿姨，就这样站着然后看着他，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那因为我身边有其他同事在，所以我们就上前去关心一下了解状况，然后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个阿伯呢脸上都就是流鼻血啦，那血就沾满了脸，然后还有一点挫伤，然后阿姨就说哎呀不用没关系，那是我先生啊，他是喝太多刚刚不小心跌倒这样子。可是我们就想说跌倒，因为那我看到的状况是，那个倒在地上那个阿伯，他这个整个脸哦，就是有点红红的，然后因为又流鼻血，然后再来就是他感觉睡着了，好像喝太多了。好，那总之呢，我们就说要不要帮你打电话叫那个119，那阿姨就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他说他家就住在附近，我们就说真的不用吗？我们很担心说他会不会有什么状况。然后我就问那个阿姨说，你自己可以抬得了他吗？他说可以的，可以的。那我心里面想说，是有点担心说他的先生会不会就是刚好倒下去都撞到什么，但后来他先生有醒来，不知道讲什么，但就是喝醉了。然后那个阿姨呢也感觉好像很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很无奈的样子。那总之呢，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我们的节目啦，但是希望这阿伯呢他是平安的好吗？齁，希望他是平安的。那也这次这边呢也是希望各位啊，这个喝酒适量就好，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多。因为我就昨天就看着这位阿姨，就心里面想说，哇，他应该不是第一次遇到他先生喝太多的事情了，因为他一直叫我们说不用麻烦，我们甚至是有男同事想要帮他把先生扶起来，他都说不用不用，他自己一定可以这样子。哇，那就是见怪不怪了。好啦，再次的这个希望这位阿伯，昨天在228公园遇到这位阿伯呢，他是平安的，是平安的。那也酒也不要喝太多，那也在节目当中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呢，喝酒很开心没有错，但是适量就好哦，适量就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再别康桥》，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我其实很少在节目当中呢分享这个一些剧啦，那因为我妈妈最近就是她只要有在追剧的时候，我就说有空我就会陪她一起看，然后甚至有时候就变成说，诶，我都一直在问我妈说这个剧情怎么样，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我的小孩呢有时候看到阿妈在看电视也会跟着一起看，然后她明明就看不懂那个剧情，但是还是会一直问我妈说，妈妈那个她说阿妈那个他们吵架吗，他们在谈恋爱哦，就会一直童言童语，就很好笑，就想说啊，阿妈在追剧，然后你也跟着追。最近哦有一部陆剧哦叫做《兰香如故》啦，哦，然后很红，它是由刘学义跟谭松韵等人主演哦，播放量据说呢是破11亿哦，成为他们今年度哦就是腾讯的这个剧王。那因为我自己有看过几集，我是觉得好像还真的蛮不错的，所以如果你最近呢剧荒啊，哦，各位这个大哥大姐们不知道看什么剧的话，其实这一出还算蛮推荐的，叫《兰香如故》，就是兰花的兰，香气的香。如果的如故呢，故事的故，兰香如故，总共47集哦，分享给大家。刚好妈妈最近在看，我也跟着看了一下哦，觉得还不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可以这个收进你的这个清单当中。好，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让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朴树所演唱的《平凡之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那

0: 都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这里呢，观光署统计，国庆连假前两天的台湾本岛平均订房率是前三高，这个县市依序为台北市、台东县及宜兰县。那其中呢，台北市超过 76%。 高工局10月7号的时候说到，将会有大量的旅游车潮，所以也提醒尖峰时段部分国道容易塞车，也要注意一下哦。十月份的连假真的很多，但到十一月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我怎么没有放假？嗯，没错，就是乖乖的上班上课。那十月份呢，据我所知哦，就是在下个礼拜，会有一场是在鹿港的音乐节。那我的朋友们他们就开始在看订房，因为他们想要去看嘛，你知道吗？一个晚上哦。而且只是民宿哦，一个晚上哦，他看了一下哦，因为其实都是2000多块起跳，就看了那个很多的订房网的一些资料，就是很多这2000多块起跳，最贵哦。我看到有一个真的是有点夸张，民宿哦，一间房间，然后是六日一天，就这样子一个晚上10000多块，哇，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惊人哦，真的是有点惊人。那总之呢。连假期间大家一定多多少少会想要出去玩，那荷包同时也会花不少哦。那没关系啦，就是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然后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那如果是国庆10月9号到10月11号这三天的连续假期的部分，天气形态是如何呢？今年的连假期间哦，各地会受到东北季风的持续影响，迎风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的形态哦。所以请大家呢留意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连假期间尽量多使用大众运输，如果你必须要自己开车的话，中短旅途呢可以建议可以多行驶像省道等地方的道路，长途的旅程的话哦，这个部分啊国道呢就可能留意一下高工局路况的预报资讯，避开容易塞车的这个路段跟时段哦。好，以上这些资讯先提供给各位啦。

这首歌曲来自杨耀东所演唱的《老爷车》，分享给大家。好的，因为最近这个选举将近啊，那我相信大家不管是打开手机的一些社群媒体啊，或是打开电视机，都是跟政治相关哦。政治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中部分哦。当然有些人可能不是那么的关心，但我也必须要说，其实很多时候在政治的立场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但也是希望大家哦，我想要表达的是，希望大家呢，在对于媒体试读这一块哦，可以更有一些方式，更有技巧。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去多了解到正确的事实是什么。媒体试读最主要就是要告诉你，有些事情啊是真的，有些东西是假的。那你要怎么样去了解到？其实很大部分就是自己再去多收集一些资料啦。那这部分呢，在选举期间，其实你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状况会出现，抹黑啦、哦、造谣啦等等都会有。看一看就好啦，看一看就好。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支持的立场，但是尊重他人所支持的立场也是很重要的哦，好，这个也很重要。我想也在这个非常这个敏感的一个时机点哦，也在节目当中呢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啦。好，不要因为这件事情闹得这个可能家族不愉快啦，或是朋友之间不开心，我真的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哦。每个人可以呢温柔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坚定的守护自己的立场。好，这是我的想法啦。好啦，来听到王海玲所演唱的《漫步在暮色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呢跟健康有关的新闻。东京科学大学他们的研究团队以老鼠进行实验，发现持续摄取高热量的饮食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那原因在于呢，脑神经细胞彼此连接处的突触哦出现了异常。这我相信诶，这个我相信，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这么高热量、高糖、高盐哦、高油脂的，其实讲真的，你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整个人会变得顿顿的哦，这是我相信的。那总之他们现在就是有个研究哦，就说到这件事情呢是对于肥胖啦或者糖尿病患者甚至罹患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几率是会提高的。所以在这里有特别希望大家，如果你爱吃甜食的朋友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咯，尽可能的减少，尽可能减少，不要吃太甜，好，不要吃太甜，高热量饮食确实对身体并不好哦。好，我们在这里呢要进行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潘邦所演唱的《忆儿时》，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阿嬷，我帮你。

0: 啊，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爸，为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高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2.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国庆连假即将来临咯，劳动部也提醒大家哦，这国庆日为国定假日，雇主呢记得要给劳工休假，当日工资照给。那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的话，在国庆日当天出勤，工资应该依法加倍发给哦。好，这个也是让各位呢稍微留意一下啊，因为那个9号是国定假日哦，我是要上班了，我是要上班，但我们有补假哦，这个还好。啊，说到国庆日哦，因为在我们这个礼拜二的下午左右，中午吧，应该算中午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便当啊，然后就看到这个我们外面呢就在组装东西，那个是什么呢？我们一看呢，有当兵的就说这个是飞弹，那没当兵的就说这是火箭。那到底是什么啊？好，在这里我们那时候也很好奇，然后因为他们在组装，所以就也我们在那边看了，那边就是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哦。好，还叫 Tesla 哈 ，Tesla。好，这个是台湾呢自研探空的这个导脉哦。Tesla 呢力拼2034年自主入轨哦。好，这个是台湾第一支自主研制的探空火箭。那已经在，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有试飞过。在8月份的时候 ,8 月22号呢首次飞试任务，然后顺利完成火箭点火。好，那我们在这个我们重庆南路这边看到他们在组装的当然是模型啦，但是在现场看到也是相当震撼。那我们想应该是到时候会出现在国庆的升旗典礼上面，应该是会看得到。只是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我们完全不知道哦。你就知道了，这个很多事情啊，明明我们台湾就不大，可是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资讯的那么流通。当然也有可能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去关心到，但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哇，觉得台湾有自己的一个火箭哦。哇，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研发出这么厉害的东西吗？这种感觉。好，这是火箭哦，不是所谓的飞弹齁。好，那这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也算是我们台湾哦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的第一步哦。哇，真的是让人相当的佩服。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度的一个大事，也跟大家来了解哦，我们台湾有自己的火箭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蔡幸娟所演唱的《岁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国庆烟火、国庆日好了啦，因为国庆烟火有跟大家分享会是在台东嘛。好，那这个国庆筹备委员会哦，也在他们的脸书粉专有释出了今年的国庆主视觉大头贴，整体延伸白色、蓝色、红色的国旗来做一个呈现。那现在呢是改以方格拼出双十图案，下方写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英文标语是 Taiwan Together as One， 就是中华民国庆国庆，他们已经有释出这个他们的主视觉了。好，那在今年呢的我看一下哦，今年是有也是由立法院这个韩国瑜院长呢，他来担任到这个庆筹会的主委，庆筹会主委。每次看到这些设计都觉得哇，很不一样的感觉，很不一样的想法。好，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现在也因为选举期间有很多分分合合啊，这个闹哄哄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爱台湾的哦，都是爱台湾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林强的歌曲，这首歌《用情歌》。

很快的，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

0: 广播公司打造全
1: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8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生活大小事喽。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最近天气哦非常明显的转凉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咯，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冷冷的风》。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冷冷的风》，在早上的6:07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那同样呢，在早上清晨的时段，天气当然最近比较偏凉一些哈，可能有些人还在那个转换期还没有调整过来，或是说家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把它拿出来穿，好长袖啊、薄外套啊，其实现在都可以先把它整理干净了，接下来就正式要迈入到应该说往冬天的方向来前进了。好啦，时间来到早上的6:0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最近呢，其实有一些蛮有趣的消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例如说在10月就是诺贝尔奖公布的时间段咯。那诺贝尔奖的奖项还蛮多的哦，最近呢陆陆续续正在公布当中，还在这个阶段啦。像已经公布的呢是10月5生理学或医学奖，10月6物理学奖，10月7化学奖，接下来10月8会有文学奖，10月9会有和平奖，10月12是经济学奖。好，在这几天呢都会陆陆续续来公布。那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诺贝尔奖到底是什么，好像很常听到，但是对它的了解不一定深入哦。那主要呢会看到这个介绍，也是我看到很多网友在讨论，诶，还蛮有趣，大家都很有创意，就说，诶，现在呢就是正在那个诺贝尔奖的颁奖阶段嘛，所以就有网友说，他说，诶，各位啊，这两天要注意哦，有没有接到那个瑞典号码加46哦，打来开头加46开头打来的电话，可能是那个瑞典打来的，要请记得要保持那个手机畅通哦，因为这几天都在颁发诺贝尔什么生物学奖啊、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文学奖、经济学奖等等等的，诶，会不会打电话来的，诶，就是来找你的呢。哦，结果下面有那个网友留言说，诶，那请问奶冻卷的话是哪一天打电话来？哦，诺贝尔奶冻卷还蛮好笑的。跟大家分享，有人说，诶，那个03哦，这宜兰的电话是03开头，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是03开头的话会是诺贝尔奶冻卷奖。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马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诺贝尔奖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其实呢这个诺贝尔他是一个人哦，Alfred Nobel 就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他是出生在瑞典的化学家跟企业家，好，一生当中呢很多哦，总共有355项的专利发明，那最有名的就是他发明了细藻土炸药。虽然这个炸药呢为他带来了很多的财富和发大财，但是后来却被各国的军方用在战场上面。好，所以本身呢诺贝尔其实本身是蛮喜欢蛮爱好和平的，但是没想到诶反而造成了很多的死伤，然后很多的战争出现。那面对到这件事情，其实后来诺贝尔他一生当中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所以在生前的时候就立下遗嘱，好说要把他大部分的遗产大概是3100万瑞典克朗，我看好像是有多少钱台币呢，我来看看哦，诶，好像是9000多万台币，没错，9000多万台币。当时啊，9000多万台币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然后呢把每一年投资赚来的利息当作奖金颁发给前一年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好，所以在他过世5周年之后呢，1901年诺贝尔奖就首度的来颁发了。好，是这样的起源呐、啊。本来是这个被人家称为是炸药大王，但是为了要和平，特别来颁发诺贝尔奖。好，那这个奖其实到现在已经125年了，很多人其实就会很好奇说啊，那为什么奖金还没有颁完呢？虽然9亿多是真的很多没错，可是100多年总有用完的时候吧。好，其实呢这个当初诺贝尔立下遗嘱的时候，他有设立了5个奖项，就是包含物理、化学、和平、生理学或医学以及文学。
好，那另外的这个经济学奖其实是到了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了纪念他才额外出资增设的。好，所以诺贝尔本来他的这个设立就是五个奖项为主。那在最初的时候，诺贝尔基金会它其实都是做非常保守的投资，我不敢花太多的钱做很这个风险很大的投资。结果后来没想到遇到很严重的通货膨胀，然后基金会差点破产。还好哦，在1953年他们就改变了投资策略，开始进军股票跟房地产，所以让整个基金的收益跟着就是水涨船高。那因为奖金呢跟基金会的运作都是靠当年度的投资的收益来决定嘛，所以奖金呢其实这个诺贝尔得奖得主的奖金就是每一年会跟着投资收益来波动，所以每一年的金额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今年呢诺贝尔奖的奖金每个奖项呢有来到了是1200万瑞典克朗，大概是台币3700多万，大概3800万，是历史以来最高。那一个奖项最多可以有三个人共同得奖，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可以拿3000多万台币，啊，如果是三个人的话呢就要平分成三份来领取，但一个人大概是1000多万的台币哦。好，但还是蛮多的啦，蛮多的。那其实很多人好奇啊，那到底这些名单是怎么样被选出来的呢？因为诺贝尔奖是没有办法自己来报名的，大概从每年9月开始，委员会就会邀请这个会发邀请函给全世界的学者或是大学教授，甚至是前任的得主，请他们推荐候选人。到了隔年10月，再由各个机构投票选出最终的得主。好，那唯一的评选标准就是成就大小，不看国籍啊，不看宗教啊，不看政治立场哦，都可以，但就是看你做出来的贡献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其实很多时候为了要让评审能够更客观的选拔，好，所以也为了保护那些入围没有得奖的学者，所以诺贝尔奖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规定，就是说所有入围的这个提名啊跟评选过程呢都一定要保密50年。好，所以如果有人突然说啊，这个我今年有入围诺贝尔奖，好，其实是无从

查证的，没有人可以发现。那至于在台湾呢，台湾有没有曾经勾上诺贝尔奖边或甚至得过诺贝尔奖的呢？其实从1901年到现在哦，得奖次数最多的是美国，拿了超过420次哦。再来第二名是英国，第三名是德国，在亚洲国家中呢，第一名就是日本。好，那占全球是第六名啦，也是前十名唯一的亚洲国家。至于在台湾，其实我们在1957年有获得物理学奖的杨振宁跟李政道，1976年有丁肇中，那获奖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中华民国国籍或是台美双国籍。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那个中研院的前院长李远哲，在1986年的时候拿下化学奖，是第一个在台湾出生然后接受台湾教育长大之后大学读完才出国深造的诺贝尔奖得主，跟之前可能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求学经历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刚好在颁发诺贝尔的各种奖项。好，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看看到底今年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故事可以来看一下的呢？然后有趣的诺贝尔的冷知识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吴宗宪所演唱的《天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13: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呢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聊走路这件事情哦，因为通常说到走路呢，把它当成运动，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可能会去到学校的操场，去到公园啊、河滨啊，来去散步或是走路，可能是很多长辈朋友们的日常。但是呢，最近有一种走法非常的不一样哦，它是用两根，有点像是滑雪杖，有点像是拐杖的这个杖哦，来辅助走路。这个呢叫做健走杖运动。那这到底是什么运动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健走杖运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健走就健走，为什么还要再拿两根杖子来走路呢？有什么差别呢？想请这个 Catherine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有什么差别。嗯，
1: 好，其实我觉得走路哈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我想，一般的听众朋友走路，我就想说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很简单啊，为什么我今天要拿了双杖一起走哦？基本上用两只脚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身体的移动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透过双手拿了两只健走杖的话，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大的用意，其实是真的增加身体的稳定跟平衡。
0: 嗯，
1: 当然我们用运动的角度去想它，它可以增加你身体的量能。
0: 嗯，
1: 那如果你的手愿意跟着杖的摆动的话，我相信真的就是做到每天至少能够好好的做最基础的一个有氧运动，我觉得都很棒。
0: 嗯，对，因为其实如果说到健走杖，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走路嘛。可是我也想要请这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一般哦走路到底是哪里有一些状况啊？大家走路都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了，我还不会走路吗？我干嘛还要再有一个辅助工具？是，一般我们可能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哪一个地方呢？嗯，
1: 好，我觉得从几个面向可以来去跟听众朋友分享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年纪稍长的时候，我觉得身体的稳定度会比较弱一点。
0: 嗯，
1: 好，我讲双杖在手上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增加一点稳定度，也就是说它因为它的地底面积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0: 对，
1: 因为它有两只杖嘛，人在移动的时候不会跳着走。
0: 嗯，
1: 它是会有一只脚在那个几秒钟之间，所以等于说它有点像三个脚会落地在地面上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怕跌倒的长辈们，我觉得有双杖在手支撑你，我想应该可以让你可以有这个信心可以往户外去走。
0: 嗯，
1: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有一个分担的效果，到年长的时候膝关节跟髋关节，
0: 嗯，
1: 甚至你的脚都比较没有那么有力。
0: 哦，
1: 那我觉得它可以透过杖在支撑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分摊身体的重心，因为身体的重量是压在你的双脚的膝盖上嘛。
0: 对，
1: 那你如果有杖的支撑，事实上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的力量做一点分散。
0: 嗯，
1: 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其实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因为杖你如果把它当拐杖，你的手就很用力的去撑它。
0: 嗯，
1: 哦，会需要像压住它这样子。但现在其实真正的健走杖运动哦，是双手很轻松，然后呢肩膀也要很自然的放松，就是身体的往前走，
0: 嗯，
1: 然后双背呢要一前一后的往前推。
0: 对，
1: 然后脚跟着，这个也是一个练那个什么协调度。
0: 哦，
1: 长辈也需要练一点协调度嘛。
0: 嗯，
1: 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有的人会用同手同脚走，
0: 对，肢体有点不太协调。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透过健走杖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啦。
0: 嗯，
1: 我觉得全身性的健走对现今现在忙碌的人，甚至大家不管是久坐啊，久站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法。嗯，
0: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理事长稍微的跟我分享一下说这个健走杖到底要怎么使用，可是会不会有很多的初学者在一开始接触到健走杖的时候会不太知道要怎么拿，然后好像下意识的就会去把它用成像是我们拄拐杖这样，把重心都放在这个拐杖上面。实际上面这个健走杖的运用到底要注意哪一些部分呢？
1: 好，我觉得其实健走杖运动是一种很低门槛的运动方法。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我在推这个健走杖运动的时候，甚至有的人说，那他拿家里的登山杖来用可不可以？
0: 对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嗯，
1: 目的就是你只要持双杖，

0: 我自己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我年轻，其实我都爬山。嗯，那大家的爬山习惯其实都会拿单支，
1: 对，
0: 那你另外那一边的肩膀其实它就会有代偿。
1: 嗯，
0: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要持双杖，我们都把它称为健走上的运动。嗯，但是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嘛。嗯，对对对。所以假设你是用北欧式的健走，那当然你就拿专业的北欧杖。那台湾我们在2023引进日式健走杖的时候，
1: 嗯，
0: 在日本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拿双杖的日式健走杖。
1: 嗯，
0: 好，那在2年多前台湾也进来的一种就是英国的 Vox 健走杖，它也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1: 嗯，
0: 那它也有它专用的健走杖。那加上台湾早期推了一种叫竹杖，就是不倒翁的健走杖。
1: 嗯，
0: 它就比较没有特别的拿法，因为它是针对比较虚弱坐轮椅的长辈，鼓励他们站起来。
1: 哦，
0: 所以杖就是做支撑，让他身体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1: 哦，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名词，然后这个应该也都算是在健走杖的范围当中，
0: 都在这个范畴里头。
1: 对，因为大家如果去 Google 可能会发现到说，如果提到健走杖运动，会发现有什么北欧式的，有日式的，嗯，什么不倒翁，哇，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啊，或者是有一些报道啊，或是分享，就是在分享不同种类的健走。可是这个实际上面不同类型的健走有什么差异啊？
0: 哦，嗯，好，我就快速的讲一下哈。像北欧式的健走，大家应该在媒体上也看过很多。嗯，它就是芬兰进来的，芬兰的滑雪教练在他们的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维持身体的量能。
1: 嗯，
0: 所以他们用北欧式的健走来做一些常态性的一些身体的体能的一些维持。
1: 嗯，
0: 哦，那当然他消耗热量会更高一点，但他需要用的身体的肌肉量也会比较大。
1: 嗯，
0: 好，哦，那第二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日式健走。日式健走杖最主要的其实它是协助长辈们在预防跌倒跟身体的稳定度，它有很好的一个效益。
1: 嗯，
0: 对，哦，那就是让有的人很会驼背嘛，那它可以做好很好的一个支撑。那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英国的 Vox 健走杖，它也进来台湾了。嗯，那它就是一种，它是从北欧式健走改良，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1: 嗯，
0: 它就是让你很轻松，不要害怕杖要怎么走怎么拿，
1: 对，
0: 反正你拿着杖出去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
1: 嗯，
0: 哦，所以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走法，它想要让大家把门槛降得更低，你只要走出去，嗯，你就是一种运动。
1: 对，
0: 那刚刚还提到就是竹杖嘛，竹杖就是，嗯，一刚开始它真的是比较针对虚弱的长者，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有没有机会让他们愿意站起来。
1: 哦，对，
0: 我觉得长辈不愿意走出去真的是因为怕跌倒的关系。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透过一些适当的辅具给他们，我觉得都很好。嗯，那至于要用什么样子的这样来适合自己，我觉得也许你可以从你的亲友，或者是说你可以，当然最好就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你可以搜寻一下。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嘛。嗯，你可以上去搜寻，我们上面有非常好的一些各种健走杖的一些介绍。
1: 嗯，
0: 那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对对对。
1: 可是协会这边是基本上是以日式的这个健走为主吗？还是会其实都有呢？
0: 其实协会在推这个运动的时候，嗯，我们是涵盖，我们是广纳海川。
1: 哦，
0: 我们是全部的。
1: 哦，
0: 而且各式健走杖的主要的领导者其实也大概都是协会的成员或者是顾问。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风气。
1: 嗯，
0: 那协会是因为我们跟日式健走杖的协会有合作约。
1: 嗯，
0: 好，哦，那它是一个唯一授权海外就是台湾。
1: 嗯，
0: 对，那我们希望把这套的系统然后能够带到台湾来，然后能够培养很多的教练，然后甚至把这样的运动可以推广给，嗯，乐龄的长辈们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跟大家介绍有很多种这个健走的类型啦，但是健走方面好像在拿这个健走杖的时候啊，在动作方面其实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对不对？那实际上面要怎么样拿或是怎么样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虽然我们没有画面齁，但是我会尽量描述一下。
1: 嗯，
0: 其实北欧，我先讲从北欧健走开始齁。嗯，北欧健走其实它基本上靠的是双手，它有一个后推的力量。
1: 嗯，
0: 齁，所以它有一个专用的要有腕带的一个一个健走杖，那它的脚垫的地方是一个小脚的形状，脚丫的小形状。
1: 嗯，
0: 所以它是靠你的上背的手背的力量跟你的腿部的臀大肌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往前推。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步伐是要加大的。
1: 对，
0: 好，哦，就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嗯，那日式健走呢，它的双杖是放在前面，它是透过推跟拉把自己的身体挺直，然后能够很稳定很安全的往前走。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日式健走为什么协会想要把这套系统引进台湾，它真的很适合现在的比较高龄化。

0: 化的社会，然后大家现在都很长寿，因为台湾的医疗真的很好，
1: 对，
0: 那大家愿意往户外走，身心都很愉快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Works 英国的这个 Works 的健走，它也有它的专用杖，好，那它比较不会拘泥于说你要怎么拿，但我觉得健走杖都有分左手跟右手，好，那它走起来就是你杖一样在前端，那只要手臂摆直，身体向前，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我觉得走起来到底要怎么样，你可以找对的人或找到适合的教练来教，那协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可以来参加，都可以让民众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1: 那其实基本上听下来，健走杖这种运动是非常适合各个族群都可以来参与的。那实际上面有没有真的就是需要再请大家多注意，或者是说除了这个高龄的长辈朋友们，那在身体上面，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关节啊，或者是行动比较还是真的会卡卡的这些长辈也可以来接触吗？还是要没有有没有要先注意什么部分的？
0: 好，我觉得对于健走上身体上假设后，如果说比方说年长的人，他们的膝关节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1: 对，
0: 或者是可能有开过刀的，好，那他也许对于在膝盖跟髋关节每一次在走，他需要能够减缓他的压力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双杖来协助他。像很多人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对啊，
0: 那他的膝盖就常常会有卡卡的盖的情况。
1: 对，
0: 我觉得他非常的适合拿双杖来走，因为他的有多了一个稳定的支撑点，对于他来讲，他可以分散他脚的那个双脚的压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可是有时候大家在拿那个双杖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想说啊，我走不快怎么办？怎么有一定要走多快吗？或者是说这个速度我要怎么拿捏吗？
0: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觉得运动是自己嘛，
1: 对啊，
0: 然后所以是依自己的身体的体能状况，所以他只要其实我觉得运动有几个只要长辈们自己掌握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可以，因为你有双杖的支撑，你的步伐可以微微的稍微加大一点，然后呢手能够伸直，因为手伸直能够让你的上背，就是你的上身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量能，那第二个就是真的头不要低低的往前看，我常常都会跟他说，前面的钱都被人家捡走了，嘿，你不要捡钱，你是往前看，现在的风景很漂亮，对，然后你透过这个方法，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稍微做一点挺直，那很多长辈也会说，其实我身体都已经不知道几公分，我都已经说都已经老豆丢了这样齁，那我都会跟同学们鼓励说，其实你透过双杖在走的时候，你可以恢复找到你原来的身高，我想这个对于年长的长辈来讲应该是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走路，然后好像对于走路这件事情太稀松平常，就不会注意到说这个姿势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有透过这个健走杖的辅具让大家可以找回一下那个感觉就是例如说你的抬头挺胸啊，然后还有我觉得后来脚步的力量，腿部臀部的力量，其实在走路也占了蛮重要的部分，对，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健走杖来帮助大家找回这个走路比较稳定的感觉，那透过慢慢的练习也比较不会容易跌倒，比较不会容易受伤哦。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进一段广告再回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健走杖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其实还有特别跟这个理事长来聊一下，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走路的时候都会很没有意识，就是你就觉得就是一般的走路嘛。可是其实走路它带动到我们很多身体的部位，例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脚，还有是手啊等等的。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这个核心，这很重要，对不对？
1: 对啊，当然当然，核心是你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你的上背跟你的下背双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肌群。那在拿双杖在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核心的稳定就是从你的腹肌开始。如果愿意的话呢，我想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试着练习自己把腹部的核心稍微做一点内收。腹部核心收紧其实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在走的时候呢，它会身体比较稳定，它至少在跟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在走路的人群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因为不小心，或者是你在上下公车的时候因为被撞到而容易跌倒。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另外在做健走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训练自己的方法，这样子。
0: 因为现在很多长辈有时候出门在外，人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容易被撞到，被推到什么的，其实这很容易就造成一些跌倒的风险。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跌倒而让长辈们不敢出门，或者是因为跌倒而让身体快速的老化，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
0: 对，
1: 那当然这样相对的你就看到一些警讯，比如说肌力慢慢的流失。那我觉得肌力流失到底要怎么训练呢？除了走路之外，我觉得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也可以做很多的伸展跟那个舒缓的动作。那他坐在椅子上跟站着，其实他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训练激烈的方法。但是呢，说实在，其实运动都不是一天就能够马上看到效果的。
0: 对，
1: 他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运动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融进在你的生活里，然后养成这样子的运动习惯。我想激励会流失，但是你至少能够透过运动，当然还要加上适当的营养补充啦齁，你还是能够把激励慢慢的给补充回来，甚至说它可以减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身体的老化可以让它慢慢的减缓，不要一下子快速的老化这样子。
0: 因为肌力其实可能大家随着年纪的老去，很多器官它的这个衰减是救不回来的，但是肌力是可以真的透过训练，虽然或许时间不会这么的快，说你练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回来，可是肌力真的是不论到什么年纪它都还是可以重新的找回来这个力量。
1: 对对对，没错，真的其实运动任何时间在家里也可以，甚至呢大家听众朋友们很喜欢，我们想现在电视剧还是不错不管电视啊或追剧啊，其实你在家里，你只要不要赖在沙发上像马铃薯一样坐着，其实你可以站着，你都可以同时在做一些很好的一个肌力训练的运动。
0: 对对对，
1: 双脚这样支撑，双脚抬腿，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脚的肌力的训练。
0: 从小地方开始慢慢练习啦，还是鼓励大家可能多多的动起来。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其实理事长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好像在健走杖的运动在走路方面，对于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病友来说，患者来说好像也算是蛮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在2023年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真的就接触到了帕友，我才真的发现其实帕友他们因为容易小碎步，其实也有很多的家属他因为不知道这些症状，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会慢慢的一直不断的跌倒。那事实上我觉得透过双杖的支撑让他把步伐加大，其实步伐加大对脑部的刺激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那帕友因为他小碎步怕跌倒，所以他就更不敢出门。
0: 对，
1: 那甚至说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些动作上的影响。那我觉得只要能够愿意走到户外来，我相信对病情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这样子。对，
0: 因为有时候大家怕跌倒然后就不会出门，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一个有点负性，对，恶性的循环，然后好像就是会一直重复的在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走不出家门。对，其实健走杖刚才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健走上运动啊，大家走出户外，其实也可以顺便交一下朋友，对不对？就是好像一下走出门，然后晒一下太阳啊，对于身体也好，然后聊一下天，这也是很好的这个管道，认识朋友的管道。
1: 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倒还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群体的生活嘛。
0: 嗯，
1: 那到了这样子的五六年级以后的年纪哦，我觉得其实真的能够认识很多跟自己的同温层，或者是说跟自己可以聊的事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到户外里面社交生活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啦，对对，有运动，有休闲，甚至说还可以去旅游，我觉得都是很棒的生活方式。
0: 对啊，对，其实这个去旅游反而脚力也是很重要，
1: 对，都是很好的训练，对不
0: 对？
1: 对，
0: 真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就想要去四处旅行嘛，不论是跟朋友啊，或是跟团啊，其实要会走，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能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训练。可是另外，大家如果今天呢、听到这边，哎，想要开始接触到健走杖运动，想要开始接触这个，有什么样的管道呢？大家好像会觉得好像离生活有点远。
1: 其实哈，协会在我们有所谓的粉专哈，其实你粉专如果真的搜寻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我们在粉专上呢都会也会公告大概我们有哪一些的活动的资讯。那我相信现在有好几个单位的团体都有在推广健走杖的运动，我相信都可以一起来都可以容易找得到啦。其实像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啊，我觉得常常也都会有一些活动
0: 、
1: 对对对对，我觉得都很棒，协会的粉专一定可以找得到。对，
0: 协会的粉专，那如果是想要真的去上一些课程呢、这边协会也有管道可以让大家上课，
1: 也有、因为我们的协会的教练群是分布在全省各地、那目前其实这些教练都非常的多，甚至呢协会的教练也会在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据点上课。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些长辈是在据点的话，或者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个运动很棒，愿意一起加入这样推广的行列，我觉得也很好，甚至说你也可以去建议您的一些，可能我们协会也曾经在一些教会上也去推广过，据点我们也有，甚至我们也到学校去推广过，我相信都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接触到健走杖的运动这样子。
0: 因为我发现好像协会这边蛮多会到很多地方来去上课啊，办活动啊，办讲座，这大家都可以参与嘛，
1: 对
0: 不对？
1: 我们协会为了推广健走杖的运动，我们每年都会办一次的健走杖轻旅行，我们已经办完第三届了。那轻旅行怎么办呢？我们就全省各地走。那我们怎么号召呢？我们全省各地都有一个在地的，我们把它称为站长，他愿意推广这个运动。那他可能原来是一个据点的老师，那他也有可能是在地经营的，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教练，或者是他本来是协会的教练之类的。那他在当地要推，那我们就是用活动的方法就号召，虽然我们是一次性的，我希望透过活动的方法让他可以在当地被看见，然后日后慢慢的把这个地区能够带起来。其实最希望的是能够真的各地能够有一个像健走队的概念可以产生啊，因为运动毕竟是要日常嘛，你也不可能永远都走一次的活动再走。
0: 对啊，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如果身边有认识一群人，然后三不五时可以揪出来走一走路，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1: 很棒很棒。
0: 对，来交朋友啊，来运动啊，这维持固定的频率，其实对于身体健康不一定说强度要多高啦，
1: 是是是，
0: 我们没有要特别追求这个成绩啊，这个多厉害强度的部分，但是如果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运动一下，其实这样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嘛，你必须要让自己身体习惯我要开始运动了，你要有意识的告诉自己，哎，我每天要做一点点的运动，然后渐进式的慢慢的去加强它，然后像走路的步伐也是，运动的强度也是，你不用一次要到像运动员这样子的一个强烈。 对对对，我觉得当然安全还是要非常注意啦，但如果说你在过程当中真的有身体的不适，我想你还是要听从医嘱，就是医生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的一些建议，先把这些该要处理的病痛的东西都处理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出门运动这样。
0: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理事长当初怎么会接触到健走杖啊，就突然问一个很个人问题，但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就是常常我们都会推广，可是我觉得一定是对我们自己好像生活当中啊，或是自己一定有很多感触，才会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推这件事情。
1: 是是是，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我是真的从脚健康开始推广起，那因为我觉得脚健康很多的年轻人比较无感，所以我觉得从长辈

0: 去推广开始。
1: 嗯，
0: 那长辈呢，如果你不想没有一个动力让他愿意走出家门，
1: 嗯，
0: 即使他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看待，因为他越不敢走，他的脚力就会越不好。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也回归到我自己的妈妈。
1: 嗯，
0: 我自己的妈妈从跌倒之后，她就跌倒一次就会跌倒第二次，就会再跌倒第三次，
1: 嗯，
0: 然后他就越不愿意去出门，那他又不想坐轮椅，
1: 嗯，
0: 所以很多次我就一直不断的买不同的雨伞给他，
1: 哦，
0: 从拐杖伞到最后他还是不愿意拿杖，他也不要拿那种，嗯，一般的辅具。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是也还没有不太接触到健走杖的运动了，
1: 对，
0: 我觉得也许健走杖运动我一直希望能够把它形塑是一种比较时尚的新生活的运动，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长辈也可以很漂亮，嗯，也可以很时髦啊。
1: 对啊，
0: 就是你出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穿着一身很休闲、很运动的装备，然后把自己的，嗯，身心愉悦都准备好。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妈妈，我在我当时我并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她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在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自己也跟自己说，既然妈妈没有，但她在天上了，但是我相信她会很开心，嗯，我现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长辈朋友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只要你身体健康哦，
1: 嗯，
0: 其实你要去哪里玩啊都不是问题，尤其像以前我妈妈很喜欢跟我出去玩，
1: 嗯，
0: 但出去玩走路就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出门，然后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就更不想出门，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她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嗯嗯，
0: 对
1: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来出去走路啊，去晃一晃啊，其实也不错。
0: 嘿嘿，对对
1: 对，我维持活动力啦，并且我相信很多的长辈其实当然都不希望说，哎，好像因为自己的身体，然后让年轻人或是让小孩，好像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负担，或是心理上面、情绪上面的负担，对不对？
0: 对啊，嗯，其实现在人因为小孩子生的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呢，我像我自己本身跟我的小孩就讲说，我自己是为了在做我未来的十年的身体健康做着想，
1: 嗯，
0: 那我把自己的身体顾好，说实在，我也会减少你们的未来的
1: 负担
0: ，对，而且我自己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也结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1: 嗯，
0: 好，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路过来，其实我都一直不断地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收获最多的人是我自己，
1: 嗯，
0: 因为我在运动当中我带着同学，我自己也要运动，
1: 嗯，
0: 所以又结识了好朋友，啊，这是一举好几得啊。
1: 对啊，
0: 对对，我觉得很棒，嗯，
1: 对，同时也很鼓励男生来多上课，哦，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我觉得女生哈，因为女生比较善于社交，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因为女生本来大家很容易亲近嘛，那大家卸下厨房的家事以后出来外面，嗯，大家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聊，从聊先生、聊小孩、聊家事，然后不管开心不开心，
1: 啊，
0: 都可以透过讲话聊天，把那个的压力给释放出来。可是，一般的男生呢，真的比较少，他们比较内敛，
1: 嗯，对，
0: 尤其是退休后的男士朋友们，好像很少。像我自己本身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班一般会有30位学生，
1: 嗯，
0: 都不超过10%是男的，
1: 嗯，
0: 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有男同学上课，我真的会给他双手按赞，哎，欸，我觉得他很棒，
1: 嗯，
0: 对对对，甚至说如果他愿意有机会啊，能够夫妻一起出来运动，
1: 嗯，
0: 我觉得也很好啦。这个都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机会走出来，这样子。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男女比真的是蛮有感觉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正身办活动也是会有一些，哎，好像女生会比较多，但是其实当然运动是不分性别的啦，
0: 当然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也不要害怕说好像只有女生，因为如果等到越来越多男生都出来的时候，大家哎一起出来都有伴可以来聊天啊，来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嘛，就是健康的身体。
0: 对，
1: 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想要认识到协会的更多资讯，就是透过脸书的粉丝专页来追踪，对不对？
0: 是是是，嗯，协会的粉专都有。
1: 对，粉专的名称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叫做
0: 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
1: 对，在这里呢有很多的资讯，然后活动的资讯呢，啊，都可以来参加。
0: 嗯 嗯， 嗯， 嗯，
1: 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喽，
0: 谢谢谢谢。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8: 唔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夹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14: 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一个节目，我们节目的来宾齁，其实今天活动，今天的内容来讲话会比较轻松一些些齁。我听到了他的定题的时候来讲话，我觉得说哇，好好，我人生可以很如何的可以放轻松齁，自在一些齁。那今天呢，其实邀请到的这个节目的来宾呢，他是十方无尽的余文老师齁。那听到这个十方无尽这个感觉齁，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身心灵的部分来讲话，就好像很轻松起来的感觉齁。其实好像有一种那个名称之中就有一种一种能量的感觉齁。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写书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文字是用一种有力量的齁。那它这个能量来讲的话，就是释放出来其实就是可以让人齁，每个人的情绪其实不同的。那当然是这个工具书来讲的话，商业书籍来讲的话齁，那给人家一些就是一些智慧的一些启发啦，或者说是学习的领域齁。那就比方说像是张老师齁，新民老师在房地产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提供给大家齁非常丰富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资讯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不管书本也好，文字也好，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去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有时候连声音齁都是一种能量的那种释放齁。那今天主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齁，就直接进入到主题，让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了解，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齁。那当然请到的这个十方无尽的这个余文老师齁。那余文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在这个方面的领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久了齁。那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大概打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范老师好。那我是十方无尽疗愈平台的创办者，我是刘余文 Alan。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日光大道，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题。
1: 嗯哼，对啊，余文老师齁，其实是一开始的话，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齁，会去接触到这一方面的一些领域？然后你在生活上面有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齁，好像在这方面的话齁，会总是好像自己找不到这种出口，可能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就是说好像都是自己跟自己会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齁。
2: 是，其实最原生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1: 自己从自己开始。
2: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比较辛苦一些些，那

0: 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撞墙，撞墙期。那不论是对外面的工作，或者是对关系，好，对情感的地方，那或者是对自己和自己的部分，看待自己的部分，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种种的一些纠葛，那很多种种的让自己一直觉得我这么努力了，但为什么我还是生命都没有改变呢？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累呢？然后为什么我找不到方向呢？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慢慢的踏上身心灵的学习道途。那到现在20多年的经就是学习经验，然后做专职的分享教学也大概10多年的这个资历了，所以今天就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
1: 好，对啊，所以我刚刚前提就说到了哈，就是这种声音的部分，其实也是会有一种影响力哈，然后它可能就是一种能量的部分。所以余文老师在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会让大家好像感觉上是非常的 peace 哈，非常 peace 哈，也真的很呼应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哈，我们这个人生卡住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要很用力，不一定要特别去努力哈。那所以就是说，我听这个，我今天想说，我主持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感觉上，也就是说，好棒哦，就是在一边在主持的时候，可以听一个看余文老师在讲，就是怎么样去分享这些know how， 然后可以让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自己。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余文老师在进入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0: 哈。是的。
1: 然后好像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其实在生活上面有时候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在职场上面啊或者什么，有时候困到问题好像都是来自于外界。好，然后都会觉得说，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啦？那碰到红绿灯，一直然后找不到车位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感觉上都是因为外界，外界环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干扰到自己。
0: 是，
1: 好像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问题好像都为什么都是别人影响到我们，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但有你刚刚所提到的那种感觉，你自己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0: 是，
1: 那所以好像有些的源头在于自己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的时候能去意识到，就是说，如何去意识到自己跟外界环境的那种状态。
0: 其实我觉得外界都是我们自己一个很棒的一个连接点，一个讯息点。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我们就是可以回来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些讯息哦。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这一辈子比较认真专注，或者是说甚至是让你比较投入到你会觉得有一些很大的那个反应力的反作用力的，比如说你有些痛点啊会在这里，然后但是你又很努力很认真在这一部分。那像有些人就是我很认真工作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主管一直不喜欢我？
1: 对，
0: 然后为什么我每次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了，然后同事就是跟我就是好像不对盘的感觉。对，或者是我这么认真的去上了这么多老师的理财课，对，那为什么我的理财结果就是还是没有我原本预期的那个样子？
1: 对哦，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从小开始在学校里头哈，然后大家都一样的，老师都教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同样的看背书或者干嘛干嘛的，其实成绩还是都会不一样，然后就会说，为什么同样的努力齁，可是每个人的结果会不一样
0: 齁。
1: 那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就是说，我为什么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怎么之类的齁。然后但有时候我们跟就会跟别人去比，跟外界去比。那在这个比较的之间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察觉自己，也就是说今天怎么去看见齁。我觉得就是余文老师定题其实还蛮不错的齁，其实他就分段了齁，分段所以这种看见齁，然后再觉察，然后再转化齁。那所以看见自己的这件事情，我们如何

0: 在生活上面来讲话，去有意识的去能够去看见自己。
1: 是哦，其实这一个光看见就非常了不起了。对，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在整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呢是连事情的全貌都没有办法看到，而是直接掉入情绪面上。对，比如说像我这样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台股就是跑到48000多点，对不对？历史新高点在盘中的时候，对。那很多人可能这时候就大家内在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说，哇，他冲到这么高点了耶，我没有跟上。
0: 哦，对对。
1: 我要不要进去？对。那有些人是我要不要卖了？对。那有些人呢，这时候就会去开始去有很多的内在声音会出来。那首先你去看到，就是我们讲的看见，第一个是看见事实。事实是什么？就是来到48000多点了。
0: 哇，
1: 对，好。然后第二个，大家呢，就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不要让事实去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那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的就是，好，这件事情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对，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啊，我到底要不要卖？
0: 对呀，
1: 对。然后我要不要追？
0: 嘿、hey.
1: 对，因为它会不会可能会再更高，我错过了，那我要不要追？所以你会看到我的内在，如果我想追，它是贪婪还是恐惧？对。那我卖也是啊，是我害怕我赚不了这么多。
0: 还是怕又跌下来了，
1: 又跌下来了。对对对，这些，对，其实这个背后就好多的小剧场开始有了。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已经开始要从看见到关照。对，那这个关照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你会自己靠近自己的这个过程，它就是要进入觉察的面向。对，那当我可以看见往内看，从外面的事情往内回来看到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事情，外在事情还是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比较不会被这个混乱所影响，那你才比较有机会，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出下一个比较不让你在混乱的这个状态中所造成的失序的选择。对
0: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太有感了哈，因为我觉得说，哎，听众朋友们，这个也很呼应到一般的大家的民生哈，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人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玩股票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有些人可能就买了就不管就放着了，那有些人可能会每天去看盘，那每天看盘的话，那个心里头的那个小剧场，就如同刚刚宇文老师所提到的，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赚不够啦，有些人就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就是我那个跑掉了或者怎么之类的。有些有持有的人，然后跟还没有持有的人，到底要不要追？那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每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像刚刚提到的，我到底是一种恐惧呢，害怕呢，还是说是很自在的这个投资哈，然后我这个特别就是说，我拿去投资的钱是不是我平常的买菜钱？我平常就要花用的，那被卡住之后来讲的话，我就那怎么办？哈，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动机再到后面的这个分析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我们自己当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就跟自己的内在当下的。你先要自己知道状态怎么样，然后才能够再觉察下去嘛。是不是这样子？
1: 是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对。
0: 那袁老师就是说，你在这个从这个自在，然后跟到这个觉察的部分，那在到最后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1: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比较可以分比较多细部的地方哦。首先呢，光是就是看到这件事，不让它影响，不让我们直接掉进那个恐惧啊、害怕啊、失去啊这些的情绪，在前面就有一些步骤要做
0: 哦，有些步骤哈。
1: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 大部分人是直接掉入那个情绪面上，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先让自己安静下来？所以这个安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会让你被你的情绪

0: 比如说你害怕失去啊，然后你恐惧赚不多啊，齁，然后你害怕就是被人家嘲笑啊，这些的齁，种种的任何小剧场，你可以先在前面这一点先让自己安静下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先从做呼吸练习。
1: 哇，是是是，好，我们这第一段的时间让听到就是说大家这可以在生活上面其实可以先发现自己目前的状态如何，齁，先看见自己。那如果说呢，可以很 peace 的时候来讲的话，我觉得光是投资股票这件事情也可以变成轻松自在，那多好啊。好，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0: 欢迎回到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的刘于文老师。那于文老师呢，刚刚其实前面一段的部分，其实大家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人生齁，怎么样才能够不用力，然后非常的自在齁，轻松自在齁。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我就自己就非常非常有感齁，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人生齁，前半生可能就是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齁，拼命，然后拼事业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部分好像都是会要很用力，然后好像用力才能够去获得哈。但事实上，好像感觉上其实说，其实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慢慢的如何把自己放轻松、放自在，那其实。宇宙该给你的好像都不会少齁。那前面一段的部分来讲的话，让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自己，去观察自己，就是说我们自我跟外在环境的一些状态齁，那我们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刚刚从这个股票的部分去探讨到每个人的状态到底是因为恐惧哈，还是因为就是说贪婪等等的那这种不同的状态，跟这个所谓的那种动机，然后去进入股市齁。那这每个人的这种状态的部分是分析，我就是刚刚在广告的之间呢，在小聊一下，发现原来于文老师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带到了用心经的部分带到我们的生活部分齁。哇，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从这个领域来讲的话，难怪就是说我们要很那个，有些东西是无法用文字或者是说我们的语言去解释的这个部分啊，但是这种所谓这种心经的这种它的内涵的所带来的这个东西，却能够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呼应的部分来讲的话，是可以用这方面来去看待的哈。
1: 是。
0: 对，那袁老师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你如何将你的心经的部分，然后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有几种的层面，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呢。因为可能就是说，一般来讲话，可能我们可能在念经典啊，那心经可能有些人会去抄啦、手抄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好像是很。重复的一种动作齁，但在这个中间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去真正去体悟到这个里头的一些真正的那个大意。
1: 好的。其实心经我相信在台湾有，或者是在整个华人地区，然后整个亚洲地区，那大家对心经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都可以朗朗上口，就是可能有一两句是可以朗朗上口的这样子。对。那在心经的部分呢，其实它一开头就是这里面就已经破题了。对，就是比如说，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好，我们来先讲，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对，那就是说，我们要看见到它的本质啊，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空性。好，那假设我们先，因为可能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那我就先讲一个其中一个里面的五蕴。五蕴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你这一生怎么形成你的所有的经历，就是透过这个五蕴。那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色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你所看到的，包括你自己的肉身，你所有拥有的这一切，你所接触到的这一切，这个都叫色。那受想行识呢，就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所发生的、接触的、感受的。受就是感受，这样比较简单哈。想就是你的想法，好，行呢就是你接触到这些感受，接触到这些想法，你升起了这些感受、这些想法，你之后会产生的反应。你的行为模式这样子。对，是呢，就是之后呢，接下来呢，你有了这些反应、这些行为模式，最后你在你的心

0: 底你种下了，你认定了你自己的这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人？
1: 哦，这好像感觉上是一个
0: 下的那个标的这样子。
1: 好像就是说，从这个一个念头的部分产生出来这个什么念头？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哎，我们要去感受世界，哈，然后感受世界来讲的话，我们本身的是一个受体，那可能就是要去怎么样去感受到，就是眼耳鼻手鼻舌身，好，那我们可能去看到的、听见的，或者是说我们闻到、吃到的，或者身体去接触到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部分。
0: 是，
1: 但是这个心经又提到了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是说，其实，好像那个东西是不重要，但是你去接触到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回到自己，你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意念？
0: 对，
1: 哦，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生所经验的，可是你要看穿它的背后叫做五蕴皆空，对，它是在一个空性当中，所以空性呢，它当然有很多的高深妙义，可是空性要我们带来的就是说，你要认定这些事情它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它可以改变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理解。好，假设呢，我今天很喜欢一个人，好，那我有一个暗恋的对象，对，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对，我发了 LINE， 我发了讯息给他，好，我喜欢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对象，
1: 对，
0: 就是色，就是有一个物质世界的一
1: 个
0: 形象这样子，对，好，好色。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就是色，就是我做了这件事，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个发生。好，然后受是什么？诶，我发讯息给他，他怎么三个小时还没回我？对。那我现在我的感受是什么？怎么办？他是故意躲我吗？就是我会觉得
1: 小剧场就很多了。
0: 对，我内在的那个感觉是。啊，就是我又恐惧又担心又期待又害怕，我所有的感受就是那个色受，有没有色受想形式的受，这个感受就出来。好，那想呢，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诶，他是在忙吗？还是在躲我？对。那所以就这个就是我们的想，你的那个头脑的那些信念就是那些想法就出来。好，那接下来对于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对象，你发了讯息他没有回，然后你又那么多的小剧场在演出了，那下面嘛，色受想行，你会再采取下一个步骤，这个下一个步骤就是你的行为模式，你的反应，你会做什么？可能就再继续发讯息给他，这也是一个选择，这样子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你的反应，你的行为模式。好，那假设他到你下班前到晚上十点都没有再回你讯息，最后呢，你就自我产生一个自我的定义，叫做我是不是在他心中是一个不重要的人？
1: 啊，是是是，
0: 对，然后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然后他不在乎我，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那我们就会带着这个，哦，原来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
1: 啊，
0: 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自己就受伤了。
0: 对，然后再进去下一段情感
1: 啊，
0: 或者是任何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中。
1: 对，听起来其实刚刚的这些小剧场都是自己演出的，但是对方到底有没有那样子的真正的，就是说讨厌你，或者说是不喜欢你，或者说是不在乎你，可能完全那就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刚刚宇文老师所讲的，那其实一个空，但是我们无中生有。
0: 对，所以范老师讲对了，所以这就是刚刚接到我们上一段在讲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来看事实是什么。就是这个事实是我发讯息给他，他三小时没回。就这样子就好了。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的投资，我的配置，我现在的亏损是 20%。这就是事实。我们先不要再添加太多我们的内在的小剧场这些进去。当我们先看到这个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些情绪感受出来。情绪感受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做的就是我先带自己呼吸，先让自己安静。对，就是先呼吸。

0: 好，回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回到就是让自己不要被这些情绪牵着跑。对，然后你看见就是他就是3小时没回我，可是他可能有很多可能性，也许他在忙，也许他今天没带手机，也许他手机没电了，也许他一直在开会，也许有很多可能性，但我们就会认定自己叫做什么？他在躲我，他不想理我。对对对，那所以在这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看见事实是很重要的。当你看见事实的时候，接下来你让自己好，那个情绪出来了，先关照我有什么情绪，就是先呼吸，先让自己安静，安静了以后，你才能关照自己的情绪。哇，我现在整个我的投资配置跌了20%，或者是我的那个怎么办？我下个月要缴钱了，我钱缴不出来，我要缴房贷了，我有什么样的状况？事情已经发生
1: 对，
0: 了，但是情绪不要先让它上来，
1: 嗯哼，
0: 先让它安静。然后下一个就是再去感受说，我现在在感受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我在恐惧，
1: 嗯哼。
0: 我在害怕。对，那我们就可以去看我在恐惧什么，我在害怕什么。那个背后其实有更深的信念，也许是我在害怕我会失去。
1: 对，有可能就是说，原先我就是用买菜钱，然后去投资
0: 对
1: 的，
0: 对
1: 但
0: 对
1: 是
0: 对
1: 亏了
0: 对对，
1: 20%，我要怎么把它补回来？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啊，我要是不是要逢低再加码，要把它凹回来？
0: 没错。
1: 对，那这个感觉上就会变成轮到一种循环哈。很多人其实在这种恐惧害怕就会陷在这个里面。那我觉得这
0: 是。
1: 个有时候就是真的股票市场这样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确实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上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又会左右的让我们造成错误的判断还是什么之类的哈。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懊悔，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情绪的最高峰值下决定。
1: 情绪最高峰的时候下决定。
0: 对，那个最高峰，你觉得你是会在可能大喜，或者是大悲，或者是大怒的时候，那不论是哪一个，在最高峰值下决定，其实都会是很需要谨慎小心的，因为它不见得是一个最合适你的一条道路的选择。
1: 对哦，可是我们一般来讲话，就是真的，所谓的冲动消费，冲动消费，就是因为有那个冲动，你才会去做那个决定。
0: 对，所以不是说哈，我连开心都不行，我连开心消费都不合适吗？我说是啊，你看，当今天如果有一个情境是你太开心了，然后你这时候就是因为你会太开心了，所以你就可能买得很开心，就是这样冲动消费。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会看到自己的情绪，可能不太能够再往下看，是看到情绪背后它所存在的那个想法。那些信念是什么？比如说，刚刚有感受到说，哦，买菜钱，我好不容易停来的买菜钱，我的私房钱，然后我的钱全没了。可是他那个背后啊，其实可能隐藏了一个更深的，叫做我害怕我的老公就是知道我在存私房钱，那或者是我害怕我的公公婆婆瞧不起我，我连理财都理不好。对。就是我害怕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1: 这好像都是在检讨自己，这感觉上呢，在批判自己哦，然
0: 啊，
1: 后
0: 这边，
1: 是。
0: 对，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范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个是关照，关照是不去批判自己的，只是看见事实，只是看见我们有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们允许自己去看见。
1: 是，有时候就是，好像不要就是说太走心，我们在有时候讲话白话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刚刚提到的，就是喜欢一个人，结果呢好像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然后自己就走心了，就觉得是他是不是不爱我，他是不是怎么样之类的。
0: 是的，
1: 那像包括股票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冲动性的去买的时候来讲话，然后如果亏损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很担心，然后好像赚到的时候又很开心，可是那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情绪啊，
0: 对对，
1: 一直在左右我们的情绪，我
0: 是。
1: 们好像就自己没办法， 去真正的把自己调得很好，去掌控到自己，就回归到自己的身上，然后觉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于文老师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身心的面向哦，有时候是很难解释，但是于文老师却用非常非常生活化的这种方式去让大家可以听，像我刚刚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哈。那我觉得期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第三段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再让于文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更轻松自在的面对我们的人生跟生活。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

0: 本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刘玉文老师。前面的内容齁，其实讲得非常精彩齁，是让从这个生活上面啊，去追一个人啊，或者说是在股票的投资当中，我们可能就落入的就是说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从空的部分就是无中生有，然后让我们造成我们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纷乱跟困扰齁。所以袁老师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去理解到我们自己的部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比方说我们要止损，或者说是我们知道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态了，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稳定，
1: 是这个好重要哦。
0: 对啊，
1: 因为我们其实做那么多的努力，就是为了想要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然后而且下一步是希望让我们自己可以越来越轻松，不用再那么努力，就是你要花好多的那个心力。
0: 对啊，我们就想说最后知道了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轻松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轻松的赚钱，轻松的
1: 是的。其实宇宙它自己都有一个宇宙的流，就像我们昨天才在我们农民历讲的24节气的秋分
0: 啊。
1: 对，那秋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每个节气它都有它的宇宙的能量流。那我这样在讲，就是说，像我们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呢也可以去对应这一个金钱的能量流，然后这个自然的丰盛的流。那所以你想想看哦，钱哦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
0: 钱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它可能在银行里面啊。
1: 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反过来想
0: 是。
1: 你觉得你有钱，你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状态？
0: 就会很快乐啊，然后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1: 对，所以大部分人对于钱就是会觉得，我有钱了，我是快乐的，我是自在的，然后我是喜悦的，
0: 对，
1: 然后我是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你就想想看，如果钱对你是这样的观念，你可以呢让自己是充满在我们在讲的它是一个正向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做就是在要让我们丰盛的时候，我们不会让自己去掉入负面的感受。那再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股票大跌了，我进入负面的感受了，我恐惧了，我害怕了，对，然后我可能贪婪了，这些都不是关于你想要有钱的那种感受，真正去吸引他来的感受。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他停止这个感受，不再继续往下小剧场再来演出呢？
0: 是真的是呼吸就可以了吗？
1: 当然不完全，但是起码我们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先止损。对，所以第一个呢，看见事实。可是我要怎么看见事实呢？是首先我们先不要让情绪拖着走。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五蕴皆空，那我们可以透过呼吸来去连接这个空，因为这个呼吸会打断我们头脑里面，我们的内在里面不断出来的那一个小小的剧场的，比如说是你的一些脑内的放电好，或者是你的那个一些无意识的一些不断重复的影像，你自己可能去想象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的恐怖的影像。那透过这个呼吸，它可以去创造一个你内在的一个新的空间，所以帮你切断你跟恐惧的连接。对，那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会在混乱中再去采取下一个行动这样子。
0: 对哦，因为提到呼吸，其实我之前有跟朋友聊到，我自己对于这呼吸有个想法哦。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对外去控制，我们没有去察觉到自己，我们要控制，我们要控制老公，控制老婆啊，希望他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希望小朋友要乖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或者说是在职场上面来讲的话呢，我希望客户跟我买单，然后我希望我的业务出去跑 case 等等的，我们都是在去控制别人，希望去控制别人。那在控制的这个当下来讲的话呢，我们好像就是 我们不曾真正的控制我们自己的呼吸。
1: 对，
0: 我们呼吸好像就是很自然，因为我们没去想到去要控制呼吸啊。可是刚刚像是余文老师有提到这个呼吸的部分，我也去深深发现到，就是说，诶，对齁，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去呼吸，去控制我们的呼吸的时候，好像反而是外界就不用去太大去控制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其实我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都做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标的，不论房地产啊、股市啊，或者是币圈啊、基金啊，各式各样的投资。但是有另外一个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回来投资自己的内在。
0: 嗯，
1: 对，当我自己内在可以安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外在的这些投资相对会有事半功倍的这些效应。对，那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我怎么去掌控我的那个呼吸呢？我怎么去关照我的呼吸呢？其实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哦，呼吸都是急促的，
0: 嗯哼嗯，
1: 是无意识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呼吸。
0: 对啊，
1: 对，
0: 就好像感觉上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呼吸怎么样？还要去学习吗？
1: 对，哦，
0: 就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对，可是我好像就是忽略掉，就是说，诶，我们感觉上真正就是无意识的东西，我们反而要去靠这个意志去深入的去体会。
1: 对，
0: 那反而是外界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那它才会真正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情绪，然后或者说是刚刚前面想所讲的，可能会做到一个冲动性的购买，或者说是错误的判断等等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跟自己的身体的连接。
0: 嗯，
1: 那所以当我们今天是有意识的去关照我们的呼吸，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你的鼻孔。
0: 嗯，
1: 然后呢，你是关照你在吸气，好，把气息吐进来，那甚至你可以关照到这个气息是经过你的鼻腔，然后再进入到你的那个整个气管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再吐气，然后你可以去看，诶，你可以吐多久，你吸比较久，还是你吐比较久？对，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吸气比较久还是吐气比较久。
0: 对，
1: 那所以像我们不是外面在很就是很多人可能很激动的时候，大家不都说你不要那么激动嘛，先深呼吸，
0: 深呼吸。
1: 对，我们都听到深呼吸，可是为什么要深呼吸？就是因为那个呼吸是可以帮你先切断你跟这个情绪的暂时当下很紧密的那个连接。对，那所以就是当我们可以透过呼吸的时候，就是好，你可以先深呼吸，好，吸气，好，你可以这样数，吸气五秒，一二三四五，好，然后再憋住五秒，一二三四五，好，再来吐气七秒，这时候吐气要吐比较久，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如果你可以吐更久，可以把它气息全部吐完，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脑内的放电，神经系统会安定下来。
0: 是，
1: 对。那整个你会从外在的那个混乱开始，慢慢慢慢回到跟自身内在的连接。
0: 啊，
1: 这个是最
0: 是是是
1: 最简单的，也不费力的一个方式。
0: 哦，大概理解了。因为我其实就是，呼吸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就是说，好像有时候就是在数。特别有时候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我们脑筋里头其实会跑出来好多好多的念头。
1: 是，
0: 那跑出很多念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去数数，就是用数数，就比方说有人失眠啊，就数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在冥想的时候，或者说是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呢，其实在呼吸的时候就数数，那你反而不会有跑出太多太多的念头。然后我觉得憋气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的意识，我觉得是跟身体的一个细胞去做一个修复。 好，我们在呼吸呼吸，我们好像是吸气，然后就吐掉了，好像我们的细胞都来不及把那个氧气吸收进去，我们又吐掉了。
1: 是。
0: 然后感觉上我们的细胞好像都，我真的没有代谢，没有代谢，所以你久了之后，就是真的是还是需要打一个很大大的哈欠。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

0: 吸气和吐气哦，那个憋气是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憋气是给你的内在有一个压力的空间。就像我今天有人去挤压你这样子的时候，它是给你的内脏按摩
1: 哦。是。
0: 然后同时呢，当你的内脏就是好像诶有人来关注你了，然后你的身体有被关注到了，那这时候你会从你的头脑。这些情绪开始慢慢慢慢的回到你的身体内在，
1: 是是是，
0: 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安静的空间。
1: 嗯，
0: 那当你回到这个安静的空间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跳会慢慢的不会那么快，它会慢慢的降下来。
1: 嗯，
0: 对。那所以在这样你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你才可以安静下来去看整个事情的发生。
1: 对耶，我觉得其实就提到了呼吸，我刚刚我就真的特别有感，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呼吸，我们只要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数数，又觉得很烦。其实我到后来就发现，就是说我不要去数数了，我只要去到底吸多久吐多久，我只要去注意到，就是说我中间憋气憋多久就好了。
0: 是是是，
1: 我在憋气的时候，我才会就数，我憋几下，然后还在吐气，然后的那种感觉，确实会有这种感觉，上让自己整个平静。而且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每天哦工作，像我啦，其实是那种很半夜才会想要睡觉的人。但是呢，就是。生活的习惯就会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嘛，然后就是觉得说，我就去摸一下，然后去看一下讯息啦，看一下 LINE 啊，或者说是用这个看一些短影或者说是影片的部分来去做一个休闲齁，放松。那实际上就是说，到后来其实你做这个呼吸的时候，发现其实睡觉反而不用睡很久。
0: 是的，因为像这些LINE 啊，或者是那些短影音啊，它反而会因为有蓝光，它会更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更活跃，所以你反而更亢奋。对对对，比较不容易那么的睡前让我们放松。
1: 对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你呼吸是比较容易这样子下来的。
1: 对啊，对，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从前面这样聊到这个去觉察自己，去认识自己看清自己，到后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去调整。其实光是学会到这个呼吸，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刚学会到怎么样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算是很值回票价了齁。
0: 嗯，
1: 对啊。那像是一般来讲的话，老师其实你的也是会有这个做一些课程的教导嘛。
0: 是。
1: 那如果说是听众朋友们呢，你最近有什么课程吗？或者说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跟这个语文老师去做学习的话，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
0: 我有就是我有十方无尽的网站，那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十方无尽。然后我的课程、我的活动分享会好都会在里面。就像我昨天才我前天才办一个秋分的那个节气的分享会。
1: 秋分节气。
0: 对对对对，就告诉大家怎么去掌握这个宇宙流。因为其实秋分的节气刚刚好，其实现在也在这个节气的时间点。可以跟大家讲，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比如说今天好，你也可以去透过呼吸去释放掉让你很困扰的事情，然后很烦躁的事情，然后把握这个宇宙流把它带掉这样子。对。那欢迎大家就是相关的课程相关的讯息可以上十方无尽的网站来做查询。
1: 是哦。那节目剩下最后一丁点的时间，有没有就是说语文老师还要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些什么东西的？像除了呼吸啦，然后觉察到自己啦，我们自己还可以再去做什么样的调试呢？
0: 好，就是其实呼吸的用意啊，它是要让我们回到当下。那当下它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事情不是只有一个可能性发生下去，就是你有好多个转环的余地，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创造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当我们情绪上来，我们的信念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认定只有一种发生，就是这个剧情，这个剧本只会照我所想的那个方式走。那这个呼吸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让你知道说它不会只有一种的形态可以前进，它可以有很多种。对，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就是当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轻易 有机会自然而然的风险。

0: 渗下去。
1: 对，好，今天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听众朋友们可以透过学习到可以透过呼吸，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可以放轻松，能够自在轻松的享受自己的人生跟生活。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
14: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